0: 这个时间适合一起去巴黎吗？这首歌曲是由侯湘婷所演唱的歌曲《一起去巴黎》。四天连假，有些人会出国吧？哇，我觉得四天出国很赶哎。虽然有些人讲说啊，我去日本比较近一点的地方，什么三天两夜也可以啊。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出国就是再近的地方大概都要五天，就比较不会仓促。去当地呢，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想看什么，时间都比较充分。所以对我来讲，四天是没有办法出国的。那如果你说我四天连假，我其实早就请假了，硬是让假期变长，那又另当别论了。我就说你的假期可能更长，但在这个时候出国，应该机票也会不便宜吧？因为毕竟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欸。快要到现在九月底，往后走，很快也要往这个十二月底迈进哦。有些人就假累积一下，忍到这个。圣诞节啊，人到跨年啊，可以让假期变得更充分。毕竟下半年也展开一阵子了，不知道大家的工作状态如何呢？无论你今天是不是还要痛苦上班，或者是你开心放假，甚至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节目啊，因为你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担心，今天早上一样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生活有许多的困扰，有很多的烦恼，有些事情其实不配占有我们的情绪，但是我们很难把这些事情丢掉，该怎么来做呢？
1: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样和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那回到生活当中哦，其实如果生活都开开心心的啊，我们也就没什么烦恼，那不也挺好的哦。但现实当中就是总会有一

0: 一些小烦恼，甚至说你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呀，我好像总是被情绪带跑哦，那个情绪在我心里哦挥之不去。你明明理性也知道说，哎，对啊，我当下有个情绪反应很正常，但是我不要一直想嘛。你一直讲说我不要一直想哦，你就会一直想。可是思来想去啊，这些事情真的有必要这个让你的心这么累吗？哦，一天也不过24小时，结果在休息时间的时候你还在想刚刚那些让人生气、难过、愤怒甚至让你觉得很焦虑的事，如何来做转换呢？我们今天呢也从别的方法告诉大家，其实有些事情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哦。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柱子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哦，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哦，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来转念嘛，现在不是有一个算网络词汇，大家也是越来越熟络嘛，就是个内耗哦，就有点类似说，内嘛，内在哦，就有点像你的内心啊，不断思来想去的折磨你自己啊，明明也没怎么样，但是你就一直越想越严重，或者是自己做错一件事情啊，事情都过去了，或者是你都已经弥补了，但你还在想说哈，别人会不会很在意啊？然后就一直觉得疯狂的指责自己、贬低自己哦。我觉得这个现象哦，真的在现在的社会，人家讲说工作压力大，经常会发生。柱子自己会不会觉得像刚刚讲到像网络的话题内耗啊，大概是大家常讨论，会不会也是普遍大家的通病啊？感觉大家越过越焦虑。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资讯太简单可以传达了，所以大家其实看得越多，你难免会有这个有一种焦虑跟压力。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作者李松涛，这个他是那个中国大陆就是知名的心理咨询师，那他自己本身呢就是蛮。就是专注在处理就是焦虑跟压力应对的这个部分。那讲焦虑这件事啊，焦虑其实是一种很模糊的恐惧
0: 哦，
1: 就是说比如说我真的一种恐惧来说，我可能知道我害怕某个东西，我可以具体讲出什么，但是焦虑就是一个我现在就是感觉我有一种静不下来，内耗，各种负面担心，就是它有综合性，但是重点是你这个来源是来自于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通常是一种比较模糊未知或你想象的那个不是实际的东西会让你感到焦虑。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常会听到大家说什么活在当下，专注现在。可是我们虽然知道这几个字，但是很难就是把它落实下来。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作者他在前言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如果大家对于活在当下有一点就觉得说那当下怎么样，我可能就是这件事还是需要处理，那这件事你可以为当下这件事做一个比较具体的时空的标记，就是说这件事是不是两小时内就要发生，或者是因为两小时内表示这件事我真的确实现在要开始处理，因为两小时真的即将到来，八公里以外的事就可以先不理会它，因为八公里表示是
0: 说距离很远嘛，
1: 对，八公里以内的那个是比较切身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说当下这件事情有一个不确定的这个感受的话，那也许可以先试试这个两小时跟八公里这个标记。然后呢，那我们书里头它其实分了非常多短篇的篇章，然后大概分了八篇，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有特别，比如说他有那种比较积极正面的心态，或者是你要感受幸福啊，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生活失序了，或者是你希望特别专注，特别聚焦专注跟效率啊，或者是你的自我认知或内在成长，那这里头都有提到，然后蛮多篇的，可能包括行动和习惯的养成，

0: 然后包括大家的情绪管理啊，心态调整。最后两章呢，我觉得也是每个人都很必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和界限，最后两章，然后再来呢就是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那每一个篇章都有数篇，就是心理师给大家的一个小题目，然后他会给大家就是有一些观点跟看法，我觉得应该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会有一些启发。
1: 嗯，刚刚提到这种焦虑，我们试着去想象一下，通常我们都是有一种担心一个不见得会发生，或者是你推估，但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的比例是多少。但总之嘛，我们就觉得要未雨绸缪啊，爱提前做准备啊。但也因为我们如果是属于这种会需要提前做准备的人，你就容易瞻前顾后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思考我们刚刚讲说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在阅读的时候我就说想哦，哇，这个人家讲说我烦恼很多，有些事情我就是这个回忆梦牵哦，这个晚上睡觉前还会想起来。通常啊，这种人本身在面对生活啊或者是课题上面，其实我认为都是相对积极的啦，因为如果你毫不介意的话，你也就是就没差嘛，啊，就是人家骂我我也不在乎，然后我这件事情做不好我也不会有什么罪恶感，反正呢我就过得很自在。但是会自我检讨的人总是比较累一点点。
0: 没错，我觉得那个微微说的很好，我觉得大家可能通常会觉得啊，我不想要有负面情绪，对。可是我觉得微微刚才有提到焦虑这件事，表示我在意这件事，
1: 没错。
0: 那焦虑它其实就是一种情绪，那这种情绪最好的破解方式就是你看见了它，然后你就是把这种画面弄得更清晰更具体。比如说你开始焦虑了，你可以慢慢摸索。比如说假设这个是两小时八公里以外的事情，那你可以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慢点来没关系，然后呢你看到那件事情，看到那个问题，你就开始看见处理，然后就是行云流水的做。那你就是重点是焦虑这件，太陷入焦虑这件事，我们反而会被情绪困住，然后就开始拖延啊，开始逃避啊，不想面对。那这里的部分第一个篇章其实就是让我们有更正面的心态，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能力去感受幸福，因为这件事会滋养我们，让我们其实我们必然会面对这个焦虑，因为焦虑本来就是我们人类这样演化以来，就是说它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存，只是说现在的环境，我们很多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个危及生存的环境，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放大那个焦虑的感受。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真的距离我们太过遥远的事情，有的时候就不用先太过在意不管是从时间的维度啊，或者是用这个距离的维度来判断，都是如此哦。继续邀请到柱子来跟我们做分享。
1: 所以唯有是说，诶，我们感受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向内去探索，然后去看说，诶，怎么样东西，比如说就先依序处理这些两小时八公里以内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把它拆解。只要你开始行动，比如说你拆解出来，你开始做的时候，你的这个正面的感受就会增加，然后在做的同时，因为你专注于某个事件，这件事情它会让我们不会再受到这个情绪的困扰。因为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说哇那件事很难或那件事怎样，而是说我们有一个负面的想象，然后呢在这件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经历过那一次发生的这个整个负面流程。
0: 就是明明就还没开始，
1: 对，
0: 也还没发生。
1: 对，对，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常说自己吓自己，那真的是一种自己吓自己的部分。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比较是建立自己个人的就是比较正面的这个心态，然后呢重点是当我们很害怕去行动这件事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很在意，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完美的开始。所以呢在第一章有很多，比如说不要教大家不要苛待自己啊，对，然后培养自己后退也是前进的心态。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说常常比如说我们讲出来可能很容易都是比较负面的语言，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就是说什么事行动你都做不来，你先从改变你的语言方式开始。比如说有一些事情的表达，我举例啦，天哪，我只做了比如说10%，那你可以试着表达说我已经做了10%，类似这样子正面的语言的表达，是因为语言本身它是有力量的，它也会帮助我们去切换视角。那这些东西它虽然没

0: 有改变我们一些动作跟资源，但是光是你改变的语言，你就会让你的大脑去看，比如说诶，我今天跟微微或相处，然后可能我可以去看微微的缺点，但是我也可以去看微微的优点，那对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看世界看人事物的角度都会有很大的改善，然后我们本身就会在这中间获得一些正面的力量跟动力。
1: 我觉得刚刚柱子提到就说先感知幸福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烦恼啊不会突然就消失嘛，每次说遇到烦恼就啊你就不要想就好了，你就不要烦恼，你心想说怎么可以呢，怎么可能呢，你越讲我越想。但是回过头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在当下本身除了我们烦恼的事情之外，理论上或许还有一些是值得开心的，或者是这件事情哦，你先看到的是它比较不好的那一面，但它或许也许有一些少部分是比较好的比较正面的哦，你也肯定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讯号，那我们更应该去感受的是这一块哦，让你在面对烦恼之前哦，你自己会先感受到好好的那一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要不然你每次想的都是哦，我要准备很多事情哦，然后这个会怎么样，这个会怎么样，但是你都不会想说哦啊，做好之后其实会很棒。
0: 对，我们要多记录感受幸福的瞬间，然后感受生活中的哎那个幸福的小事，可以增加多巴胺。嗯，
1: 那我觉得这种积极的心态，有些人会讲因人而异啦，有些人就是那种范仲淹，你知道吗，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明明还没有开始我就可能想一堆有的没的，然后或者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美好的结局啦，哦我以前的经验看起来就不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我觉得看事情的角度要学会改变并不容易耶，因为你可能每次看都是看到那个比较悲惨的那一块。我自己还蛮喜欢它里面提到说我们要多记录一些幸福的瞬间，因为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方法就说要怎么去记录哦，就是其实也有一些快乐的事情，但是你可能就稍纵即逝嘛。但是如果你开始渐渐学会记录，好像你就比较未来比较容易放大说哎呦其实很多事情是蛮正面的。
0: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作者会提出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跟大家讲说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真的有很多第一次真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次体验，我们但是人性就是如此，当我们经常体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渐渐的对这个东西比较心无波澜，
1: 然后就觉得啊还好吧。
0: 对，我们确实人是确实随着我们就是年纪渐长，我们感受的幸福的代价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更有意识的去觉察说诶，有一些你可能一整天也许有几个 moment 你是感觉到哦，这一刻我真的不错，可是因为你整天都被你其他的时间你可能都已经波澜不惊了，你就觉得诶，这一天就平平无奇的就是过去了。可是呢，当你就是去觉察说诶，这个 moment 其实对我来说哦，这个小动作好像不错，你把它记下来具象化的话，这个部分它是会帮助你更深刻的记录就是那个小小 moment， 然后那个小小 moment 也会让你去就是让你获得能量，因为透过你的记录更深刻了之后，这份能量它其实是会就是会扩散到你生活的其他层面，它会提高你的感受能力。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觉得哇每天都很低潮，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种就是把自己切换成那种观察者的视角，去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是沉浸式体验我今天如何如何但是试着可以用观察者的视角，就是当我们在记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真的会在你的记录当中，你发现你忽略的一些小事情，而那些小事情慢慢的它会随着你的记录，随着你越来越愿意感受之后呢，你会在生活中更多去探索这个，就是你自动比如说每天都发生一样的事，你自己会更感受到说哦这个瞬间是不错的。那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自己一个让我们自己感知幸福的能力。
1: 嗯，那大家想啊，对啊，那我就要把事情分清楚，到底哪一些哪一些不配，每一件事情如果都占有我的情绪的话，那我的心就很忙。

0: 嘛，哦，嗯，你一边在做现在做的事情，然后你又心里在想另外一件事情，然后等等遇到了个谁，然后他跟你说一句话，你又想起了那个多天之前发生的故事。嗯，其实老实说还蛮能让会让人这个分心的，哦，然后会让你没有办法专注在想要专注的事物里面。在书里面其实有蛮多篇章我都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不管是专注的类型或者是对于自我认知啊或者是行动养成，我觉得都有很多实用的小技巧。我在里面看那个自我认知的篇章，我还蛮喜欢就是定义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做事情之前，或每个人的价值观也是这样哦。你去做与不做之间，你一定是想清楚了它对你来说的价值啊，跟意义是什么。你可能都是分析清楚了，就觉得好啊，那我就开始行动。所以一开始的定义就变得很重要嘛，就是说你一开始怎么想它是什么东西，就会成为你会不会去做它很重要的依据跟关键。那也想请柱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哦，就说不要陷入这个定义的陷阱。那另外也就是说，还有一块我觉得也是为听众朋友挑了一下，就是说包含很多人总是会后悔嘛，就是没有选的那个选择会不会更好，但是你终其一生你都不会知道，但你还是会一直想。那我想这两件事情作者都有他的一些解释哦。
1: 没错，我先来跟大家讲，就是不要陷入定义的陷阱啊。作者在这个篇章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心理学上有个叫做标签效应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人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贴上标签之后，其实这就是一种身份认同，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做那个相关符合这个身份认同的事。所以也有很多习惯的养成，大家就会说你不要想要做到什么，想要戒烟怎样，而是我就是一个不抽烟的人。
0: Oh. 那
1: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标签效应，我们自己会在言行当中，然后我的这个思考的方向，我的关注的焦点会渐渐，如果我自己就是我自我认同，我觉得我自己贴上我自己是什么样标签的时候，我就会整个我自己也会往那个方向。可是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宽广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一开始可能我们会有个标杆，我们对世界有个想象，然后我们去做，我们做到了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但说实话现在很难讲说这个身份是不是就说啊，有些人说做主持人就应该怎么样啊，做老师就应该怎么样啊，学生就应该怎么样啊。那每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多被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社会文化或我们的所受的教育下，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是觉得说我就是接受这个现在一个框架，而且我们可能自己也是认同的，所以也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天作为一个主持人，那有些人就说啊，那你可不可以再去拍广告，那我只是随便举例，有些人就说啊，我可能这样子好像就是我主持的本业没有做好，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去做别人的来宾，或者是怎么样。那当然我这个举例可能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会身份上有一些考量，他会觉得说我是一个专业主持人，我可能应该要保有我某种专业上的一种权威，或者一种专业上他会有一个框架在。但是事实上现在啊有非常多元的这个工具，多元的方向，我相信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台面上说有各种各式各样身份或者是职业，那个可能都是五年前十年前根本没有发生无法想象的。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元，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千万觉得说啊，我可能有一个心中的这个认知，但是我们自己被这个框架限住，就觉得我们只能做这样子的选择。那很多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是在提醒我们，这件事可能很多标签是人家贴给我们，而我们自己也认同了之后，它其实会限制我们某种发展，或者是当你有一些想望的时候，你自己也把这个东西框住了，因为你以为这个就是一个你认同方向的标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还蛮值得就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尤其现在有非常多的

0: 领域它其实都在发展中、嗯、而且还有现在有很多人是跟 AI 协作、嗯、真的一个人会变成超级个体，你可以做的事真的比原来多很多，就是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然后很难、嗯、就是可以达到的东西真的很多，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就是去看看说，诶，我现在某一些东西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把这个标签卸下来，然后放下被大家的定义、嗯、然后也放下大家给这个身份的一个压力，然后再去探索我自己想要的方向，然后尊重自己的感受跟想去的道路。
1: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行事作风上啊，就是受限于我们个人的经验跟对能力的想象嘛、嗯、那当然刚刚讲说有个框架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它先明确为我们去框定了应该要做什么啊，或者是我们大概的那个区间是什么、嗯、因为总是在这个人生在世嘛，我们说在社会当中你可能有个角色，你的家庭有些角色，你大概都会有个隐隐约的轮廓，这个轮廓也许是一个社会大众的一个普遍价值或者是共识。
0: 而且我觉得作者在书里头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嗯、就是这个巴布迪伦
1: 哦，
0: 对，就是他是就是大家对他的身份就是说，哇，你是一个这个摇滚歌手然后创作者，可是他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嗯、对，谁说就是这个创作歌词创作文字的这个部分他其实某个是相通，而且这个部分就是他自己并没有去设限，所以也就是说当他很有意识的觉得是说，诶，我的作品就是很有意识的去建构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说，啊，其实一个歌手也是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
1: 并且我觉得柱子也提到一个现在的趋势哦，就说有 AI 协作之后啊、嗯、大家的可能性变得更加的多元。以前你会说我很难想象我去做诶某一件我根本不擅长的事情、嗯、是因为如果我真的要做，我可能就是要踏踏实实的啊，诶，去学习啊，上课啊，考试啊。但现在网络科技的时代，甚至说 AI 的一个助力哦，让大家可以大幅缩短那些不熟悉的语言哦，让你接触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嗯、其实一开始的初阶门槛都会降低非常多。
0: 对，
1: 那这会为大家重新打开一个崭新的机会。有些东西你以前觉得，诶，我要跟某某人一起做，或者是我一定要去找到一个谁他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可以一起想象，那现在至少你有个 AI 的伙伴，你可以先去做一些基本的讨论跟认知学习、嗯嗯、并且很快速又方便，所以这个想象变得更宽广哦、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

0: 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柱子哦，跟我分享的这本书《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哦，这个美化你未选择的道路哦，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嘛，这个看着碗里的、哦、吃着碗里的、哦、看着碗外面的，
1: 没错。
0: 诶，已经在吃美食了，你就想着哎呀，因为这个我刚刚没选到的那一个餐好像也很不错、没有选择的永远都最美最好哦。
1: 没错，
0: 这个心理就是这样子啊、
1: 这个其实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在比较低潮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当初怎么样，是
0: 不
1: 是 会不
0: 会就不一样了。
1: 对，但是这件事情它就牵涉到几个，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未来的想象去弥补过去的遗憾、就是说我在未来有一个美好想象，但是那是我的想象、然后呢，我就用我过去啊这个遗憾就去再跟未来的想象连接在一起，
0: 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会让我们徒增很多负面情绪。其实作者在书里头，其实我有一个他引用了村上春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人生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路、是你选择坚持咬牙坚持到最后它才变成对的路。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人生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尽量把我们的选择变正确。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在，我觉得难免会在低潮不如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如果当初，但是呢，这个如果其实是发生在两小时以外而且也是8公里以外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新回来提醒自己，想一下就好了，我们还是专注在那目前我可以做什么事，我才能把我现在走的这条路越走越好。其实不到最后我觉得是没有真正那个底定的时候，大家真的不要就是说轻言的就直接放弃。因为很多人也会就像我们打牌拿的不是一手好牌，但是很多人有时候就是会把一手烂牌慢慢的打成还不错，甚至是一手好牌。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听众朋友现在就是正在不如意和低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就是现在跟当下，我们有那个做选择的权利、然后也有那样子的行动力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现在行进的道路可以越走越正确，那个正确是属于我们心中的那个理想的正确。
0: 是，我觉得去厘清这件事情很关键的点就是大家理性也知道不可能回头嘛，
1: 对，
0: 也不能后悔，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可是你就是不免俗的一直往那个方向去想。那要真的说服你自己，其实理性面已经不需要说服了，因为这种东西大家都清楚，而是你的情绪面你要怎么去调节就变得很重要。
1: 对，而且这里我还想提供就是书里头另外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有一点就是切换一下。我刚才说过语言其实是有力量的，那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以受害者的视角去叙事这个事情，而是说我们当我们以这个说啊这个已经过去了，其实我们是在人生中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主动安排这件事情，其实会对一个人的主体性和感受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差别。那也只有反过来，我们比如说好，现在我在这个位置，我现在打算怎么做，然后我开始行动之后，这件事情即便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光你做出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已经变成一个从被动变成主动，你在掌控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慢慢的开始它就是会变成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要记得，你就是你这个话语 你的思想就是你那个话语，你是第一个听到的人。这时候为了自己，真的是你要切换那个视角，让自己的叙事方式可以变成主动性，这个会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
0: 其实柱子提到这边就延续到他在第五个篇章有讲到行动跟习惯的养成其实想归想最重要还是要不要做嘛，或者是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他里面鼓励说大家应该大胆的去行动并且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听起来好像蛮自由奔放的。有些人是在行动之前会比较却步嘛，就觉得我要先准备好再出发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有些东西虽然你还是要有一些基础准备啦，但是绝对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啦你还是得先做先做一下啊，边做边调。那我觉得我就蛮认同他里面提到就是我们要大胆行动，然后并且尤其是面对出错的时候不要太过担心，因为 说真的以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出错的比例其实很高啦，失败的几率永远比成功高上许多。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如说像刚刚微微有提到很多人他就是会做好万全准备再出发那这件事情其实人在什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什么时候比较疲惫，比如说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其实那种精力是非常消耗那但是因为大家就是一直迟迟无法出发，有一个点是你太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就是想要有个100分的开头但是说实话以我们的人生经验就像刚才微微讲的很多事情真的都是熟能生巧所以我们很多做很多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评估的是这个会不会危及你的比如说非常比如说你投资会不会你把老本都投资下去了然后你今天要做一件事他失败了你可能就是哇被大家笑一笑这件事会不会危及你的生命如果不会不是这么重大的危险的时候大家就先做，因为而且作者鼓励大家先粗糙的做因为你唯有开始做了之后你在过程你才会有感受，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熟能生巧就是你做一遍做两遍做三遍做十遍
0: 要累积
1: 经验吗，做一百遍你会发现你做了之后有一些你原本想象不到的东西才会跑出来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只要这件事情没有危及你的生命危险你想做你可以之后变卦也没关系，就不如大胆先行动。因为作者在另外一个篇章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十次不断的做它是一种举例，第一个它你会发现一定会发现三个可能会发现三个点那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你会做

0: 每一步每一步的行动当中，可能我明天的我比今天更成熟一点，后天的我又比明天再成熟一点，而今天的我是比昨天再成长一点、
1: 嗯、
0: 那我们人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成长，有更多正面的历练，然后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会感到一种人生的成长跟幸福和掌控的感觉、
1: 嗯、对啊。所以延续到后面我们讲到说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哦。当然我的话呢是也我们现实当中讲了，你一定会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但你也会做蛮多你不太想做的事情，因为你要工作嘛，或者是也许你是学生，你就不喜欢读书，但是就没办法，你是这个角色要去做。那我觉得鼓励你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让你整个人比较积极正面一点。那当然有些人会讲说啊，可是我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情都已经占用我所有的时间啦，我怎么去做我那些真正想做的事呢？
0: 我觉得第一个我先回答，就是说如果大家有那个不想做的事情的话、
1: 嗯、
0: 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说那这个不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办法用你喜欢的方式做、
1: 嗯、
0: 这件事还是要做，但是你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下，就是说哦，也许你就是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比如说嗯，这个方式确实有办法用你喜欢的方式做，那这个是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再来还有一个状况是，我实在找不到这个用我喜欢的方式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情的话、
1: 嗯、
0: 那大家但是却得做的话，想必这一定是你必然得做的事情。那这时候呢你可以为自己设计一点小奖励，比如说你做完这件事情、
1: 哦、
0: 你就奖励自己一个什么你喜欢的东西、
1: 嗯、
0: 那这样子也可以让你就是不要就是就是一直困在这个当中。那至于回到说那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之前有提到一些就是标签效应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标签效应，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每天无时无刻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感受、
1: 嗯、
0: 那很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感受、
1: 哦、
0: 而不是判断，
1: 嗯，
0: 就是你要信任自己的感受。那很多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说如果你长期就是说你觉得你的生活中都是充满各种压力，你好像比如说是为了应付父母的要求、老板的要求、配偶的要求、然后子女的要求，然后你始终与一种理性判断的状态去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可以把自己摆在后面，那你永远会跟自己失去那个连接。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尊重自己的感受才能变得幸福。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子会不会太任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你唯有感受到跟自己连接在一起，其实如果有一个理性判断的人，或者是我们可能正常看到的一些状况，
1: 嗯，
0: 如果太任性的话，他下场绝对不是应该是说这绝对不是爱自己的一个好方法，
1: 嗯，
0: 所以当我们真正尊重自己的感受，我有想做的事，我有感受，我也表达出来，这时候你真正真实面对自己的话、嗯、那真正的爱自己，你才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1: 哦、
0: 那这件事情可能还包括很多，包括人际的界限，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真的在你表达自我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啊，你那我就不跟你做朋友，那我也必须说你回头看你会发现这个朋友他可以现在我们可以断舍离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再来就是书里头也有提到说，如果你一开始可能搞不清楚自己的感受，你也可以帮助自己就是在家里找一个恢复的角落，
1: 嗯，
0: 然后让自己可以慢在那个地方，就是除了充电，你可以用五感去感受自己的状态，然后在那里你才能真正恢复能量。因为有时候长期失去和自己连结的人，他真的需要一点能量，他才能慢慢的找回 才能习惯说哦、原来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然后他可以找到好的方式表达、嗯、其实这个部分都需要

0: 大家在生活中多多的练习，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先看见那个问题，然后再去处理它。那个处理就是一种生活中的练习，可能一次觉得诶好像不太 OK， 两次三次我们就会在生活中慢慢的可以表达自己，去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前进。
1: 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讲，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哦。当然我们还是情绪会有些波动嘛，就像刚刚讲的，你还是会有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焦虑的时候。他不是硬要你矫正说哎呀我从此都不焦虑，我从此都不在乎，这也太困难了，也根本不可行。而是说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去转念，事情本身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心态去应对它的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就不会让你的心感觉到这么累啊，这么辛苦啊。那我们也是要强调，它绝对不是让你毫无压力哦，没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哦，只是说学会一种应对的方法跟态度之后，也许在面对更多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更自在更舒服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幸福文化的柱子、跟我们分享这本书，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在里面有很多方法，我觉得蛮棒的，也蛮合适的、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柱子的分享，谢谢柱子，
0: 谢谢大家。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就算今天是4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微微一样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陪伴大家，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末咯，并且这4天连假如果你有假期的话，好好放松放松。我们下周一早上8点空中再会咯。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

0: 热量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5号，是一个大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中秋节啊，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愉快哈。那这个中秋节呢，大家今天应该已经安排了一些赏月的活动，或者是已经安排出去旅游了哈。好，那讲到旅游呢，在我们这个旅游的单元里面呢，有一位老朋友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旅游啊，很多听众也在问，到底为什么那么久他没来哈？那我们这个今年呢，在很多佳节哈，我们也请这个老朋友来团聚。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邀请了老黑啊，田林斌田大哥来谈他的游记啊。那今天中秋节，我就请这位很久没有见面的这个老朋友来跟我们聊聊他最近的近况。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唐红安。
2: 嗨，大家好，我是红安。
1: 好，那红安当然也案例会带来他的好伙伴来，地球少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地球少年
1: 啊。两位这最近这一年来这个做了哪些事情啊？很多人都很关心你们。
2: 我们这一年来都在中亚走跳。
1: 中亚，
2: 对，
1: 讲到中亚，大家会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动荡的地方，
2: 蛮荒之地吗？
1: 不是，它动荡。
3: 西域，西域。
2: 没有跟你说，那里一点都不动荡。
1: 哎，我问一下，中亚跟中东的关系
2: 差得相当的远。
1: 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说，他们跟中东一样，战事不断，非常的混乱。
2: 没有，那里平安的不得了。
1: 为什么这一年来你们都？
2: 那里像桃花源一样，是安居乐业的。
1: 你用桃花源来形容啊？
2: 真的，因为你就是。你知道以前通西域，张骞通西域，从新疆那边走出去，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路要怎么走，要去寻访。
1: 所以它也是丝路的一部分吗？
2: 它就是丝路
1: 啊，它就是丝路啊。
2: 对，
1: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哈，为什么这一年都混在中亚了？来，地球少年说吧。你好像去比较多次，对不对？
3: 对，我们24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了中亚，然后就发现哇。原本根本没有认知到地球上有这样子一个地方存在，然后有比如说游牧民族啊，有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他们会随四季迁徙，然后还有丝路的千年的百年的那些遗迹，还有很多的丝路上面的文化跟故事。
1: 那24年是先去哪里呢？
3: 5国一次走完，
2: 我们穿越丝路啊，我们
1: 直接从走丝路啊，
2: 对对，从中国，然后穿到丝路，然后穿到中东，再从中东进到欧洲，是整个这样
1: 的。所以你们就是走中国的丝路之旅就对了，从中国出发，
3: 对
2: 对，
1: 然后从哪里出发？
2: 新疆啊。

0: 从新疆开始，
1: 从西安，
0: 哦，从西安开始、哦
2: 西安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还。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东北还玩了一大串了
0: 啊！有、哦、上次你也讲过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哦！所以这个丝路自己很多人很想去走一遍哈，但是就是我讲，很多人怕这个走到中亚那一块会心里很不安，就是而且
2: 没有
0: 想到都是荒漠的地方，会说很多不方便这样。
2: 没有，你要想哦，当时为什么就是在海路还不通之前，为什么丝路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贸易商道，表示这里呢其实它有很棒的一些停留点，比如说绿洲啊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中间有很多大城市，而且呢你这样子走过去的时候，你中间一定要有你可以补给的地方，不然你怎么走得过去，
0: 也是哈。
2: 对，所以其实他们当时那边是非常非常繁华的，你知道其实那边还有一个地方曾经是中世纪的全球的简直是 NASA太空中心，
0: 那时候什么太空中心呢、啊？
2: 真的，我跟你讲，那里当时的当时的国王是厉害到他用肉眼观察数星星，他创下的世界纪录是在人类根本都没有发明望远镜以前，看星星数得最清楚的就在这边了。
0: 那等一下再讲这个重点，好，我们先讲概括的。如果我真的想要规划一趟这个中亚之行的话，我们现在讲交通的部分，会不会很麻烦？要不转很多的飞机啊？
2: 那肯定要啊，
0: 肯定要、啊。怎么去最方便？来，
2: 从哦有两条主要的飞行航线，要么你就从韩国转。从首尔转进去，
0: 为什么要从韩国转？
2: 因为韩国就很多人在就往中亚飞，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0: 哦，这样子啊，
2: 然后也常常在那边搞建设、搞投资，
0: 所以班次会很多吗？
2: 蛮多的，
0: 会比较便宜吗？机票？
2: 更便宜的在哪里？当然就中国啊，因为丝路是他们一带一路嘛、
0: 哦哦是。是，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得到韩国或中国才能够
2: 去转机，
0: 转机才能够到这些中亚的国家，对不对？
2: 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有一个我可以给大家厘清，因为我们这三年在这边走跳，我已经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呢，很多台湾出的旅行团，可能大家觉得交通就很不方便了，那一次来都来了，对不对？
0: 来都来了，这等到能用多久？
2: 所以大家就很想要一次五国，一次三国，对不对？
0: 是。
2: 可是其实我们两个走跳这么多次以后，我给你个结论，我认为中亚每一个国家都值得你玩至少八天到十天。
0: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这样玩，但可能没有那个时间，
2: 没有，所以
0: 那个金钱
2: 没有。日本你为什么就会分开玩呢？你会想要一次十天玩全日本绕境吗？你不会这样搞啊！中亚比日本大那么多，
0: 可是日本相对感觉比较近嘛，你要飞一趟到中亚好像蛮远的感觉。
2: 所以我跟你说，真正内行你要玩中亚，你如果想要一次玩五国，你花了二十天，诶，你会觉得我二十天也很多了耶。可是其实它每一国都有十天的价值，所以这样子你如果把五天塞在里面，你每一国只有两三天，我跟你讲完全的走马看花。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说没关系，我人生就走马看花，我也没有听那么多解说，我也没有听那么多故事，我就是要插旗，我要跟我朋友说我去了五国，
0: 来此一游的概念。
2: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参加台湾旅行团
0: 啊。okay.
2: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深度，我真的觉得我们分几次把它玩完。
0: 那当然，你来我们节目，我不会让你这个介绍旅行团的行，当然要有深度的旅游。
2: 我觉得我们听众都是属于有深度的。
0: 其实坦白说，哎，真的真的，哎，你不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2: 对啊，
0: 因为很多人。会想要听你来聊旅游，就希望说他们也想安排一下自己去自助旅行的这种，
2: 对，或者是小团嘛，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就三五好友大家约着，
2: 他精致一点、深入一点，要听故事的那种嘛，对不
0: 对？
2: 对，
0: 而且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过去跟团了，这几年开始改变作风，就是找几个好友、一起出去玩，
2: 然后不要有陌生人
0: 啊，当然啦，
2: 对，
0: 因为有陌生人的话变数太多，万一这个碰到一个这个你不喜欢的人，整个旅游就泡汤了啊！
2: 真的，
0: 对，
2: 真的，
0: 好，嗯，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仔细来深度游这个中亚哈。
2: 嗯，
0: 从哪里开始介绍呢？
2: 我觉得我们要从中亚明珠
0: 来，
1: 明珠开始介绍啊。
0: 啊，明珠，中亚明珠是哪一个国家？
1: 明珠还是民族？
2: 明珠，
1: 明珠啊！
0: 你们俩沟通有问题啊！
1: 中亚明珠，那中亚呢？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丝路。
0: 嗯，
1: 那所谓中亚的丝路之心呢，就是乌兹别克
0: 啊、哦，乌兹别克。哦，这我们在地理上面是有念过，但它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特色？我相信大家都把这个知识还给老师。好，来跟我们介绍为什么特别介绍乌兹别克。
1: 嗯，因为乌兹别克呢，它其实整个中亚都是前苏联的前苏联的国家。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在独立之后，
0: 嗯，
1: 其实所有绝大多数90%以上的丝路遗迹都是被划在现今。

0: 的乌兹别克境内，
1: 哎，所以它以前还是苏联的国土就是了，
2: 曾经是苏联会员国，然后也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领
1: 土。所以在他们那边讲俄语是通的吗？
2: 那超通的，
1: 超通啊！哎，我知道洪恩那个也去俄罗斯玩过好多次，俄语现在还记得多少？
2: 我根本就从头到尾也没有学两句。
1: 哦，好，那你说那个地方叫做明珠，为什么称它是明珠？是就是因为当初丝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了嘛。
0: 是，然后还有一个丝路上曾经最繁华的一个帝国叫铁木尔帝国，它的首都跟它的重要的疆土的中心就是在乌兹别克的境内。
1: 嗯，是是是。那乌兹别克它除了这有这种历史的这个地位之外，它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地理的这个风景呢？
2: 我跟你讲，其实整个中亚的这一长串的这个道路由东向西，
1: 嗯，
2: 你在整个过程中会看到很多是它是大山大水，是峡谷。比如说你去乌兹别克，你看到是很厉害的峡谷，
1: 嗯，
2: 那你走到了吉尔吉斯，你看到是天山山脉，就是比较属于自然风景。
1: 是，
2: 但是呢，到了乌兹别克，它的人文风光非常的璀璨，
1: 哦，
2: 真的非常璀璨。那刚刚光是讲到铁木尔帝国，铁木尔当时这个帝国就有一句他发下的豪语，
1: 什么豪语？
2: 关于他的建筑，
0: 就是说，嗯，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的力量，那你就来我们的首都走一走
1: 哦，
2: 看看，
1: 好有自信，好骄傲的一句话，对不
2: 对？
1: 对，
2: 他说你来看看我们的建筑，
1: 所以他们建筑的特色是
2: 哦，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是俄罗斯风格的吗？
2: 不是，不是，
1: 也不是。
2: 铁木尔那个时期，他们的建筑是伊斯兰的建筑
1: 哦，伊斯兰啊。
2: 对，
1: 哦，
2: 那你硬要叫我举个例子，说它到底像世界上哪里的建筑呢？它像伊朗的建筑，
0: 嗯，
2: 而且这边的人，他们早年其实都是伊朗拜火教。就是一脉相承的，
1: 哎，它反而不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反而是伊朗回教比较
2: 伊斯兰
1: 教多，伊斯兰教的比较。
2: 而且它的这个建筑本身跟我，比如说我们摩洛哥也有，对不对？
1: 嗯，
2: 也有伊斯兰，然后我们在中东也有伊斯兰，全部长得都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不，我们看到了清真寺就是圆顶的这样子，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2: 它除了圆顶，我们熟悉的那个圆顶以外，其实它们外面会有一圈那个墙嘛，
1: 嗯，
2: 墙的门呢，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看点。这个门呢是这个院墙的两倍到三倍高，
1: 嗯，
2: 所以你要想一个大拱门超大的，然后墙反而矮矮的
1: 啊。好，所以我想象一下，那
2: 你要想说这个墙三米，
1: 嗯，
2: 门十米。
1: 那个构图还蛮怪的，
2: 对，门怎么凸出来了？
1: 对啊，
2: 而这个凸出来的门的内部呢，就是那个拱形的那个地方啊，做了超多超多超多的，像很多很多蜂巢状的那样子的一个小拱去做它的装饰。
1: 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就墙矮，然后又要有这种蜂巢式的设计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吗？
2: 他们当时认为啊，就是每一个拱都是一个更接近，就更接近他们心中的神。
1: 哦，这样子啊，
2: 对对对，
1: 哦，
2: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拱，再加上这个其实是很华丽的一种繁复型的装饰，所以非常美。
1: 哎，这跟我们想象中的看到的这个回教的清真寺，好像真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国家里面，没有这样的装饰。这种这样的装饰要出现呢，啊，就是比如说伊朗啊，或者是乌兹别克，嗯，大概是要这样，就是大概这一脉的，或者是其实你知道。我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因为我讲伊朗，大家可能还是听着就没有办法想象
1: 啊。对啊，因为大概很少人过去。
2: 印度是不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叫泰姬玛哈林？
1: 哎，对对对，
2: 好，
1: 是
2: 泰姬玛哈林的所有建筑完全受到乌兹别克铁木尔时期帝国的影响。
1: 真的假的？
2: 对，
1: 哎，这倒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吧？
2: 对，所以，哦，那边的建筑甚至是比泰姬玛哈林更璀璨。
1: 哎，那我这样讲，就是看到这个清真寺是。比华丽版的像泰姬玛哈林那种比较奢华的版的，
2: 更加的华丽，哦，更加华丽，而且是蓝色的，就泰姬玛哈林白色，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在铁木尔帝国的这个区域里面，所有的建筑都是蓝色的，而且是绿松石那种蓝蓝绿绿的。
1: 诶，有特别的用意吗？为什么他们喜欢用蓝色当建筑的 那个颜色呢？
2: 因为绿松石非常的贵
1: 哦，
2: 它这个就是代表他们财力雄厚。
1: 难怪你会说它是民族，这样讲起来它就是感觉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国家，
2: 非常美。我跟你讲，你去到那边你就震撼。
1: 好，我先跟你预告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之前先给我几张照片，我铺在脸书让大家先来批判几下。
2: 对，不然大家一定都听不懂我说那个门很高是怎么回事。

0: 没错，
1: 没
0: 错，对，好，好，那么先休息一下，我们总不能只去看门吧，对不对？还要去看看当地还有哪些人文，哎，是值得大家去一窥究竟的。待会请洪安跟地球少年告诉大家。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

0: 看见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中秋佳节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安排一位老友来跟我们会面，因为很多人都在问姐夫为什么他那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因为呢他这一年呢也玩了很多地方，没有时间理姐夫啊，没有啦，哈哈，其实他是这个周游各国之后呢，今天要来分享非常特别的中亚之旅。好，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旅游达人唐宏安，还有他的好伙伴地球少年。刚刚有讲到你们去中亚了，乌兹别克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璀璨的国家。刚刚这个宏安介绍，光是他们这个清真寺的设计就跟一般人的设计不太一样。来，这个请问一下，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地理景观或者什么样的这个设施建筑也可以让大家为之这个惊叹的呢？
2: 好，刚才说了那个铁木尔帝国的首都嘛，就是非常非常璀璨，简直是暴发户一般的这种奢华等级。那现在来说，就是乌兹别克境内这个丝路上的文化、宗教跟这个贸易重镇叫做布哈拉。
1: 哦，布哈拉是他，他的问一个蠢的问题，首都的概念吗？不是，
3: 不是，不是另一个城市，
1: 它是另一个城市。
2: 乌兹别克境内有非常非常多帝国的首都
1: 很多以前旧帝国的首都所在，
2: 对，
1: 它是其中之一，
2: 其中之一。
1: 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2: 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刚才说那个萨马尔罕是蓝色的嘛，这边呢是土色
1: 啊，还不一样的颜色。
2: 对，那土色听起来好像
1: 很土，
2: 很平常，很土，
1: 对，
2: 很沙漠。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是土色，所以才非常的得来不易。为什么？
1: 为什么？
2: 这边是沙漠，他们的工艺硬是把水从几百公里外的河，用地下的这个陶管做的水管引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做了地下水系统。
1: 很完整的而且很坚固的水利工程来引水，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没错没错。
1: 所以它这个水利工程设计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就是了。
2: 对，他们的城市设计，然后还有他们是当时贸易的一个重镇，然后他们的城市外围有非常多的贸易穹顶，虽然说大部分在苏联革命的时候被毁掉，现在存三个。那这些穹顶呢，它的设计就非常的反映了当时商队的这些习性，比如说他们穹顶里面会有比如说换钱，还有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做什么，做礼拜清真寺
1: 啊，全部都集中那个地方，
2: 就是在那个穹顶上面
1: 洗澡换钱都在那个地方。
3: 而且你知道很妙哦，在当时啊，你要想商队不远千里的一堆骆驼来，对不对？如果骆驼全部都进到城里面，是不是很臭很脏？
2: 全都是土。
3: 所以他在外面有规划，像我们外面规划停车场，他规划什么？停骆驼的。
1: 他顺便帮骆驼洗澡吗？
3: 然后会帮骆驼就是完全的防疫隔离
1: 哦，
3: 是不是很进步？而且人进来以后也要做防疫隔离，
1: 怎么做？
3: 所以你进去要先洗澡，然后你可以礼拜，接下来你要住在他们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防疫旅馆。
1: 防疫旅馆是你讲的吗？
3: 没有，是真的，他们很多的旅馆，而且这个旅馆建筑到现在他们都把它重新的去改建，所以观光客可以入住。
1: 我真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一般的观光客是可以去住这个
3: 对
1: 他们当时
3: 古建筑改的
1: 里面的感觉呢？
3: 其实老实说，你真的要去跟什么饭店比，它当然就没有那么舒适，因为它是老建筑，
1: 它的设施没有办法那么先进。
3: 对，可是你想，你住在是那种石头砌起来的建筑物里面，蛮特别一个体验，所以你就可以住在这个里面，然后在里面呢，他们当然就会有很多餐厅啊，交易的地方啊，然后各种大家南北货全部在这边交流了，东西货也交流了。
1: 每次请你来，我都很喜欢听你跟当地人这个互动的分享。来，这两位跟乌兹别克人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呢？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的呢？或者是说，他

0: 们乌兹别克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他们其实对我来讲，中亚的民族，他们听到音乐，他们就会很开心的开始起来跳舞。
0: 哦，真的啊。
1: 他们会忘记吃饭这件事情。
0: 啊，为了唱歌跳舞忘记吃饭。
1: 对对
2: 对，
1: 对，
2: 而且其实我觉得中亚的穆斯林比较有趣，他们并不是传统穆斯林那种完全不喝酒的。
0: 哦，
2: 他们很多还是照酒
0: 他
2: 照
0: 们的
2: 喝，
0: 教育
2: 舞
0: 跟
2: 照
0: 别的
2: 跳。
0: 地方都不一样吗？怎么可以喝酒了？
2: 他们就觉得是心灵上面的虔诚。
0: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过去他是丝路的关系，因为是经商必通之地，所以他可能思想啊，或者说行为上面就比一般人来得开放，或者他比较容许有这样的空间在，会不
2: 没
0: 会是
2: 错，
0: 这
2: 没
0: 样？
2: 错。
0: 哦，是是是，哎，所以你们也加入他们的唱歌跳舞的行列了吗？
2: 他们就是很欢乐的人呢、啊，而且，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你知道，长期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被那个苏联的会员国对苏联管控过，然后后来渐渐的独立了，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所以他们现在呢，其实就是在中亚这地方又很少观光客去嘛。当然这几年我觉得要起飞了啦，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去的观光客也不多，所以他就是遗世独立的，大家很平静的在那边生活着。然后他们的古迹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们的历史文化呀这些，就是存在在都市当中诶。而且你会想说，诶，那会不会是好落后的地方？会不会都市很脏啊？什么不会？你知道我带媒体团去哦，这些朋友们去的时候就说这个城市怎么那么干净啊？就
0: 啊，
2: 很
0: 真的
2: 惊讶，
0: 吗？
2: 对，就是你会想象说整个丝路是不是黄沙灰扑扑的，是不是都是山里的村镇而已？不是的，是大城市。
0: 科普一下哦，这个刚刚就讲到说他们是脱离这个苏联独立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啊，刚好是这个礼拜他们就是独立35周年，对对对对哈，所以刚好来讲的题目啊，这就丢席就是好。那到了乌兹别克哈，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建筑哈，是他们一个特点，你必须要去参观之外，还建议这个去乌兹别克看什么，或者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我觉得乌兹别克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你要体验这个丝路的旅行，对不对？然后再来是，我会建议大家最南边走到一个城市叫西瓦。这个西瓦这个城市，很多台湾的旅行团不去哦，
0: 在南边是不是
2: 在
0: 西
2: 最
0: 边？
2: 南。最就是从东到西南，
0: 西
2: 它
0: 南
2: 是最西，
0: 是
2: 对。然后它这个地方就太远了，所以很多台湾旅行团他们那种比较，比如说三国一起、五国一起，那天数就不够，
0: 那可能没办法走那么
2: 不
0: 远
2: 去
0: 吧。
2: 那里。可是我跟你讲，去到那里真的好精华哦！你知道它是一个400米到600米的城池里面可能几十座、几百座古迹，全部在400乘600米的范围内。
0: 那么窄的一个地方，那么范围那么小的地方，容纳到那么多的
2: 对。就是
0: 鸡啊！
2: 超级精彩，你会觉得好像是童话故事中，你会想说，哦，阿里巴巴40大盗，然后或者是1001夜那个场景，你真的走到那边，马上这些东西都浮现。
0: 真的
2: 我跟你
0: 啊、哦！
2: 讲，当
0: 你
2: 时，
0: 说是像电影的场景一样，就是了吗？
2: 对，而且它是真实的古城，而且你知道，我当时跟我
0: 不是废墟，是真的还有一些这
2: 完
0: 个
2: 全是活生
0: 完
2: 生。
0: 整
2: 你知
0: 的
2: 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他们这边的那个埃米尔，就是说他们当时的
1: 统
2: 这边
1: 治者。
2: 统治者，遇到这个俄罗斯帝国要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前面别的国家已经被打了，然后就打不赢。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我们不抵抗，我们想要保全财产，保全我们的建筑，保全我们的人。所以他们那个埃米尔就直接去谈判说：“我就缴税给你，行不行啊？”
0: 好特别的想
2: 对，我就
0: 法
2: 缴
0: 哈！
2: 税，然后你不要打我们了。所以他城池全部保存下来，
0: 真的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2: 真的对，所以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你
0: 好
2: 去到
0: 特
2: 那
0: 别
2: 边觉
0: 的
2: 得
0: 一个
2: 很漂
0: 想
2: 亮。
0: 法。
2: 对，然后这个地方我当时带着这个媒体团的朋友们去，媒体团朋友们还一开始还说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高铁都没通啊，现在有高铁了，当时高铁都没通，所以整整开了7个小时的车，大家就一直觉得这样值得吗？这样真的值得吗？然后我就
0: 你
2: 说，
0: 说从哪里要再开7个小时过
2: 从
0: 去，
2: 布哈拉就前一个城市啊，
0: 前一
2: 就
0: 个镇
2: 对，
0: 是
2: 这样开7个小时过
0: 七
2: 去，
0: 个小时的救
2: 真
0: 命
2: 的。
0: 啊！那中间呢？中间就没有什么其他景点可以看，
1: 中间就是
2: 就沙漠，
1: 穿越沙
0: 终
1: 漠，
0: 于穿越沙漠，
1: 没错，
2: 你就体验一
1: 你就
2: 下人家
1: 当那
2: 童
1: 个
2: 心，
1: 骆
2: 这
1: 驼
2: 样听起
1: 商
2: 来
1: 队
2: 也
1: 的
2: 不
1: 感
2: 错啊，
1: 觉。
2: 对不对啊？
0: 7个小时，坦白说真的有一点累了。
2: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车上还轮流安排不同的网红给我们开讲座这样子
0: 啊。对，万一开了7个小时去看到的是不怎么样的景点，我相信你可能会被骂得遍体鳞伤。
2: 结果你知道他们去到当地的时候，所有人惊叹，然后就说、啊、哦，这真的值得啊，真的值得。你要想坐7个小时的车有多大的痛苦，而来到这边。

0: 边却大呼值得、嗯、那你就知道它真的精彩。
1: 那要在那边住一夜吗？体验一下吗？
0: 那肯定要住啊，不然就辛苦。
1: 是啊，住了七个小时开一开又回来啊、哦。那夜间生活呢？
0: 哦，这个夜间它的景色好美哦，古城夜景。然后我们去爬城墙、
1: 啊、
0: 然后爬瞭望塔、
1: 啊、
0: 然后在瞭望塔上面往下看这个夜景，那美得不得了。我跟你
1: 说，那个地方就是保有这个过去的完全的完
0: 几百年的，对对，但是当然这个地方啊，其实它在丝路是核心位置，所以兵家必争之地。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古城，你真要说它从几千年前的话呢，它不知道被摧毁了多少次
1: 哦，还是有被摧毁。
0: 对，所以它其实被摧毁了非常非常多次，但是我们至少看到是近几百年的
1: 啊，就不断的摧毁、重建、摧毁、重建这个过程就是啊。
0: 对，但是最近这几百年，就是因为这个第二时期它跑去谈判嘛，所以保全下来了。
1: 是是是啊。这也是一个活下去的策略，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看最近这几年各地的战争，那好可惜哦，就很多地方的古迹啊，
0: 真的
1: 啊、都被这个战争摧毁，哈，对不对？哈，
0: 对，
1: 嗯，好，那当然这个他们的想法，我们不一定是能够照单全收，就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这小城听起来就蛮特别，对不对？哈、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值得介绍？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1: 来，你说，
0: 你一定是要问吃什么。
2: 美食，
1: 果然是老朋友，完全知道。
0: 对对对，美食我们就派出地球少年讲，因为地球少年
1: 为什么要派他讲？你自己不能讲，
0: 没有，他每次看到那个食物那个小眼神，我告诉你，所有人都知道。
1: 你什么星座的、啊？
2: 天蝎，
1: 天蝎座。哎，天蝎座也算是这个美食，对，美食家。来讲讲看吃吧，中亚的餐、嗯、想到就中东餐，哎，跟这个一样吗？
0: 没有，没有，
2: 那跟你的想象可能会有相差甚远。
1: 哦，真的、哦，来来来来，
2: 毕竟这是中亚。我们常常称它为西域嘛，
1: 对对对。
2: 那西域跟中原之间非常非常多的往来，
1: 嗯，
2: 那从食物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1: 啊，名字啊，
2: 对。那你听我讲，它的这个
1: 食物的名字，好，来来来，我猜猜看是不是？好，来来
2: ，Lagman，
1: 还真的猜不到 ，Lagman。拉格曼馒头吗？还是辣的？辣的馒头没有啦，随便乱猜。
2: 拉格曼听起来有点像拉面
1: 哦，拉面哦，拉面。
2: 对，
1: 所以真的是面吗？
2: 它就是面，它就是手拉的那种面
1: 哦，手拉的面、啊、
2: 比较像乌龙面的粗细、哦、然后他们会拌炖菜进去、哦、
1: 炖菜是什么概念？
2: 炖菜就是说
0: 你就想说湿湿的炒面，有点烩面，
2: 对对对，烩面、
1: 哦、烩面的感觉、啊、
2: 烩面、
1: 嗯、所以他是当场手拉面给你看吗？
0: 真的是手拉面，
2: 会手拉面、
1: 啊、真的、哦、你还可以看到，哎，这台湾也有些地方会玩这个噱头，
0: 对，所以他真的是拉面、欸、
1: 哦，真的是手拉的
2: 面，然后他们汤面也有，
0: 对，
2: 拉面汤面也有，他们有清汤，因为如果到中东或伊朗那边，他们的汤通常都是浓汤、
1: 啊、
2: 各种坚果或什么打碎，
1: 是、
2: 啊、他们有清汤，我觉得是非常、嗯、对于这种中餐味或者是喜欢吃中式料理，
1: 听起来我们台湾人如果去那边，这样的一个食物应该相对来讲比较能够适应，对不对？
2: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一言以蔽之，很像新疆菜
2: 啊、
1: 嗯、哦，
2: 新疆菜，
1: 哎，那这样讲通了，这个整个地域的概念是通的嘛、嗯、对哈，比较像新疆菜啊、
0: 哦、而且你猜还有，
1: 来来来，我还要再猜菜名，是吗？
0: 对对对、嗯、
2: 馒头
1: 好，不猜了，来来来，揭晓。
2: 听起来是不是像馒头？
1: 对啊，我刚刚就想是馒头吗？是真的馒头啊。
2: 它其实呢比较像是那种蒸饺。
1: 哦，
2: 大的蒸饺。
0: 对，
1: 它是面皮做的。
2: 面皮做，然后里面会包那种羊肉跟洋葱混合起来的馅。
1: 啊，那就像真的像水饺。
2: 对，基本上是水饺的概念。
1: 它怎么烹饪呢？煮。
2: 蒸。
1: 哦，也是蒸啊，那就是蒸饺，
0: 就像蒸饺，
2: 蒸饺，
0: 还有蒸饺，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2: 叫什么？
0: 很像那个
2: 手抓饭、啊，
0: 不是，很像胡椒饼，
1: 哦、很像胡椒饼。
2: 胡椒饼，
1: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看到底什么东西像胡椒饼，吃起来好吃吗？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

0: 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中秋节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很久没来节目的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旅游达人唐宏安，还有他的好伙伴地球少年，来跟我们聊聊中亚的旅游。哇，刚刚一路这样讲下来，这个勾起了我对历史课本的回忆。因为以前讲丝路哈，大概就觉得它是一个经商的道路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听你们这样讲，哇，整个不管是这个风貌哈还有人文气息都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浓厚哈。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到乌兹别克吃的东西哈，姐夫出去玩哈，基本上吃是非常重要。我不是一定要吃这个大餐齁，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当地的小吃。刚刚那个地球少年就介绍一些他们当地的食物。来来来，你刚刚讲还有一个像什么，像这个胡椒饼的东西是什么？
2: 对对对，他们当地叫做 Samsa。
1: Samsa。
2: Samsa。
1: 这个真的很难猜，是
2: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胡椒饼。对。然后它
1: 真的就是胡椒饼的概念吗？
2: 它就是没有胡椒的胡椒饼。
1: 哦，没有胡椒的胡椒。它里面是什么馅？还是有馅吗？
2: 羊肉或者牛肉，然后通常就是混一些洋葱，然后还有马铃薯进去当馅，就是感觉肉比较多
1: 的。也是用烤的。
2: 他们很有意思，他们的烤的方式就是他们的烤炉叫做 tandoor， 他们会一个圆筒，然后里面会有炭火，他们人会直接就是半个身子塞进去那个桶子里面，然后把那个面包贴在桶壁上，
1: 这样人受得了吗？那个温度。
2: 所以我们
1: 是用铲子啊，胡椒饼是用铲子把它铲下来，人进去那个地方不会被烧伤烫伤吗？很奇怪。
2: 对，他们在烤面包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他们每个人在烤面包。
1: 所以大家可能看那个过程比吃更有趣吧，
2: 非常视觉冲击。
1: 有视觉冲击，
2: 跳入火坑的感觉。
1: 你在形容很好，跳入火坑哈。这样听起来他们的吃没有我想象中味道那么浓郁那么浓厚。
3: 其实你知道之前我不是常常去摩洛哥吗？
1: 对，
3: 很多客人大概都自信满满的说我们要吃当地的食物，然后吃到第七天以后说不要再让我看塔吉锅了。那可是在中亚哦，大家真的可以吃八天十天
1: 啊。
3: 当然后面会觉得好像有点腻，想换点口味，但是没有很大的痛苦。我觉得是因为它就是跟新疆菜有点接近，然后又跟中式料理其实有那么些连接。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而且你知道重点是有什么？有饭。有饭。
1: 对，很多台湾的同胞出去玩真的吃了很多天的异国料理的时候，总希望能够吃到饭，对不对？
3: 这边的饭很特别。
1: 怎么个特别？
3: 有一个绝对要去的，都已经变景点了，就是
1: 吃饭吃到变景点。
3: 对对对，手抓饭中心。
1: 那等等等，手抓饭，他们跟印度一样用手来吃饭吗？
3: 传统是
1: 传统是啊，
2: 但是现在大部分都用刀叉。
3: 对，那关键是
1: 那为什么叫中心呢？它是一个地方，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大家用手抓着饭这样吃的概念吗？
3: 主要不是吃，是看它煮，因为它用一个超大的锅，那个锅到底有直径多少米？
2: 三四米，三到四米。
1: 那是不是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煮的那个大锅菜那个锅这样子？
3: 不止，
2: 那个尺度更夸张，
1: 更夸张，
2: 就感觉你把三五个人丢进去煮，他都
1: 太恐怖了，把人丢进去煮，
3: 人可以在里面好像像泡汤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大的锅，
3: 真的超级大。然后他的当然。煮出来最后成品手抓饭，其实很多人会说好像很像比较油的炒饭。但是我们炒饭是用熟米去炒。
1: 是是是。
3: 那手抓饭是生米。
2: 去焖。
3: 对，去焖。
1: 去焖。
3: 直接生米一直炒到后面。然后再
1: 拌水什么料呢在里面？还是就纯白饭？
3: 羊肉牛肉。
2: 它是先羊肉下去炒油出来，然后把红萝卜跟他们有黄萝卜丢进去，就有点像炒香的那种感觉。然后香料进去之后米。

0: 进去，
1: 嗯，
0: 然后它会那个油就会慢慢的把那个米浸透，
1: 嗯，
0: 然后就他们会盖东西，然后就有点像蒸的概念，
1: 嗯，
0: 把那个米蒸熟，会有一点点米心，然后就比较像那种 risotto 那种
2: 啊炖饭的感觉，
3: 对、
2: 啊、
3: 对，可是它又偏油
1: 啊，偏油、啊、
3: 偏油。然后常常有时候他会问你说，哎，你点一份这个手抓饭，你要不要配马肉？它会有
1: 马肉，
3: 对，马肉就会变成，比如说类似马肉香肠，它切个两片给你这样子。
1: 哦，好，马肉感觉是怎么样？没吃过。
3: 其实如果你不说它是马肉，
1: 你也不知道，
3: 对对啊，没有什么特殊的骚味。
1: 那他们的手抓饭有规矩吗？比如说印度就分说什么手一定要用哪只手来抓饭吃，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习俗规范吗？有没有？
0: 我这辈子唯一看过有人用手抓吃手抓饭的是在就是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看到的
1: 啊，
0: 他是用就有手有点像汤匙的形状，然后去盘子里面就这样压、嗯、然后往下压，他那个饭就会聚集在掌心嘛，
1: 那就像捏饭团的概念嘛， 对,
0: 对
1: 不对？
0: 压，然后他就拿起来
1: 啊，
0: 然后放到嘴边，用大拇指往指尖的方向推，推到嘴巴里，就这样子吃掉。
1: 那是一种仪式吗？感觉像
0: 看起来非常的熟
3: 练，感觉要练习耶。
0: 对对
1: 对对对啊对啊，那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
3: 可是其实现在的乌兹别克，当然他们就是也西化了嘛、
1: 嗯，
3: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用餐具。就算我们在当地啊，一直看旁边的当地人怎么吃饭，其实他们都还是用餐具吃。嗯、
1: 是啊、哦，那就是一个过去的习惯过程，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了嘛。对，好，哎，光是讲乌兹别克，我觉得好好玩哦，对不对？果然你说、嗯、这一个地方就要停个十几天才。够本啊，不是说不能讲够本啊，才能够
3: 体验，才会看得完。我觉得，我觉得乌兹别克单国，你真的要问我怎么玩得透哦、嗯。我认为你至少留个落地哦，八到十天。
1: 嗯 嗯, 嗯。
3: 那如果你在家飞行，所以你大概要有一个十天流程嘛。
1: 嗯。哎、嗯，从韩国或从中国飞到这个乌兹别克，时间大概有多久呢？韩国的话大概多久？
3: 韩国现在我们最常安排客人的做法是，我们直接飞去韩国，大家先在那个仁川旁边机场住一晚。
1: 哦，先住一晚，
3: 然后隔天一早就进去了，然后最后飞回来的时候时间很顺，啊、最后
1: 是
3: 晚上。
1: 早班飞机的概念对不
3: 对？对，早班、啊，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反而是。直接在这个塔什干上飞机的时候，
1: 嗯，
3: 然后睡了一晚到首尔，然后转机两三个小时回来，所以等于是回来的时候很顺。那去的时候他会多睡一晚，可是呢，蛮多客人很聪明哦，多去一两天，他们前面前两三天先去嘛，嗯、
1: 没错，先玩首尔，
3: 对 对, 对，先去吃些韩国料理嘛，
1: 嗯，
3: 然后或是去打一下医美嘛。
1: 哎、哦，有，我现在女性朋友
3: 对不对？
1: 固定每段时间都要去医美一下，对不
3: 对,
1: 对，
3: 所以其实听起来你说啊，还要转机这么麻烦哦。可是你这样出国一次玩两国啊？
1: 其实我觉得红安这个概念这几年我也是这样玩啊、哦，就是说我们因为要到别的地方飞，比如说欧洲，
3: 嗯，
1: 也许就飞到吉隆坡或者菲律宾，
3: 嗯
1: 啊、我们就在当地先安排个上机前玩个两三天，
3: 对呀，
1: 然后。嗯飞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安排，如果不想觉得太累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台湾，但我们通常会下完飞机再留个一天，留一个晚上就是做个收尾、嗯、再去逛逛这样子哈。我觉得这种玩法，而且常常你去这样找这个转机的机票可以找个比较便宜的，对不对？
3: 没错、
1: 啊、
3: 真的真的。
1: 我也玩出一些心得出来。
3: 也是内行。
0: 内行。
1: 不敢讲在你面前讲内行了哈。好，回到乌兹别克，那这样子旅游还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我们没有讲的到乌兹别克，还要欣赏什么，还要看什么？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讲一下它的首都。
0: 好，
1: 来，首都什么，来科普一下，叫什么名字呢？
0: 首都叫做塔什干，
1: 塔什干、哦、
0: 它其实呢不，它的历史地位其实没有跟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个古都没有来的那么深厚、嗯、
1: 那为什么是可以当首都 呢
0: 它其实是在非常中心的位置、
1: 哦、
0: 它好管
1: 地理位置、哦、
0: 所以当时就是被俄罗斯帝国跟苏联选为管理乌兹别克这一块土地的中心、
1: 哦、行政中心，
0: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行政中心、
1: 嗯、
0: 那被苏联选中之后呢，大家知道苏联有一种非常经典的建筑叫做苏联式建筑粗犷主义。
1: 嗯哼，
0: 它其实就是非常粗犷非常巨大的几何的造型，或者是波浪啊，或者是这种感觉非常刚硬，非常
3: 几何线条的。
0: 几何线条。
1: 那个红安之前讲俄罗斯旅游的时候有讲到这个部分。
3: 对，然后这个建筑啊，它就是因为在这边曾经被苏联建设过、
1: 嗯、
3: 所以你在塔什干可以看到一个我们以前都觉得哦，我要去莫斯科才看得到的东西、
0: 嗯、
3: 就是非常漂亮的每一个地铁站都长得不一样。
1: 哦，你这个你也讲过，
3: 艺术馆等级的地铁站在这边的地铁站也是这样的，
1: 所以它的地铁站

0: 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的景点就对了。
1: 真的，每一个站都长得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的主题哦。
0: 形容一下，有什么样的主题？
1: 比如说，它有一个主题是他们太空人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那个太空时代，苏联是不是一直跟美国在竞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苏联国派出的非常多的太空人是乌兹别克这个地区来的。
0: 来，那就要讲一下，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为什么他们有

0: 上，然后再来还有包含了比如说玉米主题的站，因为玉米是他们当时超级重要的经济作物，就是他们在苏联会员国里面扮演一个好的会员，就是要种很多很多玉米，然后
1: 棉花，
0: 还有棉花，
1: 对，还有棉花，
2: 所以是财富的象征嘛，
0: 就是一直在支援着整个苏联会员的国家，
2: 是是是，
0: 所以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作物，然后还包含了伊斯兰主题风格的站。
2: 哎，我很好奇，大家回到玉米，他们的玉米怎么呈现在这个地铁站？是
0: 就是马赛克花纹
2: 啊，马赛克花纹，
0: 对对对，
2: 是。还有呢，你刚刚说什么？还有
1: 他们的那个文学的诗人，简直是中亚的莎士比亚的那种。
0: 对，
2: 你说在地铁站有这种，
0: 有他的主题站，
1: 文学很多员工，
2: 文青的地铁站。
0: 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有那个，就是感觉是苏联时期的老车厢，哎、
1: 哦，
0: 还在运作。他们有新车厢，有老车厢，所以往往
2: 是改装的还是真的以前的
0: 真的老的
2: 啊，真的还在走啊，
0: 还在走。而且我们在那个站上，我们想要拍那种车厢开过去的感觉，拍照片。新车厢我们都不屑一顾，新的车厢哪里看不到？可是你知道那种百年老车厢，哇，好有 feel 哦！你就觉得你好像回到电影场景哎。
2: 我这样问，对你是不是坐在里面就感觉坐的什么东方快车那种感觉？
0: 它不是属于那种东方快车那种华丽感
2: 的哦，不是华丽感。
0: 对，你要想说它是那种苏联的，所以它就老老的那种感觉，老老旧旧。对，所以我们在那边拍照就要等老车厢过来，我们在那边一直等，就这一班
2: 很难等吧？
0: 还好还好，大概两三班会有一班。
2: 真的啊、哦，哎，所以你说他们的车站有这种人文气息的啊、哦，有那种经济作物，还有太空风的，
0: 对，蛮有趣的
2: 哦。每一站都有不同的风格，
0: 每一站都有，但是我们我们的行程还会安排大家去，地铁站走访，那我们会精选四个站，就比较精彩的四个站去走。那但是当然，我们有一些自由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些伙伴们，他们就自己跑去地铁站自己搭，
1: 早起，
0: 而且那地铁好像很便宜，好像台币六块钱，
1: 四块
0: 哦，台币四块钱，很便宜啊，反正你就随便搭。
2: 哎，这我要问了。另外就是交通的部分，首都的交通应该还不错了，好，还方便，对不对？哈，那我的意思说，出去，搭计程车啊，搭地铁就可以解决你的交通问题了吗？
0: 我跟你讲，他那边自助齁、哦、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你找旅行社帮你做包车私人团，这才好做。因为就是如果你天数有限嘛、因为很多你现在看网络上你会看到一堆人在说哦，我去乌兹别克自由行然后可以很便宜很便宜。问题是他们是时间很多很多的背包客。
2: 是是是。
0: 对、你光是要搭一个火车，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在线上成功的付费买票。外国人没有办法付费。
2: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付费系统就是没有对外国开放。我就跟你说，这里桃花源啊，他们就没有要管。
2: 你的桃花源意思是这样子？
0: 他们要没有要管
2: 外？与世隔绝的。
0: 对对对对，他们外国的信用卡刷的成功率不及三成啊，就是我们整团的人十张卡大家一起轮流刷，大概只有三个人刷过。
2: 这个只有在车站买票是这样，还是到处都一样？
0: 任何地方连最大的博物馆都一样。
1: 对，
2: 那这样子意思就是你要换一堆钱在身上咯。
0: 是以现金为主。然后如果要刷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第一个人刷不过，然后就说等一下谁刷得过就把我的一起刷。第二个人又不过，他说诶、那我也排队了，下一个刷得过的把我的一起刷。
2: 那换钱一定要在他们那当地换了吧？
0: 当地换啊，当地换。
2: 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0: 可是其实虽然说你会觉得哦，这个是不是有点麻烦、但我会觉得从我们看，我们从上个世纪旅行到这个世纪了，对不对？
2: 讲了自己有多老一样。
0: 我觉得以前那种看地图的感觉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现在都有电子设备
2: 啊，对啊。
0: 好，那但是以前曾经那种需要换钱，现在全部刷卡。然后这种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我去到这种不是很方便的国家，我去换到他们的钱，去花这钱，看他们的纸钞的设计，我觉得那其实都是旅行的一些小趣味。
2: 我觉得那是心态的问题啦，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哎，以方便来考量，它当然不方便，你可能就是觉得很麻烦。
0: 对，
2: 可是如果照你刚刚的心情，哎，我想要体会过去大家这个付纸钞的概念，而且很多纸钞可能设计也蛮精美，尤其你自己学设计的，
0: 对，
2: 可能看了之后，哎，会有另外一种风味存在，就
0: 是。所以我觉得旅行要管控自己的
1: 期望管理，
0: 对，
2: 期望管理啊，地球少年怎么想出那么有智慧的话？
1: 这其实是从一个我非常敬仰的摄影师，他叫张威廉
2: 哦。什么概念呢？什么叫期望管理？
1: 就是说你在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必须要，就是你心中有期望，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心中最想看到的是什么。但是呢，你也要有打算，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是几率多少，你就要有相应的准备，或者是相应的接受的这个态度。
2: 就是你的愿望清单里面应该也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的概念，对不对？
0: 而且你可以给自己期待，

0: 不能放任你的期待无限上大。
1: 哎，这倒是哈，
0: 你自己放任你的期待无限的大，那到最后如果失望的时候，别人都经历了一样的旅程，为什么大家在同一个团里面，有一些人觉得，哎，我觉得蛮不错的、啊，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我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然后花钱出来一肚子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期望管理有问题啊。
1: 哎，我觉得今天呢、刚好用期望管理做今天的结尾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束，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啊，但是你的想法不能够像洪安讲的无限上纲，因为有时候你期望放大，可能你的失望也跟着放大，也说不定，对不对？
0: 对，
1: 嗯，是，这也是一个旅行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态度，就是了。好，好，果然哈，这个讲一个国家就讲一集了。你说还有五国要讲，我们再找机会请洪安来分享中亚旅游，因为中亚旅游可能很少人去啊，但是听洪安这样讲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先去这个浏览一下洪安的脸书，对不对？来，你的脸书怎么找？
0: 直接找唐洪安三个字
1: 啊，是上面应该会很多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来参加我节目，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咯，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will depend on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健身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健身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9: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中秋节了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大家都是月圆人团圆。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聊聊几个话题哈。第一个当然是跟中秋有关系咯，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当月这个好房网的精彩内容那这个事实上好房网杂志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概我们在一个小时跟这个杨清亮杨总编聊的时候呢都没办法这个从头聊到尾啦，有些遗珠之憾，所以有时候会找时间呢把这些精彩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补上来哦。那这个我看到九月号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应景的这样的一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就提到了中秋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籍呢来迎接好运。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好房网杂志里面的这个开运大补帖。那这个是宇阳老师他大概每个月都会提供给好房网这一部分的一个资料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聊聊中秋要怎么样避开五禁忌第一个这个宇阳老师提到了月饼切忌这个切得零零碎碎这个中秋吃月饼当然是最应景的一件事咯。可是呢很多人啊看到月饼啊现在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怕这个热量太高所以呢就可能就把它切得比较小块一点点来食用可是呢根据宇阳老师的一个说法中秋节象征团圆，月饼圆满的外形呢也有家庭和乐福气圆满的这种吉祥寓意分享月饼的时候呢他认为最好是依照家中人数平均来分切来分切并尽量呢一次切好一次切好不要反复补切或是切的大小不一零零碎碎的以免破坏了这个

团圆的好意象、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哦、那另外呢吃不完的月饼呢也要妥善的收好，不宜随意的丢弃，否则在民俗上面呢有浪费福气跟财气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哦。那全家团聚共享月饼的时候也要记得多说一些祝福的话、哦、少谈一些争执的、啊、或是烦恼的一些事情哦，才能为家中凝聚和谐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好能量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哦，中秋节的这个禁忌，第一个月饼呢啊，切记呢切得零零碎碎。第二个哦，当然就赏月的时候呢啊，他提到了哦，座位不宜背门而坐、哦、那中秋月赏月呢是这个家庭啊这个团聚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可是呢这个座位的安排也是有学问的哦、啊、也有这个小小的风水学问在。由于呢居家的大门啊阳台门跟房门呢都是气流进出的地方，若长时间呢背对门口而坐呢，容易让人有缺乏安全感，也较难留意周遭的一个动向哦、因此呢如果是赏月啦或是祭餐的时候呢，建议选择背后有墙面啊、或是有稳固家具的这个位置，象征呢背后有靠，有这个贵人来相助、啊、那同时呢也要留意避免呢这个啊坐在门口走道或是强风直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免影响心情或是身体的舒适度。毕竟呢如果我们平常啊不管是不是中秋啦，坐得安稳自在啊，家人呢自然更能愉悦的聊天，共享团圆的这个中秋佳节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是座位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有注意的哈、哦、啊，有小小的学问。第三个啊，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阳台窗边呢、啊，勿堆放杂物。哦，这个部分当然呢、啊、不只是在中秋，在平常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哦。中秋赏月不妨呢顺便检视家中的阳台窗台跟客厅的采光处。从居家风水来看的话呢，窗户跟阳台是光线空气跟能量进入家中的重要的一个通道。若是动线上面呢堆满了纸箱啦、啊、垃圾啦、啊、枯萎的植物啦、啊、容易使空间呢显得非常的沉闷、哦、有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哦、也象征的好运难以顺利的进家门、哦、所以宇阳老师就建议啦、哦、可以趁着中秋这个中秋节团圆的时候呢，先、清除家中的一些杂物、哦擦亮窗户，并将枯萎的枯黄的一些花草呢修剪一下哦、让明亮的月光呢跟清新的这个空气进入家中啊。不过呢赏月后呢也不要整夜啊，这个敞开门窗，入睡之前呢还是记得呢啊要关妥、哦、这个门窗，才能够兼顾居家安全跟身体的健康。好、哦、这个是第三点、哦、哎，好像也在赏月团圆之前还是要居家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吧、哦、好，那再来第四点呢要注意了，就是在团圆月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呢，还是忌争吵欢旧账哦因为中秋大家亲戚相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可能就无尽无际了齁、哦、可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因此呢这一天呢尤其要注意个人的言语跟情绪，毕竟家人呢难得在这个中秋节相聚啊，应避免在餐桌上面批评。

这个，批评那个，或是争吵不休，翻旧账。更不要呢，在这个时候对年轻人催婚呢、或是问他的收入、工作等等等等，让整个团圆的氛围给打乱了哦。所以呢，在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呢，以杨老师说了哦，尖锐的语言呢容易破坏家庭的和气哦，负面的情绪呢更可能延续到这个中秋节之后哦。所以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意见不同，不妨先放慢这个语气，换个话题，等到适合的时间呢，再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哈。所以中秋节之间呢，还是这一天呢，尽量说一些祝福的话多一些体谅，才能够真正呢，让家庭团圆的氛围呢这个延续下去哦。那这个是第四点呐、切记争吵翻旧账。那宇阳老师提到的第五点呢，就是身心疲弱齁、不要晚归堕流齁、那中秋节虽然说很适合赏月齁、然后聚餐，但是如果近期身体不适精神疲惫，睡眠不足，或本身呢对于温差比较敏感，就不宜勉强自己在户外多停留太久哦，或是停留太晚。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呢，入夜后气温就会比较低海边山区空旷处的风势也会比较强，久坐呢容易着凉或是感到不舒服赏月的时候呢可以携带薄外套并尽量选择明亮安全且人群适中的这个场所不要独自前往偏僻的山区，或是当天状况不好，在家点一盏这个暖暖的这个灯泡跟家人共享月饼，同样能够感受到团圆跟祝福的味道的齁。所以呢，这个是中秋节齁，这个除了烤肉吃月饼之外呢，宇阳老师呢提到了五项这个禁忌齁，大家还是尽量能够多听一下齁这个部分呢，避免真的是在团圆这个和睦的气氛当中呢，这个让大家搞得不愉快就不好了哈。所以还是多听一些老人员，多听一些这些所谓风水老师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不会错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在这个中秋节里面呢这个有哪些禁忌之外，那有哪些招财的撇步，宇阳老师也会告诉大家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当然呢、很多这个民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都吃月饼、烤肉哦。这几年来，这个烤肉也变成是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了哈。这个很多人也都在纳闷，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中秋节也变成烤肉节了哈？这个在网络上面、Google 上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哦。应该可以知道，可能是卖酱油的业者哈打广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插曲啦哈、好，那既然是中秋节啦，我刚好看到了在好房网杂志里面呢有一个开运大补帖，宇阳老师也提到了哈、中秋节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技呢，也可以让你迎来好运哦。所以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宇阳老师提到的五个禁忌，在这个中秋节哈、大家尽量能够避开，包括呢月饼呢切忌切得零零碎碎啊、再来呢第二个呢赏月的座位呢不宜背着门口啊、再来第三个呢窗阳台呢窗边呢不要堆放一些杂物，等于是家里还是要窗明几净比较好啦啊、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团圆夜呢忌争吵跟翻旧账。这个部分呢不只是在这个中秋团圆的这一天啦、平常的时候也是避免争吵去翻旧账。然后第五个身心疲弱的时候呢勿晚归或是在外面逗留哦。好，那这个是这个禁忌的部分。那这个宇阳老师在这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正向的让大家在中秋招财的五个撇步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撇步呢，清理玄关迎财气入门哦。这个部分玄关呢是一个住宅迎接外界能量的第一站哦，也象征着财气跟好运进入家中的通道。中秋节前呢，可以先将玄关的鞋子排列整齐，清除纸箱雨季、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雨伞丢在这个玄关的地方，或是久未使用的这个杂物呢，再把地面跟这个门把擦拭干净，让进出的动线呢保持明亮通畅啊、那若是玄关光线不足的话呢，这个可换上明亮温暖的灯光啊、特别像是LED 灯啦、或是灯泡啦，营造喜气跟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那比较切记的呢是不要把垃圾袋长时间的放在大门边哦，以免呢一开门就看到了零零乱乱，让入口维持干净清爽，不仅有助于迎接财气，也能让每位回家的人呢都拥有愉快的这个心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招财气的一个方式啦齁。大家第一个就是要让玄关呢保持清洁明亮齁、那实际上刚才提到了齁、像张老师自己有时候呢把这个垃圾打包之后呢都会把它丢在门口玄关这个地方齁、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去丢齁、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放了一段时间齁、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宇阳老师的这种说法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忌讳啦齁、因为把垃圾袋呢长时间放在大门口放在玄关上面，这个事实上也会让财神齁、不想进入到你家的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撇步。第二个撇步呢就是要整理

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哦哦，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呢，哎，钱啊、也是可以这个趁这个时间呢、啊，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哦，因为钱包就像个人的随身财库。中秋节象征圆满跟丰收，正是整理钱包啊，调整金钱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那可以先清除过期的发票啊，没有用的收据啊，啊，旧名片跟杂乱的纸张，再将钞票呢依照面额跟方向排列整齐，避免呢揉成一团或是随意折叠。若是发现钱包有破损或是拉链故障的时候呢，也应适时的更换，用珍惜跟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金钱跟钱包。那整理完成之后呢，可以在心中感谢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为未来设定清楚的储蓄目标，懂得珍惜金钱，财运呢才能够稳定的累积哦。哎，这个好像又讲到张老师了哦。张老师的习惯呢，就是钱包有时候呢去花钱去找钱呢，可能就随随便便的把它塞进钱包里面哦。所以里面有发票啦，有钞票啦，哦，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简单的一些 memo 纸在里面哦。那可是有时候匆匆忙忙哦，慌慌乱乱的，就不会去整理它哦，所以常常会有这种过期的发票啦，没有用的收据啦，还有旧名片也是一样哦。所以呢，这个宇阳老师讲的这个第二个撇步呢，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在这个中秋象征团圆的时候呢，哎，也是可以来好好整理一下的哦。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撇步。圆润水果象征啊，这个聚财圆满。那这个宇阳老师说，中秋节可在家中准备柚子、苹果、橘子等外形圆润、色泽饱满的这个水果啊。那这几种水果呢，就象征了团圆、吉祥跟丰收。水果呢，更是必须要挑选这个新鲜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品相，清洗之后呢，整齐摆放在客厅或是餐桌上面，为家中呢增添喜悦跟富足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哦。啊，那若是发现呢水果已经有腐坏、花霉或是散发出异味，就要尽快的这个处理或换掉，不宜为了摆好看而长时间的放置在桌上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宇阳老师也是在再三的叮咛哈。那全家人也可以哈，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些水果，将圆满的祝福呢传递给彼此。所以宇阳老师提醒哦，真正的招财不只是摆设，更要懂得分享跟惜福哦，那福气呢才会越聚越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水果哈，在中秋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吃一些水果也是对健康很好的哈，特别是当季的这个柚子啊，还有像苹果、橘子等等这些圆润圆满的这些水果呢，不止摆在客厅、摆在餐桌上面好看，更是呢可以大家大快朵颐把它吃掉。哦，那这个可以分享这个福气分享这些圆满的意味。好，第四个撇步呢，客厅的灯火明亮这个很重要哦，那可以旺财运那客厅在风水上面代表的是家庭成员交流跟凝聚感情的重要空间，中秋团聚的时候呢，更是应该保持干净明亮，避免呢灯泡有故障、光线昏暗
或是角落堆满的杂物，刚才之前已经有提到了，可以趁着这个节日的团聚之前呢，先检查

哦，看家中的这些灯具啦，啊，有没有坏掉的？坏掉的话呢，闪烁的呢，赶快就把它替换掉，并以温暖柔和的光线营造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宇阳老师也提到，聚餐的时候呢，也要让客厅跟餐桌的地方保持明亮，象征呢照亮每个人的前途，开启这个财运财路。若想要增加更多的这个生气哈，可以摆放新鲜的花卉，或是有圆月的绿色植物哦，但不宜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哦。如果说家中已经有这种枯萎的植物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它换掉换掉换掉哦，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家中最忌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在风水上面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哦。那如果空间有光，家人有笑声，自然呢就能够凝聚这个旺盛的这个能量哦，让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喜悦，那这个就是团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好，这个是第四个撇步。第五个开运的撇步呢，就是宇阳老师提到的多行善，多行善哦，分享累积福田。中秋招财最重要的秘诀，不只是向外求财哦，更要懂得惜福种福哈哦。这个宇阳老师特别提醒哦，要懂得惜福跟种福。准备节庆礼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关心长辈，慰问需要帮助的人哦，或将部分的物资呢分享给公益团体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会在中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布施，那金额不必太多了哈，重点是真诚跟量力而为。当然呢，如果说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行善的义举的话呢，特别是让小孩子哈，家中有小孩子的可以从生活当中学习感恩跟分享。当我们愿意付出善意，就是在为自己或是家人累积好的人缘跟福报，也容易呢在未来得到贵人的支持哦。懂得让自己的幸福也照亮别人，才是长久可以聚福聚财的根本之道哦。那值此这个中秋月圆不只是说家人团聚哦，也寄托着人们对于圆满生活的这个期待。所以呢，宇阳老师说，想要招财聚好运，不妨从整理居家的环境打理个人的财库做起哦，让空间清爽，生活有序。同时呢，别忘了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分享，为自己累积好人缘跟福气，把该整理的整理好，该珍惜的好好珍惜，迎来的不只是中秋好兆头，也能让财气跟好运一路的延续，所以呢，这个是好房网杂志9月号，他们在后面有一个专题专栏叫开运大补帖，支持呢这个中秋佳节啦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

0: 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中秋佳节呢，一开始第一段第二段，张老师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好房网九月号开运大补帖呢，刚好提到了在这个中秋佳节啊如何避开一些不好的事，能够让大家可以招财，这个是宇阳居士呢在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的专栏，刚好趁这个时间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这个九月份呢，当然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最重要的就有一个叫928档期呀。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到了齁不管是住展杂志做的统计，或是说这个591做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想说今天呢可能也许有人呢会趁着中秋佳节连续的假期呢去看房子赏房子齁。当然了，也许房价现在很高齁，要买房子还是比较不容易，可是让各位多一些资讯，让你在看房子这个赏屋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资讯来做参考。好，那我们还是来跟各位拿591的新建案的统计数据跟各位来做一个928档期的一个资讯分享。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今年928档期全台湾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呢推出了有246个这个新建案，哇，这个数量也是不少的哦。虽然是呈现了衰退的一个状况，年减 21.2%， 可是呢总金额还是有5452亿元数量还是蛮多的。那观察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呢，是以新竹县市跟台北市，哇，在这个928档期呢逆势推案哦，有这个比较大的案量成长，特别新竹县市啊，这个成长呢有225%。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去年新竹县市蛮明显的齁，当地的业者的有志一同都踩刹车了，所以呢那个比较积极比较低。可是呢今年呢这个好像有一些案子忍不住了齁，就大举的推出，所以呢就呈现了年增率大幅成长两倍之多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其中呢有一个百亿的大案是达利梧桐啊，将在这个928档期推出所以呢一举的把这个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推升咯那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会觉得说房价非常的高，单价高，总价高都很多人都只能望屋兴叹。可是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南港之星这个预售个案呢，哇，总销金额竟然达到了650亿元哦，哇，这个光是这个在928档期的案量上面就占了三成之多齁，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高度关注的。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统整齁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在这个928档期台北市呢有43个案子推出齁台北市有33个案子推出齁那个案数是衰退的，可是总销金额呢是成长的齁台北市在928档期有1497亿的这个金额推出齁成长是 30.7%。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案子呢也是减少的 25%， 只有41个案子推出，金额呢也是衰退的只有衰退了有3.9%，将近4%的衰退幅度。那桃园市 桃园桃园市从个案数呢也只有61个啊，比啊去年同期86个大幅减少了有29%。

6%，那金额呢是衰退了31%。那新竹县市就刚才提到了，哇，个案数呢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可是金额呢大幅成长了有225%。台中市啊，这个个案数跟金额都是衰退的啊，那金额衰退了有48%啊，也算是业者呢是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啊。台南市呢个案数可是它跟去年差不多12个这个个案，可是呢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40%。高雄市，这个也是个案数跟金额都衰退哈，这个个案数只有26个个案推出哈，那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66.6%，是六都里面跟新竹县市里面衰退最大的哈，衰退最大呢，也可以看得出来，高雄市呢也面临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鱼屋卖压很沉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内政部的一项统计哦，就是这个新成屋的卖压，那其中呢，桃园市跟高雄市卖压是最沉重的哦，所以呢，在今年928档期里面这个桃园市这个案量呢衰退了有就31%，那高雄市衰退了66%，所以呢，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哈。那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591他们有把这个在928档期这个要推出的这种指标建案都有把它罗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在928档期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刚才提到了南港之星哈，在这个南港这个三铁共构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润泰国际创新要推出这一个案子哈，这个润泰建设的哈，那总销金额650亿，哇，这个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案量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哈，基地非常的大，然后容积率也高，加上刚才提到了三铁共构，所以呢，润泰创新呢在这里算是勇气十足啊，也可能会创下这个南港地区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天价哦，那这个市场都严阵以待，在关注这个案子到底会卖给谁，要怎么样来卖，把这个650亿的案子呢能够去化掉哦，这个是受到市场高度的瞩目的哦。那另外呢，在台北市九二八档期，在松山区也有一个100亿的案子，叫文心悦悦。哦，这个是文心建设跟北基建设合推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100亿的案子也是不容小觑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引领的大家的一个关注。再来，在大同区力宝建设库仑街案哦，这个部分也有68亿哈，那大同区比较少会有大的案子推出，所以这一个案子呢，在这个库仑街更是从来没有看过有预售个案推出哦，那有68亿，应该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个轰动。另外呢，也有一个50亿的在北投璞园蒲洲美这一个案子哈，这个是璞园开发推出的哈，在北投区哈，那因为北投有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哈，这个辉达的这样的一个总部的效应哦，所以业者呢趁胜而推出这个案子50亿，那案量算是适中了哈，那这个单价会不会创新高大家也都在这个张大眼睛来看哦。好，那这个是台北市50亿元以上的这个案子。再来，我们来关注新北市。新北市呢，在928档期呀，
哇，还是按量蛮多的，虽然说是呈现衰退的状况，可是呢在泰山有一个当代地堡168亿、哦、是爱山林建设推出的，泰山呢要推出100

年来的一个发展哦，生活机能越来越完整。那包括像是这种所谓的科技园区啦，像是爱斯摩啊，在这边扩厂建厂，这些都会让林口地区的购物需求提升。所以呢，亚新这一个亚新晴天富裕呢，也有10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案量也是不容小觑哦。未来单价会是多少呢？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当中。那另外永和区有中德建设的黄河东路案，这个也是有100亿，哇，这个是夹着这个所谓的临河景观啊，那这个不只是在中和永和，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预售个案。好，那另外三重区都厅 Park，这个是茂德机构，这个算是在都厅大院的续集吧，那有60亿的案子，那这个茂德机构在这边已经深耕非常久的，对客源的掌握也非常的一个完整，所以呢应该推出之后也是值得市场的一个关注。再来莺歌区，莺歌呢是比较少有堆案的，那可是随着这个三莺线捷运的一个通车这个深具建设，他们在这边也有一个深具展57.5亿的案子，会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那因为三莺线通车之后也带动了三莺地区的房地产的一个发展，那新的预售个案单价会怎么样来定位呢，也是引领的市场的一个关注。后续的建商的推案可能也会看深具展这一个案子的一个销售状况来做一个这个推案的一个依据。再来在新店区呢有一个央北静和园，这个是豪泰机构，他们推出的一个50亿元的案子，那央北呢也是这几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单价呢都已经站上了九字头，有人说已经要往100万的这个单价去挑战，那央北静和园会不会挑战100万成功呢？当然就是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中和还有一个汉皇，汉皇在中和地区呢也是深耕非常的久，有汉皇光镜5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是新北市，在928档期会推出的一些案子。再来我们来看看桃园市，桃园市龟山区呢有大盛建设238亿的一个案子，叫 AI 都会城一期，哇，这个案子也真的非常大，这个在这么样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环境之下推出2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当然市场就会高度的一个关注哦。大盛建设，大家这个会把它盯着非常紧，看看销售状况会是如何的。再来呢是中立区有三个案子，和康建设的轻生断案，还有这个百丰108科技广场，这个算是这个商办大楼哦。那另外是翔阳和运，翔阳建设，这些案子呢也大概都有40亿到80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桃园市虽然说案量减少，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指标案子会进场。那这个部分的销售状况如何呢？当然呢后续我们会帮大家再来关注。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啊，来自 Tank 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是城里的月光，原唱是许美静呢。那这个礼拜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其实就是中秋连假。那刚好礼拜一呢，又是教师节，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放了四天。相信呢，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没有很多，因为大家可能都跑出去玩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哦，能够出去玩，可以开心的过连假，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呢。那我们呢，这节目都一样啊，不打烊，我们都是会在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当中，还是会在同一个时段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那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张志成所演唱的《幻日线》。

连续假期一定有非常多朋友呢，可能再多请个几天的假，然后呢就飞出国了。好，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桃园国际机场中秋连假的疏运高峰呢，从今天开始哦会逐日增加，预估单日旅客量会超过16万人次。那除了调整警力之外呢，替代役男也将支援，还有增加辅助安检员的人力。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哦，就是这个统计哦，近期搭飞机出去玩的朋友，这个携带危险的物品种类最大宗的是什么？就是打火机、高压喷管。那出境旅客带危安物品遭复查行李呢，除了会影响到安检的速度之外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行程，然后甚至有一些是会延伸出其他的物流费用等支出哦。航警局提醒大家要出境的时候啊，这打火机、锂电池，就是尤其像行动电源，然后加热烟的主机、蓝牙耳机，还有携带型的电风扇，请不要放在行李托运里哦。那随身行李携带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不超过2颗。安检前请先取出你的笔记型电脑哦，笔电哦，还有呢净空口袋内的物品，脱下外套、背心、帽子还有皮带，这些都要放到这个置物盒内接受安检，以加速呢安检作业。像我这个月初啊，九月初我去一趟韩国，因为我平常啊这个搭飞机的时候其实都是穿的比较随性一些啦，我可能穿个运动裤等等的。但那天因为我上午还有进公司，所以我就穿这个牛仔裤，然后搭了一件腰带，我就忘记说，原来皮带也要把它卸下来，我整个忘记，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我现在就才知道说，哦，原来啊，皮带要先把它弄，真的拿起来，因为以前就都是穿运动裤啦，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也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哦，如果有用皮带的话，过安检的时候请记得要把它呢自己先把它卸下来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事好心情》，听到这首卢广仲的《雨时多云偶阵晴》。好，在这边呢提醒大家，苏力基台风呢在这最近生成了，那会影响到台湾的部分了，因为刚好是卡在中秋连续假期的后半段，所以也请大家多留意一下最新的台风动态预报资讯，适度调整一下活动的安排，来降低呢我们这个活动影响的风险了。好，那再来。再来就是呢，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容易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的留意。恒春半岛零星有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各地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那温度方面呢，北部地区是偏高23至31度，中部地区22至33度，南部地区25至32度，东部地区呢是22到30度。好，那日间偏热，夜晚清晨呢是比较凉一些，日夜温差大，也请大家多保重哦。

健康币十月开跑哦，两年最高可以累积10000多块哦。那在这里呢，兑换通路呢是才一币一元，也就是说你可以现赚超过10000元。那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币呢？待会我们也花点时间来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许茹芸一直是晴天。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好心情，刚才这一首来自旺福所演唱的天天天天。好，这首歌呢就是蛮符合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哦，健康币的使用方式你知道吗？好，那为了要鼓励大家主动做好健康管理哦，还有这个可以多重视自己的身体，所以卫福部推动这样一个健康币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预防保健跟健康促进的行动，转化为看得见用得到的健康回馈，那让这个健康不只是长期的投资，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立即有感。其实健康币呢，它是来自新加坡那边的政策，我们就一个做一个借鉴嘛，那也希望呢可以带动我们大家市民朋友们可以呢真正想要去运动啦，或者是呢去做健检啦，这些的动力。那么健康币预计从10月1号起正式启动累积，大家只要透过健保快易通的 APP 健康存折完成这个授权之后，然后参与成人的预防保健 B 型跟 C 型肝炎的筛检、癌症筛检还有疫苗接种等健康服务，就可以完成生活形态评估等健康行动，然后呢也可以依照规定来累积健康币哦。那什么是健康币？可以换成现金吗？好，健康币呢是一种非货币的点数奖励机制，类似像是红利或者是会员集点，那它不具备货币的性质，不能兑换成现金，但是你可以换成可能等值的商品。那谁可以来参加这个健康币的活动呢？年满18岁以上，而且持有台湾健保卡朋友或是符合资格的外籍人士，都具有健保身份，都可以参加哦。那哪些健康行为可以来累积点数？第一个是新手上路，首次登录专区200币，填写生活形态量表100币哦，那公费健检成人预防保健800币，然后 B 型 C 型肝炎的筛检800币，还有其他的公费

癌症筛检，这个蛮多样的、哦、这个就没有，我就不一一再说了，因为真的太多了。然后再来就是呢，流感疫苗也算是，新冠疫苗也是哦。那今年10月以前做完的筛检或疫苗可以补发点数吗？在这里回答大家一下，是不行的。健康币是从10月1号才开始正式启动累积，没有办法回溯补发。那上线后完成的健康任务呢，才能够采集认列累积。好，再说一次哦，如果你是在10月1号之前去做的话，是没有办法累积的，它是从10月1号开始哦。好，那接下来健康币可以在哪里使用呢？我们的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这首萧煌奇你都没来看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啦。好，健康币可以用在哪里啊？赶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个健康币呢，可以使用在超商、量贩店、社区药局、医疗机构。那医疗机构就是有点转换成，如果你有一些自费健检啦，或是自费麻醉哦，好像就可以来做一个兑换使用哦。诶，没有想到能用的部分还算蛮多的。那我自己觉得哦，就是这件事情还是要大家都能够去做一点习惯啦。诶，其实这就有点像是宝可梦，有没有？对不起，我现在又开始在玩宝可梦了。一开始是皮克明，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儿子想玩宝可梦，所以我也跟着玩宝可梦。我现在又开始每天在抓宝。好，我觉得这都其实都还不错，就算是一种累积，然后让自己生活当中多了一点目标。好，那刚才说的就是超市，然后呢量贩店、社区药局，你可以换一些像是营养保健食品，然后医疗机构，还有运动场。

馆提供月租费折抵及周边运动商品，还有寿险业者，这个也蛮妙的哦。他是说可以有一些外遇保单、健康行为奖励及健康加码回馈哦。好，这个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怎么样快速赚取健康币？打开健保快易通，进入到健康存折的健康币专区，完成身份认证并填写生活形态评估表，就可以获得300。

各地方的卫生所、长照据点都有在加强宣导跟说明，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如果呢你有在实际操作上或兑换有些问题，现场都有人员会指导你，提供你协助，千万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勇敢问就对了。好，因为这是现在政府他们的一项政策，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热情的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来做使用哦。好的，今天呢这个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现在又到了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今天是中秋节，在这我祝福各位中秋节快乐。我很喜欢一句，虎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虎人。这仔细想想，几千年啊，不是几千，几万年。所以啊，我们都蛮渺小的，渺小的我们呢，就是让自己快乐。快乐的方式很多，但是我们几个快乐的方式是唱歌。今天我们都唱一些月亮的歌。首先，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一轮明月照花巷》。

中秋夜，我们吃一些月亮的歌，比较有情调。好，我们来听董文君小姐唱的《月夜行》。

月夜情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它是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好像月亮。好，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的牵起了你的盖头来。

先生害他来，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刚才她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好像有跳过这个舞，所以有专家说，清河唱河要唱你曾经会的河，呼吸一丝活力，你身体会健康，经常这样。我想朋友也可以啊，譬如你们年轻时候唱我《日照小夜曲》啊，《不了情》啊，都可以随时随地唱，这样啊，帮助身体健康。我们人啊，都会生病，没有人不生病，不生病就不会那个了。但是要活的时候，让自己活得健康，健康要怎么样？自己找啊！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好。我来为你唱一首《歇头月》。

街头月是由我吴庆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月亮河，月满西楼，我请于美琴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在中秋节的时候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们都是录音的啊，所以没有点唱，我们自己选择一些，月亮和杨艳怡小姐唱《月光小夜曲》。

月光小夜曲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黄昏，因为黄昏里面有月亮，我们来听一看黄昏。

黄昏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明月上高楼是一首很好听的，算是小调吧。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明月上高楼。

明月上后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今天是中秋节，你吃了月饼吗？不能吃太多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杨艳怡小姐唱的《月夜相思》。

月夜相思，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首歌刚才我闭着眼睛听，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想了我妈妈了。哎，想妈妈了。好，我来唱一首月下的洗澡。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我们唱了很多月亮的歌。接着仍旧是月亮的歌，明月几时有，我请董云君小姐唱。

0: 明月几时有，这是左文君小姐所唱的。我知道有一些驾驶朋友也在听我们节目，因为我遇到祸啊，但是我祝福和我驾驶朋友们平安快乐，中秋节好。好，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我们看里面有没有月亮，红彩妹妹，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红彩妹妹。
1: 八月中秋，
0: 好好。

0: 很好听的这一首《红彩妹妹》，又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了。哎，人生啊，就是你看，中秋节那么快，又来了，
1: 过年又来了，
0: 马上就，我看中秋节或者就是
1: 春节嘛，
0: 春节了，你看一年又过了，太可怕了。没关系，要活
1: 到时候又要唱一年又一年的。
0: 要活得自在快乐啊，自己找。好，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各位朋友，接着我们要唱两首合唱歌，一首是最后叫《月下最后》，一首是《月桃花》。我们先唱《月下最后》。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来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苗栗了。说到了苗栗呢，你相信大家哦，对于苗栗绝对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带大家到苗栗去玩。一条好走的道路呢，如何让大家更认识苗栗之外呢，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哦，优良奖，也就是漫步苗北双城，打造一个人本绿网，从我们的车本城市走向人行优先以及绿意共好的宜居苗栗。那么当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每天经过的道路啦，真的可以改变呢你对于你的故乡，甚至呢你每天通行的地方呢，你每天感觉上好像有点不大一样，诶，这似乎呢觉得第一个车子好开了，第二个好像停车好停了，第三个好像路宽了，哇，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道路不只是让人通过，让车子通过，可以让我们大家安心回家之外，我们的长辈呢散步也安心，我们的小朋友上学你也会安心。所以要走进苗栗，来到了苗北地区，要认识漫步苗北双城。而这个工程呢，是以竹南镇的环市路123哦，这个是123段的一个主要范围。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苗栗县呢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在整个评选中有300多条，而且可以说哦拿下了7项讲座。那么在整个第三度的获奖跟连三霸之外，其中就是我们的漫步苗北双城这个工程案的优良奖。那另外还有就是英才路跟围公路。那说到这个呢，不只是问得奖真的很厉害，那为什么会得奖呢？那尤其是很多人说啊，这个尤其在施工的时候就造成很多的不便，而且对于我们的市民而言哦，最有感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漫步到苗北去看看这条北路背后哦，有哪一些温度以及感动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的曾若涵记政。我们先让若涵记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的，当然说到了除了这个今年的马路好行票选哦，让大家呢把这个好吃好玩值得大家来走的苗栗呢投下一票之外，还要又有点温度，而且恭喜拿下7座3连霸，而且这个主要的团队啊，最大的意义我觉得那个是坚持之外啊，我们也让记者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记者真的是应该一路走下来始终如一啊。
2: 是
1: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若涵记者了。
2: 我们真是苗栗县能够在2026年马路好行评选当中获得7个奖项，我们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啦齁。那这不单是一个工程团队或是一个单位的成绩，而是整个县府团队，那包含还有设计团队、施工厂商、地方的公所，还有警察单位及地方的乡亲共同努力的成果。那尤其我们漫步苗北双城这个第二期的计划呢获得优良奖，那也代表我们过去推动的人本交通的方向是获得肯定的。那我们这次评选全国有22个县市，然后有239个案的参与，那经过初评、现刊还有复评，那我们最后选出最具有代表性价值的案件。那因此这一份肯定对我们苗栗来说是格外的珍贵。那对最重要的是，苗栗不是以第一次获奖哦，我们2020年还有2023年到今年的2026年已经是第三度获得马路好行的肯定。那也代表我们苗栗推动道路品质跟人本环境不是一次性的活动哦，我们是持续累积、持续进步的哦。
1: 没错，其实从2020年哦，这个从开始开办 马路好行的时候就有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
2: 是。
1: 我们在每个县市呢都会让大家来一起分享在各个县市他们所做的这些努力的背后的一些工程团队，甚至是每个工程呢代表的一些意义。当然呢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虽然大家常会说诶瑶每次都会介绍这个妈妈的故乡啊，因为没办法，因为苗栗十八乡镇到处都好玩。然后呢那尤其是哦，我们常常在讲台山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苗北，其实说到漫步苗北这个双城呢、啊、到底呢、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可以让大家

0: 大家先去感受一下。如果说呢，你是苗栗人，甚至呢，你常常呢回到苗栗，甚至你在苗栗工作，甚至你经过苗栗，你都会发现，哎，如果来到了这个地方，除了它是一个观光重地之外，你也看到它有很多的改变。那当然可以带我们大家从以前回顾，一直到现在哦，到底改变了什么？从这个施工哦，我们常常在讲到道路样模样之前呢、啊，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是泛黄的老照片。哎、欸，我真的还有哎、欸，而且还是我穿尿布哎、欸，
1: 真的，
0: 真的很好笑哎、欸，我不知道是哪个人挖出来，真的很没水准，真的是可恶，对哦。然后我就说，哎、欸，这样不好哦，这个给我放这个我的个资个资，撤下撤下。然后就说，你们猜猜那个三个女生里面哪一个是瑶瑶？哎、欸，这样不大好玩，
1: 对对 对, 对，这样不 OK，
0: 对，这很不 OK， 虽然很可爱啦，对，好在那个长的眼睛还算蛮大颗的，但是那一猜就一看就知道是我嘛，所以这样是不行的。不过真的耶，看看那个老照片，一直到现在，哎、欸，我真的发现真的改变很多，而且太多回忆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纪政？
1: 我们这一项工程最大的改变呢，其实就是我们重新思考道路应该是要服务谁啦齁。那过去比较偏向是车辆通行的道路设计，可能是车道的尺度是比较宽，然后行人空间是比较不够的，那路口也是容易出现人车交织的情况。因此我们这一次不只是做表面的铺面的更新而已哦，而是从整体的道路空间重新检讨。那我们这个竹南环市路全长是 2.4 公里，然后是串联我们苗栗竹南头份重要的一个廊道。那因此我们把这个人行还有自行车道车辆路口以及绿地全部都纳在一起考量哦。那改善以后呢，我们透过这个车道的瘦身，让车辆自然降低速度，增加行人通行的空间，也把自行车路网串联起来。那同时呢，我们也改善了路口的交域，还有无障碍设施以及相关的交通配置。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只是车子经过的路，那我们现在呢，是逐步转变成人可以安全走，自行车可以连续骑，车辆也是能够有秩序的通行的一个完整的生活廊道。这就是改善前后最核心的差异了。
0: 嗯，我觉得那个真的蛮不同的感觉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尤其是你要知道哦，工程的最大改变哦，就是说这条道路到底是要给车过，还是给我们的居民，甚至呢，未来它可能是一个很多这个应该是说路口去交叉到其他的路口的一个串行，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那再来一个，就是说车子经过的时候限速的部分，也是现在我们一直在努力提倡。还有就是你知道我们那边长者多嘛，
1: 是、
0: 嗯、对，然后呢自己应该说摩托车也多，所以呢这个车辆呢常常就是你家就是我家，
1: 是的、
0: 啊、对然后所以整体就变得是大家的生活廊道，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大家会想说那到底怎么改啊，好，这个改的这个部分呢，沟通很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花了多久时间，然后整个的改变从这个2020一直到2026这六年其实改变也有很大、欸、对吧？
1: 是啊是啊哦、嗯，那我们是要讲到那个车道瘦身的部分嘛，哈、
0: 嗯，
1: 那并不是说我们把那个单纯的道路缩窄了，那是重新去检讨我们这个道路的过宽的配置啊，让道路的空间分配能够更符合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需求。那过去的车道它如果是太宽的话，那驾驶人他可能就会维持比较高的速度，那遇到行人穿越的时候，反应的时间就相对不足。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个空间重新的规划配置，那把空间有人行的部分，有自行车的部分，还有绿化的部分，同时利用道路几何的一些视觉的引导，让车辆在进入这个路口的时候，然后还有人行活动较多的区域的时候，就能够自然的降低速度。
0: 嗯，
1: 这并不是说要让车子不能走哦，而是要希望建立在一个车有车道人有人行空间的环境。
0: 嗯，
1: 当驾驶人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行驶，那行人也有明确而且连续的路径，其实整体的交通秩序反而会更清楚。真正的人本不是排 是汽车，也不是让不同的用路需求彼此打架冲突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工程非常重要的设计精神哦。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呢，我觉得不同的用路需求呢，也不会造成这个互相的冲突。然后工程，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怎么样把它绿化。然后呢怎么样呢也让当地的居民没话说。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自行车呢如何呢好好的给它骑在那个自行车道。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所谓的Uber,
1: 对不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停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学区哦就通学周边，因为我们周边有学校啊。
1: 是。
0: 所以那个接送的部分，因为通常都是阿婆啦，就是阿公阿嬷啦。
1: 对。
0: 去接。所以一定都是一个共同共用的一个场域哦。我们怎么样把它这个整合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地下共同管线。
1: 哦、嗯。
0: 这个也、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记者。
1: 那我们是希望不要做的是一个漂亮的人行道，而是一个真正能够使用的城市生活系统。那如果我们只是把人行道铺得漂漂亮亮，然后但是自行车没有办法衔接，那我们的 U-Bike 也没有比较适当的位置，那或者是像我们的家长接送区没有适当的安排，甚至我们的地下管线还要未来一直挖一直挖，然后造成很多的民怨。那么工程完成以后呢，仍然会有很多要面临的新问题。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采取比较整合的思考齁，那我们把人行的部分、自行车部分，甚至是 U-Bike 还有停车还有学校接送的问题，然后绿化以及共同管线全部都纳入考量。那尤其是这个大面积的绿化跟覆层绿带的部分，不只是让道路看起来漂亮哦，更可以提供遮阴或是更舒服的步行环境。
0: 嗯，
1: 那共同管道的整合，我们是希望未来可以减少道路可那个就是一直重复的开挖。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不只是眼前的道路改善，而是希望替苗栗苗北未来的城市发展预留更完整更有韧性的空间。
0: 嗯，真的，我觉得那个空间要有。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替苗北的发展哦留一点点，就是说至少在改变的时候不会没得改，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呢很多的绿带，然后呢很大面积，因为我们那边真的就是需要靠的就是美化跟绿化。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整齐跟
1: 是
0: 跟整洁。我会讲
1: 错，
0: 我会讲很用力。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我常常就跟那边当地的这个主任啊，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以前我就常说，哎，其实你看看我们这边多美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让它更好，对不对？我们这些的维护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不要现在看起来漂亮哦，我们是未来也要看起来也是一样漂亮，要知道持续以恒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对对对，
0: 像你们在跟他们沟通的同时。
1: 这个就是要靠大家的一起努力啦齁。
0: 嗯。
1: 那当然这个我们将来就是完成以后，我们也是交给公所，然后公所这边就是持续帮我们做后续的维护管理这样子。然后当然这个还是要靠大家帮忙啦齁。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要爱惜公物这样子。
0: 嗯，真的，所以要请大家知道我们的未来就靠大家了。
1: 是是是、
0: 啊、真的、包含了这个来到我们苗北来玩的朋友也是一样哦。其实你看到环境的改变，看到花草的漂亮的时候呢，哎，记得哦，这个喜欢拍照了，哎，不要践踏他们，真的。
1: 是是是。
0: 我们发现这有时候齁，就是大家想要捕捉漂亮的，你就会看到齁，明明就是很漂亮，怎么突然一个脚印在那边一个
1: 洞。对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好，所以呢也请大家帮忙，谢谢大家。对。
1: 嗯、
0: 不过工程施工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品质啊，这没有办法。
1: 是是是。
0: 那最大的就是、
1: 哦、
0: 我觉得就是那个过程啊。因为我知道记者自己从以前到现在齁，这个除了陪同，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人力有限啊，我们常常都是要自己亲自下
1: 不是内心伟。
0: 对，然后呢女生说下厨，男生就是苦力，其实不是，就是要先看这些了。所以
1: 是是是。
0: 不是把那个不好的把它盖起来，就好像人家看不见，不是。
1: 对。
0: 而是怎么样让大家这个 不影响之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0: 解的，然后大家一起来克服的，这最大的甘苦谈呢，我就想，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1: 其实道路工程最辛苦的地方，它不是把这个路完成或是盖起来就好了，而是在施工的同时，我们还要兼顾大家还是需要生活嘛，对不对？
0: 嗯。
1: 那道路施工期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通行啊，或是我们居民的进出啊，还有店家的营业啊，或是家长接送的部分。那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他每天都必须要面对很多的需求，那尤其是居民可能已经习惯在这个地方停车很多年了，那突然间人行空间或是交通配置的调整，那他们就跟着也要改变。那第一时间当然会有很多疑问，甚至会担心说是不是以后不方便了，不能停车了。
0: 这些哦，他们很害怕哦。
1: 对，这些声音我们都要面对啊。那我觉得工程团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设计理念说清楚，
0: 嗯，
1: 那也要愿意听居民真正的需求，
0: 嗯，
1: 那因为对工程人员而言一个设计的调整，但对居民而言可能是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哦。所以呢，我们必须每天不断的沟通，现场会刊修正我们的细节。当最后看到工程完成，原本有的疑虑，那居民就开始会觉得，哎，走路比较舒服了，那路口也比较安全了。那一刻就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了。
0: 哎，真的，我觉得尤其是，嗯，刚开始，当然会有一种就不开心了，吼，然后他会觉得说，你看你这个到底还要做多久了？好，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东闲一下，西闲一下。
1: 是啊，是啊，我们1999蛮多的，啊，
0: 真的。不过呢，我希望大家就是说，既然可以把它变成，就是怎么样来去慢慢修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看到最后工程的那一刹那，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应该也会从他们自己口中讲到嘛，对吧？
1: 是，
0: 嗯，尤其是呢，当地的邻里长，我想他们自己也最有感。好，因为走路起来舒服啊，推轮椅啊，娃娃车啦，或者是我们那些这个所谓的身障者，其实这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完成一半的时候，对吧？
1: 是是是是，
0: 嗯，
1: 那我会这样说啦齁，那以前是为了要通过这条道路，那现在呢，是可以安心走在这条道路上面，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了。
0: 嗯，
1: 对。那改善之后，行人是有比较明确连续的通行的空间，嗯。那自行车它当然也是可以串联到这个路网啦齁。那路口重新调整后，人车的动线也比较清楚了。
0: 嗯。
1: 那绿化遮阴还有休闲空间也是就是比较完善了，然后让道路从简单的交通功能增加了生活的功能。那对于学生来说，是上下学多了一个更安全的路，
0: 嗯，
1: 那对于长辈而言呢，散步时不用一直闪避车辆，
0: 嗯，
1: 那对于有那个小朋友幼儿的家庭来讲呢，推着婴儿车是可以比较放心比较安心的，
0: 嗯，
1: 那对于这个骑自行车的人来讲，就是有更完善的路网可以使用了，
0: 嗯，
1: 那这些改变可能不会像一栋那个新盖的建筑物那么醒目，
0: 嗯，
1: 但它会在每天出现在这个市民的生活里面。其实公共工程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当大家用久了，会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就代表工程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生活里面了。
0: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今天要非常谢谢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哦，曾若涵记者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拜拜。
0: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 是犯罪。

0: 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悠悠宝贝啊，
2: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国土计划组。而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呢，在22号召开了第52次会议，讨论的就是台东县政府所提报的台东县鹿野乡乡村地区的计划。那么这是包含了鹿野高台周边的地区，包含了草案，那么经由委员审查跟审议通过。这个案件呢，是全国乡村地区的一个计划首例，也希望未来呢，其他县市也能够依照在地的一个实际发展，包含了呢，在整个情绪跟需求的部分，研拟一个合宜的乡村地区空间发展策略跟土地使用计划，引导地方来适用各种发展。而位于海拔300公尺的高野鹿台，这个高台呢，面积大概是52公顷，是五个台北大巨蛋，平日有红乌龙品尝跟飞行伞的体验，而每一年也吸引数十万的观光游客。那么在台东县政府为了周边的地区土地合理的有序使用，处理在地的公共事务跟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县府也整合了这个地区现有的政策跟适合投入的资源，透过乡村地区的计划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规模来做一个规划。那么公私协力的方式之下，由地方的居民跟办事事业计划提供所益的公益性施用用地。那么整体的计划补充包含了公厕、停车还有餐饮、零售等等的基本服务。而台东县政府在国土计划法全面上路之前，在这个计划中也结合了国土计划法跟区域计划法的土地使用管制工具，解决了山坡地的开发最小规模限制所考量到的零星开发疑虑，也获致共事者归纳为因应办事事项来指定主办机关跟期限，依循空间的发展计划来做指导，也逐步的改善在地的居住、产业、交通、公共设施这些土地使用的问题，如留设符合人本精神的步行空间，还有推广整个绿色运具的自行车路网，还有包含了保有这整个高台开阔的观景视野，同时呢，也建立明确的土地使用跟管制原则，来切合整个民众在地的实际需求。最后也特别说，乡村地区的计划是在国土空间发展策略指导之下，属于小而美的地区整合性的发展计划，由各地方政府对于各乡镇以及各市区还有聚落来进行更细致的规划，让议题导向优先处理跟在地居民的生活相关以及急迫性跟较具共识的土地使用还有协调事宜，透过呢合理的配置规划以及回应在地的公共设施需求，达到促进整个生活环境的品质提升还有土地有序的利用跟政策发展的目标。相信这一次的会议审议通过之后，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更深刻的了解国土计划的优点，也可以提供给其他县市来做研拟的各项跟各类型的计划，同时高度来做一个参考价值。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悠悠玩乐趣，跟着猫管家还有瑶瑶，我们要骑游茂林三大游程哦，而且让大家久等了。这三大游程有三条路线，到底要怎么玩？有山城，有部落，有文化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才有办法体验，才能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赶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呼喽，哈喽，
3: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12月24真的很快哦。

0: 而且呢，我们这次自行车的活动哦，是集合骑车到终点还可以拿奖牌，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三大骑玩组，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那到底呢这个特色以及怎么选择啊？那当然我刚才已经一开始就讲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优惠就一定要住下来之外，这三条特色要怎么选择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啦。
1: 是，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我们2026骑游茂林齁，那这个活动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自行车当作是一项的运动嘛，吼，
0: 嗯，
1: 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探索茂林山城的交通工具，
0: 嗯，好，
1: 对，那所以三大的骑游啊骑玩组，那分别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好体验，然后来让车友依照自己的兴趣跟选择，啊，那比如说喜欢山茶文化的啊，就可以选择啊罗汉茶香骑玩组，哦，那喜欢原住民文化的话，跟深度旅行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185青叶部落的一个骑玩组。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亲子同行，那我们也是非常来推荐185安波部落同玩的一个骑玩组。好，我想每一条的路线都有自己的啊自行车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路线，那也结合了我们不同的一个在地美食啊文化导览，还有我们 DIY 的一个体验。好，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埋头骑脚车哦，哈，是要骑一段啊，停下来玩啊，吃在地的料理啊，认识在地的一个土地，好，来继续往前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啊来认识茂林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匆匆忙忙就经过了，而是用自己的速度，好，把山城风景还有人情故事，好，真正的带回家。
0: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三条路线不一样哦。可是听起来哦，到底自己选择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三条路线啦齁，那首先我来介绍 A 组的部分啦齁。
0: 嗯，
1: 那我想要选择之前呢齁，还是要来做一个简单分类嘛。我想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好，在这趟旅游最想要得到什么？
0: 嗯，
1: 好像我的一个 A 组的话，就是罗汉茶香骑玩组，大概它的全程是38.5公里。
0: 对，
1: 哦，那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茶骑体验，好，六龟的特色午餐，还有我们的山城的一个桥景，好，适合慢慢看，
0: 嗯，
1: 慢慢，好，慢慢，好来品味的人。
0: 嗯，
1: 对。那 B 组的刚刚就是我们185啊，青叶部落原住民的一个风味，好，奇异。好，一起好来玩组，好，这个大概我们的全长也是大概36.5公里，好，
0: 嗯，
1: 就是骑185沿山公路之外，那也还按着一个部落的导览啊，所做的 DIY 啊，原住民的一个午餐，
0: 嗯，
1: 好，那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哪，就比较适合想要深入文化啊部落去导览的人，好，这个部分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B 组。好，那 C 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安波部落的一个骑玩组，这个就比较长哦，它的路线是48.8公里。
0: 哦，就是，挑战了，嗯，
1: 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亲子元素啊，我们放进来，大家一起来玩我们小时候传统玩的那个童玩 DIY 啊，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午餐，好，山城风景，好，嗯，啊，如果你想选 A 或选 B 选 C，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好，就看自己喜欢哪一条路线，
0: 嗯。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如果说爸爸妈妈，我觉得 C 不错，因为可以慢慢玩。对，那当然挑战的话呢，就刚才讲的 B 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那当然呢，你可以又休闲又挑战，就是你看你选择跟你一起骑游的对象是谁，好，然后再依照自己的体这个体力，而且呢，好康时间就是林先生要问的。那报名呢有什么样好礼？还有林先问说，这个会不会现在一开放，然后又抢光了？
1: 哦，我是想这个一定要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哈。他，啊，这个到时候如果开始开放的时候，那真的是啊，大家都会来抢的哈。
0: 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放？
1: 哦，
0: 已经开放了啦，920啦，昨天晚上11点呢，欸。对啊，
1: 是的，没错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日期是在我们的下个月哈，10月24号星期六。那我想报名礼的部分，我也来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哈。我们这次如果参加这个活动的报名，我们会送一个啊漱口后背包，还有我们高雄观光圈的一个物资哈。那个物资是很神秘啊，到时候拿到就知道了。
0: 对，
1: 好，对。那如果啊参加完整个我们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完赛礼啊，包含有奖牌，还有电子证书，还有问卷礼。好，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问卷调查，我们就会得到一把

0: 消费券。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70公里的一个挑战组哈、哦，就是还有加码哦，就完期的话我们会再送毛巾。好、哦嗯，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如果说有外地的车友啦，哦啊到我们的左营高铁站啊、旗山转运站啊或。嗯啊，梅农转运站，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免费的接驳，好、哦、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接驳的人数如果还没有满30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来取消发车，好、
1: 哦哦、
0: 啊，这个哦，对，依照我们的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那到时候来做一个确认。
1: 嗯，是哦，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一定要超过30人才接驳，然后另外一个如果开车那边好停车嘛，还有就是他说这一次呢，如果报名的话有这个。套装游程加上住宿的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套装吗？
0: 是，那停车的部分呢、啊？好，因为其实我们到茂林这个地方来，那其实啊、要搭乘交通公共运输的话，那我想这部分可能是班次会比较早。那其实我们是蛮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哦，可以自行来开车到这个地方来。好、
1: 嗯
0: 哦，那我要去活动结束之后要去其他地方吃吃喝喝啊。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比较方便的。好、哦、那另外在游程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有安排的一个像是茂林六龟美浓周边的一个景点，好、哦、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吃午餐，好、哦、喝下午茶，跟一个部落一个体验，到时候可以住宿，好、哦、到这个地方大概来做一个整套套装的一个游程。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然后我想有活动的部分呢，好，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了哈，那可能就是天气上面可能就会啊，在骑乘我们自行车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的防晒，好，要评估自己的体力，好，能不能来啊完成这件一个活动，好，那也有可能呢啊，当然活动当天有可能会有临时可能像是台风啊或者是豪雨的部分啊，好，我想这个部分啊可能就随时要注意我们的中央气象局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官网的一个活动资讯。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然后现在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不要又说又来不及哦。那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志伟科长来去骑游哦，在我们的10月24号，大家记好，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哈。这个我们时间不等人哦，这个一满我们就会关起来了，赶快咯，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西拉雅仙境西拉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带他去尊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

0: 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看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森严的山壁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0: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诶，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1: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0: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1: 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艺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以金属感结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集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那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0: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1: 对。
0: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1: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

0: 里的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是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啊，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深印古名曾文秘境月旅，然后把预警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0: 当然啦、
1: 啊，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
0: 对，
1: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峡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两天。哎，这样就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
0: 嗯，
1: 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0: 哦，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的。
1: 我们跟大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0: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趣淘曼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1: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进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哦，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您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0: 对，你不要，对对，
1: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哦，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不是全部哦，哈，但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深印古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0: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深印古民，
1: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部分，
0: 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起好，然后所以把这个、对，
1: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有电话吗？
0: 费用吗？
1: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打电话卡进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的
0: 有，他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1: 深旅
0: 对
1: 不对？
0: 漫游、
1: 哦、对，
0: 深旅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358816，
1: 好，
0: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1: 两天一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是他帮我们都做好，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哎，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0: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曾文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

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跟尾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

0: 做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交友目的行程。对，
1: 嗯，哦，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0: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的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征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1: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啊，对不对？嗯，应该这么讲。嗯，那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好懒人法好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这嘉义县大埔乡征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征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1: 嗯，让大家哦，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穿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维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维水库见哦。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祝中秋节大家心想事成，平平安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4: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有香港回来跟大陆回来的听众朋友哦，问我们说节目中为什么多了一些语言，就是Hola， Bonjour， 他们也听得懂哦，是就是问候的意思啦，西班牙文跟法文，因为我们丽妍是念法文系的，
3: 是，
2: 然后嘉宇是念西班牙系的，所以呢，我们多了一些不同的语言的问候，但是我就是讲的不好，所以就没有在节目中一直讲。今天就是中秋节，
3: 对，
2: 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期待晚上一起要烤肉啊，
3: 赏月，
2: 像。Tony 就是要烤，
3: 今天看天气好像不错哈，
2: 对，很棒。他早上打电话跟我讲好久，阿姨
3: 要不要来烤？
2: 要不要？要不要？
3: 跟我们一起烤肉，
2: 跟我们一起去烤肉好不好？啊，还有妈妈、姐姐啊，等等，姐夫啊，什么啊？我说真的谢谢，因为我们家已经安排好了哈，所以要一起吃饭，所以呢，下次我们再另外，
3: 对
2: 啊，不一定去烤肉，再跟妈妈、姐姐一起出来吃饭，
3: 可以涮肉，
2: 而且在电话讲好久。我今天对不起听众朋友，我没有任何准备，只有选歌，但是要找一些跟中秋节有关的资料，
3: 对，
2: 没时间，
3: 嗯，
2: 我电话接不停，然后我也人家给我。任何的那个图案
3: 是
2: 来祝福的，
3: 嗯，
2: 我不能不回啊，
3: 对，
2: 就在处理这些事情，
3: 嗯，
2: 处理到连上班都差一点快来不及了，
3: 嗯，
2: 你知道吗？好急哦，因为下班之后我们就要聚会了，
3: 对，
2: 啊，豆豆他们全家，
3: 嗯，
2: 啊，

0: 反正就是爱人也有，
1: 是、
0: 哦、然后我们就一起要聚会，
1: 嗯，
0: 所以我们约在五点钟就要吃饭，
1: 嗯，
0: 所以很急，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哦，这里有几句话还不错，我讲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这是一首歌嘛，
1: 嗯，
0: 月亮代表我的 心，月饼代表我的情，
1: 嗯，
0: 愿你幸福永健康，
1: 嗯哼，
0: 好运财运常相伴，
1: 对，
0: 很棒哦，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早安，就是。早安，中秋节快乐！这样
1: 是
0: 好了。本来要po上去，
1: 哎、嗯，
0: 我找到有其他不同的图案，
1: 嗯，
0: 啊、更有那个中秋节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我这几句就把它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哦！
1: 对，
0: 我今天真的很快乐。
1: 嗯，
0: 待会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这么快乐，好不好？
1: 我们天天都快乐。
2: 对啊，每天都很快乐啊！
0: 真的，你看我在喝什么？
1: 嗯。
0: 泽野孝树
1: 啊，因为发现对你有帮助。
2: 嗯、
1: 啊，
0: 昨天晚上吃一餐，只有五个人吃掉多少钱？你猜猜看。
1: 你要先说去哪吃，因为这个价位差很多。
0: 101的85楼
1: ，OK，
0: 但不是随意鸟地方。
1: 那
0: 另外一家中餐
1: 那我抓个吉利数好，6600。
0: 好，很好，你呢？
2: 嗯，那我要抓吉利数字，
1: 8800，
0: 13000多，快10000，
1: 哎呀，
2: 哇哦，
0: 恐怖恐怖，
1: 卖点的嘛，
2: 对
1: 对啊，卖景观，景观应该不错吧？
0: 我们又没有坐在景观的位置，
1: 但是它有靠窗的，嗯、
0: 有，当然、嗯、你要靠窗可以啊，
1: 有的会说你靠窗还要再加钱，嗯、
2: 对、
0: 哦，真的吗？
1: 对，有的餐
0: 厅靠窗大都是4个人的位置，
2: 哦、
0: 那我们5个人，
1: 嗯，
0: 还有 Mindy 嘛，然后。
1: 嗯
0: 梅子，
1: 嗯，
0: 是从加拿大回来的那些请客的，他订的、
1: 嗯，
0: 然后规定不能代办、
1: 嗯，
0: 只有我们女生。
2: 哎呦，哇，好严格！
0: 提早
1: ，girl talk，
2: 嗯，没错，闺蜜呀、啊，闺蜜、嗯，
0: 提早过中秋节。
1: 中秋啊，
0: 昨天的菜我无法形容的细致，
1: 嗯，
0: 但是的确不是套餐，
1: 合菜，
0: 嗯，就是自己选的。他很会选、
1: 哦、
0: 可见他常常去，
1: 嗯，
0: 真的有够贵，
1: 是
0: 一个人最少都差不多3000块，
1: 哇，嗯，
0: 大概
1: 是，
0: 嗯，你知道吧、
1: 嗯哼，
0: 哇，真的是很细致、
1: 嗯、
0: 所以我昨天吃很多，
1: 嗯，
0: 哦，从来不晓多少个餐没有吃过像昨天那么
1: 多，偏中餐类还西餐类？
0: 中餐、
1: 哦、
0: 嗯，中餐、嗯、
2: 那就精致的那种，
1: 对，
0: 就是
1: 怀石
2: 啊，好，怀石就日式的那种料理
0: 也无所谓
2: 啊。
0: 哦，那听众朋友，85楼10185楼有两家餐厅，
1: 嗯，
0: 一家就是随意鸟地方，
1: 嗯、
0: 将来也会在我们对面大巨蛋，
1: 嗯哼，
0: 会开，那是不是同样的菜、嗯？我不知道，
1: 不一样，我有看到，
0: 哦，真的吗？
1: 啊哈，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试营运，
0: 哦，菜单，哦 ，OK。那价钱多少我也不知道、
1: 嗯、
0: 那如果是101是很贵的，
1: 对，
0: 一个人也是3500的、
1: 嗯、
0: 因为雅芳生日的时候就请我们在那里吃的、
1: 嗯、没错，
0: 好好，另外一家叫做什么叫做啊、85 TD 85的这个天地啊，
1: 哦，天地，
0: 天地他用 TD 来、嗯、来代表这样子、
1: 啊、
0: 用英文字来代表，他叫做天地、
1: 啊、
0: 85天地，
1: 嗯，
0: 它是什么菜我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就是中式的就对了、
1: 嗯、
0: 哇，真的有够好吃，
1: 是，
0: 所以我昨天真的吃很多、
1: 嗯、
0: 比我平常吃的要多、
1: 嗯、
0: 所以
1: 这就是开心的地方，
0: 回来难免贪吃嘛、
1: 嗯、
0: 回来难免会有一点点太饱了、
1: 哦、
0: 不敢马上就睡觉，因为我们聊天聊到差不多9点多，
1: 对、
0: 嗯、你知道吧、
1: 嗯、
0: 聊好久、
1: 嗯、
0: 回来的时候真的有一点累，但是不敢躺下去，
1: 是怕胃食道逆流，
0: 对，所以我就用半躺的方式稍许休息一下、
1: 嗯、
0: 不然的话从一早一直坐在轮椅上、
1: 嗯、
0: 坐到那么晚，
1: 嗯，
0: 到9点多快10点、
1: 嗯、
0: 才回家，
1: 嗯，
0: 你说累不累，
1: 累、啊、
0: 就坐着，嗯，所以半躺，连半躺都会有一点小胃酸、
1: 嗯、
0: 真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嗯再度的喝我们的
1: 泽野孝树，
0: 泽野孝树、嗯、里面有青梅精，
1: 对，
0: 就可以帮我缓和，
1: 没错，
0: 真的很棒，
1: 嗯，
0: 所以呢吃月饼的听众朋友
1: 是也要吃，
2: 嗯，一定要，
1: 而且秋阿姐，其实我昨天讲了，秋阿姐吃的时间可以往前拉，就是知道要去吃大餐的时候就应该先吃了、
0: 啊、是吗？
1: 对，那个效果会更好，
0: 哇，
1: 比餐后吃更好，
0: 嗯，好，晚餐也是 对，
1: 你就先吃，
0: 我现在就赶快多喝。
1: 对，它可以预防很多事情，包含血压的这个、嗯、不是血压，血糖、嗯、血糖的波动也会变得比较稳一点。 嗯， 嗯，
0: 好，来先播第一首歌曲。
2: 好，今天是中秋节嘛，秋花姐特地安排了都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所以
0: 大多数都是这样。
2: 第一首我们来听很有气质的 Tiffany 早餐这一部电影里面的 Moon River，
0: 安迪威廉斯所唱的。
1: 是
0: OK， 来月河。怎么 OK。

0: 乐和安迪威廉姆斯为大家所唱的，
1: 是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啊，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啊，所以呢我就想说，古人呢其实常常很喜欢拿日月啊，然后天气啊等等的来作诗嘛，就是有灵感就写下来。
1: 对，
2: 那刚好有几首诗呢，我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一定是大家超级不陌生，甚至有被做成歌曲的苏轼有一首《水调歌头》，
1: 没错，
2: 对，他就说明月几时有啊，把酒问青天，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其实这首诗很有意境，为什么呢？他从问月，然后到后面转成我去看那些月亮，然后到怀有希望，他把他一生当中他当时被贬官嘛，就是仕途不顺的心情全部写在里面。可是最后他告诉你什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对，
2: 所以希望我们还是可以人们啊、家人朋友啊长长久久的，然后一起享受这些不管是天伦之乐也好啊，或者是亲友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好。对，然后还有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李白有一首叫望月，然后他也是，他很好笑，他是用他的老朋友贾纯来让我问，就是一个开头。对，不是那个甲醇我知道你想的是化学元素。
1: 对，
2: 对，然后他有一段写得很好笑，他就说白兔捣药春秋春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就是说哎，月兔一直在那边捣药，那嫦娥居住在月宫那边呢，他又是跟谁做邻居呢？那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现在的人呢，我们看不见古时候那个月亮，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月亮，它曾经照

0: 绕过那些古人。
1: 没错，
0: 我觉得李白真的不愧是浪漫派的诗人，他可以写下这么优美的词。前天我刚好跟一个朋友在吃饭，然后他，我忘记他讲了什么一个很优美的词，讲完之后他就讲说，我忘记这是陶渊明还是李白写的。
1: 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么浪漫的句子一定是李白写的、哦、如果是陶渊明的话，他一定跟你写什么花草树木啊，对，就是那种比较是怡然自得在自然景观里面的、嗯、不像李白总是会有很浪漫的东西，什么举头望明月，然后低头不是吃便当、嗯、是思故乡这一种的。嗯，然后呢，我那天看到还有一个是张九龄的望月远、嗯、怀远，我觉得这几个都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感谢中秋节让我重新的复习了一下国文、嗯、我国中的时候呢非常痛恨国文，因为都看不懂古文、
1: 啊、对，
0: 可是长大之后我觉得来午后两点受到大家的熏陶之后呢，我开始对古文有一点兴趣了、嗯、对，那张九龄这首很棒，他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情人怨遥夜，竟系起相思。竟然觉得说，哎呀，为什么夜这么漫长，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思念起对方了，所以灭烛灵光满了，披衣觉露滋啊，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嗯、非常的优美耶，就是想到说、啊、晚上的时候呢，我穿着这些然后望着天空的月亮，就觉得 嗯，就是很浪漫很浪漫。刚好这几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我想起那几天啊、嗯、我朋友就是他问我，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做 podcast 嘛，
0: 对啊，
1: 然后就说，嘿，于飞啊，那他想要做 podcast、嗯、就是广播嘛，他就给我一些，问我一些
0: YouTube 的广播版，
1: 对，他就问我一些想法跟意见啊、嗯、可不可以教他怎么制作啊等等什么、嗯、我就说很简单啊，你想要杰出吗？他说当然，我当然希望我的节目杰出啊。
2: 这个话问得太离谱了。
1: 对，
2: 哪一个人不希望杰出？
1: 诶，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去听你喜欢的广播的人。
0: 对、
1: 嗯、哦，不管是任何人，因为你就会去学习他的风格嘛。
2: 可是不行啊，嗯，人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嘛。
1: 诶，对，那我还没讲完、嗯、然后呢、嗯、我就说你喜欢王伟忠、你就听王伟忠，你喜欢秋花姐就听秋花姐因为你喜欢，你自然而然会去学，而且学的会特别的快，你不要去听你不喜欢的，纵使说他可能他收视率很高，因为你从心底你就是不喜欢这个人的风格，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去学。他就说，哦，那还不错，但是我说你要成为经典的话，就是谁也不听，就因为你就会有自己最独特的一个风格。
0: 对，你要有，
1: 可是有可能等到你要百年以后才会有人觉得你了不起
0: 李白哦
1: 就像那很多的画家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这就是人生、嗯、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很叛逆，
0: 对，
1: 可是最后呢他却成为了经典、嗯、
0: 对啊，
1: 可是同样的也有可能因为叛逆你什么都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在这个社会上绝对没有某一个说法是绝对的正确、
0: 嗯、对，一线之隔、啊、
1: 对，而是你自己随时要调整，在不同的时候呢你该如何去表达你自己。
0: 没错，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2: 棒极了了，我们丽言太厉害了。嗯，你知道吗？刚刚来我才丢给他这些资料，
1: 是
2: 为什么呢？嗯，因为阿红
1: 丢给
2: 我的
1: 啊，
2: 我来不及，
1: 对，
2: 我真的来不及，
1: 是，
2: 所以我连歌都还没有选完，嗯、所以来不及、嗯、啊，字又那么小，嗯，我所以呢，我说来丽言、嗯，你来，嗯，没想到你就马上 Q 他了，嗯，我讲完第二个一首歌之后你就 Q 他，
1: 因为他有底蕴了、
2: 啊，你看、
0: 哦、
2: 他就可以，
0: 谢谢啊、嗯，
2: 你看。念得这么顺
1: ，chart 立言
0: 是啊，不客气，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继续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呢？
1: 月圆圆烤肉香啊，这
2: 完全是 AI 的，
1: 对，也是你一看那个日期啊，就知道是很多的创作者他为了中秋节特别做出来的，
2: 对，没错、嗯，
1: 3天前制作的
2: 啊，3天前，
1: 对，这边有写、啊、哦。

0: 还没啦，
1: 那就再烤一盘。
2: 不要忘记哦，烤肉一定要把隐形眼镜拿掉哦。
3: 对，
2: 昨天跟大家有分享过了。嗯，因为眼睛呢的那个隐形眼镜大多数是塑胶的，所以呢，曾经有过有人呢就烤肉过程当中就隐形眼镜没拿掉，结果一下子感觉到不舒服啊，在不舒服很痛的过程当中，看了医生，医生说不行，因为你的隐形眼镜是塑胶做的，当你在烤肉火一大的时候，难免会影响到它，
3: 是，
2: 所以呢当场就看不见了。
3: 其实不单单是隐形眼镜，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朋友，他也是眼睛去看医生，然后他眼睛那个医生说你的水晶体已经被煮了。什么原因呢？他是以
2: 煮东西的煮吗？
3: 对，煮就是灼，类似我们白内障灼掉了，那就是热，但是它更严重。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啊，他就也没有怎么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原来他是以前在很多年以前那个股市啊，还是传统荧幕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炒股，所以呢他的身旁是五六台炒股机的那个荧幕，电脑荧幕，那个是大台的。
2: 你是讲这农业的谷物是不是？
3: 不是不是，炒股票。
2: 股票。
3: 对，炒股票。然后呢，那个时候的那个荧幕其实是更烫。所以呢，他只是看，就是保持着一般视觉的距离，但偶尔会靠近嘛，看仔细一点点。他就是整天待在那样的环境，然后医生说，你的水晶体就像被火煮。然后那个里面的灼的都滚了，所以他整个眼睛就要去开刀，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有一些靠近我们视觉的热源，如果你长时间待在那样的环境底下的话，水晶体也会出问题哦。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照顾好眼睛。
3: 对，
2: 我这么一大把年纪，去认识一个新的，是张树林介绍的，他们景美那里的医生
3: 说你的眼睛好啊，
2: 他没有在帮人家
3: 开刀，
2: 开刀没有，他只帮你看，
3: 是
2: 结果呢，话讲我没有人像你这个年纪
3: 怎么保养的，
2: 还保养得这么好，眼睛还这么好，
3: 是，
2: 那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是怎么保养的，所以说听众朋友，有保养

0: 有差。其实我做股票的这么久，我在这十年当中一直在用一个 iPad。
1: 对
0: ，iPad 虽然是比手机要大，
1: 是
0: 屏幕大，
1: 嗯，
0: 但是一直还是放在我旁边，
1: 嗯，
0: 我一直都在看，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当然我字也把它放大一点点，
1: 是，
0: 但是这也是有光嘛，有蓝光嘛，
1: 对，
0: 对你还是会有伤害。
1: 而且撇开就是秋花姐的年纪，原则上就是属于老化的状态，可是居然还更好了，
2: 超级厉害，
0: 居然没有白内障，
1: 对，
0: 敲三下。
1: 靠保养，
2: 靠保养，
0: 这就是靠保养，听众朋友知道哈。
1: 嗯，
0: 好，今天我们是休假，这是大家都休假，
1: 嗯，
0: 所以我们丽人屋或者是善事绝对不可以例外
1: 哈，
0: 一定要让所有员工休假。
1: 嗯，
0: 但是明天我们是有营业的，礼拜六，
1: 嗯，
0: 你看我们员工跟人家不一样，
1: 对，没有连休，
0: 就因为我就讲说，节目有在做的过程当中，难免听众就会。在这个时候听到你讲有这样的好东西，
1: 嗯，
0: 我马上就要打电话。
1: 对，
0: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没有人接电话。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假如是接，假如你打电话到我们公司27519911，打电话没人接，我希望你留言，好不好？
1: 对，
0: 你就讲我是谁。如果你是老主顾，一定电脑就有你的资料，
1: 是
0: 地址啊、电话都会有，你就直接讲说我是住。哪里的某某人，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不好？好，
1: 就期待下一回啦，因为那个现在 AI 的流行嘛，
0: 嗯，
1: 以后呢，其实客服类的接电话这一类的，会用全 AI， 而且呢，它因为它的记忆力会比人类还好，所以你会觉得它特别亲切，甚至它上次跟你之间的对话，比方说啊，我上一回我要买给我儿子的，然后可能你过了一个月再打电话的时候。欸，他就会跟你讲说，欸，你儿子吃的感觉怎么样啊，
2: 嗯，
1: 对，你就会觉得哇，好被关心到，
2: 情绪价值
1: 有给满，
0: 嗯，
1: 我倒是蛮期待那一天的啦，
2: 嗯，
1: 就是把人类可能放在更需要他的地方，
2: 嗯，
1: 那有一些 AI 做得好的，就让 AI 来做得更完美，
2: 对对对，
0: 好棒哦。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好，但愿人长久，
0: 是的，
1: 这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曲。
0: 好。

0: 上跟新加坡的 Lisa 通电话通好久，不是直接通到新加坡，他人已经回来了。昨天我得到一个消息，我听了以后真的觉得很可爱。居然他跟雅芳讲，叫雅芳说你帮我跟秋华姐那里，跟秋华那里买两瓶那个保湿。
1: 嗯，
0: 他一直都在用保湿，用很久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居然叫雅芳帮他买。
1: 嗯哼，
0: 可不可爱？
1: 嗯，
0: 是不是很可爱？
1: 偷偷的买嘛。
2: 对啊，
0: 真是可爱极了。他说我用的特别凶，
1: 是，
0: 所以呢，上次回来的时候，他不拿钱，所以呢，我就不敢再去买了。
1: 嗯，
0: 所以呢，你帮我买，偷偷买。
1: 嗯，
0: 实在太可爱了。
1: 嗯、
0: 我今天呢，就早上打电话给他。
1: 嗯。
0: 赖着早安啊，跟这个叫做祝福他的那个中秋节快乐啊、念伟君帮我又特别制作了一张，听众朋友有看到、
1: 是，
0: 我有放在我们的赖跟脸书上面，那张照片上面就是祝福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1: 对，
0: 好、那这张照片我就当作今天我传给所有的我的朋友，叫国内外都包括，
1: 是，
0: 那包括 Lisa 在内，他就我说，我先跟他讲，我说你快被我打屁股了，他说为什么？
1: 对，
0: 我说为什么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叫
1: 雅芳
0: 跟我买那个老师？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你知道吗？我说。你跟我之间已经不需要去讲到钱的问题。
1: 嗯，
0: 你给我的人情是我钱没办法还的，
1: 还
0: 用钱没办法还的，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呢，我说 Lisa， 你真的是太见外了。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子，我真的会很难过。你看看，小虎才几岁，12岁啊左右。
1: 嗯，
0: 我们到新加坡，
1: 嗯，
0: 就住在他家，你知道吗？把一个大房间留出来。挪出来给我们，给我们用，
1: 是，
0: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深交。
1: 嗯，
0: 我们到新加坡、
1: 嗯、
0: 住在他家，新加坡你住饭店贵死你，
1: 对，
0: 真的很贵、
1: 没错，
0: 住在他家而住很久、两个礼拜，
1: 是
0: 因为他帮我介绍了一个整椎的、你知道，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接受那个整椎的帮我整椎，
1: 嗯，
0: 所以呢就多住了一个礼拜，
1: 对，
0: 住这么久吃的什么都弄得好得不得了，
1: 嗯，
0: 还舍不得你到外面吃，如果到外面吃的要吃最好的店、这种人情我还不完的、一辈子也还不完，
1: 对，
0: 他居然用保湿用得那么喜欢、用得特别凶，居然打电话拜托雅芳帮他买，你看好不好笑，听众朋友、真的很好笑、是不是？那一讲到这里他马上说，秋华你忘记了，我上差不多我住在宜安的时候、他说你记不记得我回来动了一个手术、结果呢你就把家你的家挪出一个大房间给我住，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去动手术的、所以住很久，住20几天，你记得、记不记得？我说那是小事、因为我们那个房间是空的，
1: 对，
0: 只要把它打扫干净、床单什么帮你换好就 OK 了、
1: 是，
0: 那你们不是，你们是特别挪出来给我们的。
1: 嗯，
0: 所以啊，我说先做的那个人、才是真的是人情，
1: 对啊，
0: 后面只是报恩，
1: 没错、

0: 好可爱哦、嗯、今天在讨价还价讲好久，
1: 是
0: 喜欢我们的保湿眼胶、
1: 嗯哼
0: 好、然后呢喜欢我们的胶原、喜欢胶原蛋白、
1: 嗯
0: 哦、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最近有出了一个美白
1: 啊，新的新成分，
0: 新成分、嗯、所以呢擦起来很棒。
1: 对，
0: 我说你我们明天要见面、嗯、我说你看一下哦，明天你看到我跟雅芳是不是有不一样、
1: 嗯、
0: 哦，那如果你看的有不一样、
1: 嗯、对，
0: 那我就要送给你用用看。
1: 嗯哼，
0: 他说不行，一定要用买的、
1: 嗯、
0: 好东西我一定要，但是我一定要用买的。他说、嗯、不要说明天见面，你过去的皮肤就已经很好了、
1: 嗯、哼，
0: 所以我才会买你们的这个才要你们的保湿跟眼胶、
1: 嗯、对，
0: 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1: 是
0: 有时候是比自己的亲人要来的我无法形容的那种、嗯、
1: 紧密
0: 对
1: 贴心，
0: 无法形容你知道吗、嗯、哎呀我真的有，我最幸福的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好这么亲的朋友。
1: 对，
0: 这朋友没有血缘关系，
1: 没错，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不过我们自己的血缘关系也不错啦。
1: 所以他讲相爱容易相处难、
2: 嗯、
1: 有的人就是不能相处、
2: 嗯、
1: 原本还不错，一相处以后反而会吵架。
2: 嗯，
1: 刚刚讲到新加坡、哦、有两件跟新加坡有关的事情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嗯、蛮有趣的。第一就是他们最近通过一个法令哦，就是因为他们新加坡其实在很多制度上啊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集权，
2: 嗯，
1: 让人觉得很多人的自由会被剥夺，
2: 就很一板一眼，
1: 对，很一板一眼。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哇新加坡的整制度啊、市容啊都非常的好。
2: 对，
1: 那他们最近呢有两个我觉得台湾推行的话一定会被骂翻，可是呢却还不错。
2: 嗯，
1: 第一就是啊他禁止在公共场所翘脚到对旁边的椅子、
0: 哦、
1: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比方公车没有人 啊有的人就会把脚翘到对面的椅子感觉很舒服啊、
2: 哦、不喜欢，
1: 或者是一个人就躺个三张椅子这样子、
0: 嗯、好，这不应该，
1: 这个他们要罚款、嗯、而且罚得很重哦，上万哦，台币折合上万。
2: 哇，
1: 那第二个呢就是
0: 对自己的人格也不是很好吧。
1: 对，但是因为就是说在新加坡人其实蛮多人这么做，所以呢搞到最后就是必须有法律去规范、
2: 嗯、
1: 不允许这样做。对，那第二个呢就是禁止在公共场所播音乐或讲手机、
2: 嗯、
1: 用扩音的、
2: 嗯、
1: 他们一定要用耳机，
2: 对，
1: 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样子干扰到别人，
2: 对，要么就是用听筒啊，
1: 对、嗯、就是你不可以用扩音的，
2: 对，我支持，
1: 对，他们也是直接就要罚一万多那同样的就是接下来会对于他们的居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不知道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台湾如果你直接想嘛，台湾如果做了的话一定被抗议，
2: 尤其是扩音，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扩音讲电话
1: 好，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台湾可以学习的，不过也一样一定会说啊，这个跟让其他小店很难以生存、嗯、他们呢刚刚秋华姐讲到说新加坡的物价真的很高，不管是所以刚刚讲说去那个101吃、
0: 嗯、
1: 我们可能觉得很贵，说不定 Lisa 觉得很便宜、
2: 哦、对，
1: 跟新加坡比起来秀啊、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的饭店真的他们的buffet很贵哦、
2: 嗯、
1: 但是呢他们却照顾了一些想吃吃不起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他们饭店有推出所谓的便当餐，
2: 嗯，
1: 就是他们中午buffet吃完了以后对不对、
2: 嗯、
1: 然后有剩下来的，
2: 对，
1: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到另外一个餐厅，
2: 嗯，
1: 你可以去那个餐厅买便当盒，
2: 嗯，
1: 然后呢那个便当盒跟外面的便当价钱差不多、
2: 嗯、
1: 你可以打满，
2: 哎呦，
1: 然后打满之后呢就很便宜、
2: 嗯、
1: 所以你可以吃到餐厅里道道地地的 buffet、
2: 嗯、
1: 可是呢就是只能装一盒
2: 就
1: 对了，
2: 对，就能装那一次，
1: 然后你不能在餐厅用餐，
2: 嗯嗯嗯，
1: 那这样子也达到说第一对餐厅而言呢他们就不会浪费食物嘛，
2: 对、
1: 啊、就是也是由人类把这些多余的、嗯、干净的食物把它处理掉，
2: 食材的部分就不会造成那么多的浪费。
1: 对，那第二者呢就是让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啊，我不敢去，
2: 嗯，
1: 因为我怕去了花了很多钱啊，我又不喜欢，可是你经由几次买便当说不定你就会想说哦，其实菜色我蛮喜欢的、
2: 嗯、
1: 哦，我下次生日的时候
2: 我
1: 就来吃个大餐、
2: 啊、
1: 所以有一点双赢、
2: 嗯、
1: 可是呢

0: 看目前来讲的话，台湾好像没有任何的 parfait 有这样的制度，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学习、
1: 这点不错，
0: 因为有些人真的可能就是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嘛，像秋蛙姐、弄个便当都可以吃三天，
2: 对，饭甲我最近真的
0: 胃口大开，
2: 尤其是有泽野酵素，不会造成我马上有胃酸不舒服，
0: 是，
2: 所以说好开心哦。
0: 对，我就觉得像我们很多官员不是常常会去国外啊借镜啊、就是大家都会说啊他们利用公费出去玩，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让人家直接就摆明嘛，学人家没有关系、就像我刚刚讲的做广播啊做 podcast, 你就说我学谁没有什么关系、好的就学啊，
1: 对呀、
0: 你就直接推出什么像这样子
1: 都是先从模仿开始、
0: 对，你就说啊我是跟新加坡学的，
1: 对
0: 啊，
1: 我接取了他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0: 对，那希望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啊会越来越好，
1: 一定可以的、
2: 好，慢一点，我要安排这首歌，名字就是叫走近走近、听众朋友很喜欢、这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0: 对，
2: 这是宇飞的作品，我今天把它安排了，安排什么，安排说今天是这个中秋节，月亮是最圆，
0: 对，
2: 听众朋友真的未来我们可能真的是跟月球是走近走近，我越来越近、绝对没有骗你、真的，所以说我安排这一首、我们一起到月球
0: 好
2: 不好，走近

0: 我爱死这首歌，我觉得高音用得很好，而且又在高音的地方转
1: 音
0: 哦，这个很难耶，不是 AI 做不出来，你知道吗？好，这是我们这个五哥跟雅芳非常辛苦，现在昨天晚上到将近两点才回家，
1: 对，
0: 要剪接，
1: 对，
0: 剪接礼拜天要播出嘛。今天我问他们要在哪里过中秋，
1: 是
0: 他说雅芳剪接，雅芳跟我讲说五哥要剪接，
1: 对，
0: 几点才能够回家不知道，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陪在他旁边，所以很可能暂时就是。假如
1: 简单
0: 就是叫便当，
1: 对，
0: 叫丰富一点的便当，就这样子。哎呀，我真的好心疼。
1: 对啊，那天跟五哥聊，五哥就说快结束了，快要可以出去了，
0: 好像是总共要13集。
1: 对啊，十三还是
2: 所以还在最后几集的剪接当中。
1: 对，但是他说他一结束，他真的要出去走一走，
0: 对，要到11月、
2: 必须的吧？
0: 对，11月要出去，
1: 他完全没休息，
0: 给我。三个地方要带我去玩，我真的是在一个是鹿港，
1: 鹿港
0: 是他的好朋友开的是饭店，是高级的饭店，
1: 很顶级哦，
0: 很顶级的饭店哦，姐姐你一定会喜欢。
1: 其实我觉得鹿港不错啊，
0: 他说
1: 没有压力，
0: 对，他说他我朋友要招待，招待我们去，
1: 是
0: 啊，所以呢我们去住，我们去玩，
1: 对，
0: 再来就是日本，11月，要到日本，
1: 是，
0: 也一定要带我，我的妈，
1: 先来个小旅行就好了，鹿港去了以后，然后隔天就说，哎，不错，我们去日本，结果都去，
0: 我现在正在努力中，怎么努力呢？我真的有一点感觉，效果很好，
1: 是，
0: 那就是一直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就这样，我练，现在可以练到10次，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没有感觉到哪里疼痛，
1: 是，
0: 我现在身上都没肉了，
1: 对啊，要增加，
0: 对，所以呢，
1: 肌肉
0: 认真练，好不好？
1: 对，
0: 今天还接到谁给我电话？
1: 太多了啊，
0: 那个不是大嫂给我电话，跟我讲说
1: 今天没有营业啊。
0: 没有营业啊，他住11楼啊，
2: 祝你中秋节快乐吗？
0: 对啊，是除了中秋节快乐用图案，他特别在电话里，他看到他的图案，我就打电话给他了。
1: 是，
0: 给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昨天看到史萍萍的妈妈，他说就刚好在 lobby 碰到，他说你赶快努力问一下史萍萍妈妈怎么会变胖了。”他妈妈已经102岁了。哦，哇！之前很瘦，他说现在变胖了。他说
1: 怎么吃的？
0: 昨天看到了变胖了。啊，史萍萍也自己在做一些重训，你知道吧？每天下午就去做重训。所以呢，他也一直鼓励我。他说还坐在那，站起来，
2: 像萌萌一样站起来，
0: 站起来，然后一起去做重训。给妈妈吃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来问问她，再来做重训，好，有一天我会跟你一起去，
1: 是一定要啊，
2: 真的，
1: 对，你看啊，安琪老师不是她也是靠重训啊，之前她不是做化疗，一好了以后马上就去重训，
2: 对呀对呀，
0: 现在真的很流行，有老人的，
1: 对，
2: 有啊，
1: 因为肌少症太严重了，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像是如果是安琪老师那种状况，或者是你有一些疾病的，我会觉得你先去找物理治疗师，之后再搭配重训是会更好的做法，对，因为你要先找物理治疗师了解你身体的整个机能状况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我真的很幸福，第一。宇飞，也要训练我，把他懂得一点，
1: 小皮毛皮毛，
0: 先
2: 略懂一二，
0: 就是认为说我可以做的，带我到我们家楼下，就是健身房，
2: 对呀，很好哎，
0: 只有我自己不没有那么认真，好，一个 Richard 也是，一直要的阿姨，我带你去看，
1: 是，
0: 好，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好，然后呢，我带你去专门在训练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好，我带你去看看，
1: 对，
0: 离你们不远，我说好，嘴巴讲好，到现在我都没有答应让他带我去，你看看，所以自己不认真，
1: 要爱自己的身体，
2: 但是不要
1: 是我们这节目一直鼓励大家的，
2: 对对对，
0: 很重要。
1: 好，那我在这边就教大家如何爱自己的身体，因为刚好看到一篇文章，是由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啊，他在跟大家讲一些健康的观念啊。第一个就是，而且他就是针对年长者啊。那针对年长者呢，他第一个就是先讲到失智者的预防啊，要怎么样去预防呢？他说，三个洞，对，哪三个洞呢？第一个洞就是身体要动
2: 哦，
1: 不单单是散步哦，你是需要有一点有氧的。
2: 嗯，没错，
1: 因为他们真的发现有氧运动对于那个心血管有帮助，那心血管有帮助以后呢，它就能够把你的脑内淀粉斑带走，带得比较快。
2: 好，
1: 所以呢，也就是说大概是多久呢？就是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中强度以上的运动，就是心跳大概到133以上。好，那也就是一天大概30分钟，一周5天。像之前艾伦姐都会在家里面做那个超慢跑，
2: 对呀、啊，
1: 对，那很棒。
2: 我就想说要效法他。
1: 对，那另外呢，做一些肌力的训练。那最好的肌力的训练，其实现在对于很多年长者来讲，弹力带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2: 嗯嗯嗯。
1: 好，那自己可以去网络上去找哦，很多很多的教学。
0: 其实我早就有弹力带，
1: 对，
0: 是谁给我，你知道吗？
1: 小师傅，
0: 对，就是就嘉宇的，
1: 是
0: 现在嘉宇男朋友。
1: 对，所以其实秋花姐身旁贵人不断，
0: 很多。
1: 但是就像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其实对于很多的听众也是贵人。
2: 嗯，
1: 我们也替你进了最好的保养品。
2: 对，
1: 但是你买了不吃，那就没有用
2: 了，没有用。
0: 对，你讲错了。听众是我们的贵人
1: 哦，都是彼此的贵人、
2: 就像秋花姐也是大家的贵人一样。
0: 不敢当。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脑筋要动。哦，但是脑筋要动，大家要懂得什么叫脑筋动。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打桥牌啊、哦，我有玩麻将，
2: 我有打麻将、
1: 我有玩什么、
2: 嗯。
1: 但是你问他，那个是不是你常常在玩的？他说对。他就会说那一点效都没有、
2: 哦、要刺激的，
1: 对，你要玩的是你不熟悉的、
2: 嗯、
1: 所以比方说去新学新语言啊、
2: 嗯、对，
1: 或者是到新的环境、
2: 嗯、
1: 其实都是在动脑筋，
2: 都在刺激你的大脑。
1: 你看像那个埃隆马斯特他最近讲了一篇理论、嗯、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会玩电玩就等着被淘汰、
2: 嗯啊、
1: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鼓励大家去，
0: 梅子小姐很先进哦、嗯、
1: 对，但是梅子姐我必须说她有一点卡住、嗯、因为她玩的都是那一个、
2: 哦、
1: 她其实真的要动脑的话要玩不一样的，
2: 对，
1: 那样子的话对于脑部的刺激才会比较强烈一点，
0: 可是我都不敢玩
1: 对，但是去她玩的有一点投入，
2: 嗯
1: 啊、可能有伤害到眼睛的问题所以也要记得顾好眼睛哦，
2: 没错。
1: 那第三个洞是什么呢？就是人际互动，因为大多数的失智症到后来都是缺乏人际互动
2: 哦，
1: 因为你跟人际互动你永远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2: 对，
1: 所以当他讲的新话以后、嗯、你就要马上去接他的话，这也是秋花姐做节目我觉得对于秋花姐来讲是一个助力，
2: 嗯，
1: 就是每天早都要绞尽脑汁想着啊我们会讲什么，
2: 对，等一下
0: 有啦，
1: 等等会讲什么，
0: 我最近真的没有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1: 但是就是动脑了，
2: 对啊，然后还有歌曲的安排耶，
1: 对，
0: 自己真的觉得很丢脸、啊、
1: 不会不会
2: 不会，
1: 有动脑，
2: 秋阿姐是太过谦虚、嗯、
1: 而且当每次秋阿姐说啊我没有准备，我就知道今天节目很棒
2: 啊、
0: 你好了，
2: 因为他没准备的时候，
1: 没准备的时候最自然，
2: 真的
1: 也不会咬字，
2: 对，
1: 反而是我今天准备两个讲稿就卡住了，
2: 对，
0: 没错，我就是这样子，
2: 他都是信手拈来的那一种。
1: 对，秋花姐是适合不准备的，
2: 真的真的。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讲到睡眠，
0: 所以没有内容啊、嗯
1: 哎，因为很多的年长者在睡眠这件事情也都有很多困扰，就说哦，我11点就上床啦、
2: 嗯、
1: 然后我都睡不着，我2点还在那边数绵羊，
2: 数不完。
1: 那他们。那医生是建议有所谓的睡眠321，好，这是生活习惯的部分，当然你在吃胎盘素什么那是固定的啦、嗯、好，那第一就是睡前3小时不要吃大餐，
2: 对，
1: 因为你的胃在加班就会睡不好、
2: 嗯、
1: 那第二呢321嘛、
2: 嗯、
1: 那2个小时是要干嘛呢？不要做剧烈运动、
2: 欸、
1: 因为会亢奋，
2: 对，
1: 反而让你睡不着、
2: 嗯、
1: 那最后1个小时我们常常在节目说不要干嘛，
2: 滑手机，
1: 对，蓝光的刺激也会导致你没有办法这个睡觉，
2: 对，你会越来越亢奋，
1: 对，所以自己要做好三二一哦。
2: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补充钙质，
2: 对，
1: 因为很多年长者当他退化的那个关键点就是骨质疏松、跌倒，然后

0: 好的机会、
1: 欸、真的、欸、
0: 这对于秋华姐来讲也很重要、哦、
1: 对对 对,
0: 对，要评估一下，哎，从床到洗手间是不是很安全、
1: 嗯、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嗯、所以家里适不适合年长者居住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打三颗星星啊。
0: 对，
2: 讲到刚刚我在讲说这个送胶原蛋白，
0: 嗯，
2: 礼拜五我到那个兆丰银行的总行、
0: 啊、
2: 副处长
0: 就送胶原
2: 林子超、嗯、
0: 是、
2: 哦、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我记得那个胶原蛋白，
0: 嗯，
2: 你有吃吗？我问他、嗯、因为在谈什么，不想在讲什么、嗯、
0: 是
2: 讲讲就讲到健康方面，
0: 对，
2: 他说我舍不得吃，我就留给太太吃。
0: 还好他不是说、哎、哦，我吃完了，怎么会那么快？我帮他当奶粉泡，
1: 对，直接泡三大匙，被骂爆。
2: 你看体不体贴？
0: 嗯，
2: 好了，我这么一听，还有他讲到爸爸，
0: 嗯，
2: 讲到他爸爸，就是
0: 所以他跟树林姐一样，他给自己女儿吃，自己不吃啊？
2: 没有，他是给太太吃。
0: 嗯，
2: 然后呢，他就聊到爸爸，哦，他说他不会做到65岁才退休，他一定会提早退休。他说要陪陪爸爸，
0: 嗯，
2: 是这样子。我听了以后真的很感动。
0: 对啊，
2: 那我们在聊一些什么，就聊到爸爸的健康。
0: 嗯，
2: 我说他的状况吃胶原蛋白最好。
0: 哦，
2: 他讲了很多了，
0: 牙齿摇动
2: 都有了。
0: 嗯，
2: 有一些是都是小问题，不是大问题。
0: 嗯，
2: 人家他自己都还会去骑脚踏车。
0: 哎，那还不错啊。
2: 嗯，听说还会唱歌。
0: 哦，电费活量很棒，
2: 对，很棒啊。可是小事情啊，
0: 嗯，
2: 但是有些小事情就是。吃胶原蛋白真的很棒，
0: 嗯，
2: 因为胶原蛋白真的可以结缔组织，
0: 对，
2: 跟软体组织，
0: 嗯，
2: 这两样顾到你的外表，也顾到你的体内，
0: 没错，
2: 所有器官，
0: 嗯，
2: 真的棒极了，
0: 是。
2: 所以呢，我就马上回来，就赶快寄，
0: 嗯，
2: 为什么昨天还有上班嘛，
0: 嗯，
2: 所以呢，昨天我就叫那个小陈赶快寄给他，
0: 嗯哼，
2: 叫他也吃，叫他爸爸也吃，
0: 嗯，
2: 请他给他爸爸也吃，
0: 是。
2: 结果呢？早上打电话来，
0: 嗯，
2: 又是一大早，又是节日，嗯，又是中秋节，你看
0: 啊，
2: 我们那个谁啊，那个阿红，
0: 嗯，
2: 我电话放在客厅，人到那个里面，我要去拿东西，
0: 嗯哼，
2: 结果呢，电话响了，
0: 嗯，
2: 好，阿红拿起来听，哦，是林子超，
0: 嗯，
2: 结果呢，又跟我讲了，姐，子超打电话来，
0: 哎呀，真好，常打常打，嗯，
1: 啊，
0: 哦，吉利。
2: 子超啊，你看看，
0: 我下次我要找个朋友叫，哎，有没有姓黄金的
1: 啊？
0: 我要跟你做朋友。
2: 一大早就有子超打电话来跟我讲，秋华姐，哎呦，谢谢啦，我跟我爸爸说了，说这个非常好，所以你一定要吃啊，
0: 嗯
2: 哦。他说哦，我会一定要吃。
0: 嗯，
2: 他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呢。我说不会，
0: 嗯，
2: 你照顾我太多了。
0: 对，
2: 我们那天去开户等等，所有真的。繁杂的事情很多，
0: 嗯，
2: 你知道特别找了一位是国外部的护理，
0: 是
2: 特别专案帮我处理，
0: 嗯，
2: 那他从头陪到尾，
0: 对，
2: 你看真的是啊，很感动，
0: 嗯，
2: 好，继续安排歌曲，
0: 好，
2: 这一首叫做月满人间，
0: 嗯，
2: 没错，今天晚上的月应该是很美，
0: 对，
3: 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呢？因为啊，月亮里住着人。

0: 他呀，住进了每一个抬头看月亮的人心。
1: 好棒哦，听众朋友，这是 AI 的。
2: 嗯，
1: 我现在找歌全部都是找 AI 的，不好意思。
2: 因为那个现在大多数的那个比例上会有很多很多 AI 歌曲嘛，因为他谁都可以做啊。
1: 可是我在听别人的节目，没有人在播 AI 的歌。
2: 嗯，
1: 真的是听众朋友听得习惯吗？
2: 嗯，
1: 习惯吗？
2: 好听就好，
3: 好听，对，
2: 管他黑猫还是白猫，只要会抓老鼠的猫、
3: 就
2: 是、都
3: 是
2: 好
3: 猫。
1: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喜欢。
2: 嗯，
1: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至少歌词可以听得清楚。
2: 嗯，
1: 而且旋律又很美，
2: 是、
3: 嗯、
1: 对不对？
3: 对啊，
1: 所编出来的曲就配合他的歌词啊，这是用古筝。嗯
3: 哦、其实秋花姐可以自己做做看呢、欸嗯，因为那个很简单，
1: 哎、谢谢
3: 你就是你有手机对不对？
2: 你
3: 就登进去、那个。
2: 你别给秋花姐再添乱子了。她现在我是建议她省下来的时间全部锻炼自己的肌肉，
3: 也是可以。
2: 这才是秋花姐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3: 对对对。
1: 所以我刚刚那些词，我就没有办法再哦认真看、
2: 嗯、
1: 看那内容、嗯，所以我转给你，由你来讲，
2: 嗯、
1: 你知道、
2: 嗯？
1: 要我来讲，一定讲得不顺，我保证、
2: 嗯
1: 哦、而且你看。字那么小，
2: 嗯，
1: 你好厉害。
3: 嗯、来，我刚放大，我刚偷放大，我刚又在放大、啊。好，我们今天前面一直有讲到说要运动嘛、嗯，然后你们刚刚有讲到说有一个人还会去唱歌，对不对？他说唱歌很棒，你知道吗？我前几天刚好就看到有一篇新闻在讲说，唱歌也是一种很棒的运动。
2: 嗯，
3: 因为呢，你从呼吸到你的心肺，甚至到人际的互动，因为你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去唱歌嘛，哎、
2: 嗯。
3: 这些都对你身体有带来很多很好的影响哦。
2: 你会去唱歌吗？嗯、
3: 我很少哎、欸。
2: 你们会去 KTV 唱歌吗？
3: 会啊，但是就是一学期去一次，就学期末的时候去庆祝一下。
2: 因为上次有看到那个经济学的报道、
3: 嗯、
2: 说台湾 KTV 快倒了。
3: 为什么？
2: 因为你到现在去 KTV 的话、
3: 嗯、
2: 你会发现它的排行榜依然是我跟秋华姐喜欢的歌曲。也就是代表说去 KTV 主要的消费者还是我们这一群人。
3: 真的吗？
2: 就是新生代的人好像不太会
1: 去
2: 做这个消费。
3: 是啊、哦嗯、我大概半年去一次吧。
2: 那的确会倒。以前我们好常去齁、哦
1: 啊、
2: 对, 对,
1: 对、
2: 啊
1: 嗯。真的很长。
2: 生日也办呐、
3: 啊
1: 啊、
2: 也都在那边、啊。
3: 真的、哦、哇、嗯、那我们现在。
2: 我印象有一次那个小豆嘛、
1: 嗯、
2: 小豆生日就是秋花姐就办在那边。
1: 对
3: 嗯,
1: 嗯。都在忠孝东路上了、
3: 哦、
1: 嗯好几家。
3: 哦那可能难怪、嗯、因为我们以前大学去的某一家他就那一间的分店关了另外一间分店也关了这样子。嗯、哎有点可惜啊其实唱歌很好的。说不定大家听完。完这个之后呢，等一下就会去 KTV 排队报到了。好，因为他就讲说，这是人家有研究的，他就讲说，哎，唱歌好像可以在不同的健康环境下呢，有一个辅助性呐、啊，就有点像是帮助你用非药物的方式去治疗这样子。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要唱完一首歌，你想哦，我们刚刚讲到的呼吸。要训练你的喉咙声带等等的然后包括你有时候还要用手你还要去用头脑记歌词这代表说你身体有很多个系统都要去配合它然后掌握那个顿点啊或者那个情绪所以呢进而就会导致说哇你全身体都会练到心肺功能呢也会去练到它、
2: 嗯、
3: 而且啊如果说你主动的去唱歌就主动唱不要人家逼你唱才唱你主动的去唱歌的时候研究就发现说哇它是可以维持刺激你大脑的、
2: 哦、
3: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2: 嗯、
3: 你去记新的东西你去记歌词可是这个是怎样是你要去认识新的歌
2: 对
3: 对你要去唱新的歌假设我平常都唱台语歌
2: 所以秋
3: 花
2: 姐说认识新的 AI 歌、
3: 欸、这很好、
2: 哦、
3: 你看就刺激到大脑了、欸啊、是不是呢所以你看假设我不会、我平常唱中文的话、
2: 嗯、
3: 那我现在就去唱法文去唱西班牙语、
2: 哎、
3: 我就去练习不同的语言、
2: 啊、
3: 这样你的大脑就有帮助
2: 对
3: 对然后你就可以可能也可以维持认知功能不会衰退、
2: 嗯、
3: 但是我觉得你要维持认知功能不会衰退啊很重要的是你 B 群真的要吃这是护理师跟我讲的、
2: 啊、
3: 我认识的护理师就跟我讲说你如果觉得年纪到了要开始接触保健食品的人不知道要吃什么 B
2: 群
3: 先开始
2: B 群对啊 B 群最优先
3: B 群是最优先的、嗯、然后我现在就好乖乖的要吃但我自己是我们的优尼师优先啦因为我很爱护眼睛、
2: 嗯、对啊而且你有之前有干眼
3: 症对我昨天才在跟一个朋友、嗯给他喂教一些眼睛的观念因为我之前有去做雷射嘛、
2: 嗯、
3: 然后他刚好问我说我这样适不适合做雷射我几度而且他跟我说他度数到现在还在增加、
2: 嗯、
3: 我就说 你先去给医生看说你的视力一直增加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成年人通常你用眼习惯虽然不好，可是你的视力基本上是稳定的，如果你一直增加，那代表可能有一些疾病或什么，你要赶快去查去发现它，然后之后呢你再去评估说你能不能去雷射，因为要雷射也要经过评估嘛，你的泪液够不够，然后你的眼睛你的那个视网膜还有你的水晶体那些等等的全部都要去做一下检测，你 OK 才可以做，不是人人都可以去做雷射这样。对，然后就说哎，你好懂这些，我就说因为我很爱护我的眼睛，
2: 对，
3: 而且之前花大钱去雷射嘛就更照顾了，现在真的是叶黄素乖乖吃，
2: 人头脑都是这样，自己要有问题你才会想要去解决那个问题，然后你才会变得更为进步，
3: 对对对，
2: 更为了解。
3: 没错没错。好，回到唱歌这边他就讲说呢，所以我们主动去唱歌呢也比起你坐在那边听音乐可以让你更多的感官刺激，因为你是唱的那一个人，
2: 是
3: 讲到感官刺激就跟我们维持社交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快就失智的话，你要维持社交，你要有大脑的刺激，然后你要有感官的刺激，其实唱歌这些也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呢更好笑的是有一些产后忧郁的妈妈们竟然也透过唱歌然后减缓她的产后忧郁了，可能因为唱的时候可以大声的宣泄。
1: 产后会忧郁啊？
2: 会，很多人有产后忧郁，
3: 对，
2: 而且严重的会想要轻生，
3: 对对 对, 对，
2: 因为那个荷尔蒙的变化听说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3: 是的，
2: 对，还是说秋花姐你在产后就马上开始在吃胎盘素了？
1: 拜托，
2: 那个时候还没有吧？
1: 我在很怎么讲？那个年龄。我去动手术，对，就是我动了手术之后，
2: 那个时候你是开始吃两颗、
1: 开始吃，
2: 对、
1: 开始吃我们那个、开始吃那个胎盘素，
2: 对、
1: 不是没有啦，这个时候才开始吃，
2: 对，才有啊，
1: 才有的，才开始，
2: 对，
1: 所以我真的讲良心话，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相信，
2: 嗯哼，
1: 因为胎盘素是天然的荷尔蒙，
2: 对，
1: 所以尽量不要去吃一些。人工荷尔蒙，
2: 而且要提前吃哦。
1: 我当时就是因为吃人工荷尔蒙，才会造成我这个子宫内膜增生，
2: 是、
1: 很严重、所以呢，一看医生，马上叫我说一定马上要动手术。
3: 啊、
1: 所以说听话乖。
3: 对，
1: 这是梅子的口头禅。
2: 对，学好的都学。
3: 没错，我们一定要吃天然的啦，不要吃人工的。
1: 大家赶快来吃天然的胎盘素。
3: 对对对对，
1: 只要打电话27519911就可以订到啦。
3: 没错，
1: 别的地方买。

0: 到哦，嗯、真的很难哦，因为很贵，没有人要买。啊，我们里面还可以增加你的睡眠，
1: 对，
0: 那就是里面有芝麻树跟西番莲，
1: 稳定你的中枢神经，
0: 对，嗯。胎盘素基本上就是稳定中枢神经啊，可今天没人接电话哦，
1: 是，
0: 请你们留言，
1: 没错，
0: 好不好？
2: 好，
0: 告诉我们你是谁，然后你要订什么，或许你说，请你回电话给我，我是谁，
1: 是，
0: 就这样，我电话号码是几号，就 OK 了，
1: 对，
0: 好，我们就会马上回给你电话，好不好？明天就上班了，
1: 是，
0: 好，接下来呢，安排这首啊。怎么了、
1: 没有 我想问他讲完了吗、
0: 安排歌曲，这首是传奇，
1: 是
0: 英文歌。

0: 好，这首歌是传奇。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1: 好，
2: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0: 好的，今天名人名言呢，我要分享的呢是我很喜欢的心理学大师卡尔隆格的一句话哦。他说呢，我不等于我遭遇的一切，我是我选择成为的样子。好，什么意思呢？我们人生当中啊，的确会有很多很糟糕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否定自己啊，我是不是个笨蛋呐？啊，我怎么那么惨呐？我怎么那么糟糕啊？可是呢，他说，我们这些挫折、伤心的往事，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刻，那我们就会觉得这就是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啊，他就只是你的经历。
1: 对
0: 对，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啊等等的，但是你只要认定这个不是我，这只是我的遭遇，别被它给困住了。好，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呢，并不能定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因为荣格说，发生在我们的经历呢，就是事件的本身。那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是我的选择
1: 啊，没错。
0: 比方说，我今天啊、有人在捷运上骂了我，对不对？骂我，然后接下来呢，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啊，对不对？就算我坐了这个身心障碍的座位啊，他骂我，但是他可能不晓得我很累啊，
1: 对啊，
0: 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但是呢，等事情骂完之后，你选择跟他打架，那就是你的选择。
1: 对对对，
0: 那个选择才代表，你可能你是一个暴力的人
1: 啊，
0: 你可能是一个讲不听的人，
1: 对
0: 啊，等等的这样子哦。所以呢，遇到困境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消沉，但是要学习，面对这些伤痛，我们可以一直停留在原地，但是也可以慢慢的疗愈，去往前走哦。那因为过去其实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但是我们却有权利怎么样去面对它，不要让自己的困境啊被过去的曾经给困住。记得哦，刚刚讲的那一句话，我不等于我遭过的一切，我是我选择成为的样子。而且有的时候人生当中最糟糕的那件事情啊，反而是你准备要进步的时候
1: 啊。真的诶，
0: 因为呢像历史上大家在看很多那些远古的人，有一种东西啊，就是一个棍子上面呢绑着一块石头，那叫什么？那叫石斧。这个工具啊，在人类发明了以后，你知道吗？它完全没有进步哦。就是在历史上面，它几乎用了200年，就是我们前人类就只发明了那个东西，用了200年。但是呢，后来就突然发明了类似长矛、石矛。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这200年
1: 都在用、
0: 没有都在用那个、没有用时髦？难道人类在那个时候都是天线宝宝吗？然后突然之间顿悟了？不是，他们就找那个历史的原因啊，原来是因为人类大迁移
1: 啊，
0: 开始遇到了长矛下、
1: 然后需要对抗大型，
0: 那一只小棒棒对冲
1: 够用了，
0: 完蛋了，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呢，人类就想，那怎么办？我们要保持更安全的一个距离，
1: 对对对，
0: 才把它变长，
1: 对对，
0: 变成长矛类。所以呢，就像你刚刚说这个吃保健食品，有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你明明在教一个很正确的，就像我们在电台每天告诉你该怎么保养，该吃什么，绝对都是正确的。可是有人就是不听。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遇到问题，
1: 都是遇到了才会
0: 遇到以后他才发现啊，我要赶快怎么样去解决。
1: 人都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其实当你遇到了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它当成长矛象
1: 哦，它是帮助你
0: 进步
1: 的一个契机。
0: 你准备要进步了，
1: 真的，
0: 而不要认为说哇，
1: 对，我投降了，
0: 完蛋了，
1: 举白旗。
0: 对，没有，是你准备要进步
1: 了。对，历史都演给你看了。
0: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人生当中遇到的挫折，你就是倒霉，你的命怎么那么惨？说不定 你是最幸运的那个人。
1: 对，你要蜕变了，
0: 因为上帝给了你最有机会不断不断成长的机会。
1: 没错，
0: 只是你可能你并没有选择成长，就像我说的，你可能选择打架，
1: 对，
0: 你选错了路。
1: 嗯嗯，
0: 但是你其实可以选择克服，选择成长。
1: 对、啊、
0: 那个才是你自己。
1: 对、就是说有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让你得到什么，但是至少你学到了点什么。
0: 对，
1: 你可能没有办法对抗完长矛象，可是你发明了那根长矛，你可以去对抗其他大型的动物。
0: 对，
1: 对，我真的觉得刚这一段很棒，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把一些低潮啊，一些挫折

0: 看成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个契机、
1: 嗯、
0: 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有这些事件，我们才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历练跟一些淬炼嘛、
1: 嗯、
0: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比较热血的啦，因为我这阵子前一天好像看到 Netflix 上面环太平洋有上架，对，就是我当
1: 这么旧的电影，
0: 诶，我当年可是去电影院看了2次的人呢，因为我真的、
1: 啊、第一集哦，
0: 第一集啊，我后面都不看，我就只看第一，因为第一集很好看啊。
1: 那、后面呢？
0: 后面因为就
1: 应该会想要就是看整套的吧。
0: 我记得那时候因为卡斯不是我喜欢的阵容，
1: 哦、对
0: 然
1: 后，
0: 后
1: 来感觉有点变弱了。
0: 对，然后我看了那个预告，就觉得跟我看第一集那个磅礴震撼感都不一样了、嗯，所以我就把那个美好的回忆停留在第一集就好了。对，那他就是。大致上就是在讲说异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怪物要侵入地球，他们觉得地球现在很适合他们去繁衍去统治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的来干扰地球，
1: 对，
0: 那地球人呢为了对抗这些动物，
1: 然后又找不到奥特曼，
0: 对，然后对，所以呢他们就是前面是发明了那个机甲猎人，就是一个机器人、嗯、然后由要两个人去操作去跟那个怪兽对打嘛、
1: 嗯、对，
0: 他其实是致敬那个哥吉拉还是什么，我记得他有致敬日本的动漫，就是日本那种，
1: 不是福音战士，
0: 我忘记了、
1: 嗯、
0: 对，因为我没有很了解那一块，平常比较少涉猎、嗯、但我知道他有致
1: 敬，福音战士比较像是在里面、
0: 嗯、也是在对
1: 就是做的机器人、
0: 哦、嗯嗯嗯、那
1: 個、
0: 然后再跟异世界的怪兽对打这样子， 对， 對，那有一阵子就是那个怪兽越来越强了，他们越来越强的时候、嗯、我们的技术跟不上，所以人类就改变策略说那我们来筑城墙、
1: 嗯、
0: 就花了很多时间筑了那个城墙，哇、嗯、怪兽一来直接三秒钟就倒了，
1: 哎呦，
0: 对，然后
1: 进击的巨人、啊、
0: 对对，就是进击的巨人这样然后月明就四级就说天哪，我们花这么多时间盖城墙，结果怪兽一来还是倒了、
1: 川普听到没有不用盖了，
0: 对，不用盖城墙了还是会倒，好，然后反正他们就是有一个协会的人呐、啊，他就之前也是战斗组的人、啊，他们就创立了一个秘密的一个机构，然后就是重置这些机甲猎人，然后也要开始去跟怪兽对打，就大致上在讲这样、
1: 嗯。
0: 当然最后就是男主角操控的那一只猎人成功的战胜了怪兽，就是成功的把异世界的通道给炸毁了，
1: 嗯、
0: 让怪兽们没有办法再进来了。
1: 是，
0: 就是一部相当热血的电影啊，看了我觉得非常的中文怎么讲啊，刷爬中文要怎么讲，突然之间不会讲那个中文、
1: 嗯、哼，
0: 对，就是
1: 刷爬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你看了会觉得非啊，反正就是爽片、
1: 哦、
0: 对，简单讲就是一个爽片，
1: 过瘾，
0: 有对，很过瘾，很励志这样，你看那个配乐一下啊，然后那个机甲猎人这样出来的时候，哇，那个超级震撼的，真的真的。然后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男主角他就讲说，有些事情呢是你无法去对抗的，这是上帝的作为，就假设说今天你看到台风来了必须让开，可是当你在一个机甲里面的时候，当你在操作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嗯、突然之间你可以对抗台风，你能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尽管我们很渺小，可是人类总是有办法强壮，有办法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整个变得超强大的，你有办法去对抗那些阻力、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有影评他就讲说，能够操作这样的巨大机器人是最浪漫的冒险、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呢其实真的可以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可以呼应到你刚刚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助、
1: 嗯、
0: 很无力，好像天要亡我一样，
1: 是，
0: 可是你换过一个角度想，这些东西反而是给你契机、
1: 哎、
0: 如果那些怪兽没有变得更强、
1: 嗯、
0: 人类怎么有办法去更新，
1: 超级机器人，
0: 对，怎么可以再把机器人更新再更新，然后最后可以再去打倒、那个、
1: 就用那个师傅用100年，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电影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地方是，那时候机器人一直更新，现在很多东西不是都跟网络绑在一起嘛？所以他们有一段是怪兽也同时进化咯、
1: 嗯、
0: 怪兽已经可以用电磁波干扰，所以他们有一段打斗是新型的机器人、嗯、都因为电磁波的干扰动弹不得，然后那些操作员差点就被怪兽打趴了、嗯、可是男主角操控的那一台机器是旧的、
1: 嗯、
0: 他不会，他是类比讯号、嗯、他不会受到其他数据的干扰、
1: 嗯、
0: 然后他就冲去跟他们的那个元首、
1: 欸、这感觉也有致敬某一些电影、欸嗯、就是最后都是什么用改用电报，
0: 都是用旧的、嗯、对，就是他在跟你说旧的东西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1: 是，
0: 对，所以广播还活着，因为广播也有它的必要性， 对，
1: 对，
0: 午后两点活着，因为午后两点一直会与时俱进，
1: 没错，
0: 同时保留旧的千年传统，又让你有全新感受，对，然后那一段就是
1: 千年传统，
0: 全新感受，
1: 秋花姐有压力了，我们都有压力了，
0: 千年
1: 要做1000年，
0: 哎呀，我就是一个。

0: 夸的讲法啦、啊、对，那那部电影它反正就是那一台机器人它是旧型的，所以它就是成功的不受到其他讯号干扰，可以出动去打怪兽、嗯、然后它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们会用一些那种炮火的攻击啊、嗯、可是最后他们那个燃料都要没了的时候，男主角就跟他的伙伴说，
1: 来一罐优康宁，
0: 哎，不错，这个也是可以哦对，他们快要没有救的时候，结果他的操作员就说，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嗯，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变出一把剑、哎、所以他们的那个燃料没了，可是他们有剑，他们就变出那把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穿刺怪兽，
1: 是，
0: 哇，那一幕好帅啊，
1: 传统武器哦，
0: 对对对，所以他就在告诉你什么，
1: 冷兵器，
0: 嗯，没错、嗯、对，所以我觉得、
1: 哎、其实好多那种片最后都会拉回冷兵器，
0: 对啊、嗯、所以他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它是历久弥新的、啊、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他们啊，剪刀所以会存在，它不会被淘汰，菜刀也不会、哎、对，小刀小棒棒跟长矛也都不会淘汰，
1: 有它的用处、
0: 啊、有它的用处啊、嗯、没错，
1: 好，那接下来也符合哦，
0: 嗯，
1: 你这个旧的东西，
0: 哎，
1: 我们现在也是古月照京城、啊、也跟你刚刚讲的那个诗的那个意境，
0: 对，没错，
1: 一样的，好，这是由文昌带来的歌曲。

0: 凳子好了，
1: 凳子好，哎，
2: 没关系，
3: 所以跑出去
1: 跑去吃啊，跑出去偷吃
2: 胶原蛋白啊，
0: 这哪有要偷吃啊？
2: 哦，正大光明的吃，
0: 大大方方就吃了。
1: 对，已经告诉听众没有，这是你的既定行程。
2: 对，一定要下午。
0: 真的饿，为什么今天中午真的电话太多，还有传来传去的这个啊祝福的也太多了，要回的也太多了，所以我真的是哦无法形容的忙，一个早上很忙，
1: 对
0: 啊，所以呢找资料。找歌也没有找得很完整，你没有发现吗？
1: 嗯，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一定来得及。
2: 嗯，对，
0: 这都到很晚了，我歌都还没有完全给他。哎呦，真的找歌找得很累。
2: 那现在就自己唱有没有？
1: 哎呦，
2: 直接来我唱首歌这样。
0: 好，我们有个听众告诉我一件事情，女儿心情不是很好。
1: 嗯，
0: 她说不太出门。
1: 嗯，
0: 那说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离开他原来的公司。我说为什么要离开？
1: 是
0: 不好吗？
1: 嗯哼。
0: 他说很好，
1: 哎，
0: 薪水也很高。
1: 是，
0: 问题是跟里面的另外的男同事谈恋爱。
1: 哦，是，
0: 然后男同事好像有一点点。
1: 那为什么不是男同事走呢？
0: 有一点点好像他想跟他分开的样子，所以他干脆就不做了，
1: 先离开，
0: 离开。所以呢，我们的听众呢，是我们非常忠实的，不但是听众，也是介绍很多人买我们产品，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群、优固力，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哦，可以讲说是吃着非常开心，他说我介绍人家都说好便宜哦，而且胶原蛋白没有人。说你们没有人能跟你们比，
1: 对，我们的
0: 别的品牌没有办法跟你们比。
2: 嗯，
0: 你知道我们这个听众真的哦，东西，买我的东西，帮我就是帮助我赚钱，还要再夸奖，
1: 你看
0: 这种感觉多好，
1: 是
0: 是不是？放心，我觉得啦，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说
1: 啊，这都是过程啊，
2: 对
1: 啊，
0: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遇到，你放心啦。因为给他一些历练，
1: 对，
0: 我觉得是很好，
1: 没错，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暂停一下下，让他冷静，
1: 嗯，
0: 好，之后再重新开始。
1: 而且有一句话说，发生所有事情，你都要相信是有利于你。
0: 当然，
1: 对，搞不好他因为这样离开，决定自己创公司，成为台湾第二个黄仁勋。
2: 对，
0: 真的说的也是，
1: 嗯，
0: 有一句话也这么说啊，走路。不要怕转弯，转弯有时候路更宽，这句话我觉得很棒。
2: 对啊，
1: 但是有一些人怕转弯，就是没吃优固力的人，那个骨头没办法转弯，
2: 对，怕蹲下去没有办法站起来，
1: 对，没有玻尿酸，所以关节会卡住，
2: 所以要补充啊，对，要跑得远呢，你要补充好的燃料。
0: 我结尾叫我不要讲你的名字，因为现在你周围朋友都在一起吃我们的产品，然后讲出名字来就知道是他，
1: 是
0: 就一定会跟他讲哦，你的跟秋华姐讲你的心里话是不是？哦，你现在跟秋华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么亲热？没有啦，我们有在通赖
1: 是
0: 啊，因为心情不好嘛，一直打电话说想要跟我聊一聊，所以呢，就我叫那个。小陈叫他留电话，
1: 对，那就给他取个外号，他叫好妈妈。
2: 好妈妈，
0: 所以我就给他回电话嘛，然后就跟他聊，电话。

0: 里面聊聊了差不多有十五分钟。
1: Uh-huh.
0: 我说今天特别忙，
1: 嗯，
0: 所以请你多多原谅。
1: 是
0: 啊，这是昨天的事的，昨天的事这样、uh-huh. 啊，所以说做妈妈的真累。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好、哦，
1: 嗯，
0: 要烦恼所有事情，长大了、嗯、小时候也要烦恼，
1: 嗯，
0: 长大也要烦恼，
1: 哎，
0: 我跟你说累不累？
1: 嗯，
0: 真的做妈妈真的都很累、哦。
1: 是，
0: 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要心理准备。
1: 对，
0: 啊，有想要结婚的人，
1: 嗯，
0: 你就要懂得说，将来你也会一样，
1: 嗯，
0: 你妈妈对你的呵护跟照顾，
1: 嗯哼，
0: 将来变成你呵护你的晚辈，
1: 对，
0: 嗯，照顾你的晚辈，
1: 是、
0: 哦，所以要花很多的精神下去，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我今天可以讲说很开心，因为要聚会，
1: 嗯，
0: 有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刚刚有讲艾伦姐嘛？
0: 对，有艾伦，艾伦现在在参加那个谁，阿丹，周丹薇，
1: 嗯哼，
0: 他琉璃展，
1: 哦，
0: 今天三点开始，
1: 在哪里？
0: 我不知道哪里、欸，
2: 琉璃展，
0: 琉璃展，对，所以他，我们店里就有他的作品了，
2: 哦，真的、哦，
0: 对呀、啊，对，
1: 嗯，
0: 所以说艾伦就先去帮他庆祝，
1: 嗯，
0: 之后然后再出发，
1: 是。
0: 然后再跟我们碰面、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这一次又有这个恩邦、
1: 啊、
0: 恩邦等于会
1: 会来现场
0: 来、嗯、不会来现场了，他说不好意思、
1: 啊、
0: 来到我们节目中
1: 打声招呼啊、嗯、
2: 对啊
0: 对啊，然后呢他会到电台附近、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谁呢Richard、
1: 哦、
0: 嗯
1: 他在地
0: 他也一定把时间特别挪出来的，
2: 嗯，棒
1: 哎！那他爸爸妈妈上班吗？嗯、今天
0: 妈妈上班、
1: 嗯，
0: 爸爸没有上班，所以恩主也会跟我们一起。
1: 是、嗯，
0: 然后我们要去吃，又是我家牛排，
1: 真的变你家了，
2: 对，真的变你家了，你家的后院。
0: 我跟你讲，今天去是最适合。
1: 为什么？
0: 你们觉得你坐在里面吃，它玻璃整个都是玻璃，看出去就看到天空跟树。
1: 是哦，我每次看出去都看到人。因为一堆人排队，
2: 我只会看食物区，我不会看外面，
0: 所以我选择那里是对的。
2: 嗯，
0: 今天月亮如果是很明亮，
2: 对、嗯、呀，
1: 还可以走一下，
0: 嗯、可以在那附近走一下，
1: 啊、
0: 真的很棒。
1: 啊
0: 嗯、我真的我选择这个地方、
1: 嗯，
0: 真的棒呆了。
1: 对，
0: 而且又便宜。
1: 秋阿姐不能讲棒呆了，每次都呆掉。他要吃多少优康宁啊、
2: 棒极了，
1: 对，棒极了，
2: 棒极了，
0: 嗯，棒极了。哦，我这一餐十三个人呢，连我们家小朋友、
1: 嗯、是、哦、
0: 跟女儿、
1: 嗯、
0: 女婿，
1: 嗯，
0: 十几个人呢。
1: 对，
0: 我相信不到多少钱，一万块都花不完。
1: 哇，昨天就超过了。
2: 对啊，昨天就超过了。
0: 嗯、哦，一万块花不完。
1: 对。哇，比昨天几个人，昨天才六个人。
2: 对啊，一万多块已经是一场婚礼一桌的价格了，
0: 连七千块都花不掉。
1: 哇，真划算。嗯、
2: 对呀、
0: 啊，你都知道我是小气的人啦、
1: 啊。没有精打细算，
2: 真的。
1: 哎，我们还有单元精打细算购物乐，刚刚忘了播片头了。
0: 有吗？
1: 有有有，以前秋阿姐有个单元精打细算购物乐。
0: 我有设计这样子的，
1: 有还是我们刚刚秋阿姐讲的那一段算是新的，我们找一下这个片头来播一播。
0: 所有片头都是我，所有的名字都是、单元名字都是我取的，我不记得有这个、欸，
1: 我
0: 真的
1: 有有有，我们来不要听一下，唤起一下记忆啊！
2: 好酷啊、哦，我也好想知道、哦，
1: 好来听一下。
3: 提起购物，您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呢？是兴奋、沮丧，还是无动于衷呢？无论如何，您一定有过买东西的经验。重要的是如何选择、如何比较、如何省钱，这才是购物时的最高指导原则呀。所以购物前一定要做功课。精打细算购物乐这个单元就是要提供大家一些服务与帮助。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的功课吧。
0: 有有有，一播出来我就想起来了、
2: 好酷、哦、
1: 这有一点那种，有的时候我们长大了以后，然后听以前很多的广告，
2: 对对对，
1: 歌曲，
2: 嗯，
1: 或者是什么片头，打拉里打拉一百拉啊、就是会让人家唤起很多很多的记忆，
0: 因为所有片头都全部都是我起
1: 的名字，你设计
2: 的、好厉害、啊，
0: 名字啦，名字就是要做什么，那、像华丽顾问啊，
1: 对，
0: 空中学。

0: 长啊，这些都是我自己想的，但是呢不见得是很理想啦，不见得不见得，
1: 但是内容单元 OK 啊，精打细算，
0: 就是我们起这个名字你就要符合你要做的内容是什么，
2: 没错，
0: 才能取这个名字。
1: 对，
0: 像空中学堂，我的灵感来自哪里？来自豆豆
1: 哦，大学选科系的问题，
0: 选科系的过程当中，我不参与，你自己选
1: 是
0: 哦，我不想说给你压力，你想喜欢什么你就选什么，结果他去选一个
1: 染料，是不是？
0: 不是艺术，它是艺术，它在分类，分类当中他去选择的就是布料的，布料的不是染料。布料的设计，花纹啊什么的设计，
2: 跟设计有关的。
1: 对，但是台湾没什么市场。
2: 可是跟设计有关，好厉害，这个都是一种创作。
0: 你看，没有用，他们一点都没有在用这一方面的，也没有在用这个去找工作，
1: 是
0: 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啊。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是
0: 这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我当初没有叫他说你去念广播系，新闻系，
1: 对，就已经可以很直接的无缝接轨。
0: 对，我没有，我的想法是很简单。今天如果你要做的是电台，或者是当这个采访记者啊等等，我觉得不需要去特别念，就直接进到节目中来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新闻报道或者什么，或者是采访，
1: 额外的去学就可以。
0: 对，这有他也去补过，补过这方面
1: 广电嘛，
0: 广电对。好，所以说到最后都没有用到。去广电是为了咬字，因为它不是有一些像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它发音
1: 那个舌尖带，
0: 对，它的舌尖带有去做过小手术，
1: 对，就是下面这个，
0: 对，
1: 它比较粘在一起，
2: 对，会怎么样吗？
1: 就是讲话会有一点点像大舌头，
0: 不是，就是一个七，它没有办法念得很清楚的七，
2: 真的
0: 啊，对，
2: 哦，
0: 所以
2: 好辛苦。
0: 他要做午后两点的时候，还特别再去受训，
1: 对，
0: 说怎么发音，这样子啊。那我认为说，你不用念广播系，你不用选，所以我不给他任何意见，让你自己去选，
1: 是
0: 选你喜欢的，结果他自己选的一点都用没有用得到，你知道吧？所以我才会有想到说来设计空中学堂，这个单元。好，那我们请的就是
1: 大学的
0: 大学的学系，不管是系主任啊，或者有时候副校长啊，他们来上线，
1: 对，
0: 然后告诉你说，哦，我这个系念的是什么，
1: 毕业能做什么，
0: 那你整个过程是怎么念的，那这个过程有没有实习的机会，有没有到比如说实际的人家这个行业的实习的地方，有没有，你才知道说我在念的过程当中，那我选了，但是我有没有实习，在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到实际的他的这个店或者工厂，我可以去实习，才能体会到我真的喜欢还是只有想要而已，我想到这一点，我才说来设计这样的一个单元，
1: 对，
0: 好让家长可以给你的子女做一些建议，
1: 是，
0: 好，对不对，当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这个你选这个学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当时是这样想才会设计空中学堂，
1: 对，
0: 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播给我听了，我才购物，那可能我最精打细算的人，
1: 没错，
0: 你知道吧，我真的将现在身上穿这条裤子
1: 是
0: 我是在别的地方
1: 一定不超过一千，
0: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你知道吧，我买多少钱你知道，我记得是380，380，
2: 超便宜，
0: 有够便宜，真的有够便宜。
2: 现在裤子很难买到380，
1: 真的很适合秋华姐的身材，3:8，
2: 这个太强了，
0: 你的谐音梗太厉害了，真的是
2: 甘拜下风，
0: 真的好。那380而已啊，就在路边，就在城中市场，就是我们的这个武昌街上。
1: 在路边摊，
0: 对，
1: 是
0: 不是，就是摆很多衣服在那，我一看，这宽度现在流行，
1: 讲这个他好久没出来了，
0: 真的现在流行宽的裤子，但是我这么瘦不适合穿很宽，所以看到那一条不会太宽，但是有跟流行，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我就买了380而已，结果呢到别的地方我看遍了，又看Uniqlo 又看 Zara， 同样的大概都要880，780，
1: 是
0: 1280，
1: 结果又回来，
0: 我没有再买，我就买了，我觉得我真的买得很开心，我哪有管你是 路边摊。
1: 哦，你是先买然后再去看别人都很贵。
0: 对。
1: 哦。
0: 嗯，有啦，我先事先也有看，
1: 嗯，
0: 也有看价钱。我不是在啊，你讲我说精打细算，即使我没有，
1: 嗯，
0: 我只是想要知道宽度是不是我适合的。
1: 是。
0: 啊，结果呢价钱都不便宜。
1: 嗯，
0: 诶，刚好经过这个城隍庙，
1: 嗯，
0: 是不是城隍庙？
1: 对。
0: 哦，那前面再往前一点点，
1: 嗯，
0: 看到人家排一排那一条一条的裤子，
1: 嗯，是。
0: 我稍许手这样拨一下，这样看到我喜欢的，
1: 嗯，
0: 宽度大大大的宽，不是很宽，
1: 嗯，
0: 布料又不会太软，
1: 嗯，
0: 我穿起来挺挺的，
1: 是，
0: 哎，才380，怎么这么便宜？
1: 嗯，
0: 我连讨价还价都没有，我拿400块给他，
1: 对，已经划算了。
0: 他要找给我20块，我还跟他讲说不用，嗯，不用找了，
1: 对，
0: 所以说的确我是真的是个精打细算的购物狂，
1: 是。
0: OK， 继续安排的哪一首？
1: 花好月圆人长久，
0: 这也是 AI 的。
1: 愿此吉祥洒九州，
0: 嗯，
1: 不过这个歌名有够长，
2: 好长啊，
1: 很难记啊。
2: 对，
0: 好，好听就好。
1: 嗯。

0: 安排这首歌太棒了，让阿弥陀佛也唱出来。
1: 对，
0: 今天我们忙到还没有诵经哎。
1: 啊，所以你才播这首歌，帮你诵经。
0: 哎，对，除了这个以外，好，我等一下回去啊，吃饱饭回去我会诵经。好，我们现场来了一个来宾，你猜猜看是谁呢？
2: 我直接讲话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恩邦。
1: 一讲就知道是谁，
2: 因为我的声音很好认嘛，对不对？
1: 对，因为我最近看恩邦的那个有PO出一个影片啊，是他好像很多年以前，
2: 32年前
1: 上节目，那你还记得是什么节目？
2: 那时候好像是那个伟忠哥的一个节目，是演短剧，里面有现在很大咖的艺人，那时候我们都是差不多同时一起演的，
1: 对，
2: 有许孝顺，郭子乾，
0: 听说很好笑，
2: 陈伟明，还有那个郎祖筠，
1: 对，
2: 还有其他我就那个不记得了。
1: 然后我一听那个讲话的声音语调，哇，就是跟现在的恩邦一模一样。
0: 这尤其是不久之前他回去缅甸，要很久的时间才回来，他的那里的口音又更重了。
2: 其实很奇怪，我一直很注意，但是我的口音啊，
1: 你怎么一直改不过来？台湾人感染变成这种比较台湾口音啊？
2: 我也觉得很奇怪。其实我有些时候努力的想要把自己的声音讲得很像台湾国语，但是
0: 台湾国语对，那就对了。
2: 对，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我要跟听众朋友祝福一下，
0: 是
2: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0: 是
2: 祝福听众朋友，月圆人团圆，
0: 是
2: 中秋佳节快乐，
0: 对，所以我们要团圆啊，
2: 对对对，今天就是特别来跟那个秋华姐一起晚餐，一起过中秋的。
0: 很忙，我发现你很忙，到底忙完了没有？这首歌我们
2: 快
0: 可以播了吗？
2: 应该是在，
0: 我好期待。
2: 这个肯定还要看宇飞这边。
1: 没有啊，他 demo 带啊，但是因为他对 demo 带的要求也很高，他不播 demo 带，他要播完成带。
2: 对，我对，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清楚，我写了一首歌是关于男女对唱的，跟我搭档这位女孩子是那个在缅甸很有名的一位主持人。
0: 你现在在缅甸不得了，我们听说了，
2: 稍有名气，
0: 从别的地方听来的，不是你这里说的。
2: 哦，是啊，稍有名气，还要努力。那这位女孩子她本身，她是那个2019年的选美冠军，她自己也本身，
0: 难怪那么漂亮。
2: 对，她也很喜欢唱歌。那时候我去328，为了就是纪念去年缅甸那个328大地震，在仰光国家音乐厅有一个演唱嘛，他们特别邀请我去。那这个女孩子在很多年前我有见过，有认识，但是没有那么熟。这次去的时候她跟我讲说，恩邦老师能不能写一首歌，我们来合唱。
0: 哇，
2: 但他就说，因为他常常主持节目嘛，有些节目是现场活动，有婚礼啊，有公司开业，都是喜庆的。他说可不可以往这个方面写，我说好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写比较喜庆的那个主题的话，
1: 就跟上一次的完全不一样。
2: 对，第一次写了地震那个是属于公益性质的。那我说我现在设定一个题目，就是说缘分这种东西，
0: 缘分，
2: 对，我就歌名就取天注定。歌词很简单，但是就是讲说我们人就是一路走来，包括我今年已经58岁了，我回头在看的时候发现
0: 有吗？
2: 秋华姐没有这种感觉，
0: 看起来像30几岁啦，还可以交女朋友啦。
2: 那等一下
0: 啊，那个女生应该是很喜欢你，所以
2: 那不是
0: 到台湾来跟你录音？
2: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那时候在缅甸，我把这个歌做好之后，我跟她讲说，因为这是中文歌曲，那如果说在缅甸录的话，怕录音师那些沟通有问题了，不太好。那我们来台湾录好不好？他很开心，他觉得说他可以唱一首中文歌曲，他很愿意来这边。刚刚讲到说这
0: 不是为你来的
2: 啊，就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1: 他有未婚夫了，
2: 他有男朋友，也有未婚夫了。我们很单纯，很单纯，就是为了唱歌。
0: 你也有老婆，你敢吗？
2: 对，不敢，我绝对不敢，也不会做这种事。
1: 只敢在 MV 里。
2: 哎，对对对对，就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要写天注定，就是刚刚讲说我到这种过程，到这个年纪啊，我发现秋华姐没有感觉，我们人一路走来啊，我们遇到了人事物，我们现在回头慢慢去回想去看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选择的，好像真的是天注定的。
0: 我相信，
2: 对，
0: 真的，
2: 所以我才写说天注定这首歌。
1: 对啊，你看像秋华姐访问过多少艺人，对，结果你跟他最好。
2: 对，
0: 我们的缘分按照说起来，不只是只有访问，
2: 对，
0: 应该是 跟哥哥开餐厅，
2: 对，
0: 对不对？
2: 后来就是
0: 对
2: 认识了我，
0: 对，
2: 我又到秋华姐家，又认识了。
1: 妈妈，
0: 阿妈，
2: 阿妈，阿妈又认我做干儿子，
0: 对，
2: 还帮我取了一个很棒的名字。我这一次本来想说，
1: 金，
0: 可见
2: 陈金邦，
0: 你看，可见我妈妈多爱我爸爸。
1: 哎，
0: 我爸爸名字叫周金春，
1: 嗯，
0: 周金春，
1: 对，
0: 所以他把恩邦的名字，干儿子的名字，人家叫恩邦，他把它改为金邦，
1: 金邦，
0: 可见他对这个金，哦，我爸爸的名字还是。一直在脑子里。
1: 哎呦，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才说我要想认识一个叫金条的，
2: 太好了，
1: 他就可以打电话，哎，金条找你啊。
2: 嗯，所以你心想事成。
0: 哦，今天晚上因为我们大家要一起聚会，
2: 嗯
0: 啊，就月圆人团圆，
2: 对，
0: 所以我们要跟豆豆全家还有这个恩邦恩助。

0: 家。
1: 这里有一句话说，缘是天意，情是人意，我很相信，真的，我跟恩邦跟恩助他们的一家人，真的是一种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感情，
2: 对，
1: 很亲密的感觉，你知道，好像跟血缘有关系的，
2: 对，
1: 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比血缘关系还要好，
2: 是，
1: 我真的很感动。好，今天呢，真的很开心，中秋节，然后呢，不但能够跟听众朋友团圆，而且还要跟我周围的刚刚我讲说很亲热很好的比亲人还要亲的周围的人在一起吃晚饭，尤其是我们丽妍跟雨菲，雨菲烫了一个好漂亮的头发，花4000块，
2: 是
3: 哦，帅，
1: 还说打过折，还有4000块，
3: 很帅很帅。
1: 好，时间到了，
2: 对，
1: 听众朋友，感激您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我们节目中再聊喽。
2: 好的，
1: 祝福大家
2: 周。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 财富 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以后要做的事》。好，很多人齁，就是都会期待说啊，以后想要干嘛干嘛干嘛齁。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要先赚钱，对不对齁？可能有上班。好，那上班的钱不够，或者是要存退休金，可能就是要投资理财。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网络上也还蛮有名的存股部落客孙悟天他写了一篇文章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叫做不赔钱的硬道理那这个存300张金融股达人四个关键让存股胜率接近 100%。 哇，这个标题真的非常的吸引人他说呢，股神巴菲特特别说过，投资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不要赔钱，第二个法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法则。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赔钱。好，那当然大家都是希望赚钱不要赔钱那他说呢，他刚进入股市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直到存股才看见不赔钱胜率100%的硬道理。然后说呢，先问个问题，你在股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一获利，二风险，三不赔钱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只想要获利所以哪里有钱赚他就往哪里冲像是电子股啦、科技股啦、 IC 设计、融资、当冲、期货、选择权他都尝试过，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提早被判出场。然后呢，他说现在的他呢，看到的不是获利，而是有没有让他在股市当中不赔钱的方法。那首先呢，他觉得关键第一个就是可持股的时间长短就是制胜点。怎么样在股市当中不赔钱？他说其实答案真的很简单，就是持有的时间。那很多朋友都问他说投资这支存股好不好，下手哪一档的存股好不好那他通常都会反问说，你买进的目的是什么？你打算持有多久？持有的时间搭配每年配股配息以及降成本的概念，就可以让你存股胜率100%。持有时间是决定是否会赔钱出场的关键，持有时间越长，配股配息降成本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赔钱，因为当降成本等于或小于零的时候，赔钱几率也是零。那在股市建立正确的观念就先立于不败，只剩下赚多和赚少的问题，赔钱这个选项已经成为绝缘体。做完心态调整，你还会担心短期的下跌吗？或者是遇到股灾吗？好，他说当然不会，因为从此以后买股票就变成一件开心的事，因为你知道不可能会赔钱。好，那第二个关键他觉得就是从容的看待股灾。没有经历过股灾就好像没有玩过股票一样，它到底可不可怕那还用说2008年的金融海啸，股票价格腰斩再腰斩光台积电2008年的时候，你知道它价格是多少吗？它从73块钱跌到36块钱所以台积电也是会腰斩的然后呢，联发科2454从656元跌到177元这已经是腰斩再腰斩吧然后鸿海2317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是从300元跌到 52.6 元那甚至那时候连鸿海那时候的创办人郭台铭都跳出来说，这个景气还要再坏三倍。那时候大家都悲观到极点每天的成交量就只有300到600亿，每天开盘的时候很多股票继续跌停，市场一片哀嚎声，恨不得几个月前就卖掉手中的持股。可是事后回头来看每个人都觉得当时应该是全力去买股票但是我觉得这是事后论经历过人才知道，在那样的氛围里面逃都来不及了，实在很难让人下手投资。那同样在股灾当中呢，存股也是会遇到股灾的因为你长时间持有，股灾躲都躲不掉如果先帮你打预防针做好准备，大难来的时候才可以从容的应对然后孙子兵法说呢，物事敌之不来，
是无有以待之、哦啊、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心存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而是先做好准备，股灾来的时候不可怕，怕的是存股族没有钱可以加嘛、哦啊、接下来从2008年就跳到2018年10月11号，他说呢他的印象很深刻，那天呢台股当天是大跌了 660.72 点，很多人马上就想说哇这个感觉上跟2008金融海啸、哦哎、很像、哦、是股灾又要来了吗？好，那就是有人就说啊，快逃啊！哈，早逃的断头发，晚逃的断手断脚，最糟的是断头啊！好，那时候的新闻出现各种预测哦，就会说啊，下看6000点，下看5000点，下看4000点，下看3000点，这样的坏消息蜂拥而出。那存股的股友们遇到这样的状况，难道不害怕吗？心理素质不够的朋友，应该会选择把股票卖光光，就算是赔钱出场也在所不惜。那你认为的股灾对存股族而言，应该是大捡便宜的好时机，你想躲过的股灾对存股族来说也不过是必经的过程，你害怕的股灾相对于存股族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存股最大的利空是涨多了，股票最大的利多是跌升了。存股讲求的是持有的时间，时间越长越容易遇到股灾，先把心理状态调整好，股灾来的时候也不会惊慌失措。他说呢，土耳其谚语曾经说，即使全世界都淹水，对鸭子都毫无影响。好，你认为的坏事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坏事，别再用价格投资的思维去看待股灾，也不要再抱怨为什么股灾会来、哦、就是因为阻止不了、哦、才应该、学习在淹水的时候怎么样当一只鸭子。那第三个关键他觉得呢，就是趁早存股，用配息降低成本、哦、他说投资的时间越早会面临越多次的配股配息，那这些配股配息可以降成本，也就是护城河的时间越久越是稳固、哦、他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你的第一金是买在18元，配股配息1块钱，每年降1块钱的成本，到第六年遇到股灾，其实你的持股成本在12元附近，而第一金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候的最低价也在12元附近，原则上完全不受到股灾的影响，可以继续的报下去。那第四个关键呢，他说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准备第二笔资金、哦、他说准备第二笔资金呢，就是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可以伺机买进存股，低买高卖谁都喜欢，但是呢想要存股买低价，除非遇到重大利空或者是股灾才有办法、哦、所以他说呢诶前面、哦、有提到说怎么样进场买股、哦、他说股灾降临的时候，这时候啊、目前买进需几年到净值的数值一定等于一，也就是股价低于净值，不趁这个时候扫货，难道要等涨起来才买吗？好，所以他说股灾其实不可怕，怕的是你的资金没有控管好，万一没有紧急预备金，又需要钱来救急，好，那你就只能含泪卖股。好，所以呢，他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到刚才讲的这个四点哦，你的存股报酬率就会像酿酒一样，越来越浓，越来越纯，越来越香。好，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他所给大家的建议啦齁。好，那他说呢其实假设第一年买进之后经过持有的时间，每一年的成本齁都就是如预估的逐年下降。好，那虽然前四年的股价跟降成本差异不大，但是从第五年开始股价跟降成本分开，越分越开。好，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在第五年或第六年伺机加码，不会让你的持股成本比股价高。好，这就是存股胜率100%的原因。那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优良的存股，好，就是你的标的还是很重要啦。好，然后还有呢，你持有的时间跟配股配息降成本，这样一来你就会知道说哎，股灾遇到的时候没有这么可怕。好，好，那这是他自己本身，好，这个孙悟天这位存股部落客在幸福文化出的一本书《存股轻松学》里面

的文章，好，那大家可以参考齁。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它都是用存股齁，存股就是拉长时间来看，只要好的标的，然后透过配股配息，然后就是把成本降下来。那这是如果你遇到股灾的时候齁，你会比较有支撑力啦齁，因为你的心理账面的成本齁并没有赔这么多嘛，因为你的成本已经降下来了。那如果你有第二笔资金，或者是你觉得长期趋势未来还是看好的齁，你这时候就可以在低价的时候买进，好，就是就比较会有赚钱的胜率。好，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人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这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很多人呢都会说退休到底要多少钱哈？那其实会问这个问题的，表示还想要未雨绸缪哦，算是还有救哦。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每次哈讲的这个数学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哦。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多听多看嘛，好看哪个适合自己，跟比较符合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做法哦。啊，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齁，就是有些专家达人齁，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有数学齁或者是数字的 sense 齁，然后所以呢他提出来的一些计算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以抄答案啦、啊、齁，直接从答案来回推说诶合不合理齁，我们可不可以做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叫做精算达人怪老子齁，那其实他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啊齁，教你怎么样投资理财啊，或者有一些看法齁，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事实上他也之前有在一些社区大学啦，或者是一些媒体啊好分享他的看法。那针对退休金这件事情呢，到底要准备多少呢？他就是有在受访的时候拆解过退休金的算法。他说如果假设你要65岁退休，每月花5万块来算的话，只靠定存好啊，你可能就是要准备2031万元。但是呢如果假设说你的退休资产还可以再创造 6% 的报酬，好，那这样的需求就可以降到1104万元。好，那如果再算每个月好，你是有28396元的劳保年金，那你的退休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好，所以呢他提醒大家，退休理财不是死存一个天文数字，而是先算出你每月差多少，再来用投资来补足。好，概念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好，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好啊，你退休之后你就是这个每个月的多少钱啊，你就是算算说诶好、哦、可能你现在手上有的钱啊，或者是你投资理财可以赚的钱啊，或者是劳保年金的钱啊，好啊，慢慢把它减掉，然后看差多少。好啊，你要补足的就是这个差多少的部分。好，那所以他说上班族对于退休的焦虑来自于以为退休金要自己全扛。好，那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是应该是说你要扣掉齁，你手上有的你还要补多少。那怪老子计算了，如果你65岁退休，每个月生活费5万元，好，那这样子一年就是要60万嘛。那如果在不考虑劳保劳退的情况之下，好，只有定存的话，那你就要2031万元。好啊，如果说你懂得股债配置，好啊，你每年你这些钱，好，你可以有达到 6% 的报酬率的时候，好，那你用1104万元，好，就是再扣除劳保年金之后，好，你的自行退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哦、缺口就只有477万、哦、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懂得股债配置，你还会再赚钱嘛，你还会再赚 6% 嘛，所以就是你的缺口就可以减少 6%， 那你就变成准备1104万、哦、那如果说你还有劳保年金、啊、再扣掉，因为你还有劳保年金可以领嘛，所以你的缺口就只剩下477万、哦、所以就是从那个2000多万变成477万，哦，光听这数字是有落差的齁。所以呢怪老子建议大家要先做3道程序。第一就是计算退休后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钱。好，因为有些人不太知道自己的平均花费。好，那另外有时候是因为你现在花的钱跟你退休要花的钱不太一样、哦、比如说可能你现在还有养家活口啊、哦、你还要上有父母下有小孩啊、哦、可是等你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些这个部分负担不需要了、啊、但是你自己的部分诶很多人就是还要再补一下这个医疗预算、哦、那就是类似这样的算法，你先估一下、哦、你退休到底、哦、每个月、哦、每年大概要多少钱。那在第二个步骤就是扣掉劳保年金，好，那第三个就是盘点劳退专户，那剩下的才是真正需要靠自己投资准备的退休金缺口。好，那投资不是投机，好，要找到源源不绝现金流的商品。那他说如果以40岁的上班族每个月投入1万块来看，距离退休还有25年啊，如果你放在定存，那定存报酬率他预估是 1.7%， 那65岁仅能累积373万元。可是如果说你进
行股债配置达到 6% 的报酬率，那你就可以累积到676万元。那如果你选择市值型的 ETF, 好像比如说0050,好，这个长期年化报酬率是 12% 的，所以等于是定存 1.7%, 股债配置你要条件是 6%, 好啊，如果是0050,它之前的长期年化报酬率现在历史数字算出来是 12%,好，那你累积的金额就会达到1686万元。所以一样齁 ,40 岁然后你都投入1万块啊，放在不同的地方啊，假设报酬率是这边预估的齁 ,1.7, 齁，然后 6%, 然后 12%, 齁，那最后累积出来的金额齁 ,25 年后就会差很多齁。好，那如果你是50岁才做这件事情，那你现在就已经有资金100万元，那每个月持续投入1万元，虽然距离退休时间15年是比较短，但是因为你手上已经有先100万元的本金了，好，所以呢在 6% 的报酬率下面可以累积到527万元，同样能够补齐477万元的缺口。那如果你是投资小白，好，那个怪老子就建议齁，你可以透过 ETF 来分散个股风险，那股票的部位可以从市值型高股息 ETF 来着手，那债券呢则是以投资等级债券 ETF 配置，并且提出股票 ETF 50%, 债券 ETF 50%的配置策略。好，那人在工作尚未需要现金流的人，好，就配息再投入，就可以发挥复利的效果。好，那所以这样的观念好分享给大家，那有些事情就是要趁早做齁，你看刚才讲到是40岁跟50岁做齁就不一样啊，当然50岁可能你有本金齁，但是重点是诶这个一做要做25年做15年的齁，所以你要先有这样的观念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等到65岁啊觉得啊我怎么跟别人差这么多齁，因为刚才已经算给你看了，如果你同样是每个月投入1万元齁啊，有没有本金，几岁开始投资报酬率多少，最后出来的数字会差很多齁，所以呢先了解才知道怎么做，那这样的观念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人谁演唱的爱人错过。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天命真女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 Emotion，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就是

怎么样叫做富有？那其实在我们的理财节目当中，大家都是想要变有钱嘛，所以就是你不理财才不理你齁，那重点就是要怎样赚到钱。但是呢，到底怎样叫做富有，其实在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齁，那个切入的角度不同。那你是不是会以为齁，以为到了40岁就应该会成功了啊？很多年轻人啊齁，尤其在学生时代就说啊，未来的我会怎么样齁，那很多人都会想象说，只要自己在社会上累积了足够的经验，就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达成目标，人生自然就会走上一条平坦顺遂的大道。但是现实是，即使过了40岁，也很难说自己已经成功了齁。那40岁以后的人生开始顺遂起来的人，成功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这个作者说齁，其实人生顺遂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好，保持正向心态能够提升我们解读世界的能力。即使身处同样的情境，有人选择用负面角度看待，也有人会从里面看到正面的意义，那种凡事说一切都很好，大家都很好的人只是天真。那真正的正向心态会细数自己人生所拥有的，在他人的人生当中找出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不幸总是毫无预警的降临，但是喜悦与幸福往往是用手指细数慢慢累积出来的。正向的人正是特别擅长找出这些喜悦跟幸福的人，能够用正面角度看待人生，不只对自己温柔，也对别的人格外宽厚。因为对自己的喜悦与他人的喜悦往往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那在古埃及，人们相信死后会站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会问两个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好啊，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才可以进天堂哦。好，现在先跟大家讲，会考这两题哦。不过我觉得这两题真的，如果问你的话，你会回答是吗？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好，两个回答是，埃及的神才会让你进天堂。好啦，那这两个问题是为了亡者而问的吗？其实不是啦，这是为了活着的人而问的问题。那尤其呢，适合40岁左右的人来反省自己。那或许你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解读为，你是否肯定自己的人生，那在人生旅途当中，难免会有不足，会有缺憾，也会犯错，也会跌倒。但是即便如此，你怎么样评价自己的一生？那神之所以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想听到的不是说一切都很完美，其实呢，应该是说神会期待人们回答，我已经尽力活过，即便不完美，也能够为自己已经尽全力而感到骄傲。那为了这样的人生，就是请以正向的心态，经常拨出时间去寻找生活当中的喜悦与幸福。好，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作者，他本身是韩国的知名心理学家，那被誉为是中年人的人生导师，他叫做李胡先，然后呢，他目前是担任在韩国的网络大学基督教辅导与福利系的教授，担任人格心理研究所的所长，韩国老人辅导中心主任，那所以都是以中高龄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夫妻还有亲子諮商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那时常到各地演讲，那曾经获得很多韩国的奖项啦，什么2015韩国艺术治疗大赏啦，2018韩国人道领袖大赏，2022保健福祉部长奖，2024照亮大韩民国艺术文化大赏，这些的大奖肯定。那他的谈吐非常的幽默风趣，那给的解决方案常常能够一针见血，所以呢也常常受邀在韩国的一些电视节目啦、 YouTube 频道啦，就是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于他有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那其实他写的书还有别本啦，包括什么50岁的人生提案
看，好啊，所以就是40岁50岁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样。

好，有些要建设的，不管是心理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刚才就是讲到说，怎么样你是觉得自己是富有的？那他觉得人生要顺遂有三个关键，那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继续讲一下第二个关键，他认为的哈，就是人生的主导权。他觉得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呢，必须要做出无数的选择。好，譬如说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跟谁一起生活，那这些本来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哈。那即使是到了40岁、还是有一些人是被别人的决定牵着走、很像是被揪着衣领过日子，久而久之人生就不再像是自己的人生，而是在替别的人生当配角。所以他说呢，请相信自己，试着找回对人生的主导权吧。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有些混乱，你会反复的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也会担心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但是他说齁，你已经走到40岁了，早就已经累积无数次跌倒的经验，同时也累积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那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培养出对人生的自信跟韧性，也形成属于自己的伦理观念还有道德标准。那他觉得到了40岁这个年纪，不论选择什么都不会犯下太致命的错误啦。好，那所以与其受他人左右，不如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那第三个关键点，好，就是要过得人生顺遂的关键点，就是要认可自己。好，他说希望你在40岁的时候能够成为最富有的人。好，那所谓最富有，好，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好，因为他这个部分讲的比较不是钱的部分啊。他说齁，那个什么叫最富有，他说就是你不讨厌谁，也不羡慕谁，好，那这样的人就是最富有的人了。好，他说先前你或许现在比较地狱当中挣扎啊，为了比别人做得更好，爬得更高而努力。他说现在是时候认可自己的人生了，除非是遭遇那些让人生几乎崩解的事件，否则一切后悔和遗憾的记忆就不要留在心里了，好，洒脱的放下来吧。好，这是属于40岁的成熟，请沉浸在40岁的魅力里，好好享受40岁带来的喜悦。那40岁正是社会上不断往高处攀升的阶段，那难免会有危机跟困难，但是呢，人生不是一场走钢索的过程，也许最不安的时刻却能够在那份摇晃当中感受到另外一种快感、试着享受看看吧，回头看看自己已经爬到多高的地方，认可自己一路走来的努力和成果。那与其盯着讨厌的人或者是羡慕别人，不如好好疼惜镜子里的自己，替自己打理，替自己装点，并对自己说一句，接下来的人生也会好好的。好，那他说这样不就是就是最富有的人吗？好啊，所以作者说呢，希望你能够透过正向的心态，对人生的主导权，以及对自己的认可，尽情享受40岁人生带来的喜悦。好，那这就是出自于韩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李胡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中年之路最常见的30个生命课题，心理学家给你的解答。好，现在书齁那个副标都好长齁啊，但是副标长的让你知道说这本书到底是在写什么齁，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好，那我觉得像这种心灵鸡汤书齁，有时候真的很适合拿来看一看齁，因为有时候会解决你人生的疑惑。那当然它不是完全就是标准答案齁，但是有时候可以让你打开你的这个眼界啦，应该是这么说齁，就是他切入的角度不同嘛，或者是他有时候提出的一些角度你从来没有思考过，没有想过齁，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反刍的动作齁，然后把它变成是符合你的需求齁，啊，有时候对心灵也是还蛮有疗愈的，推荐给大家。那其实呢，财富分很多种哦齁，不是只有 money money 的。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雨时多云偶阵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现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越住越幸福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第二人生不是一个年龄，而是开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每一集我都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探索健康、空间与生活。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进入第二人生，许多人开始有更多时间安排旅行、拜访朋友，也重新探索自己喜欢的生活。旅行带我们离开熟悉的日常，接触新的环境、新的人，也创造与家人、朋友共同拥有的回忆。而一趟真正快乐的旅程，其实从踏出家门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家里的动线是否顺畅，社区出入口是否方便，上下车时能不能安心从容，旅途中是否有适合停留与休息的空间，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都会影响我们愿不愿意出发，以及能不能自在享受旅程。从健康生存学来看，健康存在于每天的生活选择里，愿意活动、持续探索、与人保持连结，也生活在理解人的环境中，都在为身心累积健康的力量。今天我们策展的主题是第二章好好生活，健康生存学的生活实践，从日常居住到快乐旅行，自在有尊严的第二人生，安心和自由从家出发。我们将从快乐旅行谈起，一起回到住宅、社区与生活环境，思考如何让健康的第二人生自在出发、安心回家，也为未来保留选择与尊严。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长期投入移动支持、友善环境与旅行服务的推动及实践者，多福事业执行长许佐福先生。许执行长从第一线的移动与旅游经验中，长期观察住宅、社区、交通与公共环境如何影响一个人参与生活的意愿与能力。多福提倡的核心也包含了完整串联友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自主安排自己的移动与生活。今天邀请许执行长来到节目，我们不只谈如何抵达目的地，更想一起思考一个支持健康的生活环境如何让我们始终保有出发的自由。许执行长，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福许佐夫。
0: 许执行长，许多第二人生的朋友们健康有活力，也开始期待拥有更多的时间旅行。从您长期接触旅客与家庭的经验来看，旅行除了休息看风景，还为一个人的身体、心情与人际关系带来哪些改变？为什么一趟令人期待的旅程也可以成为第二人生创造健康的重要方式？

0: 首先，谢谢主持人刚这样介绍我，我觉得介绍有点正式，害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我首先要先表达我的一个佩服啊，怎么说呢？也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很多的室内设计师或建筑师，他们也开始关注到银发跟无障碍的建筑还有室内设计，可是鲜少有人有这个观念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怎么说呢？因为您跟我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家里设计成无障碍，变成一个舒适的环境的目的是为了要出门呐，不是为了要把长辈或者是家人关在家里面，然后让他们一辈子走不出去。事实上，好的室内设计或好的无障碍设计，就像您刚提到的空间知己师，目的是要让家人们在这里储备能量之后，更有能力跟机会出门。所以，这是我要先帮您 highlight，并且那个先佩服您，设计师有想到这方面，蛮让我惊讶的。那您刚刚的提问让我想到，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好像出门旅游就跟一般人想到旅游就是旅游，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各位，你们也一定要理解一点，也就是自己出门玩。你看，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录音空间，我们大家可能都是说走就走，拿了一个包包就立刻去环岛或去日本。可是我们的长辈、阿公阿嬷或爷爷奶奶，他们能否像您我一样说走就走呢？我想这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事实上是非常乐意出门。可是这里我要提供一个观察点，就是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不喜欢出门，到底是他们行动不便，亦或是您跟我，也就是所谓身边的照顾者，我们不放心，我们担心，或者我们以爱为名，让他们走不出去。所以您刚提到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就可以从这个由内而外的室内设计，还有旅游，来产生很好的一个描述的感觉。
1: 是，所以，从家里到移动旅行，它其实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持续愉悦、持续愉悦、持续健康的一种概念，是吗？
0: 是的，是的，尤其我这里一定要跟 Winnie 主持人说明一件事哈。我们常讲一句话叫做“有距离就有美感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大家像我服务这么多客户，我很明白的感受到，在家里大家每天都待在家里面，所以很容易有摩擦。可是你只要把这个距离一拉到，比方说花莲、台东，甚至一拉到日本。这个空间感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家人之间的互助情感就开始自动的转起来了。
1: 是。
0: 这就是旅游带给照顾家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讲润滑剂，亦或是我们补充能量的方式。
1: 是，所以它可以增进我们家人的关系，间接的也会让我们的心情愉悦，所以他的身体健康也会跟着好起来，对不对？
0: 您刚提到身体健康，那我真的一定要好好的谢谢您有注意到室内无障碍的空间设计，亦或是居家环境，事实上是让他们能够保有健康出门的一个本钱。
1: 是。
0: 比方说，如果在家里面，我们最基本的知道有那些转角有尖锐或者容易滑倒，那可能会让长辈一不小心就滑倒就住院了。那犹有甚者，就是如果居家里面有太多我们过去的桌椅茶几等等，可是长辈一旦行动不便，他可能会开始用一些辅具。那他没有想到过去对他而言是轻松度过的家里面的空间，一旦行动不便之后，很多地方都必须要重新设计。他会误判了这个，那这时候这方面的专业就需要你们来入场了。
1: 对，所以我很喜欢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旅行让健康持续生成的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一趟真正好的旅行也会同时带动三件事，就是身体愿意动，心里有期待，生命也会重新和人和世界产生连结。这就是我理解的，就是旅行它并不是暂时的离开生活，它也可以让我们重新更喜欢生活，是吗？
0: 哎呀，这里我就那个忍不住要置入一下了，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我们多福服务的关键词哦，就是期待。就我一定要跟您还有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我们多福真正的产品，并不是广为大家熟知的多福接送，或者是多福假期，就是银发跟无障碍旅游。其实我们真正的产品是三个字，就是您刚提到的 期待感。怎么说呢？也就是我们想到今年夏天要一起去海边玩，或我们想到今年秋天多福假期会带我们去日本赏枫，家里的老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朋友，他就会从此时此刻开始保养自己的身体。
1: 是，
0: 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同侪之间互相鼓励，互相的吐槽，会比我们家属在旁边苦劝一百句，说那个爷爷你要按时吃药，奶奶你要按时复健，还要有效。只要他们这些旅游团体互相鼓励说，哎，那个徐先生不要忘了我们秋天的时候要一起出去玩哦，或者是那个王奶奶不要忘了我们冬天还要一起去泡温泉哦，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吐槽，他们这样子的效果会比我们这个照顾者在旁边敦敦劝导要有用太多了。所以期待感的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旅行真正发生期间，其实空间设计跟旅游的影响力就已经发生了。
1: 是，所以这个健康，或是应该是说旅行，它反而可以让健康持续的生成，因为它让我们有所期待，所以我们会为了这个活动而去准备，就是诶，我要准备，我要让自己健康起来，然后我不要生病，然后我才会有力气，才会有体力，好好的去面对我们接下来安排的旅行，是吗？
0: 嗯，尤其啊。那个因为您的专业，我今天也特别准备了我们跟客户收集的一些心情哦。
1: 是，
0: 也就是比方说五天四夜，我们不管是在岛内旅游环岛亦或是出国玩，其实最后一天客户会有一个心情什么呢？就是哎呀，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回家了。他心情其实并不是愉悦的，
1: 是
0: 因为他想到回家之后要面对嘈杂的环境，然后充满不确定或者不安全的室内设计，他就会开始烦躁，说我如果能够继续旅游该多好。可是相反的，如果家里面的居家设计是安全的，是让他有信心的，他就会很期待说终于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了，终于可以回到空间知己师帮我设计的房子里了。那这个对于您对于我，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期待是什么呢？他就会有下一次，
1: 是
0: 因为在空间里面他又重新储备他下一次旅游的能量了。那这个是我们最期待空间知己师能够关注到无障碍服务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是吗？嗯，对，所以当心里有一个想去的地方，那我们会开始安排时间准备体力，也会主动和家人朋友建立新的连结。旅程还没有开始，对生活的期待就充满了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许执行长，我想请教您，常常有时候会听到朋友说啊，旅行安排得太紧凑，所以就是有太过疲惫了。那若处处的担心交通住宿与安全，也真正的令人难以放松。那执行长，您觉得一趟适合第二人生的旅行，那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在行程的节奏上，交通、住宿、休息跟同行关系之间，如何找到舒服的平衡，让每一位同行者都能够保有自己的选择，真正的享受旅程？
0: 这里面，如果我立刻要想到两个专业的点的话，哈，您不禁让我回想到我们旅行社在六七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我请了很厉害的专业导游跟领队带我去探勘我们的旅游路线。
1: 是，
0: 结果我做了一件事情，他们都笑我，就难怪你不专业啊，你这个真是一个那个笨老板。怎么说呢？他们讲说，许先生，你一天至少要安排八个景点，客户才会买单。那时候我在想，八个景点，我自己一整天下来都累得要死了，这些长辈们或一家老小怎么会受得了？可是他们告诉我，你如果没有七到八个景点，台湾的旅客会觉得你这个旅行社偷工减料。
1: 是，
0: 可是我后来我不认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饭店都是选最好的温泉饭店，你晚上七点八点才进去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坚持我们四点以后就一定要进饭店。可是我必须讲，一开始的确如这个前辈所料，我们被客户批评。
1: 是，
0: 可是差不多到半年以后，大家会发现，诶，多福规划的行程 很好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玩回来之后会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1: 是
0: 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这一次旅行让

0: 们劳累，所以就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下一次的。好，那这里就有第二个重点想要跟您说明，就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是我们多福假期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靠厕所吃饭的旅行社。那这个笑出来没有关系，我们被很多前辈都讲说啊，多福假期就是专门靠厕所吃饭的旅行社。怎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一本宝典，里面涵括了台湾北中南东所有旅行景点，哪里有无障碍厕所，亦或是无障碍空间，可以让孕幼老人都方便的厕所。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长辈啊，对于上厕所很不好意思，一方面是他们可能用的时间比较久，二方面是他们总会不希望人家知道他现在想要去上厕所，或者他上厕所次数多了会被同团的人讨厌，说你看你
1: 会不好意思。
0: 对，所以厕所其实是银发旅游跟无障碍旅游里面的重中之重。
1: 是，
0: 可是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不是客户告诉我说哦，你们的旅行里面安排的厕所都很适当，所谓适当并不是说我们安排很多次哦，而是在他们想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就安插了这个行程或休息站，他们不用特别去跟其他团员道歉，这个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不传之秘啊。
1: 你现在传出来了。
0: 所以多福假期才会被称为靠厕所吃饭的旅行社。
1: 对，其实第二人生的旅行他在意的更多的是舒适感，然后尊严感，还有一种对生活的一种享受跟一种另外的一种体会，是吗？
0: 您刚一直提到第二人生，我很喜欢这个词哦，尤其您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它是一个循环。我们大家总会把银发服务或无障碍服务都会把它分块，比方说啊，这个你需要尿布，你需要营养品，你需要复健，你需要药物等等，都把它分门别类了，然后各立山头，没有串联起来。所以当我接到您的邀约，就是哦，有一个室内设计单位，有一个建筑师愿意跟我们来聊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难得，因为事实上长辈的生活是全部都串在一起的，只是厂商各立山头，所以让照顾者都必须疲于奔命。所以第二人生它里面提到的一个您刚说到很重要的观念是它是循环的，
1: 是
0: 我们的目的不是你买完之后就拜拜了，不是，我们希望你买完之后更健康，用完之后更快乐，你依然可以带很多朋友继续来，这才是一个好的银发服务的概念。
1: 是听到这里我就真正感觉到很安心跟自由。安心跟自由其实并不会冲突，真正好的安排不是用安全限制生活，而是先理解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与生活节奏，再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持。那当不安被环境与服务接住，我们才有余裕看风景，享受相聚，也留下真正快乐的回忆，是吗？
0: 嗯，这里哦，我可以借由您这个频道来跟各位分享一个照顾者很怕谈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往往会以爱为名，甚至是以孝顺为出发点，而做一些只是圆满我们心目中的那一块爱心的拼图。可是对于我们的长辈爸爸妈妈，他们真的想要这样子被禁锢在家里吗？亦或是他们到后面根本就是直接配合子女们的上班时间，因为这样子他们最方便最不用劳累，但是他们其实很想要出门。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要提供给大家，就是其实照顾者也要尊重长辈们，其实也不想要跟你们一起出门，他们自己如果有一个以兴趣组合的团体，比方说健走班、
1: 是
0: 歌唱班、书法班，这样以兴趣组合的团体一起出游，一起结业旅行，其实比跟家人在一起更快乐，因为他们会有新的，您刚提到一个我记下来叫做新的人际关系，
1: 对，
0: 这个在第二人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尤其大家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那培养出来的感觉就是会更棒，有一段共同的回忆，是吗？
0: 是啊。
1: 哇，听到这里真的觉得很棒，是我觉得第二人生一定要往外走，让在家与户外连成一个循环，然后让

0: 健康持续的生成。那执行长，现在很多建案跟都更案啊，都会规划健身房、交易厅、花园步道、多功能空间等等，甚至于各种主题式的公社。但我常在想，真正有价值的公社应该不是有没有做，而是居民入住之后会不会真的愿意去使用它，那也会愿意在那边活动停留，还有跟人产生连结。那从您长期接触不同年龄族群以及移动旅行与生活服务的经验来看，一个真正支持第二人生的社区公社应该如何规划，也才能让居民更自然的多走几步，多活动一点，然后也更容易遇见邻居，参与生活，然后就是我们的一样宗旨，就是让健康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慢慢累积。
1: 这个我可以跟您分享一个我自己都很惊讶的一个参访的经验。那我过去这一段时间有幸跟台湾银发产业协会一起去日本参访，让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台湾一直推动的轻盈共创或者是轻盈共融住宅等等，
0: 是
1: 其实我们理念很好，但是我们实质做到的部分有点生硬。而在日本东京，他们也很注重这些轻盈共创，可是他们真正是把男女老幼以及各个生活层面都在一个社区营造里面，他们叫做富服务生活住宅。那这个对我而言，一开始我们理解就是可能就是多一个管家，多一个那个帮佣，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富服务并不会让你感觉到是那种好像很怕你生病，很怕你跌倒，都会在你旁边盯着你的，不是，他们的富服务包含你的邻居都是他们想要服务你的一块。怎么说呢，也就是他整个社区生活就会让你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老人那么特殊，而是你就是社区的一部分的风景。所以当你在大厅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小朋友，有孕妇，有青年学子上学，但事实上这是从一个银发富服务住宅里面出发的。那凭什么吸引这些年轻人来呢？也就是他赋予这些长辈价值，还有赋予这个社区生活机能价值，大家就自然而然的聚居在一起了。
0: 是所以好的公社它不能只是在家务的时候看起来漂亮，它更重要的是能不能真的走进居民每天的生活，然后让人愿意下楼走一走，遇见邻居聊几句话，参与一些活动，然后甚至于只是每天多一个想走出家门的一个理由。那前一集我们谈到熟龄健康时，有一个观念让我很有感，就是人的身体状态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经历生病住院回到生活之后，依然有机会透过活动参与一点一点找回原来的生活能力。所以从健康生成学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其实环境很重要，如果每天的空间愿意多邀请我们多走几步，动一点，友善一些，多和人连接，那也多一点对生活的期待，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长时间累积起来都可能成为支持健康的一部分。所以我会觉得公社真正的价值在于它能不能让人愿意生活，然后让健康在每天的日常里自然发生。那什么样的通用设计您会觉得让人即使身体状况改变仍然可以自己出门自己回家，兼具赋能，就是赋予能力的效果。稍后回来我们要把旅程的起点带回每天居住的家，一个人能否自在旅行和住宅社区及周遭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服务动线通用设计如何在不着痕迹之间支持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守护每个人的自主与尊严。稍后回来继续收听安心和自由从家出发。

0: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多福事业徐佐夫执行长。到了下半场，我们把旅行这件事再带回到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就是可爱的家。因为一个人能不能自在的出门，其实从走出家门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从玄关、电梯、大厅、社区、出入口，到等候接送、安心上下车，每段空间跟动线都会影响我们能不能从容出发、安心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先谈谈，当人的身体状态与生活需求改变时，一个好的住宅与社区能不能够继续支持他的生活。再进一步思考，当空间本身已经准备好了，那未来的需要服务又要怎么样的接近生活呢？让我们继续策展安心和自由，从家出发。那许执行长，其实一次很平常的外出，从走出家门开始就会经过许多空间，那从玄关、电梯、大厅到社区出入口、等候接送、上下车等等，甚至于雨天有没有遮蔽，每一个小地方都很可能影响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他是从容自在还是觉得麻烦辛苦。那我一直很在意一件事，就是好的设计应该在人的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够尽量让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有自己移动的能力。那前一集我们和院长谈到守灵健康时，也提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情境，一个人原本生活非常自主，那因为一次生病治疗或住院回到家以后，身体的状态暂时和原来不一样了，那这时候才发现空间有没有事先准备好会直接影响回家之后的安心感。所以我想从您长期陪伴不同移动需求旅客的经验请教，一个真正成熟的住宅跟社区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应该可以把哪些通用设计的思维放进去，或是您在专业上有任何的想法可以分享给我们，让居民即使未来身体状态、移动方式或生活需求有所改变时，依然能够安心出门自在回家。那譬如说像是动线的连续性啊，电梯与门厅的尺度、休息以及等候的位置等等，接送动线、照明与标示，甚至于推行李、推婴儿车或是暂时需要辅具的便利性，那哪些细节最容易被忽略却值得在一开始就做好？
1: 哇，您这个问题那个巨细靡遗。有关于我的专业的，我可以着重来讲。那重点在于齁，我先提一个新的观念跟想法。与其说它新，不如说现在政府开始着重了。也就是说，我们讲您刚提到的第一大部分就是医疗。也就是说出院。事实上我们过去啊，出院之后返家的确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我读到一些文献资料显示，日本他们在医院补助、高龄补助的情况下，有一个补助是他们最大宗的，就是出院返家之后再次摔倒受伤而回到医院，这个补助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黑洞。
0: 是，
1: 所以他们就去研究为什么已经身体好了回家反而又再次摔倒，其实就是您刚我们上面提到的，就是因为家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无障碍。另外一方面，他们研究出来是发现，因为医院太无障碍了，还有复健中心太无障碍了，所以导致他们返家之后发现家里即使有改装，可是并不像医院跟复健中心那么无障碍，他们误会了，所以又再次的摔倒。那这里我就想要回到您刚提到的，所以现在政府我们开始注意到了，就是返家前中间会有一个中继站，就是出院返家前的准备的这个中继站，它有很多的名称，但是都是政府现在开始发现不要直接回家，中间有一个中继站的，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让病患或者是被照顾者准备好，另外一个是他的家里可能还来不及修缮完毕，亦或

0: 是哦，有一个政府没提到，而我想要提供给您还有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是其实是家属的心理也没有准备好。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讲阿爸请求刷，老爸就是家里的一个山，所以家里面的人突然遇到老爸中风卧床，都还没有准备好说，哇，老爸下个礼拜要出院，我们如何跟他面对，更不要讲家里的硬体环境了。所以有一个出院前准备跟返家前准备的中继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他另外一个过渡就是您刚提到的，在这里他必须要习惯各种无障碍的设施，等到回到家里面之后才能够面对家里面的修缮，这就是您的专业了。
1: 是，
0: 所以您刚提到一点，我很想要帮您把它讲得更完整跟更大声，就是您刚提到四个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就是不着痕迹。
1: 对，
0: 不着痕迹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很着痕迹呢？是因为大多数民众都要请领补助去装各种辅具，所以你必须着痕迹才能够整套整套的去装。那这不是说这个政策有什么不好，而是当我们一看到自己家里面的厕所或我的卧室都改装了之后，因为太着痕迹了，我就不想回家了，
1: 心情不好。
0: 是的，一回家就让我觉得我是个不要讲废人，我是一个残障的人，我是一个要被人家照顾的，我是会耽误拖累家人的人。那都是因为这些无障碍的设施它太着痕迹了。
1: 是，
0: 那如何不着痕迹呢？那除了您刚提到的你们的专业服务之外，另外有一个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工法跟技术的改变，就好像我上个礼拜才接触到有一个家庭有一种新的涂料，你不用去贴防滑砖，只要把涂料涂上去，一般的瓷砖也防滑了。你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不着痕迹。
1: 是。
0: 那这个不着痕迹对于长辈跟身障朋友的心理层面影响真的巨大，这是我一定要分享给您的。因为如此他们才乐意回家。所以我们家里如果装潢的再舒适再舒服，可是转头一看旁边有一个把手，然后厕所门一打开，里面有各种的那个防滑椅、洗澡椅等等，我必须讲，那跟在医院没有太大差别。那这个就是，很多长辈们不太好意思告诉子女的，因为都花了大钱了。
1: 哦，基于执行长这样的分享，我也想回馈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我们希望的环境是可以让健康一直持续生成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在此之前，就是在我们非常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把环境创造成它是可以让我们有所支持，可以将所有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设计的，不管是材料以及工法等等的，都已经不着痕迹的放在家里面这样子。其实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院长有建议我们说，诶，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可以为我们的第二人生准备一个舒适且安全的家，其实是在于60岁上下，其实就可以去提前预备，把这些我们会考量的这些就是您刚有发现到实际的状态都把它考量进来，然后作为一个第二人生最舒适最安全的一个家庭空间的一个规划。我们大概是会有这样，我们是应该是说我们一直是在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去做规划的。
0: 这里我记得之前那个有看过空间知己师的一些设计，那我还蛮感动跟佩服的。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像空间知己师他们会把扶手跟间接照明设计在一起，我必须讲，这是我之前都没有想到的。
1: 是，
0: 因为间接照明现在是一个很基本的装潢的设计，可是如果你安装一个扶手，其实扶手有两个坏处哦，就是它你如果从墙壁凸出来，长辈可能腰会撞到，或者是有孙子孙女跑步的时候，哎，不小心头撞到了，
1: 是，
0: 那反而造成大家家里面要吵架要革命了。可是您把它设计在间接照明的凹槽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不着痕迹。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想要借此，我们真的是有做功课来的，就是我们赖政府现在提倡的是健康老化，活跃老化，也就是不要等到 那个到了医院或受伤了或老

0: 老了摔倒了才去医疗治疗，所以空间肢体师的设计正好符合活跃老化。以我们客人为例，不要讲客人，讲我就好了，我们拿自己做例子，就是我现在也发现我穿鞋子要弯腰，早上起床穿鞋子要弯腰有点累，那有点累我就老了嘛。是啊，老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就买那种比较长的鞋吧，亦或是就像设计出一个穿鞋区，不要再像以为好像我才30岁40岁我就可以站着把鞋穿起来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通用设计，亦或是辅具就可以解决的。可是如果我必须讲，如果我不是做这个服务，我通常也要等到我摔倒以后才发现，哎呀，怎么这里没有一个穿鞋区？有一个穿鞋区真的方便太多了。所以各位，你看，从我们自己为例，我都觉得您这个室内无障碍设计的重要性非常大。
1: 对，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啦，就是包含整个动线的流畅，然后还有一个光线对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这些影响，其实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都是有考虑进来的，然后包含就是。其实那我要就要是再回讲一下，就是我们在EP2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它是一直处在一个愉悦的感觉，那就是海德格说的栖居，就是我当看到这把椅子，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哇，这把椅子，我曾经在上面坐着，然后喝着咖啡，听着音乐，享受着可能是早上的。晨光哈，或是傍晚的夕阳等等那样愉悦的感觉，要在空间里面创造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那不管是在实际的我说通用设计上，以及在我们的心灵上，然后这样才会就是交互形成是一个安全也有尊严并且愉悦的环境。那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个规划的一个。整个的方向性就是在各方面的去考虑，这样。
0: 哎，您刚刚提到这个，我有个不是考您哦，因为您刚提到一个，正好是我现在家里面遇到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您请教一下。
1: 可以啊，
0: 我爸妈年纪都很大了，都80、90岁了，
1: 是，
0: 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他们都把家里面弄得阴阴暗暗的。
1: 是。
0: 我每次一回家就把灯全部打开，我说这么阴暗，你不会摔倒吗？可是后来发现。他们是故意把它弄暗的，因为他们怕光，畏光。
1: 是，
0: 可是后来我一回来之后，把灯都打开，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明亮嘛，气场也比较好。那你知道我爸妈开始干嘛吗？他们就戴遮阳帽，戴遮阳帽看电视。我就觉得，哎呀，我很不孝顺，我自以为的加注在他们身上了。所以想要请教您的是，对于这样子光线，您是怎么去做设计的呢？
1: 其实这个它直接牵涉到，就是我们就是在讲的，就是神经建筑学里面它的这个色温，它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血清素以及我们的交感及副交感神经。然后当傍晚的时候，它的光线比较暗，然后比较柔和的时候，其实长辈更容易会感觉到安全感。那自然你的副交感神经就会活跃。然后你就会觉得放松，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规划它的色温都是可以调节的，就是白天它就会是明亮，然后比较接近傍晚或是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个也直接可以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所以其实空间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对啊，这个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大家也都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长辈他其实喜欢光，好，或是他畏光，其实都有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线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要去发现他是觉得就是说，开太亮的灯会浪费电，或是说，他看不见，他其实我们要去真正发现他心中在意的地方在哪里。那或许，您回去也可以跟长辈、父母们讨论看看，就是说，为什么晚上你会觉得要很暗的关系在哪里？但是大致上来说，血清素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它完全可以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所以您可以回去继续再做了解。
0: 好的，谢谢。
1: 那我觉得通用设计很重要的精神，它不是等到生活出现困难之后才去增加一个设备，而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去替身体的状态、不同的人生阶段保留更多使用的可能。我们来更说的更深一点，真正好的通用设计，它其实也不需要一直提醒我们这是为谁特别而做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可以调整的，它会很自然的融进大厅、步道、电梯以及照明、休息座椅等等的一个接送动线中，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好走、好用、好理解。那对我来说，一个空间真正的友善在于它能不能让人即使生活条件改变，依然保有选择，依然可以决定今天我想去哪里。所以我很喜欢把它理解成好的通用设计是为未来保留选择，让安心成为支持、自由、依据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空间先准备好人的改变，当需求真的出现的时候，服务就接得进来。然后这也让我想到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负服务住宅。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执行长已经有稍微跟我们透露了一个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刚有谈到一个人能不能自在的出门，其实和住宅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像是您也到日本去参访过的负服务住宅。那我自己其实在做住宅规划的时候很在意一件事，就是说房子即使有很好的硬体，那如果说交通、接送、餐饮、健康支持、生活协助等这些硬体的价值没有发挥，我想请教您，您怎么看负服务住宅？还有未来的住宅除了空间本身的设计，是不是应该也要把服务动线一并规划进来？然后譬如说如何抵达家门，然后如何从家里衔接到交通、社区与外面的生活，然后让硬体服务和人的日常真正能够连在一起。那您的经验中有没有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例子？
0: 谢谢温妮刚刚问我这个问题哦，真的会让我回想到，其实不只是参访日本，我们在比较欧美、新加坡、台湾等等，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室内设计或无障碍设计或通用设计，您刚提到的，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设计师本身他并没有住在里面，所以他会依照当地的法规亦或是轮椅的款式去做他自以为的无障碍设计跟通用设计。可是这样子往往会到了最后会有出现一样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真正的就是被照顾者、使用者，他进入到了这个环境之后，可能说他从医院过来之后回家了、返家了，他反而会觉得他在医院都很方便，可是到这里处处受限，可是他又不会跟子女讲，因为子女花大钱改装了，所以他就只能够自己动脑，自己想办法补补贴贴，或者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委屈一点，这其实就失去了改造的意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反而是我想要跟您请教的，就是在日本我发现有一个跟台湾很不一样的现象，是日本人自从经济大萧条之后，他们非常理解换屋的重要，所以他们的租屋跟换屋会依照他们从少年那个出社会结婚生子到后来那个独居等等，他们会不断的换屋跟租屋，这对他们而言还蛮正常的。可是我们台湾的人民们，我们还是会觉得买房子是一辈子的大事，我们一定要买一间房子，然后当有能力的时候买一个房子大家一起住，我们就忽略了这个房子全家人住进来之后也会有从小两口到子女到孙子孙女三代，然后慢慢的又变成空巢期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台湾人负担的心理压力其实比日本人要大很多，尤其是在主事者在室内空间的规划，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日本他们哦，那个子女都去外国留学了我就换屋。所以想要请教您，就是如何面对台湾这样，我攒了一笔钱，我买了一个大房子，可是慢慢的家里人口结构改变了，那我的室内设计需求可是都是硬体，它有办法这么灵活的调度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大的，因为依据 不同的状况，它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然后以我们目前

0: 的收音长辈们，有时候他们住的房子是应该是老旧住宅，所以其实他很可能有几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没有电梯，或是说他有电梯，可是他在其他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可以持续并不具备可以让健康持续生成的环境，
1: 是
0: 因为他的可能走道很窄，或是光线阴暗等等的，或是楼梯不止滑等等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就非常建议就是我们的长辈们换屋。那换屋直接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熟不熟悉，还有就是我的第二人生的房子应该要买在什么地方会比较理想。因为我自己家也有长辈，所以我也很仔细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在长辈熟悉的环境，那也牵涉到就是说这个长辈他的年龄到底是他第二人生到底是60加还是80加，这个也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考虑的就是他的一个延续性。在以一个熟悉的一个环境的状况下，如果周边有譬如说绿地公园，那还有熟悉的市场，好，那当然就是如果也可以有医院，我们不用很大的医院，就是一个有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去咨询的医院，这样的一个整体环境是非常好的。那因为长辈往往就不要说长辈好，我们自己也是有时候就是也会就是需要去看医生，跟医生那个问候一下。那这样的一个距离对他来说是很方便的。这个有几个面向，就是说他会觉得蛮有尊严的，因为不是很远，他不用去干扰到或是打扰到子女的生活，他自己可以自理，很自然的在这样的移动动线当中他也会增进他的健康，然后也会有人际往来。所以他第二个换屋的状况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是会非常好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房子其实还蛮好的，环境也不错，那我也不见得觉得说一定要换屋，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在自己原来的房子里面去做一个重新的规划。那原来的房子里面重新的规划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这个房子我住久了，它的风是从哪边吹过来，早上太阳是从哪边晒进来，我都非常的明白。这个在规划的时候，它完全可以给设计师做一个参考。那未来在做第二次规划，当我们要把各种会让健康持续生成的这些规划不着痕迹的把它镶嵌进去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这样子的话，既解决了长辈的问题，然后又可以让这个家然后可以得到一个更全面的发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一个好的一个规划，它不仅仅只考虑人而已，它也要考虑这个空间，这个空间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我们依据人与空间之间去求取一个最好最平衡的一个规划。那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很适合我们来做第二人生的一个规划安排。
1: 您刚刚这个回答让我有点惊讶啊，就是惊讶是称赞的意思啦，怎么说呢因为我以为只有我们会很注重这个，什么注重哪些呢，就是我们其实以我们多福接送而言，很多人觉得我们是车辆接送，把行动不便的长辈从 A 点送到 B 点，事实上并不是啊。多福接送其实接住的不是人，是尊严。所以您刚提到一个蛮让我惊讶，就是以一个室内设计建筑师来讲，您刚提到居然说换屋 even 在旁边，很多人都觉得是方便，可是您刚提到的是他不会打扰子女，他可以自己去医院，这个我觉得不简单，代表您真的是空间制剂师。
0: 是啊，其实我们规划蛮多种案例的，就是 大家在现在的一个人际互动以及与自己的子女家人互动上面，其实都秉持着黏又不太黏，有关系但是又不用好像是我一定要跟子女或是长辈住在一起这样子的感觉，有点距离，那就会有美感。所以我们常常有规划到的都是可能就是长辈跟子女们住在同栋不同层，或是同层不同户。这个如果就是条件上面允许的话，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很适合我们就是东方人的一种生活价值观，这样子就是可以彼此照顾，但是又不会互相干扰生活。
1: 我们多福的服务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个难题，也想在这里我们互相分享一下。
0: 好，
1: 就是我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叫做住在美国的儿子最孝顺。
0: 是，
1: 好，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被客户要求，可是这个客户住在国外，那明明身边会有他的，可能是他的二儿子，可是大儿子在国外下指导期，就我要用最好的，我要用最贵的，那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很尴尬的状况。那想请教您，如果像您遇到的话，那我们都明白最贵的不一定是最适合这个家的，您通常遇到这个情况您会怎么去处理，或者怎么去从室内设计方面来做沟通呢？
0: 您说不了解长辈，但是被就是他的譬如说子女
1: 是是是
0: 好，然后来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要求。这个的话我觉得您应该要做一个专业的沟通者，就是首先可能要先去了解长辈的需求，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需求状态下，然后去和他的子女做一个协调性的沟通，就是专业的沟通，就是好，到底好的角度是哪一个好？是贵才是好，还是适合才是好？是健康才是好，还是要华丽才是好？这个我想您也会碰到，就是其实可能有很多是不必要的，甚至于后续可能还会造成一点点小麻烦，因为我们现在都讲求环保嘛，地球只有一个，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会想要就是做了然后闲置它不用它，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巨大的不会用到的一个家具或是展示品，它会存在譬如说我们的空间，或是它是在你的旅行当中会变成一个你反而要去为它付出额外成本来照顾的一个方式。
1: 是，
0: 我想这个沟通跟协调是我们专业者他应该要去做到，这是我觉得。
1: 我可以跟您分享我们遇到真正的个案哦，这其实不是个案，很普遍。怎么说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们那个多福假期一直鼓励大家带长辈出来玩，或带身上朋友出来玩，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赚钱啊，因为出来玩一趟不便宜。是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一家人出来旅游，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的存在。尤其像我们刚聊到的，你要让住在美国的儿子，或者是让真正照顾者明白原来照顾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再来跟您透露一样，是一个不传之秘，今天都那个分享出来
0: 了，分享给大家，
1: 就是我们会叫大家带一件行李。
0: 是，
1: 这个行李不是什么衣服或裤子，而是在这个五天四夜的行程里面你想要对对方说的一句话。你可能想要对爸爸说，或者是父亲想要对子女说，或者是夫妻之间互相鼓励，或者是把实话讲出来。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的旅游更有滋有味，因为透过全家旅行才能够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有距离就有美感。所以在这里那个我突然想到，我们同事告诉我一定要有一个小小的表演来让您明白，我们并不是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老人引发无障碍旅游。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 slogan， 我方便在这里跟您分享吗？
0: 可以啊。
1: 有点好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不要笑，
0: 开心一下。
1: 好咯，来咯，多福假期全家欢乐在一起，全家欢乐在一起，多福假期 happy。
0: 哇，很棒耶。我想这个就是佐福执行长今天要带给我们的一个 happy 的金句嘛。
1: 其实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明白，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有关医疗、有关设计，甚至有关政策，可是您看，我们对于客户不会诉求这么严肃。

0: 活环境。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看见健康也在每天的移动、探索与人际连结中持续生成。当心里有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会开始准备体力，安排时间，也会邀请重要的人一起同行。旅行带来新的风景，也让生活重新有了期待。在每一次的自在出发，都需要友善环境的支持。从家中的玄关与动线，到社区电梯出入口与接送位置，再到旅途中的交通、住宿与休息空间，在每一个好好理解的细节当中，都在守护我们的自主、选择与尊严。我想第二人生的准备源自于我们对于生活仍然保有热爱。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4: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与

0: 云亦云道听途说，
1: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2: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5号，是一个大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中秋节啊，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愉快哈。那这个中秋节呢，大家今天应该已经安排了一些赏月的活动，或者已经安排出去旅游了哈。好，那讲到旅游呢，在我们这个旅游的单元里面呢，有一位老朋友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旅游，很多听众也在问，到底为什么那么久他没来哈？那我们这个今年呢，在很多佳节哈，我们也请这个老朋友来团聚。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邀请了老黑啊，田林斌田大哥来谈他的游记啊。那今天中秋节，我就请这位很久没有见面的这个老朋友来跟我们聊聊他最近的近况。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唐红安。
2: 嗨，大家好，我是红安。
1: 好，那红安当然也案例会带来他的好伙伴来，地球少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地球少年
1: 啊。两位这最近这一年来这个做了哪些事情啊？很多人都很关心你们。
2: 我们这一年来都在中亚走跳。
1: 中亚、
2: 对，
1: 讲到中亚，大家会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动荡的地方，
2: 蛮荒之地吗？
1: 不是，很动荡。
3: 西域，西域。
2: 没有跟你说，那里一点都不动荡。
1: 我问一下，中亚跟中东的关系
2: 差得相当的远。
1: 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说，他们跟中东一样，战事不断，非常的混乱。
2: 没有，那里平安的不得了。
1: 为什么这一年来你们都？
2: 那里像桃花源一样，是安居乐业的一。
1: 你用桃花源来形容啊？
2: 真的，因为你就是。你知道以前通西域，张骞通西域，从新疆那边走出去，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路要怎么走，要去寻访。
1: 所以它也是丝路的一部分吗？
2: 它就是丝路
1: 啊，它就是丝路啊。
2: 对，
1: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哈，为什么这一年都混在中亚了？来，地球少年说吧。你好像去比较多次，对不对？
3: 对，我们24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了中亚，然后就发现哇，原本根本没有认知到地球上有这样子一个地方存在，然后有比如说游牧民族啊，有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他们会随四季迁徙，然后还有丝路的千年的百年的那些遗迹，还有很多的丝路上面的文化跟故事。
1: 那24年是先去哪里呢？
3: 五国一次走完，
2: 我们穿越丝路啊，我们
1: 直接从走丝路啊，
2: 对对，从中国，然后穿到丝路，然后穿到中东，再从中东进到欧洲，是整个这样
1: 的。所以你们就是走中国的丝路之旅就对了，从中国出发，
3: 对
2: 对，
1: 哦，从哪里出发？
2: 新疆啊，
1: 从新疆开始，
3: 从西安，
1: 哦，从西安开始，
2: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还。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东北还玩了一大串了
1: 啊！有上次你也讲过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丝路之旅，很多人很想去走一遍哈，但是就是我讲，很多人怕这个走到中亚那一块会心里很不安，就是而且
2: 没有
1: 想到都是荒漠的地方，会说很多不方便这样。
2: 没有，你要想哦，当时为什么就是在海路还不通之前，为什么丝路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贸易商道，表示这里呢其实它有很棒的一些停留点，比如说绿洲啊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城市，中间有很多大城市，而且呢你这样子走过去的时候，你中间一定要有你可以补给的地方，不然你怎么走得过去？
1: 也是哈，
2: 对，所以其实他们当时那边是非常非常繁华的。你知道其实那边还有一个地方曾经是中世纪的全球的简直是 NASA太空中心，
1: 那时候什么太空中心呢？
2: 真的，我跟你讲，那里当时的当时的国王是厉害到他用肉眼观察数星星，他创下的世界纪录是在人类根本都没有发明望远镜以前，看星星数得最清楚的就在这边了。
1: 那等一下再讲这个重点，好，我们先讲概括的。如果我真的想要规划一趟这个中亚之行的话，我们现在讲交通的部分，会不会很麻烦？要不转很多的飞机啊？
2: 那肯定要啊，
1: 肯定要啊。怎么去最方便？来，
2: 从有两条主要的飞行航线，要么你就从韩国转，从首尔转进去。
1: 为什么要从韩国转？
2: 因为韩国就很多人在就往中亚飞，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1: 哦，这样子啊。
2: 然后也常常在那边搞建设、搞投资。
1: 所以班次会很多吗？
2: 蛮多的。
1: 会比较便宜吗？机票？
2: 更便宜的在哪里？当然就中国啊，因为丝路是他们一带一路嘛。
1: 是，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你都是得到韩国或中国才能够
2: 去转机，
1: 转机才能够到这些中亚的国家，对不对？
2: 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有一个我可以给大家厘清，因为我们这三年在这边走跳，我已经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呢， 很多台湾出的旅行团，可能大家觉得交通就很不方便了。那一次来都来了，对不对？
1: 来都来了，这个等到底用多久？
2: 所以大家就很想要一次五国，一次三国，对不对？
1: 是。
2: 可是其实我们两个走跳这么多次以后，我给你个结论，我认为中亚每一个国家都值得你玩至少八天到十天。
1: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这样玩，但可能没有那个时间，
2: 没有，所以
1: 那个金钱
2: 没有。日本你为什么就会分开玩呢？你会想要一次十天玩全日本绕境吗？你不会这样搞啊。中亚比日本大那么多，
1: 可是日本相对感觉比较近嘛，你要飞一趟到中亚好像蛮远的感觉。
2: 所以我跟你说，真正内行你要玩中亚，你如果想要一次玩五国，你花了20天，诶，你会觉得我20天也很多了耶。可是其实它每一国都有10天的价值，所以这样子你如果把5天塞在里面，你每一国只有2-3天，我跟你讲完全就走马看花。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说没关系，我人生就走马看花，我也没有要听那么多解说，我也没有听那么多故事，我就是要插旗，我要跟我朋友说我去了五国，
1: 来此一游的概念。
2: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参加台湾旅行团
1: 啊。Okay。
2: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深度，我真的觉得我们分几次把它玩完。
1: 那当然，你来我们节目，我不会让你这个介绍旅行团的行，当然要有深度的旅游。
2: 我觉得我们听众都是属于有深度的。
1: 其实坦白说，哎，真的真的，哎，你不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2: 对啊，
1: 因为很多人。会想要听你来聊旅游，就希望说他们也想安排一下自己去自助旅行的这种。
2: 对，或者是小团嘛，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就三五好友大家约
2: 一次，他精致一点、深入一点，要听故事的那种嘛，对不
1: 对？
2: 对，
1: 而且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过去跟团了，这几年开始改变作风，就是找几个好友、一起出去玩，
2: 然后不要有陌生人
1: 啊。当然啦，对，因为有陌生人的话变数太多，万一这个碰到一个这个你不喜欢的人，整个旅游就泡汤了啊。
2: 真的，
1: 对，好，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仔细来深度游这个中亚哈。
2: 嗯，
1: 从哪里开始介绍呢？
2: 我觉得我们要从中亚明珠
1: 来，
3: 明珠开始介绍啊。
1: 明珠，中亚明珠是哪一个国家？
3: 明珠还是民族？
2: 明珠，
3: 明珠啊，
1: 你们俩沟通有问题啊。
3: 中亚民族，那中亚呢？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丝路。
1: 嗯，
3: 那所谓中亚的丝路之心呢，就是乌兹别克。
1: 哦，乌兹别克，这我们在地理上面是有念过，但它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特色？我相信大家都把这个知识还给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为什么特别介绍乌兹别克。
3: 嗯，因为乌兹别克呢，它其实整个中亚都是前苏联的前苏联的国家。
1: 嗯，
3: 然后呢，他们在独立之后，
1: 嗯，
3: 其实所有绝大多数 90% 以上的丝路遗迹都是被划在现今的乌兹别克境内。
1: 哎，所以它以前还是苏联的国土就是了，
2: 曾经是苏联会员国，然后也曾经是
3: 俄罗斯帝国，
2: 俄罗斯帝国的，
1: 所以在他们那边讲俄语是通的吗？
2: 那超通的，
1: 超通啊！哎，我知道洪恩那个也去俄罗斯玩过好多次，俄语现在还记得多少？
2: 我根本就从头到尾也没有学两句。
1: 哦，好好好啊，那你说那个地方叫做明珠，为什么称它是明珠？是就是因为当初丝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了嘛。
3: 是，然后还有一个丝路上。曾经最繁华、最繁华的一个帝国叫铁木尔帝国，它的首都跟它的重要的疆土的中心就是在乌兹别克的境内。
1: 嗯，是是是。那乌兹别克它除了这有这种历史的这个地位之外，它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地理的这个风景呢？
2: 我跟你讲，其实整个中亚的这一长串的这个道路由东向西，
1: 嗯，
2: 你在整个过程中会看到很多是它是大山大水，是峡谷。比如说你去乌兹别克，你看到是很厉害的峡谷，
1: 嗯，
2: 那你走到了吉尔吉斯，你看到是天山山脉，就是比较属于自然风景。
1: 是，
2: 但是呢，到了乌兹别克，它的人文风光非常的璀璨，
1: 哦，
2: 真的非常璀璨。那刚刚光是讲到铁木尔帝国，铁木尔当时这个帝国就有一句他发下的豪语。
1: 什么豪语？
2: 关于他的建筑，
3: 就是说，嗯，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的力量，那你就来我们的首都走一走
1: 哦。

0: 看看
1: 好 好有自信好有骄傲的一句话，对不 对
0: 他说你来看看我们的建筑，
1: 所以他们建筑的特色是
0: 哦，非常非常的漂
1: 亮。是俄罗斯风格的吗？
0: 不是不是，
1: 也不是
0: 铁木尔那时期、他们的建筑是伊斯兰的建筑
1: 哦，伊斯兰啊、哦。
0: 对、
1: 哦，
0: 那你硬要叫我举个例子，说它到底像世界上哪里的建筑呢？它像伊朗的建筑，
2: 嗯，
0: 而且这边的人，他们早年其实都是伊朗拜火教，就是一脉相承的。
1: 哎，它反而不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反而是伊朗回教比较。
0: 伊斯兰
1: 教的，伊斯兰教的，
0: 而且它的这个建筑本身跟我，比如说我们摩洛哥也有，对不对？
1: 嗯，
0: 也有伊斯兰，然后我们在中东也有伊斯兰，全部长得都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不，我们看到了清真寺就是圆顶的这样子，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它除了圆顶，我们熟悉的那个圆顶以外，其实他们外面会有一圈那个墙嘛，
1: 嗯、
0: 墙的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看点。这个门呢是。这个院墙的两倍到三倍高，
1: 嗯，
0: 所以你要想一个大拱门超大的，然后墙反而矮矮的
1: 啊，好，所以我想象一下，那
0: 你要想说这个墙三米，
1: 嗯，
0: 门十米，
1: 那个构图还蛮怪的，
0: 对，门怎么凸出来了？
1: 对啊，
0: 而这个凸出来的门的内部呢，就是那个拱形的那个地方啊，做了超多超多超多的，像很多很多蜂巢状的。那样子的一个小拱去做它的装饰，
1: 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就墙矮，然后又要有这种蜂巢式的设计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吗？
0: 他们当时认为啊，就是每一个拱都是一个更接近，就更接近他们心中的神
1: 啊、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的拱，再加上这个其实是很华丽的一种繁复型的装饰，所以非常美。
1: 哎，这跟我们想象中的看到的这个回教的清真寺，好像真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国家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装饰。这种这样的装饰要出现呢、啊哦，就是比如说伊朗啊，或者是乌兹别克、嗯，大概是要这样，就是大概这一脉的，或者是其实你知道，我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因为我讲伊朗，大家可能还是听着就没有办法想象、
1: 啊。对啊，因为大概很少人过去。
0: 印度是不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叫泰姬玛哈林？
1: 哎，对对对，
0: 好，
1: 是
0: 泰姬玛哈林的所有建筑完全受到乌兹别克铁木尔时期帝国的影响。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哎，这倒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吧？
0: 对，所以、哦、那边的建筑甚至是比泰姬玛哈林更璀璨。
1: 哎，那我这样讲，就是看到这个清真寺是。比华丽版的，像泰姬玛哈林那种比较奢华的版的、這個，
0: 更加的华丽、
1: 哦，
0: 更加华丽。而且是蓝色的，就泰姬玛哈林白色，对不对？
1: 啊、
0: 然后在铁木尔帝国的这个区域里面，所有的建筑都是蓝色的，而且是绿松石那种蓝蓝绿绿的。
1: 哎、欸，有特别的用意吗？为什么他们喜欢用蓝色当建筑的绿？那个颜色呢？
0: 因为绿松石非常的贵
1: 哦，
0: 它这个就是代表他们财力雄厚。
1: 难怪你会说它是民族，这样讲起来，它就是感觉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国家，
0: 非常美。我跟你讲，你去到那边你就震撼。
1: 好，我先跟你预告，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之前，先给我几张照片，我铺在脸书，让大家先来批判几个。
0: 对，不然大家一定都听不懂我说那个门很高
1: 是
0: 怎么回事。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好，好，那么先休息一下，我们总不能只去看门嘛，对不对？还要去看看当地还有哪些人文，哎，是值得大家去一窥究竟的。待会请洪安跟地球少年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中秋佳节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安排一位老友来跟我们会面哈，因为很多人都在问姐夫为什么他那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哈，因为呢他这一年呢也玩了很多地方，没有时间理姐夫啊，没有啦，哈哈，其实他是这个周游的各国之后呢，今天要来分享非常特别的中亚之旅哈。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旅游达人唐红安，还有他的好伙伴地球少年。刚刚有讲到你们去中亚了，乌兹别克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璀璨的国家。刚这个红安介绍，光是他们这个清真寺的设计就跟一般人的设计不太一样。来

0: 这个，请问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哈，他们还有哪些地理景观或者什么样的这个设施建筑，也可以让大家为之这个惊叹的呢？
1: 好，刚才说了那个铁木尔帝国的首都嘛，就是非常非常璀璨，简直是暴发户一般的这种奢华等级。那现在来说，就是乌兹别克境内这个丝路上的文化、宗教跟这个贸易重镇，叫做布哈拉。
0: 哦，布哈拉是他，哎，他的，问一个蠢的问题，首都的概念吗？不
2: 是，
0: 是，
2: 不是另一个城
1: 它
2: 市，
1: 是
0: 另一个城
1: 乌
0: 市。
1: 兹别克境内有非常非常多帝国的首都，
0: 哦，很多以前旧帝国的首都所在，它是其中之一。
1: 其中之一，没
0: 啊，
1: 错，
0: 它
1: 没
0: 的
1: 错。
0: 特色在哪里呢？
1: 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刚才说那个萨马罕是蓝色的嘛，这边呢是土色。
0: 啊，还不一样的颜色
1: 对，那土色听起来好像
0: 很土，
1: 很平常、很土、
0: 对
1: 很沙漠，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是土色，所以才非常得来不易。为什么？
0: 为什
1: 这
0: 么？
1: 边是沙漠，他们的工艺硬是把水从几百公里外的河用地下的这个陶管做的水管引到这个城市里面来
0: 哦，所以
1: 做了
0: 它有
1: 地
0: 一
1: 下
0: 个
1: 水系
0: 很
1: 统。
0: 完整的，而且很坚固的水利工程来引水，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它这个水利工程设计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就是了。
1: 对，他们的城市设计，然后还有他们是当时贸易的一个重镇，然后他们的城市外围有非常多的贸易穹顶，虽然说大部分在苏联革命的时候被毁掉，现在存三个。那这些穹顶呢，它的设计就非常的反映了当时商队的这些习性，比如说他们穹顶里面会有，比如说换钱，还有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做什么？做礼拜、清真寺。
0: 全部都集中那个地
1: 对，
0: 方，
1: 就是在那个穹顶上面。
0: 洗澡换钱都在那个地方。
2: 而且你知道很妙哦，在当时啊，你要想商队不远千里的一堆骆驼来，对不对？如果骆驼全部都进到城里面，是不是很臭很
1: 全
2: 脏？
1: 都是土。
2: 所以他在外面有规划，像我们外面规划停车场，他规划什么？停骆驼的。
0: 顺便帮骆驼洗澡吗？
2: 然后会帮骆驼，就是完全的防疫隔离，
0: 哦，
2: 是不是很进步？而且人进来以后也要做防疫隔离，
0: 怎么
2: 所
0: 做？
2: 以你进去要先洗澡，然后你可以礼拜，接下来你要住在他们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防疫旅馆，
0: 防疫旅馆是你讲的吗？
2: 没有，是真的，他们很多的旅馆，而且这个
0: 真
2: 旅
0: 的
2: 馆建筑哦，到现在他们都把它重新的去改建，所以观光客可以入住。
0: 哦，我正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一般的观光客是可以去住这个，
2: 对，
0: 他们
2: 古
0: 当
2: 建
0: 时
2: 筑改的，
0: 哦，那里
2: 很
0: 面
2: 特
0: 的感
2: 别。
0: 觉呢？
2: 其实老实说，你真的要去跟什么饭店比，它当然就没有那么舒适，因为它
0: 啊，
2: 是老
0: 它的
2: 建
0: 设
2: 筑是
0: 施没有
2: 改。
0: 办法那么先进啊，
2: 对，可是你想，你住在的是那种石头砌起来的建筑物里面，蛮特别一个体验。所以你就可以住在这个里面，然后在里面呢，他们当然就会有很多餐厅啊、交易的地方啊，然后各种大家南北货全部在这里交流了，东西货也交流了。
0: 哎，每次请你来，我都很喜欢听你跟当地人这个互动的分享。来，这两位跟乌兹别克人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呢？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的呢？或者是说，哎，他们乌兹别克人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他们其实对我来讲，中亚的民族，他们听到音乐，他们就会很开心的开始起来跳
0: 啊，
1: 舞，
0: 真的啊！
1: 他们会忘记吃饭这件事情
0: 啊，为了唱歌跳舞忘记 吃
1: 饭，
2: 对，
1: 对，
2: 而且其实我觉得中亚的穆斯林比较有趣，他们并不是传统穆斯林那种完全不喝酒的，
0: 哦，
2: 他们很多还是照酒
0: 他
2: 照
0: 们的
2: 喝，
0: 教育
2: 舞
0: 跟
2: 照
0: 别的
2: 跳。
0: 地方都不一样吗？怎么可以喝酒了？
2: 他们就觉得是心灵上面的虔诚。
0: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过去他是丝路的关系，因为是经商必通之地，所以他可能思想啊，或者说行为上面就比一般人来得开放，或者他比较容许有这样的空间在，会不
2: 没
0: 会是
2: 错，
0: 这
2: 没
0: 样？
2: 错。
0: 哦，是是是，哎，所以你们也加入他们的唱歌跳舞的行列了吗？
2: 他们就是很欢乐的人呢、啊，而且，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你知道，长期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被那个苏联的会员国对苏联管控过，然后后来渐渐的独立了，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所以他们现在呢，其实就是在中亚这地方又很少观光客去嘛。当然这几年我觉得要起飞了啦，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去的观光客也不多，所以他就是遗世独立的，大家很平静的在那边生活着。然后他们的古迹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们的历史文化呀，这些就是存在在都市当中，欸，而且你会想说，欸，那会不会是好落后的地方？会不会都市很脏啊？什么不会？你知道我带媒体团去哦，这些朋友们去的时候就说："这个城市怎么那么干净啊？" 很惊讶、
0: 啊、
2: 对、
0: 哦、
2: 就是你会想象说整个丝路是不是黄沙灰扑扑的，是不是都是山里的村镇而已、嗯、不是的 是大城市
0: 啊，科普一下啊，这个刚刚就讲到说他们是脱离这个苏联独立的一个国家，对不对、
2: 嗯、
0: 啊，刚好是这个礼拜他们就是独立35周年
2: 对
0: 对对对对、啊、所以刚好来讲的题目啊，这叫丢席，就是好，那到了乌兹别克啊，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建筑啊是他们、嗯、一个特点你必须要去参观之外，还建议这个去乌兹别克看什么或者做什么样的活动呢？嗯，
2: 我觉得乌兹别克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你要体验这个丝路的旅行，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再来是我会建议大家最南边走到一个城市叫西瓦、
0: 哦、
2: 这个西瓦这个城市很多台湾的旅行团不去哦，
0: 在南边是不是
2: 在最南最就是从东到西南，
0: 西南
2: 它是最西、
0: 啊、是，
2: 对，然后它这个地方就太远了、
0: 啊、
2: 所以很多台湾旅行团他们那种比较比如说三国一起五国一起，那天数就不够，
0: 那可能没办法走那么远吧、
2: 啊啊、可是我跟你讲去到那里真的好精华哦，你知道它是一个400米到600米的城池，里面可能几十座几百座古迹全部在400乘600米的范围内
0: 啊，那么窄的一个地方，那么范围那么小的地方容纳到那么多的，
2: 对，
0: 这
2: 是超级精彩的，你会觉得好像是童话故事中、嗯、你会想说哦，阿里巴巴四十大盗，
0: 嗯，
2: 然后或者是一千零一夜，那个场景你真的走到那边马上这些东西都浮现，
0: 真的、哦、
2: 我跟你讲当时
0: 你说是像电影的场景一样就是了吗？
2: 对，而且它是真实的古城，而且呢、嗯、我当时跟我、
0: 欸、不是废墟，是真的还有一些
2: 完全就是活着
0: 完整的，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他们这边的那个埃米尔、嗯、就是说他们当时的
1: 统治者
0: 嗯，
2: 遇到这个俄罗斯帝国要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前面别的国家你被打了，然后就打不赢、
0: 啊、
2: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我们不抵抗，我们想要保全财产，保全我们的建筑，保全我们的人，所以他们那个埃米尔就直接去谈判说诶我就缴税给你行不行啊，
0: 诶好特别的想法，
2: 对，我就缴税，然后你不要打我们了、
0: 啊、
2: 所以他城池全部保存下来
0: 啊，真的、啊、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2: 真的，对，所以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嗯、所以你去到那边觉得很漂亮，对，然后这个地方我当时带了这个媒体团的朋友们去，媒体团朋友们还一开始还说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高铁都没通啊，现在有高铁了、嗯、当时高铁都没通，所以整整开了七个小时的车，大家就一直觉得这样值得吗？
0: 嗯，
2: 这样真的值得吗？然后我就说、嗯、
0: 你说从哪里还要再开七个小时，
2: 从布哈拉就前一个城市啊，
0: 前一个城市
2: 这样开七个小时过去，
0: 七个小时的救命啊，那中间呢，中间就没有什么其他景点可以到，
1: 中间就是
2: 就沙漠，
1: 穿越沙漠
2: 对，你就体验一下，
1: 你就当那个骆驼商队的感觉，
0: 不错啊，对不对啊，七个小时坦白说真的有一点累啦，
2: 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车上还轮流安排不同的网红给我们开讲座这样子
0: 啊、对，万一开了七个小时去看到的是不怎么样的景点，我相信你可能会被骂得遍体鳞伤，
2: 结果你知道他们去到当地的时候所有人惊叹，然后就说、啊、哦，这真的值得啊，真的值得，你要想坐七个小时的车有多大的痛苦、嗯、而来到这边所以大呼值得、嗯、那你就知道它真的精彩。
0: 那要在那边住一夜吗？体验一下吗？
2: 那肯定要住啊，不然你多辛苦
0: 是啊，住了七个小时开一开又回来啊、哦。那夜间生活呢？
2: 哦，这个夜间它的景色好美哦，古城夜景，然后我们就爬城墙、
0: 啊、
2: 然后爬瞭望塔、
0: 啊、
2: 然后在瞭望塔上面往下看这个夜景，这美得不得了，我跟你
0: 讲，那个地方就是保有这个过去的完全的完
2: 几百年的，对对，但是当然这个地方啊，其实它在丝路是核心位置，所以兵家必争之地。
0: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古城，你真要说它从几千年前的话呢，它不知道被摧毁了多少次
0: 哦，还是有被摧毁。
2: 对，所以它其实被摧毁了非常非常多次，但是我们至少看到是近几百年的
0: 啊，就不断的摧毁、重建、嗯、摧毁、重建这个过程就是啊。
2: 对，但是最近这几百年，就是因为这个第二时期它跑去谈判嘛，所以保全下来了。
0: 是啊。这也是一个活下去的策略，对不对？
2: 对，
0: 我们看最近这几年各地的战争，那好可惜哦，就很多地方的古迹啊，
2: 真的、
0: 都被这个战争摧毁，对不对？
2: 对，
0: 嗯，好，那当然这个他们的想法我们不一定是能够照单全收，就是好，那 除了这个之外，这小城听起来就蛮特别，对不对？哈、嗯，那还有什么值得介绍？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来，你说，
2: 你一定是要问吃什么？
1: 美食，美食，
0: 果然是老朋友，完全知道。
2: 对对对，美食，我们要派出地球少年讲，因为地球少年
0: 为什么要派他讲？因为我跟他讲，
2: 没有他每次看到那个食物那个小眼神，我告诉你，所有人都知道。
0: 你什么星座的、啊？
1: 天蝎，
0: 天蝎座。哎，天蝎座也算是这个
1: 爱吃
0: 美食，对美食家来。

0: 讲讲看吃吧。中亚的餐想到就中东餐，哎，跟这个一样吗？
1: 没有，
2: 那跟你的想象可能会有相差甚远
0: 哦。真的，来来来来，
2: 毕竟这是中亚。我们常常称它为西域嘛，
0: 对对对。
2: 那西域跟中原之间非常非常多的往来，
0: 嗯，
2: 那从食物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0: 啊，名字啊，
2: 对。那你听我讲，它的
0: 好来来来，我猜猜看是不是？好来来
2: ，Lagman，
0: 还真的猜不到 ，Lagman，Lagman。拉格曼馒头吗？还是辣的？辣的馒头没有啦，随便乱猜。
2: 拉格曼听起来有点像拉面
0: 哦，拉面哦，拉面
2: 对，
0: 所以真的是面吗？
2: 它就是面，它就是手拉的那种面
0: 哦，手拉的面、啊、
2: 比较像乌龙面的粗细、
0: 哦，
2: 然后他们会拌炖菜进去。
0: 炖菜是什么概念？
2: 炖菜就是说，
1: 你就想说湿湿的炒面，有点烩面、啊，
2: 对对，烩面
0: 烩、
2: 哦、面
0: 的感觉
2: 烩面、
0: 嗯。所以他是当场手拉面给你看吗？
1: 真的是手拉面，
2: 会手拉面、
0: 哦，真的、哦，你还可以看到，哎，这台湾也有些地方会玩这个噱头
1: 的。对，所以他真的是拉面哎、
0: 欸，哦，
2: 然后他们汤面也有，
1: 对，
2: 拉面汤面也有，他们有清汤，因为如果到中东或伊朗那边，他们的汤通常都是浓汤、
0: 嗯，
2: 各种坚果或什么打碎，
0: 是
2: 他们有清汤，我觉得是非常。对于这种中餐味，或者是喜欢吃中式料理，
0: 听起来我们台湾人如果去那边，这样的一个食物应该相对来讲比较能够适应，对不对？
2: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一言以蔽之，很像新疆菜。
2: 嗯，
0: 哦，
2: 新疆菜。
0: 哎，那这样讲通了，这个整个地域的概念是通的嘛、嗯，对哈？比较像新疆菜啊、哦。
1: 而且它还有，
0: 来来来，我还在猜菜名，是吧？
1: 对对。
2: Manti。
0: 蛮好，不猜了，来来来，揭晓。
2: 听起来是不是像馒头？
0: 对啊，我刚刚就想是馒头吗？是蒸的馒头啊。
2: 它其实呢，比较像是那种蒸饺，
0: 哦，
2: 大的蒸饺。
1: 对，
0: 它是面皮做的。
2: 面皮做，然后里面会包那种羊肉跟洋葱混合起来的馅。
0: 啊，那就像真的像水饺，
2: 对，基本上是水饺的概念。
0: 它怎么烹饪呢？煮
2: 蒸。
0: 哦，也是蒸啊，那就是蒸饺，
1: 就像蒸饺，
2: 蒸饺、
0: 哦，
2: 还有蒸饺，
1: 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2: 叫什么？
1: 很像那个
2: 手抓饭、啊，
1: 不是很像胡椒饼，
0: 哦、很像胡椒饼
2: 胡椒饼。
0: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看到底什么东西像胡椒饼，吃起来好吃吗？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正声调频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中秋节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很久没来节目的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旅游达人汤鸿安，还有他的好伙伴地球少年，来跟我们聊聊中亚的旅游。哇，刚刚一路这样讲下来，这个勾起了我对历史课本的回忆因为以前讲丝路大概就觉得它是一个经商的道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听你们这样讲，哇，整个不管是这个风貌还有人文气息都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浓厚。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到乌兹别克吃的东西，姐夫出去玩基本上吃是非常重要，我不是一定要

0: 这个大餐哈、哦嗯，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当地的小吃。刚刚那个地球少年就介绍一些他们当地的食物。来来来，你刚讲还有一个像什么？像这个胡椒饼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对对，他们当地叫做 samsa，
0: samsa，
1: samsa，、
0: 啊、这个真的很难猜，
1: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胡椒饼。对，然后
0: 它真的就是胡椒饼的概念吗？
1: 它就是没有胡椒的胡椒饼。
0: 哦，没有胡椒的胡椒饼，它里面是什么馅？还是有馅吗？
1: 羊肉
0: 也是羊肉
1: 或者牛肉，然后通常就是混一些洋葱，然后还有马铃薯进去当馅、嗯，就是感觉肉
0: 烤的吗？也是用烤的。
1: 他们很有意思，他们的烤的方式就是他们的烤炉叫做炭炉，
0: 嗯，
1: 他们会一个圆筒，然后里面会有炭火，嗯、他们人会直接就是半个身子塞进去那个桶子里面，然后把那个面包贴在桶壁上，
0: 这样人受得了吗？那个温度？
1: 所以
0: 我们是用铲子啊，胡椒饼是用铲子把它铲下来。人进去那个地方不会被烧伤烫伤吗？奇怪。
1: 对他们，所以他们在烤面包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他们每个人在烤面包。
0: 所以大家可能看那个过程比吃更有趣吧？
1: 非常视觉冲击，
0: 有视觉冲击，
1: 跳入火坑的感觉。
0: 你在形容很好，跳入火坑哈。哎，这样听起来他们的吃没有我想象中味道那么浓郁那么浓厚诶。
2: 哎，其实你知道之前我不是常去摩洛哥吗？
0: 哎，对，
2: 很多客人大概都自信满满的说我们要吃当地的食物，然后吃到第七天以后说不要再让我看塔吉锅了。那可是在中亚哦、嗯、大家真的可以吃八天十天。
0: 啊、
2: 嗯，当然后面会觉得哎，好像有点腻，想换点口味，但是没有很大的痛苦。
0: 嗯，
2: 我觉得是因为它就是跟新疆菜有点接近，然后又跟中式料理其实有那么些连接。
0: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而且你知道重点是有什么？有饭，有饭。
0: 对很多台湾的同胞出去玩，真的。吃了很多天的异国料理之后，总希望能够吃到饭，对不对？
2: 这边的饭特别，
0: 怎么个特别
2: 法？有一个绝对要去的，都已经变景点了，就是、
0: 吃饭吃到变景点。
2: 对对对，手抓饭中心。
1: 嗯，
2: 那
0: 等等等，手抓饭，他们跟印度一样用手来吃饭吗？
2: 传统是
0: 传统是 啊，
1: 但是现在大部分都用刀叉。
2: 对、啊、那关键是
0: 那为什么叫中心呢？它是一个地方大家都 集合在一起，大家用手抓着饭这样吃的概念吗？
2: 哦，主要不是吃，是看它煮，因为它用一个超大的锅、啊、那个锅到底有直径多少米？
1: 三四米，三到四米。
0: 那是不是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煮的那个大锅菜那个锅这样子？
2: 不
1: 是，那个尺度更夸张、
0: 更夸张、啊。
1: 就感觉你把三五个人丢进去煮，他都
0: 太恐怖了，把人丢进去煮，
2: 人可以在里面好像像泡汤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大的锅、
2: 啊，真的超级大。啊、然后他的当然。煮出来最后成品手抓饭，其实很多人会说，哎，好像很像比较油的炒饭。
1: 嗯，
2: 但是我们炒饭是用熟米去炒，
0: 哦、是是。
2: 那手抓饭是生米
1: 去焖，
2: 嗯，对，去焖
0: 啊，去焖，
2: 直接生米一直炒到后面，然后再
0: 拌水什么料呢？在里面还是就纯白饭？
2: 羊肉、牛肉
0: 啊，
1: 它是先羊肉下去炒油出来，然后把红萝卜跟他们有黄萝卜，
0: 嗯，
1: 丢进去，就有点像炒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香料进去之后米进去，
0: 嗯，
1: 然后它会那个油就会慢慢的把那个米浸透，
0: 嗯，
1: 然后就他们会盖东西，然后就有点像蒸的概念，
0: 嗯，
1: 把那个米蒸熟，会有一点点米心，然后就比较像那种 risotto 那种
0: 啊炖饭的感觉，
2: 对、
0: 啊、
2: 对，可是它又偏油
0: 啊，偏油、啊、
2: 偏油，然后常常有时候他会问你说，哎，你点一份这个手抓饭，你要不要配马肉？它会
0: 马肉，
2: 对，马肉就会变成，比如说类似马肉香肠，它切个两片给你这样子。
0: 哦，好，马肉感觉是怎么样？没吃过。
2: 其实如果你不说它是马肉，
0: 你也不知道，
2: 对
0: 不
2: 对？对啊，没有什么特殊的骚味。
0: 那他们这手抓饭有规矩吗？比如说印度就分说什么手一定要用哪只手来抓饭吃，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习俗规范吗？有没有？
1: 我这辈子唯一看过有人用手抓吃手抓饭的是在就是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看到的
0: 啊，
1: 他是用就有手有点像汤匙的形状，然后去盘子里面就这样压，然后往下压，他那个饭就会聚集在掌心嘛，
0: 那就像捏饭团的概念嘛，对不对？
1: 压，然后他就拿起来
0: 啊，
1: 然后放到嘴边，用大拇指往指尖的方向推，推到嘴巴里，就这样子吃掉。
0: 欸、那是一种仪式吗？感觉像
1: 看起来非常的熟练，
2: 感觉练习耶，
1: 对，感觉练习，
0: 对啊，对啊，那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
2: 可是其实现在的乌兹别克，当然他们就是也西化了嘛，
0: 嗯，
2: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用餐具，就算我们在当地啊，一直看旁边的当地人怎么吃饭，其实他们都还是用餐具吃。嗯、
0: 是啊、哦，那就是一个过去的习惯过程，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了嘛，对，好。哎，光是讲乌兹别克，我觉得好好玩哦，对不对？果然你说这一个地方就要停个十几天才够本啊，不是说不能讲够本。

0: 才能够
1: 体验才会看得完。我觉得我觉得乌兹别克单国你真的要问我怎么玩得透哦、嗯、我认为你至少留个落地哦八到十天。
0: 嗯嗯。
1: 那如果你在家飞行所以你大概要有一个十天流程嘛。
0: 嗯。哎、嗯、从韩国或从中国飞到这个乌兹别克时间大概有多久呢？韩国的话大概多久？
1: 韩国现在我们最常安排客人的做法是我们直接飞去韩国，大家先在那个仁川旁边机场住一晚。
0: 哦、先住一晚，
1: 然后隔天一早就进去了，然后最后飞回来的时候时间很顺，哦、最后是晚上。
0: 是早班飞机的概念，
1: 对，早班、啊，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反而是，直接在这个塔什干上飞机的时候，
0: 嗯、
1: 啊，然后睡了一晚到首尔，然后转机两三个小时回来，所以等于是回来的时候很顺。那去的时候他会多睡一晚，可是呢，蛮多客人聪明哦。多去一两天，他们前面前两三天先去嘛，嗯、
0: 没错，先玩首尔，
1: 对 对, 对，先去吃些韩国料理嘛，
0: 嗯，
1: 然后或是去打一下医美嘛。
0: 啊，有，我现在女性朋友
1: 对不对？
0: 固定每段时间都要去医美一下，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听起来你说啊，还要转机这么麻烦哦，可是你这样出国一次玩两国啊？
0: 其实我觉得红安这个概念这几年我也是这样玩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要到别的地方飞，比如说欧洲，
1: 嗯，
0: 也许就飞到吉隆坡或者菲律宾，
1: 嗯
0: 啊、我们就在当地先安排个上机前玩个两三天，
1: 对呀、
0: 啊，然后飞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安排。如果不想觉得太累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台湾，但我们通常会下完飞机再留个一天，留个晚上，就是做个收尾，嗯、再去逛逛这样子哈。我觉得这种玩法，而且。常常你去这样找这个转机的机票，可以找比较便宜的，对不对？
1: 没错，
2: 啊、
1: 真的。
0: 哎，我也玩出一些心得，
1: 也是内行，
0: 不敢讲，在你面前讲内行了。好，回到乌兹别克，那这样子旅游还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我们没有讲的到乌兹别克，还要欣赏什么？还要看什么？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讲一下它的首都。
2: Okay, 好，
0: 来，首都什么？来科普一下，叫什么名字呢？
2: 首都叫做塔什干，
0: 塔什干、哦、
2: 它其实呢不，它的历史地位其实没有跟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个古都没有来的那么深厚，
0: 那为什么是可以当首都 呢？
2: 它其实是在非常中心的位置、哦、它好管
0: 地理位置、哦、
2: 所以当时就是被俄罗斯帝国跟苏联选为管理乌兹别克这一块土地的中心、
0: 哦、行政中心，
2: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行政中心、
0: 嗯、哼哼，
2: 那被苏联选中之后呢，大家知道苏联有一种非常经典的建筑叫做苏联式建筑粗犷主义。
0: 嗯哼。
2: 它其实就是非常粗犷非常巨大的几何的造型，或者是波浪啊，或者是这种感觉非常刚硬非常。
1: 几何线条。
2: 几何线条。
0: 那个红安之前讲俄罗斯旅游的时候有讲到这个部分。
1: 对，然后这个建筑啊，它就是因为在这边曾经被苏联建设过、
0: 嗯、
1: 所以你在塔什干可以看到一个我们以前都觉得哦，我要去莫斯科才看得到的东西、
2: 嗯、
1: 就是非常漂亮的每一个地铁站都长得不一样。
0: 哦，你这个你也讲过，
1: 艺术馆等级的地铁站在这边的地铁站也是这样的，
0: 所以它的地铁站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的景点就对了。
1: 真的，每一个站都长得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的主题哦。
0: 形容一下、嗯、有什么样的主题？
1: 比如说它有一个主题是他们的太空人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那个太空时代，苏联是不是一直跟美国在竞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苏联国派出的非常多的太空人是乌兹别克这个地区来的。
0: 来，那就讲一下，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为什么他们有类似 NASA 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吗？就
1: 是
0: 这个概念吗？
1: 不是，不是，完全另一个。
0: 还要记得待会要讲 NASA 的故事。所以你说在那个地铁站就可以拍出那种，
1: 他有做出当时就是整个苏联第一个上太空的人，还有第一个女太空人，全部都是来自乌兹别克这个区域、
0: 哦、
1: 所以他们就有做一个这个主题的站，
0: 是是，
1: 而且还有他们的画像在墙面上、
0: 嗯、
1: 那再来还有包含了比如说玉米主题的站，
0: 玉米，
1: 因为玉米是他们当时超级重要的经济作物、
0: 哦、
1: 就是他们在苏联会员国里面扮演一个好的会员，就是要种很多很多玉米、
2: 嗯、然后棉花
1: 哦，还有棉花，
2: 对，还有棉花，
1: 对，
0: 所以是财富的象征嘛，
1: 就是一直在支援着整个苏联会员的国家，
0: 是是是，
1: 所以它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作物，然后还包含了伊斯兰主题风格的站。
0: 哎、欸，我很好奇，等一下回到玉米，他们玉米怎么呈现在这个地铁站？是各
1: 种就是马赛克花纹
0: 啊、哦，马赛克花纹，
1: 对对对，
0: 哦、是。还有呢，你刚刚说什么？还有
2: 他们的那个文学的诗人，简直是中亚的莎士比亚的那种
1: 角色。对，
0: 就在地铁站有这种，
1: 对，有他的主题站，
2: 文学很多员工，
0: 文青的 地铁站。
1: 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有那个就是感觉是苏联时期的老车厢诶、欸哦、还在运作，他们有新车厢有老车厢，所以往往
0: 是改装的还是真的以前
1: 真的老的
0: 啊，真的还在走啊，
1: 还在走。而且我们在那个站上我们想要拍那种车厢开过去的感觉，拍照片。新车厢我们都不屑一顾，新的车厢哪里看不到？可是你知道那种百年老车厢，哇，好有 feel 哦！你就觉得你好像回到电影场景哎。
0: 我这样问，对你是不是坐在里面就感觉坐的什么东方快车那种感觉？
1: 它不是属于那种东方快车那种华丽感
0: 的哦，不是华丽感。
1: 对，你要想说它是那种苏联的、哦，所以它就老老的那种感觉，老老旧旧、啊。对，所以我们在那边拍照就要等老车厢过来。我在那边一直等，就这一班
0: 很难等吧？
1: 还好还好，大概两三班会有一班。
0: 真的啊、哦，哎、欸，所以你说他们的车站有这种人文气息的啊，也有那种经济作物，还有太空风的，
1: 对，蛮有趣的
0: 哦。每一站都有不同的风格，
1: 每一站都有。但是我们当就是我们的行程还会安排大家去地铁站走访，那我们会精选四个站，就比较精彩的四个站去走。那但是当然我们有一些自由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些伙伴们他们就自己跑去地铁站自己搭。
2: 早起，
1: 而且这地铁好像很便宜、啊、好像台币六块钱。
2: 四块。
1: 哦，台币四块钱很便宜啊，反正你就随便搭、啊。
0: 哎，这我要问了。另外就是交通的部分，首都的交通应该还不错了，好，还方便，对不对？好，那我的意思说出去搭计程车啊，搭地铁就可以解决你的交通问题了吗？
1: 我跟你讲，他那边自助哈、哦、还没有那么容易、嗯，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你找旅行社帮你做包车私人团，这才好做。因为就是如果你天数有限嘛，因为很多你现在看网络上，你会看到一堆人在说，哦，我去乌兹别克自由行，然后可以很便宜很便宜。问题是他们是时间很多很多的背包客，
0: 是是是，
1: 对、你光是搭。你光是要搭一个火车，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在线上成功的付费买票。外国人没有办法付费。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付费系统就是没有对外国开放。我就跟你说，这里桃花源呐、他们就没有要管。
0: 你的桃花源意思是这样子，
1: 他们要没有要管
0: 与世隔绝的。
1: 对对对对，他们外国的信用卡刷的成功率不及三成啊，就是我们整团的人十张卡大家一起轮流刷，大概只有三个人刷过。
0: 这个只有在车站买票是这样，还是到处都一样？
1: 任何地方，连最大的博物馆都一样。
2: 对，
0: 那这样子意思就是你要换一堆钱在身上咯。
1: 是以现金为主。然后如果要刷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第一个人刷不过，然后就说等一下谁刷得过就把我的一起刷。第二个人又不过，他说诶、那我也排队了，下一个刷得过的把我的一起刷。
0: 那换钱一定要在他们那当地换了吧？
1: 当地换啊，当地换。
0: 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1: 可是其实虽然说你会觉得哦，这个是不是有点麻烦、但我会觉得从我们看，我们从上个世纪旅行到这个世纪了，对不对？
0: 讲了自己有多老一样。
1: 我觉得以前那种看地图的感觉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现在都有电子设备
0: 啊，对啊。
1: 好，那但是以前曾经那种需要换钱，现在全部刷卡。然后这种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我去到这种不是很方便的国家，我去换到他们的钱，去花这钱，看他们的纸钞的设计，我觉得那其实都是旅行的一些小趣味。
0: 我觉得那个是心态的问题啦，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哎，以方便来考量，它当然不方便，你可能就是觉得很麻烦。
1: 对，
0: 可是如果照你刚刚的心情，哎，我想要体会过去大家这个付纸钞的概念，而且很多纸钞可能设计也蛮精美，尤其你自己学设计的，
1: 对，
0: 可能看了之后，哎，会有另外一种风味存在，就
1: 是。所以我觉得旅行要管控自己的
2: 期望管理，
1: 对，
0: 期望管理啊，地球少年怎么想出那么有智慧的话？
2: 这其实是从一个我非常敬仰的摄影师，他叫张威廉
0: 哦。什么概念呢？什么叫期望管理？
2: 就是说你在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必须要，就是你心中有期望，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心中最想看到的是什么。但是呢，你也要有打算，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是几率多少，你就要有相应的准备，或者是相应的接受的这个态度。
0: 就是你的愿望清单里面应该也有 Plan A、Plan B、Plan C 的概念，对不对？
1: 而且你可以给自己期待，但你不能放任你的期待无限上
2: 大。
0: 哎，这倒是哈。
1: 你自己放任你的期待无限的大，那到最后如果失望的时候，别人都经历了一样的旅程，为什么大家在同一个团里面，有一些人觉得，哎，我觉得蛮不错的、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我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然后花钱出来一肚子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期望管理有问题啊。
0: 哎，我觉得今天呢、刚好用期望管理做今天的结尾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束，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你的想法不能够像洪安讲的无限上纲，因为有时候你 期望放大，可能你的失望也跟着放大也说不定，对不对？
1: 对，
0: 嗯，是，这也是一个旅行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态度就是了。好好，果然这个讲一个国家就讲一集了，你说还有五国要讲我们再找机会请洪安来分享重要旅游，因为重要旅游可能很少人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中秋节了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大家都是月圆人团圆。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聊聊几个话题哈。第一个当然是跟中秋有关系咯，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当月这个好房网的精彩内容那这个事实上好房网杂志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概我们在一个小时跟这个杨清亮杨总编聊的时候呢都没办法这个从头聊到尾啦，有些遗珠之憾，所以有时候会找时间呢把这些精彩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补上来哦。那这个我看到九月号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应景的这样的一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就提到了中秋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籍呢来迎接好运。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好房网杂志里面的这个开运大补帖。那这个是宇阳老师他大概每个月都会提供给好房网这一部分的一个资料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聊聊中秋要怎么样避开五禁忌第一个这个宇阳老师提到了月饼切忌这个切得零零碎碎这个中秋吃月饼当然是最应景的一件事咯。可是呢很多人看到月饼现在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怕这个热量太高所以呢就可能就把它切得比较小块一点点来食用可是呢根据宇阳老师的一个说法中秋节象征团圆，月饼圆满的外形呢也有家庭和乐福气圆满的这种吉祥寓意分享月饼的时候呢他认为最好是依照家中人数平均来分切来分切，并尽量呢一次切好一次切好不要反复补切或是切的大小不一零零碎碎的以免破坏了这个团圆的好意象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那另外呢吃不完的月饼呢也要妥善的收好，不宜随意的丢弃，否则在民俗上面呢有浪费福气跟财气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全家团聚共享月饼的时候也要记得多说一些祝福的话少谈一些争执的或是烦恼的一些事情才能为家中凝聚和谐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好能量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中秋节的这个禁忌，第一个月饼呢切记呢切得零零碎碎。第二个当然就赏月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座位不宜背门而坐那中秋月赏月呢是这个家庭这个团聚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可是呢这个座位的安排也是有学问的也有这个小小的风水学问在。由于呢居家的大门阳台门跟房门呢都是气流进出的地方，若长时间呢背对门口而坐呢容易让人有缺乏安全感，也较难留意
周遭的一个动向、哦、因此呢，如果是赏月啦，或是祭餐的时候呢，建议选择背后有墙面、哦、或是有稳固家具的这个位置，象征呢背后有靠，有这个贵人来相助、哦、那同时呢，也要留意避免呢这个坐在门口走道或是强风直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免影响心情或是身体的舒适度。毕竟呢如果我们平常啊不管是不是中秋啦，坐得安稳自在家人呢自然更能愉悦的聊天，共享团圆的这个中秋佳节、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座位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有注意的、哦、有小小的学问。第三个、哦、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阳台窗边呢、啊，勿堆放杂物哦，这个部分当然呢、啊，不只是在中秋，在平常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哦。中秋赏月不妨呢，顺便检视家中的阳台、窗台跟客厅的采光处。从居家风水来看的话呢，窗户跟阳台是光线、空气跟能量进入家中的重要的一个通道。若是动线上面呢堆满了纸箱啦、垃圾啦、枯萎的植物啦，容易使空间呢显得非常的沉闷、哦、有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哦、也象征的好运难以顺利的进家门、哦、所以宇阳老师就建议了、哦、可以趁着中秋这个中秋节团圆的时候呢，先清除家中的一些杂物、哦、擦亮窗户，并将枯萎的枯黄的一些花草呢修剪一下哦、让明亮的月光呢跟清新的这个空气进入家中啊。不过呢赏月后呢也不要整夜这个敞开门窗，入睡之前呢还是记得呢要关妥这个门窗，才能够兼顾居家安全跟身体的健康。好、哦，这个是第三点哦。哎，好像也在赏月团圆之前，还是要居家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吧。哈、哦，好，那再来第四点呢，要注意了，就是在团圆月、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呢，还是忌争吵欢旧账。因为中秋大家亲戚相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可能就无尽无际的哈、哦。可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因此呢这一天呢尤其要注意个人的言语跟情绪，毕竟家人呢难得在这个中秋节相聚啊，应避免在餐桌上面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或是争吵不休欢旧账更不要呢在这个时候对年轻人催婚呢、啊，或是问他的收入、工作等等等等，让整个团圆的氛围给打乱了、哦、所以呢在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呢，宇阳老师说了、哦、尖锐的语言呢容易破坏家庭的和气、哦、负面的情绪呢更可能延续到这个中秋节之后、哦、所以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意见不同，不妨先放慢这个语气，换个话题，等到适合的时间呢再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哦、所以中秋节之间呢还是这一天呢尽量说一些祝福的话多一些体谅，才能够真正呢让家庭团圆的氛围呢这个延续下去哦。那这个是第四点啦、啊、切记争吵翻旧账。那宇阳老师提到的第五点呢，就是身心疲弱不要晚归堕流那中秋节它虽然说很适合赏月然后聚餐，但是如果近期身体不适精神疲惫、睡眠不足，
或本身呢对于温差比较敏感，就不宜勉强自己在户外多停留太久哦，或是停留太晚。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呢，入夜后气温就会比较低啊，海边山区空旷处的风势也会比较强，久坐呢容易着凉或是感到不舒服啊。赏月的时候呢，可以携带薄外套啊，并尽量选择明亮、安全且人群啊适中的这个场所啊，不要独自前往偏僻的山区，或是当天啊这个状况不好，在家点来一盏这个暖暖的这个灯泡啊，跟家人共享月饼，同样能够感受到团圆跟祝福的味道的哈。所以呢，这个是中秋节哈，这个除了烤肉吃月饼之外呢，宇阳老师呢提到了五项啊这个禁忌哈，大家还是尽量能够多听一下哈啊，这个部分呢避免真的是啊在团圆啊这个和睦的气氛当中呢，这个让大家搞得不愉快就不好了哈。所以还是多听一些老人员，多听一些这些所谓风水老师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不会错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在这个中秋节里面呢，这个有哪些禁忌之外？那有哪些招财的撇步？宇阳老师也会告诉大家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圆人团圆啊、当然呢、很多啊、这个民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都吃月饼烤肉、这几年来、这个烤肉也变成是、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了、这个很多人也都在纳闷，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中秋节也变成烤肉节了、这个在网络上面 Google 上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应该可以知道、可能是卖酱油的业者、打广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插曲啦、好，那既然是中秋节啦，我刚好看到了在好房网杂志里面呢有一个开运大补帖，宇阳老师也提到了、中秋节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技呢也可以让你迎来好运哦。所以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宇阳老师提到的五个禁忌，在这个中秋节、大家尽量、能够、避开，包括呢月饼呢切记切得零零碎碎、再来呢第二个呢赏月的座位呢不宜背着门口、再来第三个呢窗阳台

来呢，窗边呢不要堆放一些杂物，等于是家里还是要啊窗明几净比较好啦哦。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团圆夜呢，忌争吵哦，跟翻旧账这个部分呢，不只是在这个中秋团圆的这一天呐、啊、哦，平常的时候也是避免争吵啊，去翻旧账。然后第五个，哎，身心疲弱的时候呢，勿晚归或是在外面逗留哦。好，那这个是啊，这个禁忌的部分。那这个宇阳老师在这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啊，让大家在中秋招财的五个撇步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撇步呢，清理玄关哦，迎财气入门哦。哦，这个部分啊，玄关呢是一个住宅迎接外界能量的第一站。哦、也象征着财气跟好运进入家中的通道。中秋节前呢，可以先将玄关的鞋子排列整齐，清除纸箱雨季、哦、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雨伞丢在、啊、这个玄关的地方，或是久未使用的这个杂物呢，再把地面跟哎，这个门把擦拭干净，让进出的动线呢保持明亮通畅、哦、那若是玄关光线不足的话呢，哎，这个可换上明亮温暖的灯光、哦哦、特别像是、LED 灯啦、啊，或是灯泡啦、啊，营造喜气跟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比较、切记的呢，是不要把垃圾袋长时间的放在大门边哦，以免呢一开门就看到了零零乱乱，让入口维持干净清爽，不仅有助于迎接财气，也能让每位回家的人呢都拥有愉快的这个心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招财气的一个方式啦齁。大家第一个就是要让玄关呢保持清洁明亮齁、哦。那实际上刚才提到了齁、哦、像张老师自己有时候呢把这个垃圾打包之后呢，都会把它丢在门口玄关这个地方齁、哦。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去丢齁、哦。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放了一段时间齁、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宇阳老师的这种说法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忌讳的齁，因为把垃圾袋呢长时间放在大门口放在玄关上面，这个事实上也会让财神齁不想进入到你家的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撇步。第二个撇步呢，就是要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哦。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呢，诶，钱也是可以这个趁这个时间呢、啊、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齁、哦、因为钱包就像个人的随身财库。中秋节象征圆满跟丰收，正是整理钱包调整金钱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那可以先清除过期的发票没有用的收据旧名片跟杂乱的纸张，再将钞票呢依照面额跟方向排列整齐，避免呢揉成一团或是随意折叠。若是发现钱包有破损或是拉链故障的时候呢，也应适时的更换，用珍惜跟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金钱跟钱包。那整理完成之后呢，可以在心中感谢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为未来设定清楚的储蓄目标，懂得珍惜金钱财运呢，才能够
稳定的累积哦。哎、欸，这个好像又讲到张老师了哈、哦。啊，张老师的习惯呢，就是钱包有时候呢去花钱去找钱呢，可能就随随便便的把它塞进钱包里面哦。所以里面有发票啦，有钞票啦，哦，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简单的一些 memo 纸在里面哈、哦。那可是有时候匆匆忙忙哦，慌慌乱乱的就不会去整理它哈、哦，所以常常会有这种过期的发票啦，没有用的收据啦，还有旧名片也是一样哦。所以呢，这个宇航老师讲的这个第二个撇步呢，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在这个中秋象征团圆的时候呢，哎，也是可以来好好整理一下的哦。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撇步，圆润水果象征啊，这个聚财圆满。那这个宇航老师说哈，中秋节可在家中准备柚子、苹果、橘子等外形圆润、色泽饱满的这个水果啊。那这几种水果呢，就象征了团圆、吉祥跟丰收。水果呢，更是必须要挑选这个新鲜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品相，清洗之后呢，整齐摆放在客厅或是餐桌上面，为家中呢增添喜悦跟富足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哦、啊。那若是发现呢水果已经有腐坏、花霉或是散发出异味，就要尽快的这个处理或换掉，不宜为了摆好看而长时间的放置在桌上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宇航老师也是在再三的叮咛哈、哦。那全家人也可以哈、哦，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些水果，将圆满的祝福呢传递给彼此。所以宇航老师提醒哦，真正的招财不只是摆设，更要懂得分享跟惜福哦，那福气呢才会越聚越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水果哈、哦，在中秋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吃一些水果，也是对健康很好的、哦、特别是当季的这个柚子啊、哦、还有像苹果、橘子等等这些圆润圆满的这些水果呢，不止摆在客厅摆在餐桌上面好看，更是呢可以大家大快朵颐把它吃掉哦，那这个可以分享这个福气分享这些圆满的意味。好，第四个撇步呢，客厅的灯火明亮这个很重要哦，那可以旺财运哦。那客厅在风水上面代表的是家庭成员交流跟凝聚感情的重要空间，中秋团聚的时候呢，更是应该保持干净明亮，避免呢灯泡有故障、光线昏暗或是角落堆满的杂物。刚才之前已经有提到了、哦、可以趁着这个节日的团聚之前呢，先检查看家中的这些灯具啦有没有坏掉的，坏掉的话呢，闪烁的呢，赶快就把它替换掉，并以温暖柔和的光线营造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宇航老师也提到，聚餐的时候呢，也要让客厅跟餐桌的地方保持明亮，象征呢照亮每个人的前途，开启这个财运财路。若想要增加更多的这个生气哦，可以摆放新鲜的花卉或是有圆月的绿色植物哦，但不宜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哦。如果说家中已经有这种枯萎的植物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它换掉换掉换掉。
换掉哈、哦，这个很重要哈、哦，因为家中最忌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在风水上面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哦。啊，那如果空间有光，家人有笑声，自然呢就能够凝聚啊这个旺盛的这个能量哦，让啊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喜悦。那这个就是团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好，这个是第四个撇步。第五个开运的撇步呢，就是宇阳老师提到的多行善，多行善哦，分享累积福田。中秋招财最重要的秘诀，不只是向外求财哦。

哦，更要懂得惜福重福哈哦，这个宇阳老师特别提醒哦，要懂得惜福跟重福。准备节庆礼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关心长辈，慰问需要帮助的人哦，或将部分的物资呢分享给公益团体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会在中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布施，那金额不必太多了哈，重点是真诚跟量力而为。当然呢，如果说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行善的义举的话呢，特别是让小孩子哈，家中有小孩子的可以从生活当中学习感恩跟分享。当我们愿意付出善意，就是在为自己啊，或是家人累积好的人缘跟福报，也容易呢在未来得到贵人的支持哦。啊，懂得让自己的幸福也照亮别人，才是长久可以聚福聚财的根本之道啊。那值此这个中秋月圆啊，不只是说家人团聚哦，也寄托着人们对于圆满生活的这个期待。所以呢，宇阳老师说，想要招财聚好运，不妨从整理居家的环境啊，打理个人的财库做起哦，让空间清爽，生活有序。同时呢，别忘了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分享，为自己累积好人缘跟福气，把该整理的整理好，该珍惜的好好珍惜，迎来的不只是中秋好兆头，也能让财气跟好运一路的延续。所以呢，这个是好房网杂志9月号，他们在后面有一个专题专栏叫开运大补帖，支持呢这个中秋佳节啦，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咯。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中秋佳节呢，一开始第一段第二段，张老师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好房网9月号开运大补帖呢，刚好提到了在这个中秋佳节啊如何避开一些不好的事，能够让大家可以招财，这个是宇阳居士呢在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的专栏，刚好趁这个时间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这个九月份呢，当然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最重要的就有一个叫928档期呀。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到了齁不管是住展杂志做的统计，或是说这个591做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想说今天呢可能也许有人呢会趁着中秋佳节连续的假期呢去看房子赏房子齁。当然了，也许房价现在很高齁，要买房子还是比较不容易，可是让各位多一些资讯，让你在看房子这个赏屋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资讯来做参考。好，那我们还是来跟各位拿591的新建案的统计数据跟各位来做一个

928档期的一个资讯分享。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今年928档期哦，全台湾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呢，推出了有246个这个新建案，哇，这个数量也是不少的哦。虽然是呈现了衰退的一个状况，年减 21.2%， 可是呢总金额还是有5452亿元哦，数量还是蛮多的。那观察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呢，是以新竹县市跟台北市，哇，在这个928档期的逆势推案哦，有这个比较大的案量成长，特别新竹县市啊，哎，这个成长呢有225%。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去年新竹县市蛮明显的哈，当地的业者的有志一同都踩刹车了，所以呢那个比较积极比较低。可是呢今年呢，哎，这个好像有一些案子，哎，忍不住了哈，就大举的推出，所以呢就呈现了年增率大幅成长两倍之多啊，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其中呢有一个百亿的大案是达利梧桐啊，将在这个928档期推出啊，所以呢一举的把这个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推升咯啊。那台北市天龙果大家都会觉得说房价非常的高，单价高，总价高，齁，都很多人都只能望屋兴叹。可是呢在今年的928档期啊，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南港之星这个预售个案呢，哇，总销金额竟然达到了650亿元哦，哇，这个光是这个在928档期的案量上面就占了三成之多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高度关注的。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统整哦，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在这个928档期呀，台北市呢有43个案子推出哈，台北市有33个案子推出齁，那个案数是衰退的，可是总销金额呢是成长的齁，台北市在928档期有1497亿的这个金额推出齁，成长是 30.7%。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案子呢也是减少的 25%， 只有41个案子推出，金额呢也是衰退的哦，只有衰退了有3成9，将近4成的衰退幅度。那桃园市从个案数呢也只有61个啊，比去年同期86个大幅减少了有 29%， 那金额呢是衰退了 31%。 那新竹县市就刚才提到了，哇，个案数呢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可是金额呢大幅成长了有225%。台中市这个个案数跟金额都是衰退的哦，那金额衰退了有 48% 也算是业者呢是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哦。台南市呢个案数可是它跟去年差不多，12个这个个案，可是呢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40%。高雄市，哎，这个也是个案数跟金额都衰退哈，这个个案数只有26个个案推出哈，那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66.6%， 是六都里面跟新竹县市里面衰退最大的哈，衰退最大呢，也可以看得出来，高雄市呢也面临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鱼屋卖压很沉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内政部的一项统计哦，就是这个新成屋的卖压，那其中呢桃园市跟高雄市卖压是最沉重的哦，所以呢在今年928档期里面这个桃园市这个案量呢衰退了有就 31%， 那高雄市衰退了 66%， 所以呢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呢是

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哈。那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啊，591他们有把这个在928档期啊，这个要推出的这种指标建案都有把它罗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在928档期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刚才提到了南港之星哈，在这个南港这个啊，三铁共构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润泰国际创新啊，要推出这一个案子哈、哦，这个润泰建设的哈、哦，那总销金额650亿，哇，这个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案量哈、哦。那因为这个地方哈、哦，基地非常的大，然后容积率也高，加上刚才提到的三铁共构，所以呢，润泰创新呢，在这里算是勇气十足啊，也可能会推创下这个南港地区啊，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天价哦。那这个市长都严阵以待，在关注这个案子到底会卖给谁，要怎么样来卖，把这个650亿的案子呢能够去化掉哦。这个是受到市场高度的瞩目的哦。那另外呢，在台北市928档期，在松山区也有一个100亿的案子，叫文心月月。哦，这个是文心建设跟北基建设合推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100亿的案子也是不容小觑的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引领的大家的一个关注。再来，在大同区力宝建设库仁街案哦，这个部分也有68亿哈、哦。那大同区比较少会有大的案子推出，所以这一个案子呢，在这个库仁街更是从来没有看过有预售个案推出、哦、那有68亿，应该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个轰动。另外呢，也有一个50亿的在北投埔园埔洲美这一个案子、哦、这个是埔园开发推出的、哦、在北投区、哦、那因为北投有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哦、这个辉达的这样的一个总部的效应、哦、所以业者呢趁胜而推出这个案子50亿，那案量算是适中了、哦、那这个单价会不会创新高大家也都在这个张大眼睛来看哦。好，那这个是台北市50亿元以上的这个案子。再来我们来关注新北市。新北市呢在928档期啊，哇，还是案量蛮多的，虽然说是呈现衰退的状况，可是呢在泰山有一个、当代地堡168亿、哦、是爱山林建设推出的。泰山呢要推出100亿的案量，应该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啦，因为我印象中跑市调这么久，在市场上观察这么久，泰山从来没有1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推出。那这个当代地堡这个爱山林推出都是这种地堡系列的，所以呢市场也会高度的关注。再来林口雅兴建设，雅兴晴天布玉、这个雅兴在算是林口地区的在地的建商了哈，这个案子也有100亿哟、哦。那林口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哈，生活机能越来越完整，那包括像是这种所谓的科技园区啦，好像是爱斯摩啊，在这边扩厂建厂，这些都会让林口地区的购物需求提升。所以呢，雅兴这一个雅兴晴天富裕呢也有10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案量也是不容小觑哦。那未来单价会是多少呢，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当中。
那另外永和区有中德建设的黄河东路岸、哦、这个也是有100亿，哇，这个是夹着这个所谓的临河景观啊、哦、那这个不只是在中和永和、哦、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预售个案。好，那另外三重区都厅

Park 哈、哦，这个是茂德机构哈、哦，这个算是在都厅大院的续集吧哈、哦。那有60亿的案子哈、哦，那这个茂德机构在这边已经深耕非常久的哈、哦、啊，对客源的掌握也非常的一个完整，所以呢，应该推出之后也是值得市场的一个关注。再来莺歌区，莺歌呢是比较少有堆案的啊、哦，那可是随着这个三莺线捷运的一个通车啊，这个深具建设哈、哦，他们在这边有一个深具展57.5亿的案子哈、哦，会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那因为三莺线通车之后，也带动了三莺地区的房地产的一个发展哦。那新的预售个案单价会怎么样来定位呢？也是引领的市场的一个关注，后续的建商的推案可能也会看深具展这一个案子的一个销售状况来做一个这个推案的一个依据咯。再来在新店区呢，有一个央北静和园哦，这个是豪泰机构哦，他们推出的一个50亿元的案子哈、哦。那央北呢，也是这几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单价呢都已经站上了9字头，有人说已经要往100万哈、哦，百万的这个单价去挑战哦。那央北静和园会不会挑战100万成功呢？当然就是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中和还有一个汉皇、哦、汉皇在中和地区呢也是深耕非常的久、哦、有汉皇光镜、哦、50亿的一个案量、哦、这个是新北市、哦、在928档期会推出的一些案子。再来我们来看看桃园市，桃园市龟山区呢有大盛建设238亿的一个案子，叫 AI 都会城一期、哦、哇，这个案子也真的非常大 哦, 哦。这个在这么样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环境之下推出2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当然市场就会、哎、高度的一个关注哦。大盛建设大家这个会把它盯着非常紧哦，看看销售状况会是如何的。再来呢是中壢区有三个案子，和康建设的轻生断案，还有这个百丰108科技广场，这个算是这个商办大楼哦那另外是翔阳和运哦，翔阳建设这些案子呢，也大概都有40亿到80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桃园市虽然说案量减少，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指标案子会进场。那这个部分的销售状况如何呢？当然呢，后续我们会帮大家再来关注。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

0: 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是中秋节，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啦。那在这个晚上呢，应该不少人哦都有跟家里的人聚餐烤肉，或者是赏月吃月饼等等，那有很多应景的中秋习俗啦，就祝福大家中秋节还有连假愉快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作品《但愿人长久》，那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然后在中秋节当中很应景的一首歌曲咯。好，那这一次呢，中秋节加上教师节的连假，那今年的这个连假呢其实还蛮久的，一共有四天。而在今天呢，中秋节当日啊，也应该还蛮多人都有规划一些出去玩啊。然后今天是中秋节当天，所以说也有一些烤肉的行程哦。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除了是你可以去，比如说去直接订外面的烧肉啊，这种烧烤店的餐厅之外，就如果说啦，你想要在户外烤肉的话，就还是要注意安全哦。那尤其呢，如果你是在一些可能河滨公园之类的，就记得烤完肉之后也要把垃圾收拾干净。那如果说呢，你是不是今天要烤肉，是连假可能周末啊，或者是下个礼拜一才要开始开烤的话，那提醒大家哦，在双北，应该说各个地方啦，他们都有一些就是有限制开放的烤肉区。那比如说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像是有四个地方平时就可以烤肉跟野炊。那除了是平常就有开放的，像是华中河滨公园、大家河滨公园跟道南河滨公园以及城美右岸河滨公园之外呢，在中秋节的连假期间哦，有另外加开大家河滨公园在大直桥下的指定区。那这个地方呢是中秋节限定哦，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28号的午夜12点，那这些地方呢是有限定开放的。那所以说就提醒大家啦，如果说你在未开放的地点或者是时段去违规烤肉或者是野炊的话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可以依照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有一些24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那另外呢，像是新北市，它是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啦，有在连假期间临时增加五个地方，你可以去烤肉。不过呢，它一样是烤肉是有限定时间的，基本上是开放每天的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那除了这些临时开放的场地之外呢，其余的新北河滨区域哦，也是一样禁止烤肉。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你这个周末还要继续开烤的话呢，就是注意这些地方哦。然后有一些限定开放的区域呢，它也不是24个小时都有这一些可以烤肉的情形啦。那所以说就是注意呢，不要在这些违规时段就进到这些地方去来野炊或者是烤肉哦。而再来呢，除了这个烤肉相关的规定之外，就再来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连假期间哦，有出游或者是你要即将返乡的规划，就希望大家啦，鼓励大家可以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那像是高铁跟台铁的部分呢，虽然说现在订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那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高铁的自由座啊，它虽然说没有什么样子的就是特别的改变哦，但是因为连假期间人潮比较多，所以就建议大家啦，如果你真的是临时要改搭乘自由座的话，那记得先到高铁的网站或者是它的比如说 APP 上面去查询各个车站的人潮还有预估的等候时间。那另外呢，在台铁的部分哦，因为这个中秋节连假运量会比较高，那在西线新自强号EMU3000呢，它会在连假期间取消自由座。那不过虽然说是没有自由座了，但它在连假的当日呢，每天会限量发售200张的站票，所以说你临时决定要搭台铁的人呢，就可以把握一下机会啦，因为200张应该也算是蛮少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提醒大家。那如果说是台铁跟高铁之外的话，目前在国道客运的部分，连假期间呢，其实总共有85条国道客运路线的票价6折优惠。那如果说再搭配 T-Pass 2.0 的这个常客优惠，还有一个叫做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注册加码3%的话，那合并最高呢可以享有4折的优惠。另外呢，除了是搭乘国道客运，那还有你搭乘这个台铁加高铁，反正就是你搭完这三个公共运输哦，在搭完之后10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客运的话，那享有一段票的免费，以及像是指定幸福巴士的这个免费的部分，所以说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公共运输。

0: 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于李玟的作品《月光爱人》。那当然呢，这四天的连假除了是庆祝中秋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也就是下周一，就是28号的教师节。那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啦，因为他们面对的呢是我们国家的幼苗们哦，那都是非常用心要去栽培他们。那所以说今年的教师节呢也是有放假的，而在这四天连假当中，诶，除了中秋节之外，其实各个地方比如说有一些游乐园啊，还有像是台北的动物园哦，诶，其实有推出跟教师节相关的优惠。那例如说呢，在台北动物园，其实他们在每一年的九月份，也就是近师月呢，都会推出教师免费入园的优惠。所以说呢，你只要是任职在台北市内，不管是公立或者是私立，只要是各级学校的教师呢，那这一位老师本人就可以免费的入园。那只是说你在入园之前呢，要出示你的教师证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适用证件。好，那如果说呢，这个是家里有老师的人啦，就可以带着他去动物园玩一玩，就有一个免费入园的优惠哦。那除了是在台北的这个动物园有这样子的优惠活动之外，那其他地方的一些游乐园，比如说像大家很常听到的什么六福村啊、小人国啊，还有力宝乐园跟九族文化村等等，那他们陆陆续续都有推出跟教师有关的优惠。就基本上啦，可能你本身就是教职人员，那有的游乐园呢，它的限制又更宽了，可能包括了你是补习班老师，你是幼教老师，甚至你是教职体系的学生，就可能你是就读师范体系啊，或是你是教育相关科系的学生，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优惠活动。而除了各地方的游乐园有相关的优惠之外，那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教育局呢，他们也在近师月当中有发布了一系列的限定优惠。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有推出了横跨餐饮、住宿、购物跟娱乐，那包括了可能像是微风广场、台北101，那住宿的部分有兄弟大饭店、万怡酒店，而在娱乐的部分可能有像是世纪影城，还有各地方的各种饭店啊、百货景点等等。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去搜寻台北市教师专属优惠专刊，那里面有相关的限定优惠资讯。而再来呢，新北市的部分教育局也有推出这一些优惠的活动，那叫做新北爱老师百业应援。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

0: 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中秋节当天，然后也是礼拜五哦，就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因为今天就是中秋嘛，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非常应景的赏月歌单咯。那月亮这个形象啊，其实在很多流行歌曲当中都有被运用。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心中对于月亮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哦，就有的人可能觉得诶，它好像在黑暗的夜空中高挂在天上，有一种默默守护，然后虽然说是晚上，但是很温暖的感觉。那其实在华语歌曲当中啊，也有很多经典的作品是跟月亮有关系哟、哦、而所以说呢，讲到跟月亮最有关的一首歌，然后最经典的，诶，大家会想到什么样子的歌曲呢？没有错，就是这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呢，其实最早最早啊，是在1973年由歌手陈芬兰所演唱。那不过呢，其实一直到1977年经过了邓丽君她的重新演绎之后啊，这首歌曲也广为流传，而且成为了华人社会当中，然后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算是全球，就是国际范围内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中文歌。而且呢，后来啊，这首歌曲还入选了2010年华语金曲奖的30年华语经典歌曲之一。然后除了是原本的这个中文华语版本之外哦，它后来还被翻唱成各种各样的语言，包括了日语、韩语，然后还有印尼语啊、越南语、英语、法语，甚至是俄语等等哦。那就各种各样语言的填词版本，而且除了各种的填词版之外呢，也被改编成不同的翻唱啊，或是不同的编曲等等。所以说啊，这首歌曲被重新的翻唱，或者是被重新的演绎，被这样子重新 cover 的次数应该是数不清哦。然后在每一年

可能是中秋节的时候呢，都会再次的被提起，因为真的是太过的经典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在这个中秋节的夜晚，首先来欣赏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也是大家最熟知的版本，是来自于由邓丽君所演唱的《月亮代表》。

享完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中秋节的夜晚，那大家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还蛮漂亮的满月哦。那其实每一年呢，可以欣赏到的月亮，我其实不太知道到底是不是相同的。因为呢，这个天文的知识没有到很好啦，但是呢，我记得好像有几年吧，就会有人说，哦，今年的满月是这个超级月亮，然后什么超级满月之类的，那你就会发现说，就的确当年的月亮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而且甚至是觉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如果说你是有在玩摄影的人呢，就会发现哦，会拍到很漂亮的照片嘛。那所以说啊，其实这个每年中秋节的这个欣赏满月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也蛮应景的，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气氛。那其实呢，在讲到跟月亮有关歌曲的时候啊，就我发现蛮多歌啊，都会用月光这个意象来形容的。而且呢，满月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觉得它的意涵应该是偏比较吉祥的吧。因为呢，我就去找了一下其他国家对于满月的想法，我就发现啊，西方国家对于满月的这个解释好像感觉没有很好吗？因为可能像是西方的一些文化里面，就会觉得就是满月的时候会有狼人跑出来，或者是说他的民间有一些迷思，觉得就当这个满月月圆的时候，会影响到人类的情绪，甚至是导致精神异常。就比如说像是发疯的英文叫做 lunatic 嘛，那这个 luna 呢，就是月亮的意

思哦。可是呢，很有趣的是，在华人文化当中，当我们看到满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大家都把满月形容成，哎呀，我要跟我的朋友，要跟我的家人来团圆，因为大家都是强求一个所谓圆满的意象嘛。所以说啊，中秋节这一天呢，也是跟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团聚，一个非常温暖的日子。那不过呢，如果你真的是你是在外离家的游子，就你没有办法回家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哦，可以听一些温暖的歌曲，那跟你的亲友讲讲电话啊，或者是打个视讯，那线上团圆其实也蛮不错的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那它同样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是它是一个改编的版本，而且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哦。那这首歌曲呢，是在2021年的时候由华研唱片的歌手们所一起合唱的《城里的月光》。那它的原曲是许美静的作品，只是说呢，在2021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当年的台湾疫情还蛮严重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推出了这一首《城里的月光》，让大家可以在线上一边听歌曲，然后一边感受到团圆的温暖。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大合唱的《城里的月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由华研的歌手们他们在2021年所大合唱翻唱的作品《城里的月光》，哇，听了感到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的温馨哦。讲到中秋节，那最大的意象就是月亮嘛。然后我刚才讲到说，就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满月呢，它可能有不同的不同的感觉，或者是不同的诠释吗？那以东方来讲，以华人文化来讲啦，我们看到满月会觉得，诶，这个是象征着就是要跟亲友们团圆。可是呢，在西方国家，他有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月亮这么圆这么大，那是不是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呢？那刚好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其实我小时候会听过很多跟月亮有关系的算是禁忌吗？那台湾人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手指不可以指月亮，那如果说你指月亮的话会被割耳朵哦。好，那这个指月亮割耳朵的缘由啊，我小时候也超常听到的，然后我们那个小朋友之间就会互相提醒说，诶，你不可以指月亮哦。而且我小时候啊是的确有看过，就是我同学说他前几天指了月亮，结果他的耳朵呢这个耳垂的下面就是真的有一点点出血，然后感觉有一点好像被割到的那种，就是感觉真的被割伤了。那虽然说我长大之后看到有一些解释是讲，也就小孩子嘛，本来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皮肤过敏啊，然后可能会受伤的这些情形，所以说要讲它是迷信吗？就也有可能是迷信啦。可是呢，我觉得对于当年还是小孩的我们来讲，这个应该蛮真实的吧，就会让人觉得，好像真的不可以指月亮，真的有一点可怕哦。那在中秋期间呢，其实除了手指不可以指月亮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习俗。那比如说有人讲，男生女生呢，其实我们各自对于月亮都有一些禁忌。那像是《燕京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就有记载，所谓的男不拜月，女不祭灶。那为什么男生不可以拜月亮呢？因为有人讲古代的这个月亮它是阴柔之神，所以说月亮节是属于女性的节日，那就会有那种男不拜阴的习俗嘛。而反过来呢，女生就是不可以拜阳，以免冲煞。那这个古代的灶神它是阳刚之神哦，所以说习俗上会认为说，就是女生尽量不要去拜灶神啦。不过呢，其实有人认为说另一个原因啦，是因为古代在封建社会当中会觉得男女授受不亲哦，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比较特殊的禁忌。那当然现在我们讲求性别平等嘛，那除非你真的是很在意这些民俗禁忌，不然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再分男生女生啦。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来欣赏这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那讲到禁忌嘛，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的作品《月亮惹的祸》。那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

0: 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哦，持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在今天是中秋节的夜晚，就来听一些很应景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咯。当然呢，除了华语歌曲或者是一些我们很熟知的作品会运用到月亮月光的意象之外，那也有很多外语的歌曲呢会用月亮来当作歌曲的主题哦。而且呢，我们刚才有说到，稍微讲到就是满月这件事情在西方文化当中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吉祥，就是感觉都是跟一些什么狼人啊，然后跟不知道有没有跟吸血鬼有关，然后还有像是跟就是你感觉满月这一天会疯狂然后会精神异常有关系。那不过呢，其实也不完全有这样子的比较不好的概念啦，就还是有一些蛮有趣的。比如说呢，在北美原住民的部落，据说他们对于每个月的满月都会取一个名字。那比如说呢，他们称呼一月份的满月叫做 Wolf Moon， 就是狼月，然后二月份叫做 Snow Moon， 也就是雪月。那其实呢，可以看得出来哦，他们对于每个季节或者是说每个月份的当时月份有什么样子的东西，算是还蛮浪漫的，就是会把这一些象征物呢跟月亮的意象连接在一起。而在现在是九月份嘛，那九月份的满月呢就比较重要了，叫做收获月。而在下一个月十月份的满月呢叫做狩猎月。那其实它指的就是在秋天秋收的时节呢，满月是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在晚上的时候，他们晚上也需要打猎啊，晚上也需要可能下田采收之类的。那古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电灯可以用嘛，那这个时候月亮的月光这个光照呢就显得相当重要。所以说啊，这个满月在西方文化的意象当中也不完全只是不好的这些意思啦，就有一些呢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象征着人们跟大自然之间的这一些连结。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非常经典跟月亮有关系的英文歌曲，这首歌曲是 Fly Me to the Moon。那通常呢在中文当中会被翻译为带我飞向月球。那原本呢是由巴特霍华德在1954年创作的一首华尔兹舞曲。那后来呢有一位歌手叫做凯巴拉德在同一年呢第一次录制哦。那从此之后呢 Fly Me to the Moon 也变成了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歌曲。那大家听到最熟知最熟悉的版本呢应该是来自于这位歌手叫做法兰克辛纳屈在1964年所录制的版本。而且这个版本很酷哦，他当时刚好遇到了就是人类的登月计划，也就是阿波罗计划，然后也在1969年的时候呢居然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所播放的人类歌曲。那跟歌名蛮符合的嘛，就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是由法兰克辛纳屈所演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0: you。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法兰克辛纳区所演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那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在现在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翻唱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哦。而在刚才呢，我们讲到跟中秋节，应该说跟月亮有关系，就每个国家在对于月亮的一些含义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文化解释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关于中秋节哦。就庆祝中秋节呢，应该还是偏就是亚洲地区，那尤其是像可能有华人的地方，包括台湾啊，包括了中国，那包括了可能像是越南之类的，那有受到一些华人文化影响的区域呢，当然是比较会庆祝中秋节。那不过呢，在东亚的韩国跟日本哦，他们其实呢也有类似于中秋节的节日，那只是说就不会跟我们一样称呼为中秋节啦。那比如说呢，像是在日本，他们的中秋节呢其实被称为所谓的十五夜，那就是数字的十五，然后是夜晚的夜哦。那这个十五呢指的就是农历8月15号，在8月15号这一天的晚上呢，他们会有一些赏月的习俗等等。那这个中秋节啊，就是在最早传入日本的时候，比较像是一个贵族之间会在8月15号这一天赏月啊，还有喝酒庆祝的节日。那直到可能像是江户时代才慢慢传进了日本的平民之间。而我们讲到中秋节啊，华人会吃月饼嘛，那他们在十五夜这天，也会吃一个点心叫做月见团子。那这个月见团子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点点像是我们会吃的马吉哦，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还有吃起来的感觉其实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啦。那在传统的祭祀当中呢，十五夜当天哦会供奉总共15颗的月见团子，那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他们祭拜月亮的习俗，那为的就是想来祈求秋季的丰收。好，那接下来呢讲到月亮，我们就要讲到一部非常经典的日本漫画，也就是美少女战士，这里面的台词是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嘛，所以说我来听一点轻快的歌曲，那就听到这一首就是美少女战士的主题曲，来自于达里的作品月光传说。

听到这首非常怀念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的这个《美少女战士》这一部动漫的主题曲，叫做《月光传说》。那它算是我小时候吗？虽然说我小时候的这一部《美少女战士》应该已经就是播出很久了，但我偶尔还是会在电视上看到它的动画，我觉得哇，就是非常的觉得很梦幻吧。然后它里面又有什么变身啊，然后又有很多就是很漂亮的美少女战士，就会觉得在小女孩心中呢，也算是有一个地位的漫画啦。好，那今天呢是中秋节哦，那就跟陪大家听到一些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那也顺便跟大家聊聊，其实除了台湾之外，也应该说除了华人地区，主要讲中文的地区之外呢，就有很多地方啦，其实也是有类似于中秋节的习俗哦。那比方说刚才讲到的日本，有这个所谓的十五夜，那在十五夜的这一天呢，就要来赏月，还要吃这个圆形的月见团子。而除了日本之外呢，隔壁的韩国，他们有一个秋夕，那秋天的秋，然后是夕阳的夕，然后这个对于韩国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节日，就他们会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全国是会放假三天的。另外呢，除了像韩国跟日本，它算是东亚，但他们的这个人种嘛，就不算是华人啦。只是呢，所以说到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时候，会庆祝中秋节的国家，其实有蛮多都是受到当地的华人移民所影响的。那比如说像是越南，越南的话应该就是被中国文化影响嘛，但是他们的中秋节呢，在越南其实比较像是儿童节哦，而且它的

中秋啊，我感觉好像比较像元宵节，因为他们会举办一些花灯的灯会呀，然后还有舞龙舞狮之类的，所以说感觉是新年跟元宵节结合在一起哦。另外呢，像是在其他国家，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印尼，还有像是泰国等等，那这些偏在更东南亚的国家呢，它比较像是受到当地的华人影响，所以说才会有跟中秋节相关的习俗啦。那比如说像是在泰国呢，泰国的华人哦，把中秋节称为所谓的拜月节或者是祈月节。虽然说它并不是泰国的一个国定假日哦，但是因为泰国的华人社群还是蛮多的啦。那特别是当地的一些潮汕地区的后裔呢，他们其实也保留了很多独特而且丰富的祭祀习俗。比如说呢，他们会祭拜神明跟八仙哦。传统上呢，会摆设八仙桌，准备了像是寿桃、月饼、鲜花跟素果。那主要祭拜八仙之外呢，也会祭拜观音菩萨。那希望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可以来祈求平安还有福气。而且啊，他们在中秋节这一天的这个祭拜其实相当的繁琐哦，就是早上呢要开始供佛跟祭神，那午前呢要祭拜祖先，晚上呢还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拜月祈福仪式，所以说就是他们的这个中秋传统啦，我觉得其实也是蛮严谨的哦。而且呢，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泰国去度过中秋假期的话，那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当地的一些唐人街，比如说有一个知名的唐人街叫做耀华丽路，在中秋节前后呢，他们会点亮彩色的灯笼，所以说非常有过节的气氛。而在泰国的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董里府通窑，那这个地区呢，甚至是会有百年的大型祭月传统，还有跟中秋相关的趣味竞赛哦。所以说，这个中秋节庆祝的气氛也是相当的浓厚。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泰国，去体验一下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中秋节过节氛围。那不过呢，讲到泰国的中秋啊，它还是一个比较偏，也是华人在庆祝的这个节日嘛。那不过呢，其实泰国也是有传统当中拜月亮的一些习俗哦。像是呢，在泰国的星命学当中，有9位掌管着星耀的神，那其中他的月神呢，这个名字有一点难念，应该是念发呛吗？那总之啊，在泰国神话当中就流传着他们的大自在天，也就是湿婆神，用法力把15位天女化为细粉，以淡黄色的布包起，再撒上甘露，那月神呢就由此诞生。好，那所以说呢，其实月亮啦，在泰国的文化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算是他们的神明哦。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一样跟月亮有关系、非常甜蜜的歌曲，来自于泰国歌手 Lisa 的作品《Moonly Floor》。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去收听 FA 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安田。那最后就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啦，我们下周一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

0: 流。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礼拜五，十二月了吧？
1: 十二月一号
0: 了。
2: 二号，
0: 时间真的好快啊！那在这儿，我们预祝朋友健康平安，天气冷了，多加点衣服。吴敬贤在这问候您，我们是现场直播。好，有点杂音，是什么原因？好。首先我们现在听一首贾曼芳小姐为我们唱的《我有一颗心》。

我们是现场直播，朋友点唱的歌，我们会唱的就立刻为您唱。在这非常谢谢我们网上的朋友马娟、吴珍丽、新美王，还有魏千鹤，还有泽山张、朱佑、艾米克，谢谢你们，要保暖，好，要保暖。明儿下，对，天气凉了，哇！你们刚晒还出大太阳，真好。林文贤，谢谢你啊，谢谢。还有林凤贤、陈月娇、丽丽马小姐，你要听《青烟》，好，待会儿给你唱。来，我们来听一首上一次胡瑞云小姐所演唱的《歌声满行囊》，我请董玉君小姐来为您唱。

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几时再回头》，我记得好像是林凤贤演唱的。好，我请杨燕姐小姐唱《几时再回头》。

0: 几时再回头，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何伟奇还有陈荣民陈董事长，谢谢您的鼓励。何银珍你好，月娇陈月娇小姐你点唱的歌待会为你安排。吴珍丽黄丽静谢谢，马娟杨秀珠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对老歌的喜爱。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喂，吴小姐吗？
0: 是，吴先生你好。
1: 我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好，谢谢啊，胡先生。
1: 谢谢，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湘善。
0: 湘善，湘善，你好。哎，
2: 我下次你请费玉清来我们来现场节目。
0: 好，
2: 你不要生气。
0: 不生气，不生气。
2: 我是范云雪，我跟我先生肖龙回来了。
0: 好好，谢谢啊。
2: 我是小龙，再见。
0: 啊，我再见，谢谢。他要叫我请费玉清来唱，这个费玉清人家已经退休了，他已经正式退休，不有空我打电话给他看他来不来，好不好？我说李湘善要请他来听歌唱歌，好不好？他也应该回馈社会啊，应该，我觉得应该的。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3: 喂，吴老师晚
0: 安。哦，哎，米叔
3: 你好，
0: 你好，
3: 点播一首、
0: 哎、
3: 花儿像人人像花，谢谢。
0: 花儿像人人像花，这是我，
3: 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艾米叔啊。这首歌是我好多年前，是不是我也忘了。好，问问看他们谁会唱啊。杨艳你会对不对？
4: 嗯，出去印歌本去了。
0: 哦，好，接着丽丽马小姐，你想听一首青烟，好，我来帮你唱青烟，由我吴敬贤来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信贤。好，我们来听一首金鹏为我们唱一首很少唱的歌，温柔乡。

0: 温柔乡，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折生桑，你说青烟百姓不厌，真的吗？太好了，谢谢，谢谢狐狸。吴真丽，你也说青烟好听。沈荣，你说青烟好听。啊，何延伸，你要听苹果花。吕先生，谢谢你，谢谢你。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啊！好，我们来听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吴老师，
0: 你好，
1: 你要穿暖和一点，今天比较冷。
0: 真的，我有穿保暖衣。
1: 嘿，真的哈、哦，穿暖和一点。
0: 对。
1: 我是钟小姐，我都说你很棒，你们都很棒的那一位。
0: 啊、
1: 哦，你记得吗？你们都很棒。
0: 这个小姐，
1: 吴老师也很棒，嘿，
0: 你也很棒，你也很棒，你懂得听老歌，表示你很棒。
1: 谢谢你，谢谢你，
0: 谢谢啊！
1: 我要，你能帮我唱一首你也很喜欢的啊，《恋痕》
0: 啊，
1: 可以吗？
0: 可以，
1: 恋痕，我好喜欢这首，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百感交集耶，
0: 感动啊！
1: 哎，
0: 周小姐是。
1: 哎，钟小姐，哎，
0: 好，
1: 金钟的钟，嘿，
0: 好，
1: 谢谢你哦，啊，你要保重哦，哈，
0: 好，谢谢钟小姐，
1: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边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为我们带来一首她很拿手的歌《红泪》，我们来听她唱。

我眼看着那去成灰，他红泪对我一猜，我想念外有虚度一笑没有睡，我眼看着窗儿转白，只能够懒懒对窗台。

0: 这边，马娟，你好，何医生，谢谢你的鼓励哈。吴生玉，你说金鹏老师今天穿蓝色系列超好看，哇，
1: 谢谢
0: 金鹏，蓝色的忧郁哦你。丽丽马小姐，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还有尹银娣朋友，谢谢您的梅花梦，我们找谱找到就唱。其实很熟的一首歌啊，好，美琴啊，有一首歌啊。

0: 很简单，好，这是 Amy 朱啊， Amy 朱您演唱的，现在我们就是马上唱，要马上唱，马上唱，
1: 我不写了什么调，
2: 没关系，
0: 是人而像花，花像人，对不对？
1: 花而像人，人像
0: 花，花而像人，人像花。

朋友，什么叫不减灾？这就叫不减灾。哎，米珠，马上减，马上上。现在这首歌也是，马上减，马上上。钟小姐先唱一首《恋痕》。好，我请金鹏先生来唱《恋痕》。

恋痕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新美王，新美王，你说台湾不是解除口罩了吗？还没有，还没有，我们自己室外可以解开，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保险一些。好，马娟，这马娟在我的脸书上很有意思啊，他选了一首妈妈妈妈送我一个披萨，妈妈妈妈，我说你一定年轻朋友听我们我们一个上午很感动，真的年轻朋友听我们的节目觉得水准很高了。他说不是，我已经66岁了，还好啦，66岁还算中年了，不错。马娟谢谢啊，吴生丽谢谢，沈荣你好，你回来了吗？你好，邱胜仪你好，啊，还有乔安让吴，你说我今天紫色漂亮是吗？我很喜欢紫色和蓝色。还有文贤，林文贤你好，谢谢你。尹云记，好，谢谢谢谢你，谢谢朋友们赞美啊。这个马娟要听一首《不要说再会》，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不要说再会》。

0: 不要说再会，是由我吴继贤为您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再会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邱振仪，你说红瑞真的好听，比原唱者唱的还好。美琴啊，
5: 哎，
0: 我想的对不对？
5: 谢谢谢谢。
0: 我不是告诉你说多唱叶枫类型的歌吗？
5: 谢谢谢谢。
0: 对吧？哦，
5: 谢谢谢谢。
0: 好，吴真烈你也是说好听。郑海源，你说直播是唱歌吗？对。我们现在现场，所以有时唱得哩哩啦啦的，不容易啊。谢谢郑海源。好，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哎，什么尹云丽小姐要听一首《梅花梦》，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梅花梦》。

0: 《梅花梦》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赵先生前一阵子演唱一首歌《湖畔良宵》，好，我请冯玉金小姐为您唱《湖畔良宵》。
1: 你这样张老板跑哪里去了？是神探路人，神探路人。
0: 嗯，认吧。

0: 湖畔杨潇是左云静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啊。
1: 你唱什么？
0: 小麦芳和那个金鹏要不要合唱一首？
1: 好好好，
0: 什么歌？等一下，合唱什么？哎，
1: 唱什么歌？
2: 哦，
0: 等一下，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人和万重山》，我先唱，你们赶快慢慢找。
1: OK。
0: 基调。
1: 是什么
0: 山路？基调，顺，四十八。
1: 头句怎么唱的？
0: 相见来。
1: 哦。
0: 四十八。
1: 基的，国
0: 基基。好，我们都临时，看没有？陈月娇演唱的。

0: 这首歌也是林凤贤所演唱的。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什么歌呢？
1: 《
0: 杏花溪之恋》。翟曼芳和新朋合唱。那谢谢朋友的收听，麻烦朋友分享一下给你的朋友，让朋友们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谢谢啊、哦，谢谢。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

0: 睡，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

大家中秋快乐，月光小夜曲。即阵，有诶阿婆啊、阿伯啊，反正草地凉茶伫咧困啊。你甲看窗仔门外，看有迄个月娘对你微微伫咧笑无安尼吼？啊，你若咧笑，你就讲啊，来啊，我要困啊。月娘姐啊，我要困啊。哦，啊你伊就会甲你吼，讲摇啊摇，一米大一笑，笑啊笑，啊，互你袂闪着吼，安尼哈哈哟。老人上家上家一面安尼直直闪耀安尼啦，啊，咧膀胱无力啦，无法度啦，嗯。啊，所以今仔日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哇，真好日子安尼，大家欢欢喜喜吼，啊，大家拢安尼，我下晡四点我参阿妹去超市的吼，阮只超市行到五六分钟就到位咧，足紧的吼，足方便的。所以去吼，我是无讲，我是最主要，我是要去买一个贴纸啦。啊，阿妹是要去，我讲阿妹，你是要创啊？伊讲无咯，我都要买考的，我讲考的足多啦，就要搁考，咱都足多。伊讲无啦，张老师都讲有交代几千块买，看看你要吃啥？我讲我要吃啥？我蚵仔番薯啊，马铃薯。啊，番麦啊，加迄个叫做鱿鱼，吼、哦、啊，这拢人拢有几啊，准备全部我呢，嗯，因为我拢大部分是这煮食啦，啊，剩的真侪鱼啊，啊，什么拢有啊？伊讲无啊，你唔是讲迄、那个，我说要帝王蟹，伊专工长唔知讲走去倒去看吼。讲啊，有迄帝王蟹，讲啊两只都几千块，我买，卖欢喜卖欢喜，无必要，无必要啦。人前我讲免啦，免过买啦。伊讲无啦，无买歹势啦。啊前踮在超市个遮吼，有啦，我那有买到起啊，更伊个叫做冷冻个啦吼。唔知买两盒，还有个。干贝，哦，安尼，哎，两盒较俗来，伊就一只迄个三百几只、七百几个款，哦，啊，剩下佫买一寡迄个什么，迄、那个鸡翅啦、排骨啦，迄种甲你卤好的呢，即么偌厉害的安尼，并迄、那个冷冻的体啊吼，贵安尼吼，我讲好啊，安尼明天去买，我唔知，我要来外口，我来捡无物件，我要踮外口等你安尼，嗯。啊，人有够多呢！哦，大部分拢去伫咧买即、這个，要用啊，要烤肉的，跩食的，跩物件，太大甜啦！啊，有迄个要白天哦，要算小时安尼甜满满咯。阮只咧介日，我前晚咧咪讲，那惊讲我有迄一工，一工迄都我看拢做算千万呢，惊死人！做千的伊讲爱怎赚偌济，因为讲往即间是赚较济。即间因上少赚对半以上啦，因赚对半以上，因为我有去甲食的吼是普遍啦，但是因嘛是贵啦，啊，毋过卫生袂歹啦，服务还可以啦，因咧食的物件吼，应该一半对半走袂去。因为我有去甲买过一寡迄个日用物件吼，像讲迄个什么日用具吼，我买一个，前一个月前我去买一个卫生卡啊，迄较无同款的迄卡啊吼，你对卫生出来的。一个甲摕一百空柜啦，哎呦，迄大陆迄拢大陆费，迄一个是大陆真是十几块啦，哦，你甲看伊个吼，一百空柜哦，啊，毋知骨一个啥嘛，讲偌济，啊，迄嘛只偌济，伊个那迄款的伊拢凹槽都，槽都大槽都低槽都八。赚超七八十趴以上，真的。你像讲我有迄个皮带吼，我皮带因了。

嘛有哦，我的皮带，伊遐个为滴给我偌济日啦，我袂晓讲啦，安尼啦，卖讲阿爸啦，嗯，啊人甘愿要去遐买，哦，啊就新鲜些呢，所以即间。这间伊爱改良，伊若不改良吼，慢慢来去哦。全年哦，全年较俗啊，全年去用定价外国起穿，因为伊政治理念无同款，啊实在但人足戆的啦。啊，小可影响政治，个人你闹差啊，政治要挖啥人安就袂用的，你骗笑的，啊你挖啥人就正统的啊，嗯。安尼就甲抵制，啊！就网络安尼讲啊，足歹听。啊，无前年是我甲看过吼，边啊迄个叫做罗鱼吼，是尾我有甲看迄标头吼，伊九十几，伊啊得170、160哦，惊死人。所以按来讲吼，伊遐咧凹真侪啦。啊，伊咧，即摆我。即摆我嘛甲因一个迄个叫做咧改衫裤的迄个小姐讲，哦，啊恁即摆换头家唔知看介伊，伊讲唔知咧。我讲恁这呢，安尼逐个月都安尼，迄位数安尼换来换去，啊物件呢换来换去，我讲人要咧找拢找无呢，啊就伫咧问，伊个方式安尼哦是足唔对的。迄拢换来换去，你客物件你唔着定啦，固定客伫遐就好啊。人要去的人固定哦，要来提我要买啥，啊，就去一声就知。唔是，安尼点样？哎，那太大场面嘞。迄干那历史徊还说徊店员啦。迄几工就爱搬到透早呢，几暗哦。迄伊就利用暗时休困，才开始直直搬到天光。你去看偌恐怖。迄安尼。换来换去，迄毋是啥物两箱三箱，毋是呢？迄拢遐尼侪安尼，啊，这边换过来，这边，哦，讲这怪劫啦，怪劫，即款呢对无利啦，无好啦，好啦，来，啊，今仔日吼，祝各位大家快乐，啊，唱这段歌袂歹哦，这中秋节的歌，甲听看卖。

0: 中秋我和你大家都快快乐乐哈，大团圆来。
1: 喂，吴老师，你好。哎，
0: 好。
1: 中秋节快乐。
0: 快乐啊！你有
1: 啊？家里听伊完天下，一切拢顺利。
0: 啊，你有顺心快乐啊？家
1: 还好，
0: 还好哦。你有食什么好料？敢无今日你
1: 不？我慢慢食真好料，我听你讲，我才上线。
0: 啊你！
1: 我嘛通食清淡，我袂讲爱食。
0: 清淡啦，嘿，来欢喜就好啦。你爱食啥就食啥。
1: 我以为啊，是讲全麦，我拢食袂惯，是我拢爱食青菜甲鱼啊。
0: 哦，你好，我。哦，
1: 鱼啊，嘿，我拢食青菜甲鱼啊。
0: 鱼啊，较好啦，鱼啊，日本是一路拢全鱼啊啦。
1: 嘿啦，我阿公拢叫讲爱食鱼啊，伊袂使食伤济吧。
0: 鱼啊，
1: 吼。我对阮爸，阮较无兴趣，阮到家咧一日只安尼解食吧呢。
0: 哦，安尼哦。
1: 啊，剩咧拢阿开食青菜。
0: 哦，好。
1: 青菜煮出来，青菜拢无出着鱼啊，阿爸拢会出着鱼啊，拢较无出着。啊，青菜拢绝对袂出呢。
0: 丢，赞。
1: 因为 A 量我水咧，伊个水哦。
0: 嗯
1: 我对伊看好尔。啊！我一看，我一阵大卖，我一看，
0: 哎呀，真欢喜！啊，你有安尼，你有看见到上好啊？
1: 哇！我今日我门口都看到啊！
0: 哦，晓好晓好。
1: 我有呢，爆棚啊！
0: 啊，哦，安尼。
1: 我这想你钓爆棚，爱食更加出嚟看啊！
0: 哦，好，
1: 赞。出嚟看有
0: 多多。你带队，你带队。
1: 我带宜兰大街。
0: 哦，大街哦，好对对。
1: 宜兰大街，我这是无啥，我大名大就是烧水。
0: 哦，烧水。
1: 烧水足烧，比滚烧烧。
0: 烧水迄都是。
1: 啊。
0: 那就是迄个洪水嘛，
1: 温泉水，
0: 泉水就有
1: 啊。开了拢温泉水，拢足烧的。
0: 哦，安尼遐好。
1: 嘿，啊，不过我唔捌洗，我拢洗凉水。
0: 安尼啊，
1: 哈哈。你叫我洗烧水，我也真艰苦，我拢洗凉水。
0: 啊，惯是对啦，哦安尼啦。
1: 嘿，我拢洗凉水，我感觉洗凉水皮肤较会水。
0: 哦，对了，
1: 啊，我食皮肤歹，我拢唔敢洗烧水，我拢洗凉水。
0: 嘿，不简单哦。好。
1: 系啊。
0: 好啦。
1: 啊，我家的烧水就是足烧啊，烧，拢我那查甫洗，我唔捌甲人洗。
0: 啊！你拢唔免听哦，
1: 免。
0: 哎呦，哦。
1: 我用汤包袋啊，开过两烧水，拢是滚水来烧。
0: 哎，唔着啥物，这是泉水。
1: 对，拢温泉水，拢矿泉水，拢地下起来。
0: 哦，赞。
1: 啊，阮家吼，阮那大客那阿姐落去生落去吼，医生见面头前，迄度直直讲意思，往大家帮我进家呢。
0: 哦。
1: 伊啊进家，迄像迄外客人，伊啊进家拢坐甲满满，啊，其他嘛进一位拢。也上信卡
0: 哦，对，你了我知，哎，一个月，
1: 啊，最拢常常给拢进钱，
0: 上信卡哦，好，赞，
1: 系啊，
0: 好，
1: 然后时间再来，我只信卡啦，
0: 好啦，好，谢谢，好，
1: 系啦，啊，叫你听一万天啦，一切拢顺利，
0: 好，谢谢，
1: 好，
0: 喂，哎，喂，
2: 上线啊，
0: 啊，上线都丢，上线。
2: 我觉得讲伊个喙齿头的喙齿会生高啦。
0: 哦。
2: 啊，喙齿生高都食番麦啦，番麦较食多啊。啊，骨力吼，骨力一直补，伊个喙齿都袂生高啦。
0: 哦，番麦哦。
2: 哎，啊，但是啊，你若困起来，迄气温啊吼，喙齿头吼，啊，甲口甲乳啊，约着对咱这。胃肠哦，运动就好。
0: 哦，这对啦，人伊这老大人的经验啦，哦，赞。好，啊，今日十五哦，嗰几个人伫讲个点歌，讲点迄个副歌哦。今日十五，嗯呀，啊，对，十五。啊，讲爷年真好哦，真水，圆圆滚滚，嗯。啊，大家今年看较好运，好来，来，谢谢。即马副歌。大哥，大哥快乐。

0: 都在宜兰说啊，你讲因阿公阿婆嘛，拢爱食菜甲食鱼啊，鱼啊日本人食上多，即马全世界长寿就是日本上长寿嘛，嗯，爱鱼啊，你看你讲我这我才想到，我才想到我前两天有咧讲吼，因日本吼，也有人进口的一种叫做汤头。或者一些个汤粉啦、啊，汤包啦，吼、哦、汤包。伊这个简单的设计就是讲，唔免杯啊，唔免牛，唔免安怎，都干那一包一包个拆开，拆开吼、哦，个拆开安尼，轻轻松松，你就会当煮出到一味师傅煮的鲜美可味料理安尼。伊即马因这个有四种呢。因这间公司真诶有四种，拢差不多鱼仔，鱼仔因诶虾米鱼仔，虾米鱼仔吼，啊都去可能就是讲去甲艾粉，去甲浓缩啊艾粉，啊则冲泡落就变汤啦吼。啊汤毋是变汤尔呢，哦伊这最主要是讲你要啉咩吼？高汤吼，伊这汤啦吼，就是有第一款什么汤啦，个小鱼干高汤啦，吼、哦，啊伊都、就是都、就是拍开吼，无添什么迄落啦，茶鱼啦，一个迄落安尼吼，冲绳的什么什么迄落啦，富山湾诶珍贵的什么白虾汤啦，白虾粉汤啦吼，伊个浓缩的安尼吼，啊你咧煮迄阵吼，你炊饭啦，要炊卵啦吼。啊，都甲掺落去煮汤啦、炒菜啦、啊面啦、乌龙面，因遐上爱需要乌龙面。啊，甲南路啊，也是要干那煮汤安尼来啉，啊配饭安尼，饮食安尼。啊，这吼、哦，这新鲜性咧，也真简单啊，随身携带一包一包，安尼吼，安尼，一袋吼，拢炒八包十包，不一定啦吼。安尼你看，就等于讲。你若要碗，就八碗呢。哦，你要煮者，掺煮者什么汤，啊，就偌济啊，安尼啦，啊，都一出啦，真简单。哦，结果等你讲给你听。喂，
1: 喂，帅哥的吴老师你好，
0: 好，
1: 中秋节快乐，
0: 快乐，有，嘿嘿，快乐，
1: 快乐，
0: 快乐，有，大家快乐
1: 哈，
0: 哦有，
1: 对啊，大家都很快乐啊，
0: 对，
1: 听你的声音就很快乐。
0: 哦，好啦，
1: 新疆呀，
0: 哦，新疆。真正哈，
1: 阮下晡去餐厅食一个2500。
0: 哎呦，开落去吼。
1: 系啊，阿咪就我开啊。
0: 啊，
1: 早间开啊。
0: 啊，早间有钱袂紧。
1: 早间咁要请老母啊。
0: 对啦，哎啦，今日哎。哦，好，感谢感谢。
1: 啊，所以讲，阮都啊，夜晚顿下只泡茶啊。
0: 哎，对。
1: 安尼啊。
0: 啊，阮都今日拢也过咧无闲。
1: 哦，你无闲啊。
0: 哎，阮拢，阮拢无，
1: 你无。太无用了，你唔能想无用啦。
0: 我明啦，明啦，后日先要去办啦，去
1: 啊！
0: 我后日先要来去办迄个。
1: 汤啦，你我看你安尼想做代志
0: 哦。啊啦，阿官呢？
1: 伤身体，
0: 命对啦，吼。
1: 哦，未错，我点一条迄个鱼香琵琶梦。
0: 哦，鱼香琵琶梦吼。
1: 哎，对，
0: 好，好 ，OK， 拜拜。我来，阿弟，这个叫做杜家的公。伊个日本的迄汤哦，好来你听下哦，听伊讲的吼、哦，来。
2: 在家煮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每次煮味噌汤、煮乌龙面，总觉得少了一味日本餐厅的专业好味道？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日本原装进口最方便的日式高汤粉，它是单包装设计，不用2米杯，不怕受潮浪费，一次撕开一包。轻松就能煮出日本老师傅等级的鲜甜美味。我们有4种好口味随您挑选，

0: 款是经典煎鱼高汤，香气四溢，每天喝都不腻。第二款是浓郁顺口的小鱼钱高汤，真材实料，味道最到地。第三款是无添加煎鱼纯高汤，100%日本柴鱼，加上冲绳天然海盐，健康又安心。第四款是富山湾珍贵的白虾高汤，口感甘甜高雅，用来蒸蛋煮炊饭，味道最高级，不管是煮汤炒菜还是煮乌龙面，通通都适用，让您的每一道料理都充满浓浓的日本好风味。
1: 哎呀，还是足方便的呢，唔免叫个精彩，唔免个炖，唔免个煮，唔免个啥，爱都浓缩个春粉，啊一包一包，所以把它拆开个落入，啊就解决了。吼吼，王志文实在是真厉害，因咱设计安尼哦，啊在外销，吼、哦、啊人互人方便嘛吼。哦啊，所以这个也要设计，就是趁钱的技巧啦，吼、哦，趁钱的技巧。咱即马嘛学外国真多，拢食品各方面拢伫学啊，吼安尼。而且这就拄则你讲互你听的，日后吼，我也无确定，也无要甲钱，我先因录一寡歌，互我听看卖，啊，我甲试看卖，我甲泡看卖，因为物件太多吼，吼、哦，我都是刚刚那里试外些用品哦，吼吼。试甲无啥啦，试袂完呢。我真正干那边我讲话迄啰吼，我食袂完啦。啊都，咱拢爱试者才知，看口味啥物情形吼。嗯，啊，再甲因建议。安尼，啊，当谢谢啦。你我过三过八九九，啊，过有啦。迄、那个啥物？过有迄个合作啥呢？一种迄啦，迄个西班牙进口的，澳洲呢？澳洲吼，澳洲，你唔通讲过澳洲，伊即浓缩澳洲吼，诶，澳洲是迄落呢，因为伊是波东波西呢，波新波什么拢有呢，伊即就是伊我甲看伊是吼，互咱体力啦吼，诶，骨骼啦吼，啊，伊即西班牙进口伊就是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的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保元气，并要保养日常的进步。这大小都可以喝，啊，一小瓶安尼吼，啊，啉久吼，气色真好。啊，伊这吼，伊这伊那是要做啥物咧？早早美透黑早啦，好名伤过长啦，袂紧，你听看卖，佮听者，即个澳洲精伊一罐哦，细一罐啊，一盒是10罐，咱买拍一罐啉，安尼就好啊，你听者哦。
0: 补肾就是补元气，您是不是常觉得肾畅卡卡，体力变差，骨头没力呢？特别推荐给您早早美透黑早，西班牙原装进口，纯天然三倍浓缩。酸甜好喝又顺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早早美透黑早，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1: 哦，安尼袂歹了吼，嘿，这简简单单。这拢伊家己浓缩好势，这西班牙的，哦，这西班牙啊，头阵咧，迄个是迄路，啊，即摆有人要买蜜吼，蜜蛮食的，只能讲蜜加迄路啦，蜜加迄个番茄，哦，我即摆甲夹做伙，等下这节日过了后啦吼，应该后个月还佫有咱后个月还佫有后个月要佫进呢，真侪物件哦，像讲迄个叫做后个月哦，足侪哦。啊，个个较会损失脑凝素，较有侪。啊，我呀，今仔先啊，因为伊少少来，啊，个个就是迄个好基地的爱来啦吼。啊，个迄个叫做珍珠精龙有啦，有过来。啊，迄啰，啊，今仔时啊呢，今仔下晡就讲所有的物件吼，因为即、這个中秋节啦，所有过去若有迄个优惠吼。今天你拢有遵守啦，有2+1啦，也是也是多3+1的吼，那照过去安尼啦，迄拢今天你拢有遵守，到12点。

拢有准算诶。啊，2553-0899哈哈。啊，你进，你若讲我要伫，我看卖吼，这物件遐多，我嘛唔知道你要伫啥。啊，你都大概吼，大概我互你看一下，去进前咱有伫咧优惠诶物件啦吼。看那是讲有较多，讲较多吼。我看卖，讲较多，较多物件拢咧优惠。新香棒啦，乌将军啦，素可意啦，孝顺果干啦，一条根啦，这个叫做六六大顺啦，乌蒜头、乌梨棒啦，过元气啦吼，亮晶晶啦，高气清啦，迄、那个苦地油无哦，叶黄素、超级叶黄素，啊，佮睡得好啦。德国的胶原蛋白，德国的胶原蛋白吼、哦，迄甲咱即个五合一无同款呢。五合一是较新种，新的是韩国的。哦，五合一是刚才咧推出，迄拢有啦，拢啊。德国的迄是一罐一千，啊，两罐两千，给送一罐的款吼。诺丽酵素嘛有哦，韩国素颜霜嘛有哦吼、哦。啊，过来就是新竹粉嘛有哦。欧蕾梦毛乌、量子凝胶、温灸霜拢有，肌有力啦，哦，啊三 D 三啦 ，D 三嘿 ，D 三哦，一条根、丹参、日本的纳豆，印加果油，还有迄个叫做 Q 电，红曲，益生菌、玛卡、长生菌这拢有，少得好也欠费，无费吼。哦啊，欧力邦哦，黄金亚麻仁，脑龄所是来少少啊，反正有啦。昨暝咱都干了三分钟尔，昨暝三分钟啊都未足多。补钙嘛有啦，补钙吼，凤凰衣、德国的鱼油、胃包，啊，迄、那个叫做褐藻，即嘛新型的哦，水的手得住，牛樟汁、听头蚝、一道彩虹拢有哦。潘王尼经好记地的，好记地的都要等月初啦。今日九月二五啊，吼，爱月初啊，但是爱先注文2+1，2+1，吼、哦，好记地的足奇怪，迄喷喷的吼，规身躯拢感应的，迄卖互恁想到袂吼。啊，个西红柿、红花、哦，苦瓜、苦瓜、生态啊，营养素，巴西螃蟹是几个种吼，咱要甲整合啦。啊，个洗发精嘛，足侪种诶，有这个叫做日本的何首乌，啊个量子的生态豆蔻芳，啊个茶树精油，迄种特别开始啊啦，迄几项吼。啊，我看好、哦、来，你哪一记咧？啊，有应该啦，有应该，你有食过用了都袂歹，食汤啦，无卖乌白买嘿，卖乌白买吼。好来。啊，即嘛先，以香避乱梦，所有的听友有请杨青红你听，来以香避乱梦。好来，啊，你若要滴2553-0899台北啊，做你卡咧，你会记得讲你有食着啥好，啊，即嘛拢优惠到12点。

0: 我咧讲一个咧，较早乡少诶，啊离婚了三十多年啊，啊个人诶囝，个人娶，分个人分个人娶，啊佫寂寞啊，佫到八年九年这左右，佫联络一摆咧，阮早起联络一摆咧，我报主持啊，讲大家要来相找，无来相找，我来甲看，来甲看安尼，安唔知，唔知，阮咧早起唔知要相认啊无？本来伊是讲要来我家甲相认，八六七年啊，拢。
1: 啊，你昨下咧问这代事吼？
0: 哎。
1: 伊袂甲你相认，我看吼，
0: 我有甲讲，爱讲要来，啊要来煞无来，要来无来，我即卖是讲要来，在住来甲找，来找来甲相认，来穿骨料去走啊。
1: 这是可以啦，有需要啦，
0: 有需要。
1: 你做四大人，当然是你的穿骨肉嘛。
0: 啊！
1: 伊囡仔都较不要想嘛，伊咧受着现代环境，
0: 也四十外岁
1: 啊！啦，都无赶快啦，就受着迄个现实的社会环境吼。所以观念咪讲，这都也无饲着我，你都安怎都安怎，阮子女啦，伊是安尼，当然伊是较不应该啦。你做是大人诶，你若毋是要去共你共过吼，反正伊即马结婚啊唔吼。
0: 系啊。
1: 你生活上买得过敢是？
0: 普通普通
1: 啊啦！啊，你若去无要共高，无要共揩油，当然去甲你讲，我无虾米滴来用意，你讲啊，我来看者，总是你是我的亲骨肉，我唔是要来甲你高吼，这亲情的可贵吼，金钱买袂到的，我是甲你看一下，伊若欢喜甲你接胎，你就接受；无欢喜，你嘛袂要紧啦。啊，若有欢喜，以后再过联络；啊，无欢喜啊，就算啦。表现就是讲，你做一个时代有用。有应尽的迄个义务，安就好啊。
0: 哦，
1: 嘿，这不要紧，去遐看，这无人会甲你笑。
0: 哦，
1: 卖讲你要去点啊降温呢？人唔走，人伊一有早起嫁出别人个，吼、哦，哎、啊，较早就无联络啊。啊，人现在是外家带啊。我的看法是安尼啦。
0: 是讲个大概几个？
1: 哪哪？
0: 几个在离婚啦？
1: 嘿啦嘿啦。
0: 啊，
1: 几个
0: 在离婚，大概离开哦。啊，离开，落尾再过离婚。我搬到倒去吼，唔知啊，伫探听，到尾啊，讲哎，伫倒去啊，倒去啊，

0: 点一个朋友，伊个甲讲，啊，都点了几号，啊，几号我卡问啊，有联络。
1: 有联络，你就讲，可能也是较无用啦，啊，亲情也较无啦，亲情感较无。
0: 亲情感无啦。
1: 啊，你都老大人啊，莹莹，你讲我来甲你行者，看你即马好，总是安尼吼，这也无白害啦。
0: 啊，两个咧。
1: 也不要紧啦，你都拢要行嘛吼。
0: 弄
1: 啊，这合情啦，你最时大嘛，那我
0: 你话弄袂定咧咧。
1: 啊，袂定嘛，袂要紧，你都讲啥人心唔清楚咧。那惊讲迄个讲啊都，
0: 全部我提，
1: 唔是要来卡油的啦，
0: 唔是啊。对，我根
1: 本的话，哎呀，你会使啦吼。哦。哎，凡事回心转意啦，啊那唔嘛算啦，不要紧吼。
0: 对啊，啊，但是多了钱的，刚咪讲迄
1: 条，
0: 但嘛，对，我就
1: 讲，少年人较无迄个亲情啊，那都有影吼。安尼好啦，你老大人个无姨娘去行者也好啦，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吼。
0: 好啊，你好。
1: 嗯啦吼，先不要紧。
0: 谢谢。

全新升级第二代银杏白果锭 Plus， 精选银杏果配方，特别添加鸡松茸，为熟龄日常保养带来更完整的营养选择，方便放在家中，想起保养就。

0: 能轻松不济。
1: 生态养法苏活洗发精，温和洗净油脂脏污，洗完轻盈不厚重。有机姜萃取，左手香精华搭配维他命 B3， 洗净同时帮助维持头皮水分平衡，发丝柔顺有光泽，轻松展现健康蓬松的丰盈感。想让每天洗发都更舒服，选择胜泰养发苏活洗发精，洗出清爽，养出柔顺，秀发润泽看得见，就从现在开始。
2: 对啦，这特殊的啦，我这叫做豆曲帮生态，现在又加上生态，哦，不简单呢，客户不断地在那里，也最近的推出啦，哈，水这都不白害，后来还有那个叫做茶树精油的洗发精，现在茶树精油洗发精又加一种沐浴乳又出来，又沐浴乳，哈，后来阿弥长生精，哦，那长生精的效果，哈，那不会讲啦，长生精，哦，头前我还有一个伊个吼，伊个长生精的好处，趁即摆吼爱食啦，这无我无变，人你甲听者嘿，你甲听者哦，听者长生精的呀。
3: 喂，
2: 沈女士你好，我吴清扬。
3: 啊、哦、好，你好。
2: 啊你好，你讲你有买阮的奥利梦啊？古遐啦，古遐啦有效哦。
3: 有效啊。
2: 古遐啦有效。
3: 我食有效，啊，阮朋友食嘛哈。
2: 古遐啦呢？
3: 啊？
2: 古遐啦呢？
3: 古遐合着啊，我食有效啊。
2: 啊，我就是讲，哎、欸、呀、啊，
3: 你一届两届无效，我食话，我甲你食偌济个，食一组四阿母啊。
2: 哦。
3: 我食四组啊，五组呢。
2: 哦，啊你安尼。
3: 食迄个麻糬个，食七八年哦，拢袂稳定哦。啊，等下双耳才食差两三年哦。
2: 哦哦。
3: 结果吼、哦，也袂稳定。
2: 迄、那个乌里旺个头家有写，伊讲你去介绍朋友。
3: 哎呀、啊，我介绍阮厝边嘛吼、
2: 哦。
3: 啊伊吼、哦，足大块哦，伊头要八十吧哦。
2: 哦。
3: 啊，结果食一个吼，即马剩六十几年呢。
2: 哦，有要紧哦。即食袂讲像一般滴安尼下下个
3: 胃，啊，但是一直放尿啦。
2: 啊好，安尼哦。
3: 系啊，一直变数啦。
2: 啊，一直个滴滴个咸。
3: 系啊，啊，但是精神袂歹啊。
2: 嘿啦，精神。
3: 咱因为讲拢尿拢会臭尿咸啦吼，啊，会变了讲较有那有气泡嘛。
2: 哦。
3: 啊，变阮朋友靠伊的伊本来讲伊的血压飙到200-300啊。
2: 哦。
3: 啊，我甲你讲早，你就爱迄落，我甲你讲我食。我就食迄落，迄落吴老师的奥利梦吼，食了，我你看我食的吼，佫身材佫水，啊佫迄落我血压也拢降落来，我迄落血糖也拢正常，我从早起我两工三工个落一届嘛，
2: 哦，
3: 我拢90几啦，100几尔，
2: 哦，
3: 安尼，以前拢150-160呢，
2: 吼吼，嘿，啊有效就好啦，
3: 哦。
2: 好啦，好，谢谢
3: 吴老师，谢谢你啊，
2: 谢谢，
3: 好，拜拜，
2: 拜拜，
3: 好了。

0: 出门。
1: 来，一个讲吃迄落啦，一个长寿金呢，吃底下人我坐着啊。来。
2: 哦，怎么样？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哦，啊，你讲什么？
2: 喂。
1: 我吴清扬的陈律师哦。
2: 嗨。
1: 啊，你昨你讲啥？讲
2: 长寿金啊。
1: 我姐姐安怎？
2: 通风都感染到120啊，我都加了加速去检验，就三个月即马升起来到40咯。我三个月抽一届嘛。
1: 好、
2: 哦。啊，拢感染多。
1: 哦，好啦，好啦，是是是。是这样、哦，你若无详细问阿侬苗，即马有优惠哦，买三加送一盒的吼。今仔日都拢有啦，今仔日你若买吼，中秋节嘛，中秋节咱尽量吼，好来啊，来过来听迄、那个。

0: 喂，吴老师啊，
1: 有你。
0: 昨日俺食瓜，哎，迄个讲见唔着人。
1: 啊，见唔着人哦。
0: 哎、
1: 欸。见唔着人，我都歹运啊。
0: 因为我哪会爱食酒啊？啊，我来见唔着人呀。
1: 见唔着人啊？
0: 哎呀，哎，食瓜你会当迄个无？
1: 好、哦，见唔着人哦。
0: 啊、谢谢哈、
1: 啊。啊，继续拍翁，娶到拍某，拢一世人捡角，一世人艰苦啦。这有当时啊吼，嘛有当时啊都歹讲吼。所以吼、哦，人的命运吼，你迄按为人歹性情呢，所以你选择，这个选择对象要注意啦。迄位的你唔能讲贪着伊有钱，贪着伊安怎，贪着啥？迄位的品德正歹，夭寿，这款的吼、哦，迄一世人捡角，甘愿卖嫁，啊，娶到迄款吼。诶，查某吼，安那呢？安尼咬嘴吞啦，啊，就不就话安尼乱讲，安尼东家长西家短，啊，这个大概迄、那个，这拢无啥好啦，诶，这拢歹命歹运啦，吼、哦，来，见唔着人好，等下哦，你我三空白九九，来先。

是51分啊。好啦，咱即马8月15嘛，今日所谓阮的产品吼、哦，那过去有咧优惠的，今日拢特别优惠，拢有啦，哦，今日有哈，啊，到12点就好啦，吼、哦，咱即马特别十一点好了。

0: 来，谢谢哦。啊，大家今嘛特别插播啊，哈，特别多啊，我十一点哈，那特别插播，我来。
1: 开除。
0: 来，你问我三空白九九，我来。你问我三空白九九啊，哈，来。
1: 哦。
0: 来，等你哦。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两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来，谢谢。但即马好说，12:04啊，今仔中秋节嘛吼。我有看一篇迄落吼，伊讲安怎呢？十七年的迄段费苦心吼，去得到报吼，政府要甲，唔是咱家的政府啦吼。我详细等你吼，我看者再甲您讲嘿。伊这吼，伊这唔知多少国家吼，安尼算讲吼，等你白天我看者嘿。先有人甲阿弥陀佛的歌先播者嘿，讲半醉半醒半清醒半醉半清醒来。

好来，有人咧讲，问我看讲什么？川普、习近平会面，还有讲到台湾，讲到台湾，暂时这新敏感，可能连刚。

才会有一个时机，有一个日子才会明显出来。啊，凡是真敏感，唔敢讲，所以咱家己爱心理爱准备。我讲我是无看报电视哦，我拢三更半暝哦，我拢透早一点外才看一下。欸，我下班都十二点，啊，拢十二点十五分才离开。啊了吼，才算讲，会着爱去看看手机啊，当当啥啥呢？就是这个问题吼，这个到底吼，到底我讲了，因有秘密讲什么吼？这即马暂时未透露啦。啊，我是咧讲，咱家己心里爱准备啦，总一讲啦，因为这美国未使想依靠的，因为伊化解的时候，因为利益关系吼，伊那迄边迄落吼，因即马大国咧，经济虽然因真歹，但是吼，唔过太惊人咧，生产力量，太惊人，消费力量嘛太惊人咧。主张因伊无咧甲你感谢咧，应该是安尼讲。较早战争了吼，因较早大约伊甲毛泽东，叫毛泽东退去了吼，迄阵拢未讲真好，是拢穿迄个蓝色的衫裤。到尾啊，就是蒋经国知影讲无望啊，反攻无望，老蒋会死了。以前讲啊，迄个啦，和老兵等去探亲啦。啊，李登辉接班了后，结果开始讲，和因迄个叫做借机用人，卖心急，和因去做生意。那要去大陆会使，大商会使去啊呢？这一步一步，啊，伊是咱大商去摕足侪钱的去啊开垦，啊，伊就安那有。一寡好的条件给你嘛，土地足要求俗嘛。咱家呐，比如讲一百平吼，咱家就爱那迄个年代，反正爱两万块，一面两千块。请人，咱家一个迄个时代，一万通块，一面一千块。诶，意思都安尼比例啦，所以足会好个啊，大家拢碰门去。俺家咱去研究过通。啊，一个看咱去的吼，外其他的国家有哪伫弄弄去，讲咱去阿咧接介生产，所以安尼伊才浮起来。啊，伊无咧甲你感谢者，伊即马是咱家是好咧。到尾啊，佫到较严重的时阵啊，九二共识啦，是马英九吼，伊要因老爸要死，讲就爱统一。再三，伊都因哩病人嘛，伊都讲迄路安尼，你要迄路啊，才叫才害啦，迄是为遐来的。甲苏起点啊，起诉书什么的就啊，这部真怎么？因为台湾要甲因统一啦吼，啊，统一因的个性，你看，你不是讲因来遐遐尼久啊，因敢有什么迄啰嘛呢？直直甲你操打，嘛是要过甲你淹落倒啊呢？你足严重的，啊，卖讲啦吼，来，即马你拿迄啰吼，啊，我咧讲，咱大家吼对到。将来咱的自由啦，甲民主啦，啊，甲咱的时势啦，看会当过得较平顺未？唔能贪黑咧，因无可能互你，因遐尼侪人吼，伊来是伊较早嘛有计划啊，留岛不留人呐、啊，啊，一寡恁啊反对的吼，甲你掠掠去啊，甲你创个迄个叫做，边疆去啊呢，互你心绪吼，甲你自立，啊，伊无咧。管理啥？啊，且因这来掌管，因慢慢啊，就是往因的干部来，一步一步地来掌管起安尼。啊，你跩无啦，无通互你踮遮咧享受啦，哦。啊，因拢唔知半项，因即马都全无接到，啊，都硬要安尼变哩吼，无多。来啊，所以咱咧国防啦，国防我即马是咧，建议讲。因为美国吼卖啥迄落吼，就爱甲

边的日本，尤其甲日本吼，爱甲因较联系咧。暗中吼，在军事方面、国防部分吼，爱较小块较交接一下，配合一下，总是因的技术嘛袂歹，咱的技术嘛拢袂歹。你看咱的飞弹，咱的无人机啊，已经相当啊呢。咱的飞弹、无人机啊，日本的技术喏，即卖因有迄镭射，已经全世界因的上好，但是还没达到迄个叫做战场上的的规格啦吼。啊，但是慢慢啊，一定微啦。为什么那个镭射吼，镭射射落去吼，唔免枪支，唔免去金属什么不要电，这部电足严重诶。这电脑高吼，伊就拉落到地吼，飞机啦、舰艇啦，迄就是叫做航空母舰啦，都转落去，咻一下就撑起，啊撑起就发拍小拍电，互伊电脑规个派去，安尼，啊这吼、一定爱发明这个，啊发明这个发明太空诶，因为你呐有迄个卫星去到太空哦，二楼唔是干那呢？二楼去到太空，你就爱个研发，就是讲，以后吼，绝对有人会往因的太空的太空飞船哦，太空卫星哦，去接别人的，去拍别人的就对啦。啊，咱这就爱开始原来有这款的思维。啊，过来咱多来哦，就是讲爱国防吼、发展镭射、无人机、无人什么，起码当中无人的啦。唔免阁爱甲因买飞机遐尼贵哦，甲因买一台听讲无人飞机吼，听讲炸了几百台啦，啊效果阁无较输啊啦，起码阁不会伤到人哦。即因为思考爱迄路啊，镭射爱赶紧都去研发展其他可能 AI 的部分，起码来吼愈来愈厉害啊，会提供真侪好诶吼。啊，咱过来即国防部分有啦，啊，佮我咧讲打造一个不缺水、不缺电，即台湾真可行啦。因为即我袂使先讲吼，因为当初我有一寡甲因咧退休的官员伫咧食饭咧讲起吼，用好我咧老师你也无咧对这个，啊，你来讲这套，我咧甲因讨问啦吼，因咧拢退休六七十啊，退休啊吼。我讲我也是会看我的看法啦吼，啊，伊讲这个可行啊，这个你吼、应该找个机会你详细，我详细无讲遐清楚啦吼。伊讲你有蓝图哦，我无啦，我一介平民尔，我哪有一个蓝图？伊讲你哪有蓝图哦？设计吼，也是论文，我无啦，我是家己黑白想。伊讲我你也要想安尼，我讲安尼，当然咧有迄个国防的尝试哦。伊就讲过我，你这往台湾要打造不缺电、不缺水吼，迄是应该我的想啦，反正无困难啦。啊，我就从各项大概啊，讲差不多30分可以呢，100分我留70-80分也唔敢讲。伊就讲这可行，我即马袂使讲。哦，要不缺电、不缺水，啊，佫会当增加产业，增加什么产业呢？迄、那个你讲农作物，农作物啦吼，水果、青菜，什么都可以增加好几百倍啦，不会缺啦。啊，佫会当借助观光，啊，佫鱼卖增加几啊千倍啦。啊，迄阵甚至吼，爱制造一些产业吼，就是保健食品。健康食品保健对身体有帮助的，像日本人伊即马就是拢研发吼精致的，你看伊拢伊的产品拢外销足好的，伊的物件吼，干那些豆啊、乌豆啊、什么的纳豆，你听死人，啊，佮什么银杏、杏仁啊，什么是大拢研究啊吼，迄外销外惊人呢。啊，所以吼，并唔是讲即马吼。即摆研究一寡即个合作产品落去吼，精致的吼，对人体以后较袂破病，啊袂破病，人咧买吼，咱这因为这较细项啦，唔免点买武器遐尼大，你该无敌无够，啊当然咱这暗中爱。

点迄个辅助啦，辅助弹、核子弹，啊无，大家伫咧要甲你欺负你哦，卖讲大家啦，是嘛？是嘛？咱迄无人机袂有转手袂去到乌克兰尔，安尼尔，苏联就点啊咧，苏联甲迄个北韩就点啊有甲你放风声，有诶无？大陆当然放甲真严重啦，啊，其实上哦。咱的技术飞弹啦，加迄个无人机，即马渐渐已经水准嘞，水准型嘞吼。啊，我咧讲，这多来我的构想吼是无困难啦，不缺电，不缺水，甚至于吼，佫会增加真侪好的处。来，我即马拄只诶，我佫看吼，这个叫做一半心胸，一半哦，这些人就是武盘，是你的性命哦，个人点呢？半嘴半嘴半嘴。好来，先过来听一下，我看下来，容易。

即马即容易唱啦吼，好来哦。啊，即马我咧讲，我即个叫做咱都初啦，今仔二五啊嘛吼。即马是也袂因为迄个咱好记地的吼，到底正确是念咪初二要来，念咪二八要到，念咪二九，无一个正确的，所以我。我出来小气了吼，安尼无个头壳拢灰灰啦。啊，连咪讲，我做当时要来安尼，啊，结果未按算诶。所以下面甲您讲，那当时。

咱就知影讲看，应该是初五以前吼，啊，就爱讲初五以前啦，会到位啦，好记伫个啦。啊，即嘛是就爱一讲啊吼，即无拖出来，拖出来新闻看卖，安尼连咪讲二八连二九连咪吹鬼连吹鬼啊，这吼，这安尼，所以衰尾咯。来，我讲吼。我本来要报一段找到报的吼，我银行看看才甲恁讲较滴。啊，即嘛，搁一首这啥？酒是舞伴，还是生命？啥人点的？来，酒是舞伴，是生命。来，好来，等你哦。

现在来去佛教迄个说，这个木瓜，来这木瓜先迄个啦，一个小曲啦，要听什么去修啦，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来，我先听迄个。喂，
1: 喂，老师，
0: 你好，
1: 老师，
0: 哟，
1: 你讲迄个二零八五出来讲二加一偌济？
0: 二加一都。

0: 迄落三，
1: 我比较容易。
0: 拢原来拢同款啦，我看卖。
1: 唔是外口庙，我拄仔问外口老头家，可以带嘛袂记。
0: 谁啊？
1: 我拄仔问外口外口的，迄老家的款嘛在，我唔知。
0: 迄个小某迄个哦。
1: 我来。
0: 阿你咧小某啦。
1: 哦，阿你唔知啦。
0: 因太唔知。
1: 伊叫我甲登记，我有甲登记啊啦。
0: 登记袂要紧啦，都。
1: 无我登记，我阿准备钱咧，无咧无钱你咁好哦。
0: 哦，你问哦。
1: 我是买炮，用枪炮的啦。
0: 哦，好啦，哦，枪炮的哦，好啊。你要提醒，那起码是迄落做。
1: 有啦，你我用迄落用电，迄个我听到，迄个我无。
0: 不是电啦，迄个叫做胶囊的，胶囊给我方便呢。
1: 无这样哦，这样你也食物件，我这样跟我舌头老完了，我直接食物件，迄个啉水啊，这东西嘛。
0: 哦，你啉的啊，你枪炮的嘛是啉，同款啦。
1: 对，
0: 无啦。啊！你这个，你个客，我嘛是龟，伊唔是龟粒，伊嘛是迄个胶囊哦，混装伫内底，点都方便啦，方便个靠药去，效果同款啦。
1: 你爱食一粒松松个嘛袂歹啊。
0: 我嘛袂歹啊，伊嘛是松松啊，你个枪炮嘛松松啊，安尼啊，袂紧啦，嘿啦，迄只好，迄只嘛只方便。
1: 啊，你那有就家提枪炮来。
0: 好啦，迄个。
1: 啊，我你讲啥？
0: 我都搁找一下了，我嘛，我唔是我太衰，我都好，我一讲遐尼衰，咪来记会起。
1: 人老师，我今实在个侮辱咧。
0: 啊！
1: 人我讲你哦，做大量啦，无怪你发财啦。人家北京的最多领导一个门上哦，都无道理安尼啦。人你安尼很多。
0: 无要紧啦，无啦。
1: 哦，走你，我就来跟你，我来经营公司。
0: 无啦，
1: 吴经理。
0: 没啦，还是讲唔是啦，嘛是卖讲迄落，咱都。你要甲阮捧场，我都爱感谢，袂晓讲诶。啊，有诶是伊生理袂歹，咱想讲都袂互你个性咧，个人个性啦。
1: 哦，确实
0: 是啊。诶，个人个性。
1: 我
0: 讲
1: 了就是，我这位老师是无怪个
0: 性
1: 讲。
0: 诶，个人。
1: 人讲到人力处长，人要管要管几时间，人咧人家甲你拍去嘛，讲到卖人家停啊。
0: 啊。
1: 这
0: 我都
1: 是
0: 厉害。哦，你放我车，我
1: 我跟你讲，有生路小路，我跟。
0: 无啦，我看下，我就知啦。奥利邦家，奥利邦应该是，我这表是都要倒看啦。哎呦，太。
1: 那不我紧啦。
0: 有啦，买啦，袂甲你迄落啦。啊，我等你节目中会讲者啦。我能我找着吼。
1: 好，
0: 啊，你甲订好啊吼。
1: 好，拜拜。
0: 好，那订好买啦。奥利邦，你即摆用哦，什么？我是咧看讲当时的迄落吼，奥利邦都因为伊即马人无来啦，因为伊拢好，拢是训练啊。不过迄天总来吼，迄天总来安尼，讲你咧是咧调教你安尼，不过你讲好无多，即马欠太衰咧，因为伊个吼已经外国吼，伊若去商店都啊都哦。咱台湾是干那久啊，咧个少较侪啦。啊，那去商店都去外国看，因为大家迄路吼，哦，迄销有够大。啊，奥利邦吼效果真好呢。奥利邦，袂紧啦，即马逐项拢有咧优惠吼。今仔日拢要加优惠啦。今仔日都是迄路做啥物节嘛？奥利邦，另外。袂紧啦，我较等下吼，我较等下看下才甲恁讲啦。啊，即马就是先迄落者来，等下哦，等下，我经过音乐者来。

哦，迄个奥利梦就是算二月初五拜时吼、哦、有促销啦。啊，拖下即摆伊都拢伫即摆嘛欠噶吼。奥利梦迄阵伊都欠，啊，我有甲改叫改讲，两项拢爱做啊，所以才会欠。啊，即摆拢伫诶婚姻遐吼，哦，拢伊甲人溃疡吼，甲大腾诶迄路吼。唔知几十家呢？啊，伊即卖小外销真迄啰，啊，咱遮咧袂使无诶啦，咱遮拢有啦，啊，有着警察。

0: 讲，伊无现场无来吼，咱就较无咧讲。啊，迄阵有人两盒三千啦，两盒三千加一盒互你啦。哦，即摆是头先我有发现咧，人个咧讲啥物，啥物高血压啊，效果遐尼遐尼好。高迄落，几个种因素拢真好。安尼好啦，那乌雷蒙吼，三高我唔只讲，我刚去帮我那只存五十九公斤，啊，我才想讲，哎呦，我用迄乌雷蒙的迄、那个，我较无爱泡迄酸梅梅，较唔敢啉。我用个胶囊一摆，甲切四粒，一摆嘛有唔知加唔知五粒几粒，我嘛该敷落去呢。因为我无用，我是试看卖，试两遍啊吼，真正。昨日过去磅哦，参阿弥过去磅，讲五十九公斤啊。本来顶两一个月计，都过六十公斤，啊，进前然后也未手术是六十三，啊，什么说手术了后吼，都食完了唔食食吼，拢较无迄路吼，啊，个内蒙靠咧啉，啊，我补充呀，哦，补什么？安尼，啊，有可能是安尼。啊，人要伫胖家吼，胖家密啦吼，等等，迄我看加几工，哦，啊，个要伫迄个叫做好记伫个吼，好记伫个即嘛，好记伫个是脑壳顶哦，即跩消息了无甲拖出来，拖出来录录的吼，拢安尼头家唔知咧，咧念咩念咩讲吹鬼念咩字背念咩字教，啊，即嘛拄只那像，佮讲安怎，迄袂准算个啦，即。小可吼，来，2553-8999，好气伫个先注文好啦，飞碟嘛是初啦，十月初就会优惠哦。迄阵也够有尊崇，即摆有尊崇啦吼，买两盒加送一盒，加送1800块呢，也无简单，效果是相当好。即摆唔敢先讲安尼尔，讲落去大家不过啊开始会使注文咧，因为今仔二五啊嘛，哦二五啊，哦今仔二五啊，来。来，
1: 发精温和洗净油脂脏污，洗完轻盈不厚重。有机姜萃取左手香精华，搭配维他命 B3， 洗净同时帮助维持头皮水分平衡，发丝柔顺有光泽，轻松展现健康蓬松的丰盈感。想让每天洗发都更舒服，选择胜泰养发苏活洗发精。洗出清爽，养出柔顺，秀发润泽看得见，就从现在开始。
0: 好来，迄、那个伊个剁手旁个哦，特殊个，伊个叫做生态，生态是先足先进的啦吼，足、先进的，袂紧。啊，即嘛，迄、那个有几个种，即嘛有即个何首乌个，啊，佮有迄个叫做苦茶油，苦茶唔是苦茶油，苦茶树。精迄落啦吼，安尼，啊个哦，即马太水种，啊有日本的，啊都加减嘛迄落，即马煞时代科技变化无同款吼，啊好记伫个，即马个传来是讲什么十月初二可以寄到，是寄到哪里？寄到恁公司，也是寄到我家，也是寄到各分店，也是啊，连咪伊讲过过过看伊虾米咧，29、28咯，安尼讲个一大串，唔知要，互我卖一个暗算的，卖暗算的安尼啦，啊，所以我看是虾米周二啦，周三啦，9月20。各站，所以哦，在小区的帮你消，你一路的款呐，唔知怎，那算呢？你四段的款呐，算的，日子算袂定哩，啊，好我无一主张啦，来，2553-8999，来，过等你这样。这样给我听一下。
2: 高美透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纯天然三倍浓缩，酸甜好喝又重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 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
3: 补肾就是补元气，您是不是常觉得顺畅卡卡，体力变差，骨头没力呢？特别推荐给您早早美豆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纯天然三倍浓缩，酸甜好喝又顺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力后保养，日常进补最赞，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早早美特五黑枣，
0: 我做了，我做了，我做特殊的。

哦，这高金素梅这个案件，因的特助吼，安尼，迫害迄个叫做手环吼，啊，前毒啦，开始毒，即嘛连连会帮助他张俊杰，诶，涉案人员有14个拢涉案拢到案啦，拢抓到啊吼。啊，这个张俊杰有可能从嘉义已经偷渡出境，因为伊甲大陆有提伊的嘛，而且拢有咧接应嘛。啊，尤其迄条做高金素梅嘛，是提大陆提真多，因这拢袂认为因那边嘛真注重吼，拢会加尽量加暗号啊，所以吼、哦，这实在是足恐怖的。啊，即马跩14个拢拢已经吼、哦。投案啦，哦，拢投案啦，到今天凌晨，过尾啊，几几个过投案啦，啊，投案有诶已经关伫内底啊，所以是足厉害呢。啊，伊有钱嘛，伊有钱，钱一关过一关安尼，伊算摕几亿个哩。啊，高金素梅嘛，厝啊，伊拢讲哦，伊争着娶啦，因党嘛敢安尼讲，这危害国家，危害咱人民诶哦，啊，即嘛。是没有正式说他已经确定偷渡出境，但有可能就讲为家己遐买修好势啊，早都买修好势，嘿吼，伊当然要出门了吼，要出门要离开要脱逃，拢有相当的计划哦。安尼一段时间啊，三来2553-9948分啊。啊，你呐，好记地也使先订好啦。究竟这里吼、哦，这是大概吼、哦，安尼我赶紧来先订。啊无到时吼、哦，因为到时阮要指配呢，要指配到国站，会阁拖时间吼、哦。2553-99，来。

0: 爸妈妈，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每次煮味噌汤、煮乌龙面，总觉得少了一位日本餐厅的专业好味道？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日本原装进口最方便的日式高汤粉，它是单包装设计，不用量米杯，不怕受潮浪费，一次撕开一包，轻松就能煮出日本老师傅等级的鲜甜美味。我们有四种好口味随您挑选。第一款是经典煎鱼高汤，香气四溢，每天喝都不腻。第二款是浓郁顺口的小鱼钱高汤，真材实料，味道最到地。第三款是无添加煎鱼纯高汤，100%日本柴鱼，加上冲绳天然海盐，健康又安心。第四款是富山湾珍贵的白虾高汤，口感甘甜高雅，用来蒸蛋、煮炊饭，味道最高级。不管是煮汤、炒菜，还是煮乌龙面，通通都适用，让您的每一道料理都充满浓浓的日本好风味。
1: 这拢日本进口的好风味，足简单嘞，因为一包一包吼，拆开内底粉，伊浓缩成粉，啊，拢是因遐拢鱼啊，营养的成分啦，所以才会去做安尼。伊嘛毋是讲干呐，最近要做销去台湾，伊全韩国啦，到处拢世界拢咧销。无怪因吼，寿命遐尼长。啊，伊这冲泡，毋是你如果炒掺，要炒要煮要煎，煮汤煮乌龙面，煮啥物拢总掺落就好啊。啊，都汤头都真好啊。啊，你若无，你就讲有炒饭啥，你就泡一下，像个泡落就一个汤嘛，吼、哦，安尼。啊，最好是讲会当落去夹皮落安尼吼。这也未正式啦，因已经提来我咧饲啊。啊，佮迄个叫做乌醋精，讲会当煲汤煲西，哦，迄真特殊。哦，啊，2553-0899嘿，啊，即嘛规定到12:15。12:15进几点几分啊？吼，52分啊，嘿！你若要订什么物件？咱8:15嘛，今天8:15，进前有优惠，今天当中有咧优惠，包括营养素嘛有哦，吼、哦。啊，欠费都袂紧，有诶欠诶吼，欠诶像讲扫得好无够费啦。啊，老人说伊讲今张。咱报2-3分钟，啊，迄个规箱啊，尔啊，明仔载讲要搁送到位，吼、哦，老人所拢有准送诶，啊，诺丽酵素、营养素啊，所以拢有准送，安眠长生金、一道彩虹，拢总有优惠，较卡早优惠，今麦都优惠，吼、哦，啊，迄、那个叫做。私密露嘛，同款有啦。私密露2罐3000，加送一罐。我乌柠檬2罐3000，加送一罐。遐安尼三罐之后，你效果就知影，拢就出来啊，足紧嘞。啊，2553-0899嘿，趁即摆哦，即摆卡卡12:15，即摆已经53分啊。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痴，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
0: 罚钱还是发钱？
1: 发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0: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1: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欸，是今年吗？
1: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
1: 是今
0: 年。
1: 哦，
0: 对。
1: okay,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1: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0: 对，
1: 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对对，
0: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1: 对，是我 Q。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1: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哦，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君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1: 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那里最早叫玻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然后面是动物园嘛，对
1: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0: 哎，所以现在在座的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帮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欸，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按，你想说按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Q 说诶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你们就最后一团嘛。
2: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2: 我那个时候是我是上台清唱吗？
0: 你上台讲笑话。哦，
1: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0: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酸，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

0: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1: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时候，
0: 如果是直接断电的话也没有，
2: 没有，
0: 对对
2: 对，
1: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伟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1: 真的假的？
0: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1: 有上新闻吗？
2: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嗡，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0: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了，
1: 嗯，断电网，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2: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了。
1: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0: 对，
1: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2: 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1: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2: 没有用。
0: 对，他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1: 好扯，
0: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1: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2: 对。
1: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2: 但那时候很晚了，
0: 很晚，
2: 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1: 台北人的冷漠，
0: 很好笑。
2: 对啊，
1: 连电梯里面是都是黑的，这样子
2: 就全黑啊！就是、黑
1: 哦天哪、啊！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2: 幽闭恐
1: 惧，对，你应该。就挫赛了，
2: 我就勾带了。
1: 好，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网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2: 对、欸，还真的有，
0: 嗯，
2: 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1: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2: 对，
0: 因为我们有一个
2: 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1: 对啊，我想说
2: 真泰国人。
0: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1: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2: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
1: Oh.
2: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1: 哇、哦，好酷哦！
2: 嗯，
1: 哎、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
2: 嗯，
1: 然后她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她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2: 对，
1: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2: 是，
1: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2: 大家看不懂啊，
1: 哦，
2: 看不懂，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
1: 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1: 哇，哎、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0: 对，
1: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0: 当然是蛮想，
2: 但是没有、
1: 啊。哎，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的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2: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1: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般叫它 EP 啊，
1: 嗯，
2: 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1: 哎、欸，怎样断电了吗？
2: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
1: 哦、
2: 我们算是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嗯，
1: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 荧幕前来讲是还
2: 没有，
1: 没有
2: MV，
1: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0: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1: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做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0: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2: 嗯，我不会开车。
1: 但是你们，
2: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1: 嗯，你说副驾？
2: 对，
1: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2: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1: 啊。那你有
2: 舒服？
1: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2: 我就很懒啦。
1: 那你有机车驾照？
2: 有啦，机车会骑啦。
1: 哦，那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就是一个巧合？
2: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
1: 哦，
2: 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1: 哦，
2: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他的寓意是这样的。
1: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2: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1: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2: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
1: 嗯，
2: 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
1: 嗯，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2: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哦想一下，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嗯，对，
0: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2: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啊，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1: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那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0: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1: 哦，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0: 对对对对，
1: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嗯，
0: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1: 哦，
0: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对，
1: 哇哦。应该要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2: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1: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2: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1: 是
2: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嗯，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有 会让我有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哎，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0: 我们有跟

0: 敖友轩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0: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1: ，
0: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梅达。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没答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对。
1: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2: 我
1: OK、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2: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啦，对吧、其实在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 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1: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2: 对，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维君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欸、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
2: 我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乐团形象，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将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

0: 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1: 真的听过。
0: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小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1: 绝对是的。
0: 对，小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小白的音乐很细腻，小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1: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
0: 对，都上了。
1: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1: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0: 我是维泽。
1: OK，
0: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20年、30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1: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棒棒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幅空灵美景，让我们静静坐在。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人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拍笛交错，空灵飘渺。各位听众朋友好，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2: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你
3: 就会熟悉的旋律，
2: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所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0: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

0: 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1: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不同的特性，使人振奋的就像我刚刚唱的进行曲，它会有一些元素，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节奏也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旋律也是比较短的，然后可能音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音色是比较锐利的。那这样子的音乐呢，自然就可以带动，比如说你心跳就会跟它同步，然后你的呼吸可能也会跟它同步，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你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相反，反过来说，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0: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首先是轻快的节奏。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玉玲老师提供了她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0: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譬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附件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附件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

0: 他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1: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谈呢？
0: 哎，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1: 即兴的，
0: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就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1: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0: 哦，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 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拨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那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以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他的想象，让他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玲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是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就是说他也变得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0: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乐先药后的概念。
3: 乐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乐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呢，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的，那提高你的免疫体，去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3: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以竹笛为主的助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盛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啊、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纸。
1: 火音呢，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呐、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呢，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舒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啊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啊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啊，但是这个过

0: 过程其实可能只要3分钟跟5分钟，
1: 嗯，
0: 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3-5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哦，优良奖，也就是漫步苗北双城，打造一个人本绿网，从我们的车本城市走向人行优先以及绿意共好的宜居苗栗。那么当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每天经过的道路啦，真的可以改变呢你对于你的故乡，甚至呢你每天通行的地方呢，你每天感觉上好像有点不大一样，诶，这似乎呢觉得第一个车子好开了，第二个好像停车好停了，第三个好像路宽了，哇，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道路不只是让人通过，让车子通过，可以让我们大家安心回家之外，我们的长辈呢散步也安心，我们的小朋友上学你也会安心，所以要走进苗栗，来到了苗北地区，要认识漫步苗北双城，而这个工程呢是以竹南镇的环市路123、哦、这个是123段的一个主要范围。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苗栗县呢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在整个评选中有300多条，而且可以说、哦、拿下了七项讲座，那么在整个第三度的获奖跟连三霸之外，其中就是我们的漫步苗北双城这个工程案的优良奖。那另外还有就是英才路跟围公路，那说到这个呢，不只是问得奖真的很厉害，那为什么会得奖呢？那尤其是很多人说啊，这个尤其在施工的时候就造成很多的不便，而且对于我们的市民而言哦，最有感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漫步到苗北去看看这条背路背后哦，有哪一些温度以及感动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的曾若涵记政。我们先让若涵记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当然说到了啊、除了这个今年的马路好行票选哦，让大家呢把这个好吃好玩、值得大家来走的苗栗呢投下一票之外，还要要有点温度、嗯、而且恭喜拿下七座三连霸，而且这个主要的团队啊，最大的意义我觉得那个是坚持之外啊，我们也让记者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记者真的是应该一路走下来始终如一啊。
1: 是是是。
0: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若涵记者了。
1: 我们这次苗栗县能够在2026年马路好行评选当中获得七个奖项，我们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啦齁、
0: 嗯。
1: 那这不单是一个工程团队或是一个单位的成绩，而是整个县府团队，那包含还有设计团队、施工厂商、地方的公所，还有警察单位及地方的乡亲共同努力的成果。那尤其我们漫步苗北双城这个第二期的计划呢获得优良奖，那也代表我们过去推动的人本交通的方向是获得肯定的。
0: 嗯，
1: 那我们这次评选全国有22个县市，然后有239个案的参与，那经过初评、现刊还有复评，那我们最后选出最具有代表性价值的案件，那因此这一份肯定对我们苗栗来说是格外的珍贵。
0: 嗯，
1: 那对最重要的是苗栗不是以第一次获奖哦，我们2020年还有2023年到今年的2026年已经是第三度获得马路好行的肯定。
0: 嗯，
1: 那也代表我们苗栗推动道路品质跟人本环境不是一次性的活动哦，我们是持续累积、持续进步的哦。
0: 没错，其实从2020年哦，这个从开始开办马路好行的时候就有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
1: 是，
0: 我们在每个县市呢都会让大家来一起分享在各个县市他们所做的这些努力的背后的一些工程团队，甚至是每个工程呢代表的一些意义。当然呢、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虽然大家常会说哎瑶每次都会介绍这个妈妈的故乡啊，因为没办法，因为苗栗十八乡镇到处都好玩。
1: 是啊。
0: 然后呢，那尤其是哦，我们常常在讲台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苗北。其实说到漫步苗北这个双城呢、啊，到底呢、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先去感受一下。如果说呢，你是苗栗人，甚至呢，你常常呢回到苗栗，甚至你在苗栗工作，甚至你经过苗栗，你都会发现，哎，如果来到了这个地方，除了它是一个观光重地之外，你也看到它有很多的改变。那

0: 可以带我们大家从以前回顾一直到现在哦，到底改变了什么？从这个施工哦，我们常常在讲到道路样模样之前啊，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是泛黄的老照片。诶、欸、这我真的还有诶、欸、而且还是我穿尿布诶、欸。
1: 真的、
0: 哦、真的很好笑诶、欸、不知道是哪个人挖出来，真的很没水准，真的是可恶，对哦。然后我就说诶、欸、这样不好哦，这个给我放这个我的各支各支撤下撤下、嗯、然后就说、嗯、你们猜猜那个三个女生里面哪一个是瑶瑶，诶、欸、这样不大好玩，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这样不 OK、哦、
0: 对，这很不 OK， 虽然很可爱啦，对，好在那个长的眼睛还算蛮大颗的，但是那一猜要一看就知道是我吗，所以这样是不行的。不过真的耶，看看那个老照片一直到现在，诶，我真的发现真的改变很多，而且太多回忆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纪政？
1: 我们这一项工程最大的改变呢，其实就是我们重新思考道路应该是要服务谁啦齁。那过去比较偏向是车辆通行的道路设计，可能是车道的尺度是比较宽，然后行人空间是比较不够的，那路口也是容易出现人车交织的情况。因此我们这一次不只是做表面的铺面的更新而已哦，而是从整体的道路空间重新检讨。那我们这个竹南环市路全长是 2.4 公里，然后是串联我们苗栗竹南头份重要的一个廊道。那因此我们把这个人行还有自行车道车辆路口以及绿地全部都纳在一起考量哦。那改善以后呢，我们透过这个车道的瘦身，让车辆自然降低速度，增加行人通行的空间，也把自行车路网串联起来。那同时呢，我们也改善了路口的交域，还有无障碍设施以及相关的交通配置。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只是车子经过的路，那我们现在呢是逐步转变成人可以安全走，自行车可以连续骑，车辆也是能够有秩序的通行的一个完整的生活廊道，这就是改善前后最核心的差异了。
0: 嗯，我觉得那个真的蛮不同的感觉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尤其是你要知道哦，工程的最大改变哦，就是说这条道路到底是要给车过，还是给我们的居民，甚至呢，未来它可能是一个很多这个应该是说路口去交叉到其他的路口的一个串行，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那再来一个，就是说车子经过的时候限速的部分，也是现在我们一直在努力提倡。还有就是你知道我们那边长者多嘛，
1: 是、嗯、
0: 对，然后呢自己应该说摩托车也多，所以呢这个车辆呢常常就是你家就是我家，
1: 是的，
0: 对，然后所以整体就变得是大家的生活廊道，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大家会想说那到底怎么改啊，好、哦，这个改的这个部分呢沟通很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花了多久时间，
1: 是是是，
0: 然后整个的改变从这个2020一直到2026这六年其实改变也有很大、欸、对吧，
1: 是啊是啊哦、嗯。那我们是要讲到那个车道瘦身的部分嘛，齁，
0: 嗯，
1: 那并不是说我们把那个单纯的道路缩窄了，那是重新去检讨我们这个道路的过宽的配置啊，让道路的空间分配能够更符合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需求。那过去的车道它如果是太宽的话，那驾驶人他可能就会维持比较高的速度，那遇到行人穿越的时候反应的时间就相对不足。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个空间重新的规划配置，那把空间有人行的部分，有自行车的部分，还有绿化的部分，同时利用道路几何的一些视觉的引导，让车辆在进入这个路口的时候，然后还有人行活动较多的区域的时候，就能够自然的降低速度。
0: 嗯，
1: 这并不是说要让车子不能走哦，而是要希望建立在一个车有车道人有人行空间的环境，
0: 嗯，
1: 当驾驶人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行驶，那行人也有明确而且连续的路径，其实整体的交通秩序反而会更清楚。真正的人本不是排斥汽车，也不是让不同的用路需求彼此打架冲突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工程非常重要的设计精神哦。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呢，我觉得不同的用路需求呢，也不会造成这个

0: 互相的冲突。然后工程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怎么样把它绿化，然后呢怎么样呢也让当地的居民没话说。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自行车呢，如何呢好好的给它骑在那个自行车道。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所谓的乌拜优拜，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停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学区哦，就通学周边，因为我们周边有学校啊，所以那个接送的部分，因为通常都是阿婆啦，就是阿公阿嬷啦，
1: 对，
0: 去接，所以一定都是一个共同共用的一个场域哦。我们怎么样把它这个整合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地下共同管线，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记者。
1: 那我们是希望不要做的是一个漂亮的人行道，而是一个真正能够使用的城市生活系统。那如果我们只是把人行道铺得漂漂亮亮，然后但是自行车没有办法衔接，那我们的 U-Bike 也没有比较适当的位置，那或者是像我们的家长接送区没有适当的安排，甚至我们的地下管线还要未来一直挖一直挖，然后造成很多的民怨。那么工程完成以后，那仍然会有很多要面临的新问题。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采取比较整合的思考齁，那我们把人行的部分、自行车部分，甚至是 U-Bike 还有停车还有学校接送的问题，然后绿化以及共同管线全部都纳入考量。那尤其是这个大面积的绿化跟覆层绿带的部分，不只是让道路看起来漂亮哦，更可以提供遮阴或是更舒服的步行环境。
0: 嗯，
1: 那共同管道的整合，我们是希望未来可以减少道路可那个就是一直重复的开挖。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不只是眼前的道路改善，而是希望替苗栗苗北未来的城市发展预留更完整更有韧性的空间。
0: 嗯，真的，我觉得那个空间要有。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替苗北的发展哦留一点点，就是说至少在改变的时候不会没得改，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呢很多的绿带，然后呢很大面积，因为我们那边真的就是需要靠的就是美化跟绿化，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整齐跟
1: 是
0: 跟整洁。我会讲
1: 错，
0: 我会讲很用力，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我常常就跟那边当地的这个主任啊，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以前我就常常说，哎，其实你看看我们这边多美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让它更好，对不对？我们这些的维护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不要现在看起来漂亮哦，我们是未来也要看起来也是一样漂亮，要知道持续以恒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像你们在跟他们沟通的同时。
1: 这个就是要靠大家的一起努力啦齁。
0: 嗯，
1: 那当然这个我们将来就是完成以后我们也是交给公所，然后公所这边就是持续帮我们做后续的维护管理这样子。然后当然这个还是要靠大家帮忙啦齁，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要爱惜公物这样子。
0: 嗯，真的，所以要请大家知道我们的未来就靠大家了。
1: 是
0: 啊，真的，包含了这个来到我们苗北来玩的朋友也是一样哦。其实你看到环境的改变，看到花草的漂亮的时候呢，哎，记得哦，这个喜欢拍照了，哎，不要践踏他们，真的。
1: 是
0: 我们发现这有时候齁，就是大家想要捕捉漂亮的，你就会看到齁，明明就是很漂亮啊，怎么突然一个脚印在那边一个
1: 洞。对。
0: 嗯，好，所以呢也请大家帮忙，谢谢大家。对。不过工程施工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品质啊，这没有办法。
1: 是。
0: 那最大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过程啊。因为我知道纪政自己从以前到现在齁，这个除了陪同，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人力有限啊，我们常常都是要自己亲自下
1: 不是亲力亲为。
0: 对，然后呢女生说下厨，男生就是苦力，其实不是，就是要先看这些了。所以
1: 是
0: 不是把那个不好的把它盖起来，就好像人家看不见，不是。
1: 对。
0: 而是怎么样让大家这不影响之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的，然后大家一起来克服的，这最大的甘苦谈哦。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1: 其实道路工程最辛苦的地方，它不是把这个路 完成或是盖起来就好了，而是在

0: 志工的同时，我们还要兼顾大家还是需要生活嘛，对不对？
1: 嗯，
0: 那道路施工期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车辆的通行啊，或是我们居民的进出啊，还有店家的营业啊，或是家长接送的部分。那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他每天都必须要面对很多的需求，那尤其是居民可能已经习惯在这个地方停车很多年了，那突然间人行空间或是交通配置的调整，那他们就跟着也要改变。那第一时间当然会有很多疑问，甚至会担心说是不是以后不方便了，不能停车了。
1: 这些哦，他们很害怕哦。
0: 对，这些声音我们都要面对啊。那我觉得工程团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设计理念说清楚，
1: 嗯，
0: 那也要愿意听居民真正的需求。
1: 嗯，
0: 那因为对工程人员而言一个设计的调整，但对居民而言可能是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哦。所以呢，我们必须每天不断的沟通，现场会刊修正我们的细节。当最后看到工程完成，原本有的疑虑，那居民就开始会觉得，走路比较舒服了，那路口也比较安全了。那一刻就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了。
1: 真的，我觉得尤其是，嗯，刚开始当然会有一种就不开心了，吼，然后他会觉得说，你看你这个到底还要做多久了？好，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东闲一下西闲一下。
0: 是啊是啊，我们1999蛮多的，啊，
1: 真的。不过呢，我希望大家就是说，既然可以把它变成就是怎么样来去慢慢修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看到最后工程的那一刹那，因为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应该也会从他们自己口中讲到嘛，对吧？
0: 是。
1: 嗯，尤其是呢当地的邻里长，我想他们自己也最有感。好，因为走路起来舒服啊，推轮椅啊，娃娃车啦，或者是我们那些这个所谓的身障者，其实这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完成一半的时候，对吧？
0: 是是是是，
1: 嗯，
0: 那我会这样说啦齁，那以前是为了要通过这条道路，那现在呢，是可以安心走在这条道路上面，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了。
1: 嗯，
0: 对，那改善之后行人是有比较明确连续的通行的空间，嗯，那自行车它当然也是可以串联到这个路网啦齁，那路口重新调整后，人车的动线也比较清楚了。
1: 嗯，
0: 那绿化遮阴还有休闲空间也是就是比较完善了，然后让道路从简单的交通功能增加了生活的功能。那对于学生来说，是上下学多了一个更安全的路，
1: 嗯，
0: 那对于长辈而言呢，散步时不用一直闪避车辆，
1: 嗯，
0: 那对于有那个小朋友幼儿的家庭来讲呢，推着婴儿车是可以比较放心比较安心的。
1: 嗯，
0: 那对于这个骑自行车的人来讲，就是有更完善的路网可以使用了。
1: 嗯，
0: 那这些改变可能不会像一栋那个新盖的建筑物那么醒目，
1: 嗯，
0: 但它会在每天出现在这个市民的生活里面。其实公共工程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当大家用久了会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就代表工程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生活里面了。
1: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今天要非常谢谢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哦，曾若涵记者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国土计划组。而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呢，在22号召开了第52次会议，讨论的就是台东县政府所提报的台东县鹿野乡乡村地区的计划。那么这是包含了鹿野高台周边的地区，包含了草案，那么经由委员审查跟审议通过。这个案件呢，是全国乡村地区的一个计划首例，也希望未来呢，其他县市也能够依照在地的一个实际发展，包含了呢，在整个情绪跟需求的部分，研拟一个合宜的乡村地区空间发展策略跟土地使用计划，引导地方来适用各种发展。而位于海拔300公尺的高野鹿台，这个高台呢，面积大概是52公顷，是五个台北大巨蛋，平日有红乌龙品尝跟飞行伞的体验，而每一年也吸引数十万的观光游客。那么在台东县政府为了周边的地区土地合理的有序使用，处理在地的公共事务跟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县府也整合了这个地区现有的政策跟适合投入的资源，透过乡村地区的计划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规模来做一个规划。那么公私协力的方式之下，由地方的居民跟办事事业计划提供所益的公益性施用用地。那么整体的计划补充包含了公厕、停车还有餐饮、零售等等的基本服务。而台东县政府在国土计划法全面上路之前，在这个计划中也结合了国土计划法跟区域计划法的土地使用管制工具，解决了山坡地的开发最小规模限制所考量到的零星开发疑虑，也获致共识者归纳为因应办事事项来指定主办机关跟期限，依循空间的发展计划来做指导，也逐步的改善在地的居住、产业、交通、公共设施这些土地使用的问题，如留设符合人本精神的步行空间，还有推广整个绿色运具的自行车路网，还有包含了保有这整个高台开阔的观景视野，同时呢，也建立明确的土地使用跟管制原则，来切合整个民众在地的实际需求。最后也特别说，乡村地区的计划是在国土空间发展策略指导之下，属于小而美的地区整合性的发展计划，由各地方政府对于各乡镇以及各市区还有聚落来进行更细致的规划，让议题导向优先处理跟在地居民的生活相关以及急迫性跟较具共识的土地使用还有协调事宜，透过呢合理的配置规划以及回应在地的公共设施需求，达到促进整个生活环境的品质提升还有土地有序的利用跟政策发展的目标。相信这一次的会议审议通过之后，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更深刻的了解国土计划的优点，也可以提供给其他县市来做研拟的各项跟各类型的计划，同时高度来做一个参考价值。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

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中秋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跟着猫管家还有瑶瑶，我们要骑游茂林三大游程哦，而且让大家久等了。这三大游程有三条路线，到底要怎么玩？有山城，有部落，有文化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才有办法体验，才能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

0: 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赶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1: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12月24真的很快哦，而且呢我们这次自行车的活动哦，是集合骑车到终点还可以拿奖牌，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三大骑玩组，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那到底呢这个特色以及怎么选择啊？那当然我刚才已经一开始就讲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优惠就一定要住下来之外，这三条特色要怎么选择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啦。
1: 是，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我们2026骑游茂林齁，那这个活动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自行车当作是一项的运动嘛，吼，
0: 嗯，
1: 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探索茂林山城的交通工具，
0: 嗯，好，
1: 对，那所以三大的骑游啊骑玩组，那分别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好体验，然后来让车友依照自己的兴趣跟选择，啊，那比如说喜欢山茶文化的啊，就可以选择啊罗汉茶香骑玩组，哦，那喜欢原住民文化的话。跟深度旅行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185青叶部落的一个骑玩组，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亲子同行，那我们也是非常来推荐185安坡部落同玩的一个骑玩组，好，我想每一条的路线都有自己的啊自行车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路线，那也结合了我们不同的一个在地美食啊文化导览，还有我们 DIY 的一个体验，哦，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埋头骑脚踏车哦，而是要骑一段啊，停下来玩啊，吃在地的料理啊，认识在地的一个土地，好，啊，来继续往前走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啊来认识茂林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匆匆忙忙就经过了，而是用自己的速度，好，啊，把山城风景还有人情故事好，啊，真正的带回家。
0: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三条路线不一样哦，可是听起来哦，到底自己选择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三条路线啦齁，那首先我来介绍 A 组的部分啦齁，
0: 嗯，
1: 那我想要选择之前呢齁，还是要来做一个简单分类嘛，我想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好，在这趟旅游最想要得到什么，
0: 嗯，
1: 好像我的一个 A 组的话就是罗汉茶香骑玩组，大概它的全程是 38.5 公里，
0: 对，
1: 哦，那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茶骑体验，好，六龟的特色午餐，还有我们的山城的一个桥景，好，适合慢慢看，
0: 嗯，
1: 慢慢好，哦，慢慢好，哦，来品味的人，
0: 嗯，
1: 对，那 B 组的刚刚就是我们185啊青叶部落原住民的一个风味，好，哦，奇异好，一起好来玩组，好，这个大概我们的全长也是大概36.5公里，好，
0: 嗯，
1: 就是骑185沿山公路之外，那也还按着一个部落的导览啊，所做的 DIY 啊原住民的一个午餐，
0: 嗯，
1: 好，那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哪句比较适合想要深入文化好部落去导览的人，好，这个部分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B 组，好，那 C 组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安坡部落的一个骑玩组，这个就比较长哦，它的路线是48.8公里，
0: 哦，就是，挑战了，嗯，
1: 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亲子元素啊，哦，放进来，大家一起来玩我们小时候传统玩的那个同玩 DIY 啊，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午餐好，哦，山城风景，好，嗯哦，啊，如果你想选 A 或选 B 选 C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好，哦，就看自己喜欢哪一条路线，
0: 嗯，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如果说爸爸妈妈，我觉得 C 不错，因为可以慢慢玩对，那当然挑战的话呢就刚才讲的 B 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那当然呢你可以又休闲又挑战，就是你看你选择跟你一起骑游的对象是谁，哦，然后再依照自己的体这个体力，而且呢好康时间就是林先生要问的，那报名了有什么样好礼？还有您先问说这个会不会现在一开放然后又抢光了？
1: 哦，我想这个一定要赶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哈，哦，这个到时候如果开始开放的时候，那真的是啊，哦，大家都会来抢的哈，哦。
0: 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放？
1: 哦，
0: 已经开放了啦，920啦，昨天晚上11点呢，欸，对啊。
1: 是的，没错没错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日期是在我们的下个月哈，10月24号星期六。那我想报名礼的部分我也来跟大家先来说明一下齁，我们这次如果参加这个活动的报名，我们会送一个啊漱口后背包 还有我们

0: 高雄观光圈的一个物资，好，那个物资是很神秘啊，到时候拿到就知道了。
1: 对，
0: 好，对，那如果啊参加完整个我们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完赛礼，好啊，包含有奖牌，还有电子证书，还有问卷礼，好，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问卷调查，我们就会得到100元的一个消费券。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70公里的一个挑战组，哈，就是还有加码，然后就完期的话，我们会再送毛巾。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如果说有外地的车友啦，哦啊，到我们的左营高铁站啊、旗山转运站啊，或啊梅农转运站，好，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免费的接驳。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接驳的人数如果还没有满30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来取消发车。好，啊，这个
1: 哦，
0: 对，依照我们的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那到时候来做一个确认。
1: 嗯，是哦，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一定要超过30人才接驳。然后另外一个，如果开车那边好停车嘛，还有就是他说这一次呢，如果报名的话有这个套装游程加上住宿的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套装吗？
0: 是，那停车的部分呢，啊？好，因为其实我们到茂林这个地方来，那其实要搭乘交通公共运输的话，那我想这部分可能是班次会比较少。那其实我们是蛮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可以自行来开车到这个地方来。好，那我要去活动结束之后，要去其他地方吃吃喝喝啊。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比较方便的。好，那另外在游程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有安排的一个像是茂林、六龟、美浓周边的一个景点，好啊，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吃午餐，好，喝下午茶，跟一个部落的体验，到时候可以住宿，好，到这个地方大概来做一个整套套装的一个游程。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然后我想有活动的部分呢，好，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然后那可能就是天气方面可能就会在骑乘我们自行车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的防晒，好，要评估自己的体力，好，能不能来完成这件一个活动，好，那也有可能呢当然活动当天有可能会有临时可能像是台风啊或者是豪雨的部分啊，好，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随时要注意我们的中央气象局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官网的一个活动资讯。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然后现在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不要又说又来不及哦。那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志伟科长来去骑游哦，在我们的10月24号，大家记好，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哈。这个我们时间不等人哦，这个一满我们就会关起来了，赶快喽，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西拉雅仙境，西拉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要带他去曾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

0: 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0: 哇，
1: 听众大家好。
0: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海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地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声音也在上帝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0: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弄，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诶，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1: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0: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1: 好，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艺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集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那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0: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 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1: 对。
0: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1: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上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是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啊，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深印古名曾文秘境月旅，然后把预警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0: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1: 当然啊，
0: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
1: 对，
0: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峡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两天。哎，这样就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
1: 嗯，
0: 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1: 哦，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的。
0: 我们跟大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1: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趣淘漫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0: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进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哦，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1: 对，你不要，对对，
0: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哦。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不是全部哦，哈。但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深谷这个深印股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1: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深印古民，
0: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部分，
1: 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起好，啊，所以把这个、对，
0: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有电话吗？嗯，
1: 费用吗？
0: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打电话卡进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哦、那个，到我们的哦，
1: 有，他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0: 僧侣对不对？
1: 漫游，
0: 哦、对，
1: 僧侣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358816，
0: 好，
1: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0: 两天一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是他帮我们都做好，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哎，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1: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中文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嗯、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中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两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漂流木提琴村。对，
0: 嗯，哦，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1: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了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0: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啦，对不对？嗯、应该这么讲。嗯，那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好懒人法好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这嘉义县大埔乡曾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曾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0: 嗯，让大家哦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哦、拿起你们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文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文水库见哦。
1: 好，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 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0: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

0: 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啊，来自 Tank 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是城里的月光，原唱是许美静呢。那这个礼拜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其实就是中秋连假。那刚好礼拜一呢，又是教师节，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放了四天。相信呢，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没有很多，因为大家可能都跑出去玩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哦，能够出去玩，可以开心的过年假，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呢。那我们呢，这节目都一样啊，不打烊，我们都是会在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当中，还是会在同一个时段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那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张志成所演唱的《幻日线》。

连续假期一定有非常多朋友呢，可能再多请个几天的假，然后呢就飞出国了。好，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桃园国际机场中秋连假的疏运高峰呢，从今天开始哦会逐日增加，预估单日旅客量会超过16万人次。那除了调整警力之外呢，替代役男也将支援，还有增加辅助安检员的人力。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哦，就是这个统计哦，近期搭飞机出去玩的朋友，这个携带危险的物品种类最大宗的是什么？就是打火机、高压喷管。那出境旅客带危安物品遭复查行李呢，除了会影响到安检的速度之外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行程，然后甚至有一些是会延伸出其他的物流费用等支出哦。航警局提醒大家，要出境的时候啊，这个打火机、锂电池，就是尤其像行动电源，然后加热烟的主机、蓝牙耳机，还有携带型的电风扇，请不要放在行李就是托运里哦。那随身行李携带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不超过2颗，安检前请先取出你的笔记型电脑哦，笔电哦，还有呢净空口袋内的物品，脱下外套、背心、帽子还有皮带，这些都要放到这个置物盒内接受安检，以加速呢安检作业。像我这个月初啊，九月初我去趟韩国，因为我平常啊这个搭飞机的时候其实都是穿的比较随性一些啦，我可能穿个运动裤等等的，但那天因为我上午还有进公司，所以我就穿这个牛仔裤，然后搭了一件腰带，我就忘记说，欸，原来皮带也要把它卸下来，我整个忘记，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我现在就才知道说，哦，原来啊皮带要先把它弄，真的拿起来，因为以前就都是穿运动裤啦，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也在节目当中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哦，如果有用皮带的话，过安检的时候请记得要把它呢自己先把它卸下来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

0: 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听到这首卢广仲的《雨是多云偶阵晴》。好，在这边呢提醒大家，苏力基台风呢在这最近生成了，那会影响到台湾的部分啊，因为刚好是卡在中秋连续假期的后半段，所以也请大家多留意一下最新的台风动态预报资讯，适度调整一下活动的安排，来降低呢我们这个活动影响的风险了。好，那再来就是呢，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容易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的留意。恒春半岛零星有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各地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那温度方面呢，北部地区是偏高23至31度，中部地区22至33度，南部地区25至32度，东部地区呢是22到30度。好，那日间偏热，夜晚清晨呢是比较凉一些，日夜温差大，也请大家多保重哦。

健康币十月开跑哦，两年最高可以累积10000多块哦。那在这里呢，兑换通路呢是才1币1元，也就是说你可以现赚超过10000元。那怎么样可以获得？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好心情，刚才这一首来自旺福所演唱的天天天天。好，这首歌呢就是蛮符合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哦，健康币的使用方式你知道吗？好，那

为了要鼓励大家主动做好健康管理哦，还有这个可以多重视自己的身体，所以卫福部推动这样一个健康币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预防保健跟健康促进的行动，转化为看得见用得到的健康回馈。那让这个健康不只是长期的投资，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立即有感。其实健康币呢，它是来自新加坡那边的政策，我们就一个做一个借鉴嘛。那也希望呢，可以带动我们大家市民朋友们，可以呢真正想要去运动啦，或者是呢去做健检啦这些的动力。那么健康币预计从10月1号起正式启动累积，大家只要透过健保快易通的 APP 健康存折完成这个授权之后，然后参与成人的预防保健 B 型跟 C 型肝炎的筛检、癌症筛检还有疫苗接种等健康服务，就可以完成生活形态评估等健康行动，然后呢也可以依照规定来累积健康币哦。那什么是健康币？可以换成现金吗？好，健康币呢是一种非货币的点数奖励机制，类似像是红利或者是会员集点，那它不具备货币的性质，不能兑换成现金，但是你可以换成可能等值的商品。那谁可以来参加这个健康币的活动呢？年满18岁以上，而且持有台湾健保卡朋友或是符合资格的外籍人士，都具有健保身份，都可以参加哦。那哪些健康行为可以来累积点数？第一个是新手上路，首次登录专区200币，填写生活形态量表100币哦，那公费健检成人预防保健800币，然后 B 型 C 型肝炎的筛检800币，还有其他的公费癌症筛检，这个蛮多样的、哦、这个就没有我就不一一再说了，因为真的太多了。然后再来就是呢，流感疫苗也算是，新冠疫苗也是哦。那今年10月以前做完的筛检或疫苗可以补发点数吗？在这里回答大家一下，是不行的。健康币是从10月1号才开始正式启动累积，没有办法回溯补发，那上线后完成的健康任务呢才能够采计认列累积。好，再说一次哦，如果你是在10月1号之前去做的话是没有办法累积的，它是从10月1号开始哦。好，那接下来健康币可以在哪里使用呢？我们的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这首萧煌奇你都没来看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啦。好，健康币可以用在哪里啊？赶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个健康币呢，可以使用在超商、量贩店、社区药局、医疗机构。那医疗机构就是有点转换成，如果你有一些自费健检啦，或是自费麻醉哦，好像就可以来做一个兑换使用哦。诶，没有想到能用的部分还算蛮多的。那我自己觉得哦，就是这件事情还是要大家都能够去做一点习惯啦。诶，其实这就有点像是宝可梦，有没有？对不起，我现在又开始在玩宝可梦。一开始是皮克明，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儿子想玩宝可梦，所以我也跟着玩宝可梦。我现在又开始每天在抓宝。好，我觉得这都其实都还不错，就算是一种累积，然后让自己生活当中多了一点目标。好，那刚才说的就是超市，然后呢量贩店、社区药局，你可以换一些像是营养保健食品，然后医疗机构，还有运动场馆提供月租费折抵及周边运动商品，还有寿险。业者这个也蛮妙的哦，他是说可以有一些外溢保单、健康行为奖励及健康加码回馈哦。好，这个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怎么样快速赚取健康币？打开健保快易通，进入到健康存折的健康币专区，完成身份认证并填写生活形态评估表，就可以获得300健康币。那参与呢，这个参加预防保健服务，例如打流感及新冠疫苗，再拿1350的健康币。12月1号起可以开始兑换健康币哦。好，这个使用每笔的点数有效期限是2年。那就有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有长辈朋友大哥大姐们不会用怎么办呢？现在卫福部的各地方的卫生所长照据点都有在加强宣导跟说明，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如果呢你有在实际操作上或兑换有些问题，现场都有人员会指导你，提供你协助，千万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勇敢问就对了。好，因为这是现在政府他们的一项政策，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热情的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来做使用哦。好的，今天的这个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这本书籍呢是由好优文化所出版，让爱延续，有效遗嘱与遗产继承全攻略。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作者法学博士连世昌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思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看到律师想说熟面孔是律师很常上这各大的节目去跟大家来讨论关于到法律层面的问题，那同时呢律师也已经出版过非常多本书了，这样我看一下哦，已经超过十本了，确切数字律师你自己有记得吗？
1: 其实我自己也不记得了
0: 太多了。
1: 对，不过我是希望说，其实写作的初衷，其实希望说，哎，把我们自己的一个专业所得，然后透过一些这个经验上的一个验证，然后把一些这个死板板的法条，把它诉诸一些生活案例，然后我把它当做一个善的知识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当中，或者是在我自己个人职业当中，一个很好获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就感跟满足感。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世昌律师，我想问一下哦，就是当时你为什么会想要当律师啊？
1: 其实当律师这个行业，我觉得其实蛮惊艳的一个历程。其实依照我以前的个性是比较喜欢念书，比较文静，所以这个同学都觉得是，我说我将来比较适合当这个公务员、当法官、当法学教授，但是唯独就是没有想到当律师。那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因为国家一个选考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后来没有继续再考司法官。
0: 哦，
1: 那想说先考上律师之后，那就先当律师来做职业。那等到将来以后，可能也许可以出这个美国啊、德国去继续进修。
0: 哦，
1: 那到后来慢慢因缘机会进入这个律师的职场之后，我想这个一入这个江湖深似海啊这个江湖是蛮深又深又远的，所以后来在这个律师界大概一转眼之间也当了这个20多年的这个律师。那我觉得这当中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职业行业把它当做一个职志，我觉得从当中获得到蛮大的一个成就感跟兴趣的，特别是在写书，能够透过把它诉诸于文字，跟各位听众朋友跟读者做一些这个心灵上的一个交流，我自己个人觉得蛮开心的。
0: 其实在一开始哦，只要我们主持人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报章杂志其实是不够，那很多的一些其实是很多案例，包括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律所或者是律师个人有经办过的案例，然后其实呢我们透过一些比较深色的法律文字，然后透过一个说故事的方式，把它用法律的重点啊，把它用一些可能民众比较需要的一个立场，然后把它写成一个书籍，我想透过书籍文字的方式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案例上的一个交流跟分享。那我觉得其实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愿意去就购买这本书，或者是去展开纸卷来看这本书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故事书。那我就从故事的一个脉络当中可以知道一些人生的这个社会经验大小事。那这本书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句俗话来讲，
1: 是
0: 这个继承或者是这一些所谓的遗嘱书写的再好，或者法律规定的再好呢，这个闽南话语就讲，这个好产地啊，不如好主地啊。这个好的一个财产，或者是再丰厚的这个财产啊，这个不如这个有一个好的子孙，能够这个能够这个所谓的福分啊，或者是一个智慧能够获得到双全。我觉得这个子孙呢，能够从这个一些这个忠孝传递的话，这远比给他更丰厚的财产来得更好。
1: 嗯，
0: 所以这个闽南话叫好产地不如好子弟啊，好田地不如好子弟。
1: 真的确实。而且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就跟律师在聊到关于到其实我们算东方国家的那个法律，台湾跟日本是蛮像的，蛮相似的。可是像是这个西方国家他们的法律跟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只是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观念吧。
0: 对，没错。观念，我觉得观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个行动跟那个力量。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心由境生啊，好，我觉得很多东西说我们人一旦的观念改变之后，我们就会诉诸行动。那所谓的这个东西方虽然是法治有些其实都很雷同，但是我觉得文化跟观念就是不一样。其实刚刚思安主持人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其实同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文字，但是因为东方文化它其实有时候对遗嘱或对继承这个会有一些比较忌讳，
1: 对
0: 啊，觉得说这个写遗嘱就是有一点是这个
1: 诅咒我吗，
0: 诅咒的啊，或者是这个拍康哎，好，这不好。但是西方其实呢，把写遗嘱或者是把就是定这个婚前的离婚协议，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分配财产，他是把它当做一个契约，那这个是做一个生前的规划。这个俗话说啊，这熬怕病不如熬怕死啊，这个我们辛辛苦苦的打拼呢，不如我们要懂得事前的规划跟谋划。那其实为什么西方国家跟这个东方文化不一样，是西方国家呢它善用于所谓的这个法律的制度，那它其实呢它透过所谓的这个制度，包括写合约，包括写遗嘱的方式，那针对财产做有效的分派，做有效资源的利用。那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喜欢的人，那其实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为什么？因为其实财产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就是要透过我们友善的一个规划的方式，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用。那其实子孙呢，其实呢他真正的需要是一个忠孝传家，他能够是比较能够做好到一些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获得到更好的一个待人处事跟智慧。我想这个比所谓的财产，纯粹得到财产更来得好。我想很多的一个这个继承大量的一个家业齁，有时候让我们看到觉得比较可惜的，特别是我们在当律师这个行业，看到比较可惜的是兄弟姊妹之间的一个戏腔。为了不多的一个财产，可是呢兄弟姊妹因为这个财产的一个纷争，结果告到法院去，那就算得到再多的财产，事实上他们最后的感情是没有办法去修补的。那我觉得呢，其实不如透过一个申请的一个有效的规划利用，包括赠与，包括买卖，包括财产的一个规划，乃至于包括遗嘱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撰拟，那我觉得可以这当中让子女 今天更知道说他自己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1: 嗯、
0: 跟自己父母的一个苦心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写书的一个初衷，那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书历经的这个十年之后啊，其实我们能够重新再增加很多的一个案例跟内容，这个就是为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善知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地方。
1: 嗯，那律师有没有曾经有人问过你说，诶，那

0: 我到底要几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是最好的？
1: 对，那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就是说，做这些所谓的包括写遗嘱或者是任何的想法，其实只要你有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去谋划去想。
0: 可是每个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出现的。
1: 对，没有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说，当你在人生有不一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你今天假设说可能是这个30岁，你在这个打拼，还没成家立业的时候，当然你不会想要到写遗嘱，可是这个时候你是在这个打拼，在所谓的这个转累资产家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可是人生可能过的40，他有不一样的想法，也许有一定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家，可能他已经结婚了，也许有这个幼儿有小孩，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也许就起心动念想要写遗嘱，或者做财产一些分派规划。那到了50岁，他可能有更强烈的需求，所谓的40不惑，但是50而立啊。好，那这个时候其实50有时候可能是个人的需要。为什么我们经常遇到有一些是夫妻，他常年在两岸之间这个经商，所以他经常搭飞机。当时想说，他才40-50岁就想要写遗嘱，那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个观念，是说写遗嘱它是预防这个万一身后事。这个其实明天跟意外不晓得哪一个来的比较早。
0: 确实。
1: 那一样的，其实写遗嘱呢，其实如果说你有一旦观念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形成行动跟力量。所以那一对夫妻40-50岁就写遗嘱。那我们遇到一个案例是有一些是这个60多岁的，他也想要写遗嘱。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这个子孙满堂，可是他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说他常年做生意。这个爸爸呢，其实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为什么？其实花很多的时间在赚钱，可是他常年在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陪伴小孩。
0: 是。
1: 可是他想要把他赚了这么多的资产，包括他的事业，包括他的这么多的一些不动产，他想要透过遗嘱写给小孩。可是这是一个爸爸的一个爱心，他想要做弥补的心态。可是他60多岁的时候呢，虽然有这么多的资产跟房子要透过写遗嘱来分派，可是呢，也许我们从当中看到说，可能这个父子之间的一个感情也许就没有来的一般的父母之间来的浓厚。那这当中就是人生的一点小小的缺憾，可是呢，这个当中他也希望能够透过一些财产或者是遗嘱来做一些这个做到公平的分派。那做到一些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弥补作用。好，那我们甚至有遇到一些像这个80多岁的一个这个日本老太太。那他是他已经后来规划日本，但是他会讲国语。好，那他80多岁，然后最后一次他要离开台湾到日本的时候，他表明说他不会再回来了。可是呢，他希望把台湾的台北市的一间这个大概价值5000多万的房产，他希望将来透过遗嘱的方式，好，能够分派给他远在这个已经移居到美加的这个3名子女。
0: 好，
1: 那他希望说子女之间这个就公平分派，那这个谁也没有比较多或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个遗嘱或者是善于谋划规划，我觉得可以减少一些这个子女或者是父母之间的一些磨合或者是隔阂，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多一些参考。
0: 那刚才因为我们有提到年龄这件事，各个年龄层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出现，然后也不同的规划。刚才这个律师也是非常详细的帮大家每一个年龄层呢都跟大家提示一下，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以去做进行。那因为现在其实台湾就是来到超高龄化了。
1: 对。
0: 我在上节目之前就有跟这律师说，我今天会问到一题，因为律师你已经出过这么多书籍了，每一年这样出书籍哦，可能在议题上面法律层面来讲或许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就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或是会增加什么，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灾问，我觉得其实它蛮扣合台湾现在整个一个社会环境的一个变迁。那我先回答刚刚思安主持人的一个问题好了。如果我们纯粹从法律的规定来讲，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写遗嘱和可以规划，即16岁满
0: 哦，16岁就可以了吗？
1: 就可以写遗嘱。所以曾经有发生过一个这个社会的案例，这个社会新闻有报道过，这个曾经在南部有一所好像是这个国中的学校。
0: 哦、第一篇嘛 ,Lesson One 的第一篇故事。
1: 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国中的老师说，诶，这个我们这个法律有一个叫遗嘱，诶，这个各位同学们，你们这个寒暑

0: 属下回去的一个作业，就是说试写遗嘱的内容。结果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回家作业呢，回去呢就被家长骂臭头了，说小孩子这么小了，干嘛
1: 知道这种事情，
0: 干嘛还叫他们写遗嘱。所以呢，这个就是觉得说，在整个一个比较早期的社会会觉得说这个写遗嘱是比较触眉头的。那但是事实上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那观念是需要改变的。
1: 好的，我们时间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律师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相当重要的观念。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这本书呢是《让爱延续：有效遗嘱与遗产继承全攻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作者，同时也是我们相当知名的连世昌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些法律上有什么样你是需要去注意，还有观念上的改变。
1: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主持人他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扣合整个现实社会的一个需求啦。其实我觉得在整个一个写作的一个历程跟写作的一个职涯，大概十多年当中，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其实在今年的时候已经步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台湾其实很需要一些，包括一些对银发族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反馈跟回馈。
2: 是。
1: 那包括说怎么去协助他们做一些资产的一个配置跟规划。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较具体啦。比如说，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遗嘱的方式呢，来写所谓的这个信托，就是结合信托跟遗嘱。透过写遗嘱的方式来成立信托，那为什么呢？这个遗嘱信托呢，其中有一个方式是所谓的这个安养信托或教育信托。这个在国外，我们很知名的有一个这个英国的王室叫戴安娜王妃。
2: 是，
1: 其实他这个在1996年的时候哈，我稍微透了一下我的年纪，在1996年到97年的时候，戴安娜王妃当时38岁，那一年我刚好大学毕业，他车祸死掉了。他那年38岁，香消玉殒。可是其实他在32岁的时候，他写了一份遗嘱，那透过遗嘱再去规划信托。
2: 关于这件事情，我讲个题外话好了，因为后来就有很多阴谋论啊，
1: 对，
2: 就说戴安娜王妃那时候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可能会出事情，所以他才去写遗嘱。
1: 哦，对，那这个也许可能，但是呢，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写遗嘱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预先规划，意外跟明天不晓得哪一个早，所以呢，不管是阴谋论也好，或者是他是本身是起心动念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先的规划也好，我想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啊，预防医学。预防法学，至少王妃她做到了预防这两个字，颇好的。那其实当时她30岁的时候写了一份遗嘱说，将来她的一个财产，那当时她在死掉的时候有4100万英镑，相当于新台币大概1亿多元。那当时呢，她有两个小王子，
2: 对啊，
1: 她死掉的时候那两个小王子
2: 还很小，对不
1: 对？对，13岁跟15岁。那他怎么可能这两个小孩子怎么拥有他的这4100万的英镑呢？所以他写了一份遗嘱，再加上信托。他信托意思说，信托是把他的这个财产交给这个信托机构去保管。等到小孩子个别满25岁跟这个27岁的时候呢，他可以享有这个信托孳息的一半。
2: 一半
1: 就是说，假设说4100万的英镑，每年可能假设100万英镑的孳息，那这个可以交给小孩子啊，他们去做一些教育上或者是做旅游上的规划，就给他们自由运用，就可以享有孳息的一半。等到小孩子全部满30岁的时候，这些信托财产就终止掉，全部都交给小孩子自由运用。
2: 那律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信托他是直接指明是给他的孩子，那他的配偶还在，是他配偶可以去干涉吗？
1: 就不行。所以当时候的就是当时候还是王子的这个就是查尔斯王子，他就没有享有到任何一分戴安娜王妃的任何一分这个财产。那其实呢，在这个后来这个大王子这个结婚的时候呢，事实上那个大王子的配偶就是王妃，她结婚的时候，她手头上戴的这个几个这个项链跟这个配饰，事实上就是王妃她当时候留下来的财产。所以其实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包括信托遗嘱，把王妃的爱把它遗留给他心爱的小孩，跟他也有心爱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规划跟预先去想，这个就是蛮不错的一个思维。
2: 可是我想有一些听众你会想说，我家又不是皇室，我也没用到1亿多那么多钱，我也用到信托吗？
1: 好，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各位听众，你要想一个道理，遗嘱信托不是

0: 专门为有钱人而量身定做的。其实你手头上只要有50万、100万，也可以做一种所谓教育信托。
1: 哦，
0: 什么叫教育信托呢？比如说，我再举一个这个从西方，我们再慢慢往我们这个台湾的邻居香港。其实，在我那个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港剧叫《楚留香》。
1: 嗯，
0: 这个楚留香，这个郑少秋的这个前妻叫沈殿霞。
1: 是
0: 啊、这个沈殿霞。那沈殿霞呢，她当时候在过世的时候，她留有将近这个1亿左右的这个港币。可是她当时候的女儿呢，才这个20多岁。你拥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财产的时候，是匪类掉了，灰都一起了、嗯。这个人家俗话说啊，这醒驾不好，醒低驾早。这个突然间天上掉下来这么多的财产，这么多遗产，反而是挥霍了。
1: 嗯，
0: 那等到反而是他晚年的时候，可能是身无分文。
1: 嗯，
0: 所以呢，他透过遗嘱信托的方式，好、哦，他信这个找一个这个受托人，好、哦，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前夫郑少秋。哦，那有约定说，这个呢，等到他的这个女儿好像是记得满25岁的时候呢，才把他这一些指定的财产全部交给他的女儿。
1: 嗯，
0: 那他的女儿当时候其实在不懂事的时候呢，其实身上花的剩下没有几十块的港币。那后来这当中在整个一个遗嘱完全这个继承之前呢，他受到社会很多的这个磨练经验，慢慢长大懂事之后，等到他拿到这一笔信托财产的时候呢，他已经懂得怎么去运用这一笔财产。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包括台湾你在做一些安养信托跟教育信托，其实不用很多钱。那你如果从一些像一些我们的这个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常常在做这个信托的这些金融机构，其实他们只要大概50万、100万，那你可以慢慢增加，好，透过这样的一个遗嘱信托的方式。那信托的财产不一定只有现金，包括这个保单。
1: 哦，保单也算。
0: 对，保单将来它的这个保险金，好，那也可以存入它的这个信托财产，
1: 是
0: 叫做所谓保险金信托。好，这个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就是说保单你只要加注，好，那加注将来就直接入这个所谓的信托专户里面去。嗯，那这样子的话，子女不会马上拿到这笔这么大笔的一个财产，那反而造成他挥霍无度的一个结果。嗯，
1: 那保单这件事情是我一开始去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就应该要去加注。
0: 对，你就是透过保单批注的方式说，哎，这个就是所谓的将来要把它入所谓的这个信托产。所以将来我们比如经常买一些所谓的储蓄险啊，
1: 对啊，
0: 或者是生死和险，那你要做一个保单的批注。
1: 嗯，
0: 又，哎，这个是将来是要入到所谓的这个你开立的信托财产。对，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保单还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利用方式，就是说它可以登险金嘛。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在继承财产的时候呢，这个财产要过户到下一代的手上的时候呢，要有税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在得到遗产，在得到任何的财产之前，要先缴税。
1: 嗯，
0: 缴到税之后，国家才把财产交到这个继承人身上。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光有很多笔土地，可是就是没有钱可以缴税。
1: 哎，对，我听说这个，然后来那个土地就可能就收归国有，或是卖掉。
0: 对，没有错。哦，那如果你说这个税局他不会要一些鸟不生蛋的土地啊，他要分到的是一个这个精华的土地，他不是撒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保单一生效的时候，7天的登险金，所以把它保单可以部分作为所谓的这个遗产税的一个税源的规划。
1: 哦，
0: 所以这个遗嘱信托、安养信托，包括所谓的这个保单的一个信托，嗯，哦，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做多类的一个规划。那我觉得遗嘱的一个撰写是一个起始点。
1: 嗯，你要怎么去写，然后要怎么样是有效力的这件事情，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要先学会的，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包含在书中，我还有看到律师你有提到说，谁来密封那个叫什么遗嘱的那个东西，你这也是有注意的啊。这不就是直接粘起来就好那种感觉吗？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呢，这个背后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其实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荣集团有一个这个创办人叫张荣发，
1: 是
0: 他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总不会觉得说这个意外哈，会比明天来得早，他永远就觉得说自己就是不会老。可是呢，等到他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就勉强请了他身边的人呢，
1: 嗯，
0: 帮他写了一份所谓的这个密封遗嘱。
1: 是，
0: 我们的遗嘱有5种，那密。

0: 蜂呢不是天上飞的那个蜜蜂，好、哦、是这个蜂尖的蜂，好、哦、蜂尖的蜂写好之后呢、啊、把它粘上去，
1: 是、
0: 哦、没有让其他人知道、哦、那这个叫蜜蜂遗嘱。那其实呢这个张荣发过世之后呢，他这封蜜蜂遗嘱呢后来就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谁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财产呢？哦，这个张荣发的这个家族有大房二房三房啊，大家就来打这份遗嘱的官司。
1: 对、
0: 哦、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蜜蜂的遗嘱没有效啊，当时找到巴巴巴很多的理由、哦、有些人就说、哎、这个蜜蜂的遗嘱有效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蜜蜂的遗嘱或者是任何的遗嘱都有它的法定的程序跟方式。比如说蜜蜂遗嘱来讲，就是说诶，这个请人写好，自己写好之后要把它放到信封里面去封缄、
1: 嗯
0: 哦、把它封起来、哦、叫封缄。那封缄就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哦、就粘上胶水。所以呢，这个当这个遗嘱写好之后拿去打官司的时候呢，要知道遗嘱要念书，要好好的研究，知道怎么写，不然拿去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会被人家鸡蛋里挑骨头。那其中挑一个骨头，就是说，哎，这一封蜜蜂遗嘱呢，当时候不是由张荣发自己亲自粘上的，所以这一封遗嘱是无效的。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法律的 issue 跟争点。
1: 嗯，
0: 那事实上呢，最后呢，法官比较通融、比较宽容、开明，说，哎，这个蜜蜂的遗嘱，这个蜜蜂的动作，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是要遗嘱人，好、哦，他亲自这个用胶水粘上去的，啊、
1: 嗯，
0: 只要是旁边的人或者是他这个委托的人，这个都可以把它封缄上去，这个法律都没有违法。
1: 嗯，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就要知道为什么遗嘱啊有很多种方式，可是每种法律规定的方式，你都要了解说遵照法律的规定来走。
1: 这件事情其实讲真的，大家都会想说啊，遗嘱就是写一写就好，然后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放进信封。殊不知其实有很多要去注意的这个症结点都在。
0: 对，那个台语叫妹妹嘎嘎。
1: 对，妹妹嘎嘎都
0: 在。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民法有一个另外一种遗嘱方式叫所谓的自书遗嘱，就自己写的。哎，自书遗嘱所以不能打字啊。哎，我们现在手机电脑这么发达，但是你千万不能打字。这个打字就不叫自书遗嘱，
1: 我不能就是打在什么我的手机笔记本啊，这些这没有效应、
0: 啊、你要用全部都用手写的。
1: 是，
0: 那包括呢你在最后面在署名的时候要签名，不能盖章。所以曾经有发生过一个老农民，他手写遗嘱写得很辛苦很辛苦，最后呢他想说写得好辛苦，手好酸了，就不想签名了。我就用我旁边刚好有一个便章，就拿来盖，哎，盖他自己的章，就这份遗嘱无效。
1: 哦、天哪，
0: 结果他的房产呢变成被收归国有了
1: 啊。这种事情谁会知道，他也不会知道啊。
0: 对，所以呢我们俗话说啊，这个法律呢虽然不是保护好人，也不会保护坏人，可是有时候这个法律呢是保护懂得法律的人。
1: 懂法律的人，
0: 你看这个老农民就很可惜，他不能把他最后的这个想要留下来的房子留给他想要给的人，
1: 是
0: 最后收归国有。
1: 好的，我们时间很关系哦，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让爱延续：有效遗嘱与遗产继承权攻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作者连世昌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104.1，掌声跳平台。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里面有15堂遗嘱课，你有一点想说，这光是看这个文字都觉得啊，这个应该不会好看。没有，里面好多故事，好精彩哦！我只能说，律师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去收集到这些故事。那当然，有些可能是过去一些曾经经手过的案例。那有一些呢，我是觉得真的是以现在这个世代来讲，尤其近十年，我们必须去关注到一些状况。首先，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本身有主持社区节目，那我曾经就是有会到一些像国宅啊等等去做这个采访，那也知道有好多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农民伯伯，就是可能一个人居住等等的。那当然我也会很好奇说，那他们未来他们这些财产该怎么办？是真的就是收归国有吗？他不能留给他可能还有留还拥有的家人吗？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来讲，那事实上其实呢。法律呢需要去协助一些其实他需要法律的人。那其实当中有一块就是很多是早年这个因为这个国共战争之下，那他这个可能是孑然一身，那从这个大陆这边这个撤迁来台，那这个可能有些是有家眷，那有些他可能是这个孑然一身，好、哦，他是单眷的一个农民。那这当中其实呢，他就有几个层面需要去顾虑到，就是说，哎，他可能是当时候可能是政府有配置一些这个土地跟房产给他。像我们之前办过一个蛮有具有一个历史意义的，就是这个大城一包。
0: 哦，大城一包，我知道，你知道那个中和那边现在大城村、大城新村拆掉，
1: 没有错、这个早年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其实从这个大陆浙江省旁边有一个大陈岛，
0: 对，大陈岛，
1: 对，那他其实当时候是这个美国第七舰队协助这个国民党，他这个整个一个撤迁来这个台湾的基隆港。那事实上，其实先驻守在整个宜兰之后，然后再分批辗转到宜兰、花莲
0: 有，
1: 那中永和、新店，好，那包括现在中永和现在也在做整个一个公办都
0: 更，
1: 那包括这个新竹有大城一包，然后包。到高雄也有大城邑。其实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在于说，其实假设农民他本身事实上是孑然一身，他并没有所谓法律上的继承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希望说他这样的房产能够留给照顾他的人的时候，那可能或者是留给是他的一些比如说以前的这个老朋友啊，或者是跟他这个这个相依为命的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透过写遗嘱的方式、来让他的这些将来这个财产能够获得到一些他希望留给这个其他的人。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法律上的这个继承人呢，如果你没有写遗嘱的话，是透过继承人来这个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那包括继承人就包括配偶啊，第一顺位包括直系血亲，第二顺位如果没有直系血亲的话，包括所谓的这个父母亲。那第三顺位就是说，哎，没有直系血亲，没有父母亲的时候，就变成是他的兄弟姐妹。啊，如果这个前三位顺位都没有的时候，那变成是他的祖父母，那更可能通常更不会有祖父母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避免造成他的财产啊没人去行啦，好，没有人去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所谓的这个无人继承的财产。那无人继承的财产的时候，这个时候过了15年变成收归国有会拍卖。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希望透过写遗嘱的方式留给他想要给的人，把他的爱留给他身后的人。所以刚刚有讲过，曾经有个老农民，他透过所谓的自书遗嘱的方式来写给他希望留给这个他心爱的人，或者是他想要照顾的人。像刚刚这个思安主持人讲得很好，他其实也蛮热心公益的，去这个对社区的居民做一些服务。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疗养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老人安养院，那经常有一些念法律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律师经常到那边去做一些法治的一个教育，包括说协助他们或者是教育他们如何去撰写遗嘱、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所以可以透过写遗嘱的方式，那如果没有写遗嘱又没有人继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那就

0: 会变成15年之后、啊、就会变成收归国有、
1: 嗯、
0: 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县市政府、啊、他在拍卖一些所谓的无人承认的遗产、啊、所以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如果假设这个荣民他本身、啊、有一些这个眷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然是透过继承来作为继承他的财产、
1: 嗯、
0: 那这边呢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议题，就是两岸继承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经常会经办到一些他可能在台湾没有继承人，可是远在大陆他可能有他以前的这个配偶，甚至最主要是子女。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两岸继承。
1: 嗯，
0: 那两岸继承的话，原则上是两岸人民他是基本上在有限度的条件之内可以做两岸的继承。
1: 嗯，
0: 包括可以继承台湾的，来可以来台湾继承不动产，来台湾继承这个动产。那可是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限定的部分，就是说台湾的不动产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大陆的这些他的子女也可以继承，可是限额之内呢，可能就只有这个800万的这个限度之内才能够继承，那超过800万这个以外呢，它就变成不能继承，就只能够留给台湾或者是收归国有。
1: 其实讲真的，现在以台湾来讲，800万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房子。
0: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另外就是基本上他们也可以来台湾这个继承不动产、
1: 哦、
0: 但是如果是不动产是原来可能他在台湾这边的配偶或者是其他人是作为这个赖以生活相依为命居住的话，那这个就不能分给这个对岸大陆地区的人民来继承、嗯、所以有相对性的一些条件、啊、
1: 是、嗯、哦，就是因为在故事当中，就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好像是有一位这个太太她有改嫁过，然后后来是嫁给一位村庄里面一个卖馒头还是什么的一个老农民哦、嗯。后来因为那个太太她自己有一个小孩，然后老农民也非常疼爱他，但是后来就是老农民过世之后，他这个遗产的部分，诶，继子不是照理讲应该是可以接收了吗？因为他妈妈就跟那个老农民已经结婚有婚约、嗯、那为什么不行呢？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齁。其实听众朋友要听清楚，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律上能够继承财产，要么就透过法律的继承，那他必须是继承人，那要么另外一部分就透过写遗嘱的方式啊来赠与，这个叫遗赠。
1: 嗯嗯，
0: 遗嘱也可以透过赠与的方式，所以遗嘱发生效力的时候就会有所谓遗赠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当中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山东这个老伯伯呢、嗯、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他的遗产直接留给他的继子来继承呢？因为继子跟所谓的继父之间呢不是法律上的血缘关系，所以他不是继承人，他不是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直系血亲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哦，
0: 继子跟继父，或者是继父母跟继子女之间呢，他没有我们的一个血缘上的一个连结，所以必须透过所谓的法定的一个拟制血亲，就所谓的收养。经常看到有一些就是可能男女之间他有这个感情的第二春，他们再度结婚、嗯、可是他们也是透过彼此之间收养对方的子女、
1: 嗯、
0: 来更加融入他们的一个生活或者是感情，
1: 是
0: 那就要透过收养的方式。当中的案例就变成说，哎，继子要能够去继承继父的财产必须要透过收养。
1: 嗯，
0: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哎，写遗嘱，
1: 是
0: 透过这个山东的老伯伯写遗嘱，预立遗嘱的方式，把他将来的房产把他遗赠给他的继子。
1: 嗯，
0: 好，那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规划方式。所以其实选择的方式有很多，那就端看这个当事人之间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
1: 嗯，因为我记得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前阵子有一则新闻，就大家都在讨论就大 S 的事情啊。
0: 对，
1: 他的小孩最后会是跟就是他那个那他那个先生叫做什么？
0: 汪小菲。
1: 汪小菲嘛，然后还有具俊彦。
0: 具俊彦。
1: 对对对，他是说那小孩是不是可以具俊彦直接带走去照顾他们？好像也不行，嗯、因为他身负债。
0: 对，不行，因为基本上如果说这个父母其中有一方如果过世的时候，或者是离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法院可以申请法院去酌定他的这个亲权人，就是他的监护人是谁。那通常会以他的生父跟生母，或者是比较具有一个亲自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最佳利益来做判断。所以一般大概可能就是判给生父或者是生存的配偶会比较多。
1: 那像大 S 他

0: 他的剩下的这些，他的可能所谓的遗产这些的话，他是可以给他的当时的配偶吗？是这样子讲吗？还是也不行？
1: 大 S 的遗产变成说他的继承的方式，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他没有写遗嘱的时候，那变成说在台湾的话，他的遗产的继承第一个就是配偶，那他的现任配偶就是这个韩国
0: 具俊晔，
1: 对韩国的这个大叔啊，这个帅哥。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子女啊，他的子女就是他跟前夫所生的这个小孩，那就是这两个人他可以继承财产。那据说这个后来好像他的现在的这个先生哈，就
0: 是说给他爸爸妈妈嘛，对不对？
1: 对，就是说他意思说叫抛弃继承。
0: 他是抛弃继承。
1: 抛弃继承了之后呢，那将来可能就全部都由给小孩子去继承了。对。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自己没有办法说将来都给他的妈妈，除非是他继承到之后再赠予给回去给大 S 的 S 妈。
0: 哦，是这样子。
1: 对，
0: 哇，所以那个光是法律的那个程序是一层一层这样子的关系。
1: 那这当中如果讲的比较深的时候，这个会涉及到如果你的财产一直在转手，在转手的时候，这当中会衍生很多的税。好，所以尽量能够减少一些这个转手一再转手，因为这当中只要不动产经过转手一再动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就有交易税，包括房地合一税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税务在产生，所以能够透过好的规划，包括遗赠的方式，包括赠与或者是继承的方式，这个是最省税啊，不然的话不动产再高的价值，很多的税都被扣走的时候，这当中就会减损到很多的价值。
0: 这些其实大家不太会想到
1: 对，没有错，所以要善于规划你要在写遗嘱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税务的规划所以其实包括说大 S 那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个继承的方式给他现在先生跟小孩那如果先生不要的话，他可以透过抛弃继承全部给小孩继承。那我们现在继承的话，有包括说这个他有这个1500多万的这个免税额，那所以这当中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遗产税。
0: 是，我们现在讲这些都还是我们在新闻当中常看到的，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日常生活也会听到。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在书中，就是我们因为讲的都是人嘛。律师在书中还有特别提到关于毛小孩这件事，
1: 对，
0: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影响，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宁愿养宠物也不养，不要生小孩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大的选择，都很好。但是这个宠物可以当继承人吗？因为我知道国外有类似的经验，但台湾我还没有听说过。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发想这样子一个制度，蛮不错的。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透过这些创意跟发想来的。信托或者是刚刚讲的遗嘱信托，这个受益人可以是毛小孩，可以是动物吗？动物不是我们法律定义上的人呐、
0: 对
1: 不对？所以呢，它不会是所谓的受益人。它只是受益的动物嘛，受益的毛小孩。
0: 可是有这样的一个词出现了吗？
1: 所以呢，变成说，在台湾来讲的话，答案是不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动物目前在我们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建构的体制之下，它不是人，它不是权利的主体，所以呢，唯一只能透过一个这个绕一个圈圈的方式，比如说可能它是捐赠给将来的这个，比如说动物保护团体啊，或者是这个动物流浪之家等等之类，那透过动物流浪之家去间接照顾这些猫。狗啊或这些动物那只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捐赠的方式，或者是他可能钱比较多的话，可以成立所谓的这个信托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或者是基金会，那这样的基金会专门在照顾毛小孩啊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唯一就是在台湾的制度，它不像这个日本日本它就有所谓的宠物信托那现在台湾的部分就没有，所以这个因为宠物它不是人，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宠物信托这样子。那未来也许
0: 对啊，未来有没有
1: 法制上它可以慢慢去开放啦、可以去开拓说，这个可以将来可以指定给这个宠物，好，那当然就是找一个这个受托人来管理这笔基金但是这个钱呢是这个宠物的，这个任何人都不能动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日本其实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慢慢在因应在产生，但是在台湾目前这个发想其实完全是只是一个发想的阶段这个目前没有这样子一个制度存在。
0: 不过有在讨论吗？
1: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讨论，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大楼能不能养宠物或者是这个宠物

0: 要怎么养啊，才不会违反规约，这个倒是比较多，但是至于宠物能不能拿到钱，这个基本上其实很多，大概我看过基本上都是他们就直接透过这个捐赠给这个流浪之家的方式会比较多啦、哦、因为坦白讲他们也没有很多的资产可以去照顾这些流浪，就大概可能手头上可能几十万而已。
1: 是，那我想，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其实已经到了这个节目尾声。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精彩，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告诉你说这些法律层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你未来又要注意到什么事情。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在收听的朋友，我不清楚大家年龄层，不过我相信，像刚才律师说到的，法律不是保护好人，也不是保护坏人，而是保护懂法律的人。
0: 是的，
1: 这本书。最后呢，律师其实你的后记是如果还有明天，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后记出现？
0: 因为呢我们都会想到说其实自己呢这个永远都是年轻的，都不会老或者是不会生病，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1: 是
0: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与其这个未雨绸缪啊，总比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自己心爱的人他可能为了一些财产所谓的兄弟戏强或者争夺财产，我常常看到很多一些蛮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富贵两全，悲智双运，可是当有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求到的贵的时候是很难的、
1: 嗯、
0: 那唯一就是透过一个规划的方式，那透过规划能够把事情把它财产规划好，其实呢不会留到身后小孩子呢为了一些财产这个打官司打到法院去，这个以和为贵啊，家和万事兴。
1: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连世昌律师，那同时呢连世昌律师目前是在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服务，对不对？
0: 对、啊、
1: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连律师来做这个请教、
0: 嗯、
1: 好，今天呢也想谢谢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律师，
0: 谢谢思然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舒扬。
2: 一日不动，一日不食，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使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做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人哦，邀请到的是白马王子文多彬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会说白马王子呢，因为老师已经跑了超过百场的马拉松，那跑马拉松的时间其实超过十年哦，这样的里程碑呢很不容易，那甚至还为此有写了一些书籍来记录说，哎，每一场比赛的心路历程啊，所见所闻啊，好，并且也体会到说，哎，跑马拉松哦，并不单纯只是说身体上面的锻炼，同时也是理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今天邀请到文多彬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6: Hello 主持人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想先请老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
6: 我今年57岁
0: 哦，然后
6: 从44岁
0: 开始
6: 跑步。对
0: 哦，可是当初我觉得这个话题先从当初怎么接触到会觉得，哎，我应该要开始跑步。
6: 其实我从小都是比较喜欢打球啦，
0: 哦，
6: 都喜欢参加团体的球类运动。那会接触这个马拉松呢，主要是我博士班毕业以后，我的指导教授博士班指导教授许月明老师，他想要开创一个台湾的运动人类学领域的这个学术领域啊，那台湾比较没有人接触到这个，那刚好这是等于是算是我博士后的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课题。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要研究什么主题？然后后来就碰到一位女跑者，然后我就准备研究她，然后研究她，那总不能说自己都没有跑嘛，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一起报。那通常我们以前自己都是当兵的时候会跑5000公尺啊，但不会跑到那么长的距离，所以我就是前一本书的话，做自己的英雄自我民族志三部曲，就是记录的从5公里、11公里，然后半马，然后进入全马的过程。对，
0: 那是第一本书。
6: 对，这是第一本跑步的书。
0: 这一次出的书就是全部都在记录
6: 全马的，
0: 全马是42.多，195，对对对，这个跑过超过百场的心路历程都收录在里面。
6: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样的历程，所以一开始是为了要
6: 做研究，对，
0: 然后才想。

0: 那个全马
1: 差
0: 不多，差
1: 不多，
0: 对
1: 对，因为大家会想说啊，全马是42.195，
0: 对，
1: 然后半马是21点多，
0: 对，
1: 啊，人家想说这样不就是半马就是一半吗？
0: 对，
1: 啊，其实跑步的体感上面是两回事，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就是半马不是说啊全马的一半，
0: 对，
1: 这是全新的领域。
0: 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一直不敢挑战全马。
1: 嗯，哦，对耶，如果现在要我跑全马，我完全不敢。就是，
0: 所以主持人现在是跑到半马，
1: 现在最多就是半马，而且半马就是速度也是，就跟人家
0: 17、18公里的时候差不多就会累了，对不对？
1: 我想说我需要先走一下，需要去吃个香蕉之类的，
0: 正常正常。
1: 对，就还在很初级的阶段，但是因为老师呢，已经跑过百场了，然后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我自己也好奇。老师以前是在学校任教，
0: 是
1: 小学老师吗？
0: 是
1: 小学的体育老师吗？还
0: 是
1: 什么老师？
0: 什么都教，
1: 什么都教。
0: 对，
1: 哦，就是那种有点像班导师，
0: 也有当过。
1: 哦，也有当过，
0: 我各个职位都当过。
1: 哦，
0: 你想到的我都有当过，
1: 什么组长什么什么的，那个都有当过，
0: 连校长都代理过。
1: 天哪，那你是所有学校的那个教职员的那个？
0: 我是非常奇特的一位。
1: 哦，是啊，那是当初是在小学任教很长的时间才再去读博士吗？
0: 就是在职进修。对，
1: 哦，在职进修，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是我不是说我从小都喜欢打球吗？
1: 嗯，
0: 那我因为在眷村嘛，眷村长大，那眷村，嗯，所以通常呢就会是会有一次做篮球场。
1: 嗯，
0: 好，所以学术界通常都讲说北部的是打篮球，南部的打棒球。
1: 哦，好像是耶。
0: 对，然后棒球是日据时代引到台湾的，
1: 嗯，
0: 那篮球呢就是军中带过来台湾的。嗯，所以眷村通常都会有一座篮球场，
1: 就大家比较习惯打篮球。
0: 对，
1: 嗯，
0: 所以都是在打篮球。那有时候我们村子里面会邀请一些军中的队伍在村里面比赛，
1: 嗯，
0: 然后我小时候就看到他们，哦，那是晚上的时候灯光打下来，然后在比赛的那个样子帅极了。
1: 对啊，
0: 而且篮球，嗯，打篮球不用花什么钱啊，
1: 哦，
0: 一颗球大家都可以投啊。
1: 而且以前就是如果以学生时代来说，我觉得男生都会觉得哇，要打篮球谁会去跑步啊，篮球帅多了，好像吸引大家的注意，也可以变成这个校园的风云人物。
0: 是是是，嗯，那所以我就读书的时候就校队嘛，
1: 嗯，
0: 那我毕业以后我就想要到学校想要带篮球队，所以我带篮球队也带了一阵子，
1: 哦，
0: 我有学生也是当国手啊，然后也有当，现在也有当专业教练的，
1: 所以算是在小学任教，然后
0: 就是奉献啊，无私奉献啊，不像，
1: 哦，就是像有点像是学校那种老师，如果喜欢体育，
0: 兼任
1: 的篮球教练。
0: 那你当时，嗯，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没有篮球队，是我下一届才有，嗯。其实你猜我是参加什么队？
1: 篮球队没有的话，还有什么队？排球队？
0: 我是那个合唱团的
1: 啊。
0: 所以我很喜欢唱歌，
1: 也差太多了吧。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人家会说，欸，你现在怎么会自弹自唱弹吉他，哦，小时候的影响其实蛮大，因为你如果读哪一个小学的话，他有什么队伍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参加。不过我那时候我的学校是有手球队啦，
1: 哦，
0: 但是好像没有选我，因为我是乐队跟合唱团的。
1: 哦哦，他怎么那么大的跨域？我觉得老师的那个领域就是哦，都让人家觉得哎，很好奇。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一直以为老师是读这个体育相关，
0: 嗯，
1: 然后后来再去进修这个体育的博士，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关键点，对不对？
0: 对，
1: 不然你怎么会想说我要去读一个体育博士，而不是好像说教育类的博士？
0: 因为我们当刚年轻毕业的时候就大部分都会当导师嘛，
1: 嗯，哦，对，
0: 那当导师比如说班上有体育课，
1: 嗯，
0: 那我从小就很喜欢上体育课，
1: 嗯，
0: 而小朋友调查的话也都是他们最喜欢的科目就是体育课嘛，
1: 哦，
0: 那所以我就想说进修，
1: 嗯，
0: 能够体育教学，然后刚好民国88年那个台东师院有开那个在职进修的体育教学硕士班，那，嗯，我就台东师范学院，台东师范学院里面体育系体育科里面是他是当时是他只有他们那个学校有，
1: 哦，是啊，
0: 对，所以台东师专的体育科是很有名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报考了暑假的体育教学硕士班进修，
1: 嗯，
0: 然后就读四个暑假嘛，
1: 哦，
0: 然后就坐火车咚咚咚咚 咚每年暑假就
1: 晃到台东，暑假就会去那边，
0: 对，
1: 有点算是定居小移居的概念，
0: 但是他是有学位的，
1: 嗯，
0: 就是那时候，所以我很感谢他这种在职进修的这种课程， 然后就进修了4个暑假，我就硕士毕业。

0: 业了嘛，那我真的是充实了很多，嗯，因为你出来教了快十年以后，你觉得你好像已经被掏空了，哦，你需要再不断的进修。
1: 对，
0: 然后，嗯，那在那里碰到台东大学，现在台东大学我的指导硕士班指导叫做范春元范老师嘛，他是体育运动史的台湾的专家嘛，嗯，那他那时候我入学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不要毕业的时候只有一本硕士论文，还要有些嫁妆，嗯，所以我就在火车上从中立到台东的火车要坐8个小时，
1: 半个台湾了。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早上8点坐到下午，已经下午5点了。
1: 哦，天哪，好久。
0: 对，那在火车上没事啊，就会就写写东西，写写文章嘛，就写很多，嗯。然后就是我那边有一本第一本的学校体育探微，嗯，那本书，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博士班，嗯，然后一考又中了。
1: 哦，哇！所以这个是念完在职进修之后，又马上接着又
0: 去吗？没有，马上，我大概休息了5年。哦，因为想说我的那个著作分数快要过期了。
1: 哦，是这样。
0: 对，他有算著作分数，嗯，然后就刚才报考国立体育大学。嗯，然后一考，哎，嗯，很多老师大概都知道我。嗯，所以我考上以后，很多人都说：“哎，你不是体育大学毕业的，怎么
1: 会来读博士班？
0: 怎么会考
1: 上？哦，怎么会考上哦？”
0: 一般都是自己学校考会比较吃香一点。嗯，
1: 可是体育博士啊，不用考，就是单纯数科吗？还是他需要一些？
0: 他也是学科的
1: 哦，只有学
0: 科也是要考英文哦。
1: 哦，但是数科有
0: 学术的不用考数科哦。大学的才要考数科哦。你高中毕业考
1: 大学
0: 体育系的，
1: 嗯，要数科。
0: 要数科，
1: 但是其他硕士之类的就比较算是研究体育
0: 相关，对，对，
1: 所以就不用再考数科。
0: 对，那我的领域是运动人文方面的，嗯，就是体育史啊方面的，嗯。那这些在比较专业的选手上面，他们可能比较觉得困难。
1: 哦，就是分两个流派了啦，就不一样的领域跟专业。哦，但当初有想过自己会开始要跑步吗？有想过自己也会喜欢跑步吗？
0: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操场跑个几圈啊，嗯，跑个几公里这样子。
1: 对，可是因为老师说什么之前喜欢打篮球嘛，可是球类运动大部分都是很多个人啊。
0: 对，
1: 那可是跑步就是自己的事情，你会觉得啊，一开始觉得跑步很无聊吗？
0: 那就是年纪大的时候你要找伴就不容易啊，嗯，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哦，他大家都打不动啊，都怕受伤啊，要找伴真的很不容易，啊，
1: 他说自己运动比较快，
0: 对，所以我自己一双球鞋出去啊，嗯，那像我老婆她以前练田径队的，她从小就是练田径队的，她现在都不跑啦，因为以前训练太苦，
1: 你说一跑就会想起
0: 以
1: 前的那个痛苦的回忆，
0: 所
1: 以
0: 她现在都改打球类桌球，
1: 哦，要相反，
0: 他们需要有一群好伙伴，就是要有伴的，
1: 哦，对啦。那因为如果说回来，老师其实跑步的时间也已经10多年了，然后跑的这个我看一下书籍记载啊，基本上台湾所有的赛事应该都跑过一轮了吧？
0: 还有很多没跑，
1: 还有因为一直有新的赛事出现啊，
0: 像绿岛啊、兰屿我还没有去跑过，
1: 哦，外岛的，哦，
0: 对，
1: 那有跑过澎湖的吗？
0: 澎湖，对，
1: 因为我就一直看人家分享那个澎湖跨海的那个马拉松路线，我觉得好酷哦，它是会跨那个那叫什么跨桥？
0: 澎湖大桥。
1: 对，澎湖大桥那个。
0: 那边风很大，非常难跑。
1: 而且是11月多的。
0: 对，跑到那里几乎就是跑不动了。
1: 哦，那我问一下老师，那个跑步最好的成绩大概是？
0: 哇，台北马5小时17分，
1: 这样不是
0: 很慢了？
1: 我觉得已经还蛮厉害嘞，嗯。
0: 没有了，健康，我们是健康跑的，那個。
1: 哦，对对，因为我也是标榜健康组的。
0: 当然，完赛时间是5小时半啊，嗯，对，所以参加台北马的时候压力很大。
1: 对，因为台北马就是那个竞技，
0: 对，
1: 已经算是竞技型
0: 的
1: 了，
0: 對對對，所以前面就要认真练这样子，
1: 嗯。那跑过那么多场，有觉得好像最难忘的吗？就觉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0: 其实每一场都很难忘，很多人都这样问我。但是初恋最美嘛，对不对？那就是出马，我出马跑完以后，我的脚起水泡，就里面有血泡，
1: 好可怕，
0: 对，然后 然后又要去学校上课嘛，哇，很痛苦，
1: 嗯，
0: 每踩一步就会痛一步，每踩一步就痛一步，
1: 嗯，
0: 然后。

0: 血泡里面有血泡，然后你把它刺掉以后，它要血干流出来以后，然后它又马上缝起来，还是有。
1: 那没有，
0: 因为你每天都还要走路啊，
1: 啊
0: 要上课啊，
1: 一定要啊，
0: 要上体育课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哦，那真的是那个礼拜真的超级痛苦的。
1: 可是很多人就说啊，那么痛苦，干嘛还要一直跑？
0: 对，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啊。我可以说它是一种神秘经验吧。
1: 哦，那我自己好奇，老师是。觉得说会想要一直跑的原因是想要有那个成就感，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要追求更好的成绩？
0: 我追求更好的成绩是不会啦，就是说至少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在他规定的时间完赛，
1: 完赛平安完赛。
0: 对，那我现在就比较逐步去国外跑，就是有机会的话，对，就是想要就是。如果要单纯去玩的话，有点好像觉得好像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去。那有去国外跑的赛事的话，就会跟老婆讲说：“哎，那个国外有这个马拉松。”他就说：“好了好了，去了、去了。”
1: 所以出国跑马拉松 OK， 但是如果单纯出国旅行
0: 不
1: 一定 OK，
0: 不太好意思，
1: 不太好意思哦。所以在就是印象很深刻是第一场马拉松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是哇，整个脚都
0: 是身体的痛啊，
1: 身体的痛。那有那个心理上面真的觉得完全无法负荷，
0: 心理上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情感上的啦。比如说我妈妈是金门人嘛，他们823炮弹逃到台湾嘛，那我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想要跟她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了，我记得是2023年，我已经报了金门马拉松，本来想要带他去，结果他就生病了，那我就当然就没有去啦、然后后来他就过世了嘛，在医院大概待了1年半，那后来我2025年我就报了嘛，那在跑在金门的过程中就觉得很难过啊，说我为什么没有跟我妈妈一起回来过，就是到了台湾都是长大到这个年纪都没有跟我妈妈一起回去过
1: 啊，是哦，
0: 对，就很遗憾呐、所以我边跑就边的啊，都快哭出来了。然后我在跑的这个这几天里面，我还有去就探访一些亲戚啊，表姐啊，或是从小有来台湾看过我的，那时候51年没有见面 我就是凭着那个照相那个地方，然后请
1: 要怎么认呐、
0: 请我那个在金门的亲戚带我去找他，然后拿着照片就是说。阿姨，家珍阿姨，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文多彬文老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白马哦，这个白场马拉松的经验。前面说到就是其实除了在台湾跑过超过上百场的马拉松，在国外也有一些

0: 旅跑的经验，我相信老师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一定透过跟自己对话，可能会有想到很多的事情，嗯，就除了在金门跑的过程，嗯，当然在日常的练习，嗯，应该也是一种自我对话吧。
1: 对，
0: 嗯，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很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马拉松不是说说跑就跑的，一定是生活当中要去练习。
1: 是，
0: 老师练习的频率很高吗？
1: 其实如果每个礼拜跑的话，嗯，中间的时间就其实我有时候就是一三五跑，
0: 嗯，
1: 然后跑个短距离，这样维持那个体感。
0: 嗯，短距离，老师短距离是多短？
1: 大概10公里，5到10公里之间。
0: 哦，我以为老师说短距离是20公里。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嗯，因为我碰我就是我们跑步界的那些老马，有些已经都跑1000码、800码、700码、哦、600码，很非常多。
0: 我还是觉得很难想象哎，因为老师跑白马就已经跑了10年了耶。那
1: 他们有1000码的，比如说郭大哥，他就跑了20几年啊，23年啊。
0: 哦，
1: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马拉松的赛事很少，哦，所以他们前面的那个
0: 累积的时间
1: 比较慢，但是近年来比较多。
0: 对。
1: 对，
0: 可是你说要1000码，那一个礼拜如果极端跑个2场，也要很长的时间。
1: 有啊，对啊，现在有些人一年大概可以跑50码，然后2年大概就100码，然后有些他礼拜六有，礼拜天也有，所以他们就连日嘛。
0: 嗯，
1: 比如说一个在北，一个在，他们都拼命的也会跑出去。
0: 天哪，还是不可思议。
1: 对
0: 对，可是因为日常老师说这个平日还是要练习那个脚感，然后体感上面都要把它维持住，可是每次这么高强度的训练，身体上面不会觉得有一些负担吗？
1: 会，我比较，我就是我的底子比较差啦，所以我还是脚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休息。
0: 嗯，
1: 那像我碰到我家附近一个明华大哥，他是早上跑12、13公里，下午又跑12、13公里，所以他一天都几乎要跑25公里。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军人退休的非常，
0: 对啊，好厉害哦，
1: 像那个非常有纪律，
0: 很规律，
1: 4点就起床，然后就出去跑，然后下午呢4点呢再出去跑。
0: 哦，这是有规律的跑法。
1: 对，但是他，我碰上的就是这种跑太多的，其实都身上多多少少有点伤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都会很小心，就是一不舒服我就会停。
0: 嗯。
1: 那比如说我想要练速度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跑那个今年4月跑维也纳马拉松的时候，或是跑万金石马拉松的时候，我会去练上坡，我就会找我们家乡下的一个地方一直练。
0: 嗯。
1: 那第一天第二天会没问题，第三天你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会休息，马上休息，就要很警觉啊。
0: 哦，对，因为我自己如果有在跑的话，我也会觉得说身体有时候不能不休息。
1: 对，
0: 就是会开始有一种新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身体，说哦，原来人是真的不能太操劳的。对，然后适度的休息也是训练的一环。
1: 对，像我们这种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跑的话，最好就是要保持健康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在比赛当天不能跑太快。
0: 嗯，
1: 跑太快的话其实长期累积的话对身体并不是很好。
0: 对，因为像老师在书籍当中好像有讲到说自己曾经也是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有出现身体的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嗯，像有一次跑的时候出现那个跑完以后，
0: 嗯，
1: 就是上厕所嘛，就说奇怪，这个颜色怎么那么深？因为我们当过兵的知道，就是说有时候那个颜色很深的时候，班长啊或什么就会叫你们灌盐水。那我想说，哦，可能是水喝太少。可是后面上，哎，不对啊，怎么颜色都是这样子？后来我就赶快问跑友嘛，他说，哦，这个是运动性血尿，
0: 哦，
1: 所以你要赶快补水，再补多一点，把它冲淡掉。可能它已经压迫出血了。
0: 喝水就够了吗？不用去看医生吗？
1: 他那是暂时性的。
0: 暂时性的。
1: 暂时性的。如果持续没有变化的话，
0: 嗯，
1: 那就要需要去看了。但是后面，第二天就是变淡了。
0: 就正常了。
1: 对，就正常，那就 OK 了。
0: 哦，那一次是第一次。
1: 对，
0: 有点吓到吗？
1: 对对对。
0: 嗯嗯嗯。后续还有发生过什么在例如说跑步的过程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生身体上面的状况？
1: 我在跑有一年乌来马的时候，就是很热嘛，
0: 齁，
1: 我的 跑友就很好心的给我一罐啤酒
0: 啊，居然是啤酒吗？
1: 对，一口去喝下去，嗯，因为实在太热太渴。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又吃了一根香蕉，嗯，然后没多久我的肚子就开始绞痛。
0: 哦，你说都是气之类的吗？
1: 太冰了，
0: 太冰了，
1: 一个灌下去，然后又香蕉，嗯，然后就整个绞在一起，然后跑到已经到蝴蝶谷里面了，嗯，我就想，哇，整个人晕眩，然后快要昏倒了，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坐很久，嗯，坐很久，然后很痛很痛，嗯，然后一直要上厕所，嗯，我到处找厕所，
0: 因为马拉松赛道那个很难，有时候还要排队耶。
1: 对啊，所以男生比较方便啊。嗯嗯嗯，
0: 所以就是啊，赶快解决这个身体上面的困
1: 扰，然后就拉到我已经虚脱了。
0: 啊，那还能跑吗？
1: 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走出来，然后我就跟那个有那个 AED 的那些
0: 救护
1: 人，我说我要弃赛。嗯嗯嗯，就那一次唯一的弃赛。
0: 哦，这是唯一一场弃赛的马拉松。
1: 对，嗯嗯，就是其实乌来马其实是很好完善，因为它时间很长啊，8个半小时。
0: 哦，让你可以边跑边欣赏风景。
1: 对啊，对，其实那个主办的邵老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个赛道。
0: 哦，对对 对, 对，就是让大家不要太有压力。
1: 主持人跑过了没？
0: 没有，但是
1: 不知道会不会。
0: 之前那个有访问过邵老师啦，
1: 哦哦，
0: 然后
1: 对对，
0: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
1: 哦，
0: 我这个新店，因为他不是住新店嘛，啊，他就会说，哦，我这个新店办什么活动很、哦哦，很好，大家来参加。哦，就他还要办什么环台还是什么？
1: 环台啊，
0: 对对对，我觉得
1: 环岛啊，现在他要办那个铁路的环岛啊。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平常练习的时候，或者说在赛事，难免会有突发状况，嗯。那跑那么长，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的身体有某种规律，或是说，开始知道怎么样来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吗？就是会有一个训练的模式吗？或者说休息的方式、调节的方式？
1: 我的老婆她买很多什么拔罐的，还有按摩棒
0: 啊，是哦，
1: 然后还有泡脚啊，嗯，其实跑完泡脚其实很舒服，嗯，可以，哦，对，冬天的时候泡那个热水，嗯，其实就打通你的那个整个血脉，
0: 哦，
1: 然后哪边不舒服的时候有那种按摩棒可以这样一直按，嗯，一直按，
0: 就酸痛点给它吹下去，
1: 对对对，那个，一个大概30千块
0: 按摩球吗？
1: 不是，那个钢，那种钢做的那种，
0: 哦，可以推，有点像是推拿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
1: 对, 对，就是自己都要稍微知道一下，
0: 嗯嗯嗯嗯，
1: 或是买一些那个推拿的那种药膏啊，
0: 哦，所以这算是老师就是在跑完之后
1: 对
0: 一个保养的技巧。
1: 那很多跑友他会去找人家按摩啊，
0: 嗯嗯嗯，对，
1: 连日马的有些跑回去，然后就去请人家按摩，然后第二天再找，
0: 哦，
1: 所以你会讲会说怎么会跑到这样那么自虐，对不
0: 对？
1: 对啊，就真的很奇怪啊，因为如果你不跑的话，你要再重练真的很辛苦。
0: 哦，就一切又被打回
1: 原点。对，尤其是受伤的人，有些他受伤以后他就不跑了，嗯，或者有很多脚底筋膜炎的。
0: 嗯，
1: 他曾经跟他共存嘛，嗯，可是最后他跑完100码也就不跑了。
0: 哦，可是我自己就想要再问一下老师，就是因为自己跑过那么多场，
1: 嗯，
0: 那可能很多人也会问说，到底为什么那么坚持说要一直跑下去？有想过说要跑到几岁吗？
1: 主持人，我跟你讲，在我比我大的很多70、80岁，他现在还
0: 在
1: 跑，
0: 对，
1: 所以你说我能不跑吗？
0: 那怎么会想要一直跑？就是到底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个问题，连我这种很出街的跑者，哦，我身边有些人没有在跑步的人都会很一直很爱问我说：“哎，啊，跑步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干嘛？就是有需要一直跑吗？”就是虽然我也不是顶尖厉害的，可是就很容易被问到这个问题。
1: 这就要进入到那种哲学的层次。
0: 嗯嗯，
1: 你有进入过那个心流经验吗？
0: 好像有，就会跑到觉得就很顺，
1: 对，
0: 那个状态
1: 很
0: 顺。
1: 对，
0: 嗯，
1: 我第一次进入心流经验是在苏跑杯的时候，那种很爽，
0: 哦哦。
1: 那时候那天也是下着雨，嗯，像今天一样。然后就是心流，就是说你的技术跟你的能力好到达相匹配的时候，嗯，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那个忘我的境界，
0: 嗯，
1: 然后就很舒服，你跑起来就会觉得说 哇，怎么这么好，我今天还好没有放弃，下一天没有出来、
0: 哦、对，
1: 然后跑完以后你的脑内啡啊多巴胺都会产生啊、
0: 哦、
1: 然后就会变得非常舒服啊，然后跑完以后就说啊，我今天没有后悔我出来跑，然后呢就开始又要找比赛要报
0: 哦，是这样子哦。

0: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呢、啊。
1: 嗯，例如说呢？
0: 比如说出国跑，
1: 嗯，
0: 你可以体验到国外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1: 对，
0: 你就会讲说，台湾跑那么多的话，想就想到外面去跑，
1: 就跑不一样的路线。
0: 对，然后看跟不同的人跑，
1: 嗯 嗯, 嗯，
0: 不同的欧洲美女啊，各种不同的、嗯，然后你会看他们怎么办赛事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很多那种特殊的经验，比如说，嗯，你通常我们最后一两公里会觉得平常跑一下就跑完了，
1: 对啊，
0: 可是最后
1: 好痛苦、哦，
0: 好痛，怎么那么远，怎么还没到？
1: 对啊，
0: 那就是那种时间的位移错换，
1: 嗯，
0: 本来明明很短的时候，你跑到最后变成好像你在漂浮在那个时间之中，
1: 对，
0: 所以那个很多那种很奇怪的经验都会慢慢出现。然后有一次我跑那种绕圈赛。
1: 哦，那个到底怎么跑啊？因为那个就是人家说什么超马吗？还是什么？
0: 就是
1: 会有那个学校操场，然后你要一直绕圈、绕圈、绕几百圈、欸，
0: 开广门106.5圈。
1: 到底怎么跑？那不会跑到头晕吗？
0: 就很多人在跑啊，
1: 嗯，
0: 所以也不会觉得无聊啊。
1: 哈，可是那个跑了都要跑好几个小时哎、欸。
0: 对，我去年跑，去年跑的时候，哦，大家都快中暑了。他那个学校根本没有遮荫、嗯，结果很多热心的跑友，你知道吗？他们弃赛以后，他们就去买冰块，去买饮料，然后到现场给还在跑的人。
1: 好贴心哦！
0: 你说跑友超棒的，
1: 对啊。
0: 我在书里面就有记下来，我就那时候我就非常感谢，因为那个路跑协会他们就是比较最基本的，
1: 对对对，
0: 最基本的。
1: 嗯、
0: 哦，那冰块也不够啊，
1: 嗯、
0: 然后肚子又饿啊，还有人去买油饭。
1: 哇，又另类的那个，
0: 你像有一个德胜哥，他出去外面拿冰块拿了四趟、欸，
1: 哎，哇，
0: 对啊，而不是大会的人哦，
1: 就大家知道说这个跑者彼此的痛苦，
0: 对 对, 對，
1: 所以就知道说需要什么，
0: 所以我就定义成跑友的大爱啊，
1: 对，没错。嗯，这个是刚才讲到那个老师有去海外跑的经验嘛？目前跑过几场啊？
0: 我目前就是富士山，
1: 嗯，
0: 还有维也纳，还有布拉格，
1: 哦，三场，
0: 这三场。
1: 可是怎么没有想过要去跑那个什么极大马？极大马、
0: 哦？极大马那个可能我还没有资格吧？
1: 哦、啊，对啦，那是要看成绩。
0: 我比较喜欢挑那种比较特殊的、有历史文化的。
1: 哦，
0: 比如说布拉格跑的时候，他会放那个伏尔塔瓦河的音乐、啊。
1: 嗯，
0: 我们
1: 他沿路都会放吗？
0: 没有，起跑的时候，
1: 哦、起跑的时候。
0: 然后维也纳他会放那个小约翰史特老师的圆舞曲、
1: 嗯。
0: 其实我在去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他们的，只是说以前有听过，
1: 嗯、
0: 但是要去之前会做功课。
1: 对，
0: 然后就会听，就说啊、哦，原来是这样，然后跟历史文化结合，你就觉得说。超棒的，
1: 嗯，那在国外跑的感觉跟在台湾跑到底实际上面差别在哪，或心态上面、感受度上面？
0: 第二，在欧洲就是古城嘛，
1: 嗯、
0: 像布拉格古城就超美的、啊，
1: 超美的、嗯，
0: 然后大家都很友善，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多是不是动员来的，是在旁边加油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穿那种台湾的那种，到了那边他就会喊。
1: 嗯嗯嗯，
0: 台湾加油，台湾加油、
1: 哦哦，
0: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会自己做一些标语，
1: 嗯，
0: 然后小孩啊什么的，大人啊弄在肩膀上啊、嗯，你会觉得说非常好。那像台北马有时候。还会被骂，
1: 对对，我想到就是这个，因为像老师刚才讲说，那个布拉格好像连路人都很 enjoy 在这个里面，然后像日本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也很常、嗯，就算是那个东京马拉松这个大封路哦、
0: 嗯，
1: 整个路都封起来，可是大家路人也。你就感觉出来说，大家很兴奋，可以看到这场赛事。
0: 这就是文化的文化的。
1: 但在台湾，你只要封路，大家说你扰民啊，结果又来了什么的，就很容易被骂。
0: 就日本就真的不一样，就文化。但是我那个，你像我今年跑维也纳嘛，跟那个田宏奎奎哥他们去，其实他们虽然封路，但是他在中间一些那个旅游观光胜区，他也是没有封得很紧啊，大家也是可以跑来跑去，嗯、但是他们自己会避让。
1: 哦，
0: 对、嗯、他们也是会，所以他也没有说很严格的会，比如说台北马完全不让你过的话，造成民怨、嗯。但是他们就是在某些路段观光重镇区、
1: 嗯，
0: 他还是会弹性的，
1: 哦，弹性一点，
0: 对，弹性一点、哦。布拉格也是，
1: 嗯嗯嗯。所以他们整个路线都是在市区里面吗？
0: 有些会拉出去一点点。
1: 哦，因为像台北来说，

0: 蛮多最后跑一跑都跑到那个河滨，
1: 对，
0: 就不得已，对啊，真的
1: 没办法，因为影响太大，
0: 嗯，就可能大家比较会抗议，
1: 因为像欧洲、嗯、他们礼拜天都店都商店都没有营业啊，
0: 嗯，
1: 然后跑去要去上厕所都锁起来都不行、
0: 哦、啊，那这样子就很有点麻烦呢。
1: 对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解放啊、
0: 哦、对，时间关系呢，我们要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暂停一下，待会回来持续在节目当中请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文多彬文老师，有非常丰富的马拉松赛事经验，那也借此呢出了书籍，记录了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那前面说到了好关于跑马拉松有国外的经验，我自己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非常多人会

0: 出国去旅行顺便去跑步，或颠倒过来为了去跑步然后顺便去旅行。那在国外啊，会觉得说到底哪里跟台湾差最多吗？就除了在就是应援方面
1: 文化上、啊、
0: 嗯，
1: 那你像维也纳他的那个日耳曼民族嘛、嗯、他们是日耳曼民族，他们做事真的一板一眼，像他的那个起跑区、嗯、ABCD 真的很严格哎、欸，就是一期预期的跑完，然后他就让你往前 B， 然后这样一直走走走走到起跑点，然后再放
0: 啊，是
1: 的、哦、然后 C 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再放啊。布拉格的话是斯拉斯，就是另外一个民族的话，他就比较那个 A B C D E， 然后就是大家他管制的人也不太、不太清楚，因为他在那个很小的那个老城区，然后大家好像都乱跑，然后。随便然后就跑出去，
0: 反正时间到大家起跑
1: 就
0: 对 了。哦，可是台北很多也是这样不是吗？
1: 台北还是有 ABCD、就是、对，但是他没有 AB 跟 C 这样隔开，
0: 嗯，
1: 就是跑出去然后就 B 然后 C,
0: 就 ABCDE 这样顺着，
1: 好严哦，他还会有些人前面挡
0: 啊，
1: 然后时间九点九点七分九点十三分就是这样很严格，就是时间到他才让你出去、嗯、所以我就跟那个奎哥他们说我一定要站在西区的最前面，我不要跟你
0: 这样你就很不划算，那时间就漏了好几
1: 秒，因为我怕他那样会扣掉啊，
0: 嗯嗯嗯，
1: 还是怕他用大会时间啊，这样我晚出去的话我就少了十几分钟了、
0: 哦欸、真的差很多、欸、
1: 差很多，
0: 对于那个有在追求成绩，
1: 所以奎哥他是在六分多钟六公里之后才追上我，
0: 嗯、
1: 所以我就赢了这个段时间。那像富士山的话、嗯、我是站在 H 第一排，
0: 嗯，
1: 但是六小时这样，哇，我就是完全是完整的六小时我可以跑，所以我后来五小时四十分多就跑完、嗯、我就少分钟。
0: 通常那个分区不是也是会看你跑步的成绩来分吗？
1: 你说
0: 灯然后偷吃步，
1: 他好像那个海外跟那个国内的有分吧，所以在前面跑的时候，前面那个心率整个都提很高，然后自己要稍微就在调整。
0: 可是跑富士山应该风景超漂亮的吧？
1: 很漂亮，
0: 就是那个景，就是又跟布拉格这种老城区的景是完全不同的，
1: 比较特别的，
0: 嗯，
1: 非常漂亮。就是我们那天跑的时候。可能本来去年啊，本来差点要取消了、嗯、因为下雪
0: 啊 哦，
1: 然后后来等到凌晨的时候宣布好照常举行，
0: 哇，
1: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山看不到啊，要、嗯、快二十几公里的时候三十公里就出来了，
0: 哦，然突然云就跑
1: 掉
0: 了、
1: 嗯、然后就开始看到很多人在拍照，就开始山就出来啦、啊、你就怎么跑就跑就一直看到它，
0: 嗯，
1: 非常值得去跑，
0: 实际上面看到那个感觉是很壮阔的，
1: 对，非常棒、哦，
0: 对，很多人
1: 一直绕着，值得去跑、啊。
0: 它是绕那个山
1: 环湖，
0: 环湖吗？
1: 两个湖，它绕两个湖。
0: 哦，然后这样42点多，
1: 对，
0: 哦，哇，
1: 值得去跑啊！
0: 值得去跑，只要天气好的话，
1: 还很难抢。
0: 哦，对、啊，
1: 它以前是11月半嘛，它现在都改成12月
0: ，
1: 它风红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0: 哦，但就是比较容易遇到下雪
1: 对
0: 之类
1: 有可能
0: 会遇到。
1: 要碰运气啊、嗯、
0: 哦，对对，因为本来去富士山就是要考验人品的时候，
1: 对啊，对，其实以前就很想去啊、嗯、可是找不到理由啊，但是、嗯、突然你有跑马拉松的时候突然就动机就很强，
0: 就觉得我要去那边玩顺便跑马拉松，
1: 对，那像布拉格的话说、嗯、蔡依林不是说那个在许愿池里面，
0: 对，
1: 就根本没有许愿池、啊、
0: 没有许愿池吗？
1: 没有没有，
0: 他是他瞎掰的，
1: 对，瞎掰的。
0: 哦，哎，那老师现在会单纯旅行吗？还是现在旅行就一定要再绑、嗯、要再绑一个路跑？
1: 如果我自己去的话，嗯，要绑一个路跑会比较，
0: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
1: 对对，
0: 比较可以放心。
1: 对啊，那玩的话可能就是要跟家人这样去、嗯。
0: 那但是如果是跟家人一起去，可能还会想要抽空找个时间在附近跑一跑吗？
1: 会，一定会啊！我出国一定会，
0: 就已经顺便
1: 跑
0: 哦，对啊，
1: 对、一定的啊，
0: 就会先去研究一下那个路线。
1: 对，
0: 哦，那有跑过什么样的地点？你觉得也蛮不错，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1: 西湖，
0: 哦，西湖，
1: 早上去跑人比较少，
0: 哦，是哦，
1: 对，杭州西湖啊，
0: 嗯，西湖很大吗？
1: 不会很大，一下就跑完了。
0: 嗯，就是那个景也不错。
1: 就是你如果不是那么早去的话，就人山人海，
0: 嗯，
1: 很可怕。我去过两次，
0: 哦，西湖去过。

0: 次哦。
1: 对，所以你如果是早上晨跑，就会可以很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嗯，
1: 那我上次去瑞士的话，也是早上出去跑，
0: 嗯，
1: 就可以跑到很多地方。那你那时候你跟团的话，不可能就车子拉出去就走啦。
0: 哦，
1: 所以你早上出来跑，哇，可以还留声啊什么的。
0: 嗯嗯嗯。那时候是自由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跟
1: 团，
0: 然后跟团就骑一个超早，
1: 对，就是早上早一点起来去跑。
0: 哦，那想说身边的人想说有必要吗？会这样吗？
1: 不会啊，他们都知道我是跑马拉松的，
0: 我就知道说哦，他早上要去，
1: 都会找他们一起出来跑啊。
0: 哦，是啊，不
1: 过他们都起不来 啊，
0: 所以最后就变成只有老师你自己去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大家混在一起，通常偶尔有一点这个自己小小的时间，
1: 其
0: 实也不错。
1: 早上有不同的风景。
0: 嗯，没错。可是说到这个跑马拉松啊，其实像老师这本书籍哦，这个名称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说叫做做自己的英雄。那这个英雄，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让人有点好奇，说这个做自己的英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当初又特别来取这个名字？
1: 玉轩问的很好啊，就是读博士班的时候有读到一本神话学、啊，那个作者就是讲说，你要进入这个英雄的旅程呢，就是必须先一开始，然后平凡的世界进入到非常的世界，
0: 嗯，
1: 然后得到了神力，
0: 嗯，
1: 然后呢完成了极困难的关卡，然后达成了胜利、
0: 嗯、
1: 然后得到胜利以后返回自己平凡世界来造福世界。
0: 嗯，
1: 那他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一定要，我们英雄可能分，好像我们都以为说什么像什么文天祥啊、史可法啊、
0: 哦、
1: 或者什么海克力斯啊，那种有超人能力的，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自己啊、
0: 嗯、
1: 自己的英雄啊、
0: 嗯、
1: 可以自己超越自己啊、嗯、主要是联想到这个、
0: 哦、
1: 就是说他有拍很多什么电影，美国的电影都受到这位作家的这个影响。
0: 嗯，所以老师觉得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有自己超越自己，
1: 对，不要跟人家比啊，
0: 嗯，
1: 就是跟自己比，让自己每一次都比自己进步。
0: 嗯，
1: 对，
0: 嗯，
1: 如果你要跟人家比的话，比不完、啊、
0: 比不完啊。
1: 对啊，比如说数学、嗯、高中数学真的很难啊，我不会就是不会啊。那你叫、嗯、你叫有比如说100公尺，你叫他11秒跑到10秒，那也是很困难的事。那10秒进到9秒，
0: 对啊，差一秒就差很多啦。
1: 啊、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有可能吗？
0: 嗯嗯，
1: 不可能的事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要跟自己去比较啊。
0: 嗯，跟自己比，然后如果有持续在进步，对于老师来说算是做自己的英雄。
1: 对，
0: 那这一本书籍从第一场马拉松到这个101场马拉松、嗯，现在还持续在增加这个数量。
1: 我现在已经119了，礼拜天就要120。
0: 哇，又马上这进度又推了20%哦。
1: 对啊，對，就是一年大概希望能够跑个30场左右吧、
0: 嗯、就算下来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跑。
1: 对，但是暑假赛事比较少。
0: 嗯，就
1: 是暑假赛事通常就是那种半小型比赛的半小型比赛的人的单位会出来办。
0: 嗯嗯，
1: 比如说那个大富体育用品社，还有跑那个新恩跑跑工作室、
0: 哦、
1: 他们就会避开这种大型赛事，
0: 比较热门的时间就避开。
1: 对，那些老马都会参加、嗯、通常都差不多100-200个吧。
0: 哦，
1: 就会参加，因为他们每个礼拜不跑很痛苦。
0: 没，人家是觉得跑马拉松很痛苦啊，这个长期跑的就觉得不跑才是痛苦，不跑才觉得全身哎痒痒的很奇怪。
1: 但是我跟你讲，
0: 嗯，
1: 像我照顾我妈妈在医院待了快1年半嘛、嗯、我就觉得说能跑真的很幸福。
0: 哦，对
1: 哦，你那个宁愿把钱花在跑步的报名费上、
0: 嗯、
1: 也不要花在医院上。
0: 哦，
1: 你那个真的一生病齁、哦、在医院、嗯、就他们真的看到你在医院只要待一阵子就知道说哦，如果能够健康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
0: 对，能跑其实真的也是一种福气耶。
1: 对对对，
0: 不要觉得说身体好像很累，其实这个你要做到也不容易。
1: 对，你累完了、嗯、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0: 嗯、
1: 所以你问我说怎么为什么很多人说你怎么那么自虐啊，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自虐啊、
0: 嗯、
1: 像这种东西可能真的要自己去体验了、啊、
0: 嗯，对。哎，那刚才说到那个妈妈生病的部分啊、
1: 嗯、
0: 其实书籍里面也有稍微提到、
1: 嗯、
0: 就是当初其实妈妈生病，老师刚才说 也是照顾了一段时间、嗯、但那时候还是有持续在跑步吗？
1: 停了九个月
0: 啊，停了九个月，
1: 对，然后慢慢化疗、嗯、比较进入好状况好了以后、嗯、就跟家人商量一下、嗯、就说我每个月至少能够跑一场、
0: 哦、
1: 所以那时候跑的时候都很辛苦。
0: 你说那个因为断了一段时间，
1: 对，断了一段时间，
0: 嗯，
1: 非常辛苦，就是每次跑之后就是跑得很辛苦，所以就是报那些七小时的啊、嗯、就是最后走要把它走完、
0: 啊、你说报那个就是比较
1: 时间比较长
0: 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那经历过妈妈生病这一段照护的过程，然后再回去跑马拉松、嗯欸、对于这个观念上面、想法上面，或是对于运动上面有什么样的改观吗？
1: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能跑
0: 就
1: 很幸福、
0: 哦、
1: 就是我要鼓励大家，
0: 嗯，
1: 让健康，但是就是说你不一定跑步就都不会生病啊。
0: 哦，对
1: 了，定期健康
0: 检查还是要
1: 健康检查，还是要健康
0: 检
1: 查、嗯、但是就是我也碰到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有跑友当场就倒掉，
0: 嗯嗯嗯，
1: 就心肌梗塞、嗯、最后没有救回来。
0: 嗯，对，
1: 是一个游教授，
0: 嗯，
1: 中国科大的，他也是、嗯，那时候他已经跟旁边的就是跑友说不太舒服、嗯、那跑友有家就不要再跑了，
0: 嗯，
1: 那他还来不及停就已经就倒下来了。
0: 嗯，所以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逞强在运动，任何运动都
1: 是
0: 一样。
1: 但
0: 是
1: 有时候我现在的体悟就是说，
0: 嗯
1: 如果能够死在马场上也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哦、
0: 已经升华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
1: 对、啊、你总比躺在医院那好死不活的好太多啦、啊哦，对对，像
0: 好像、哦、
1: 像你说有些很多登山的山难者有没有？
0: 对，
1: 他们说不一定很喜欢就是这样子，
0: 就会觉得
1: 对，
0: 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
1: 对，没有不好，
0: 就是对，哎，我懂，哎，我知道这个，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年纪大的，嗯、如果心肌梗塞躺在地上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年纪、哦、要不要救他
0: 啊、哦？是这样子吗？
1: 我的想法是，说不定他这样子。这样子
0: 好像也是一个人生的圆满。
1: 你像黄大炜对不对、
0: 嗯、
1: 他不是才61岁，
0: 对啊，
1: 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嘛、嗯、可是他如果没有前面没有受苦就在睡梦中走了，
0: 其实也
1: 未尝不是好事、欸、
0: 对，就求一个好死
1: 好死
0: 不行啦，这样人家会觉得跑马拉松很可怕我们节目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哦嗯、其实哦年纪大了也还是可以运动，
1: 对，
0: 其实没有说 我知道没有说什么一定什么过了几岁就不能再跑，
1: 对对对、嗯、我举一个特别例子，就是去年的观音山马拉松，
0: 嗯，
1: 它的路线非常的难、嗯、然后呢我已经边跑边马了嘛、
0: 嗯、
1: 然后快到终点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81岁的郭大哥，
0: 嗯，
1: 我为什么会问他，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就很拼命的在有些人快走又像跑，就已经跑到80岁了，就是那个很毅力非常的强，然后我就想说哇他在我前面我赶快追过去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大哥你几岁，然后我就帮他录影、
0: 嗯、
1: 然后我想说不能输他，我就赶快跑到前面然后赶快录影、嗯、后来那个整个意志力就来了
0: 我不能输
1: 不能输他，然后就帮他录影、嗯、你看他那时候观音山是7小时半那个完赛时间嘛、嗯，那他提早20分钟，
0: 哇，
1: 对啊，
0: 81岁耶，
1: 81岁，去年访问他的时候81，
0: 哇、
1: 嗯、你看，
0: 而且我记得观音山那个好像不是平地，
1: 不是，
0: 他不是跑平地，
1: 那个你这样斜上去你脚就要抽筋了，
0: 对，他是
1: 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就要滚下来，
0: 对对对，
1: 非常的
0: 非常的对，所以其实没有说啊，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1: 嗯、
0: 然后加上跑步觉得听起来就是很伤膝盖啊，哦，这个脚会扭到、哦
1: 嗯、
0: 很多的顾虑，但其实有时候在跑道上面在马场上面最厉害的反而是年纪最大的，
1: 对，不要设限啊，你像你说的伤膝盖啊，其实是你股四头肌、
0: 嗯、
1: 就是大腿那个部分你把它练好的话膝盖反而会分散它的压力、
0: 嗯、
1: 你像以前我打篮球、
0: 嗯、
1: 我的脚踝两个脚踝都骨裂过啊，膝盖也都受伤过啊、
0: 哦嗯、
1: 之前一压就会痛啊、
0: 嗯、
1: 可是我跑步完以后完全都好啦、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啊，我也不会习惯性扭伤啊、
0: 哦、
1: 像我现在打篮球我都会有阴影的、
0: 哦、
1: 跳下来怕踩到人家的脚
0: 啊，怕，
1: 因为我常常踩到、嗯、我每次去比赛的时候不知道是人家故意的还是怎样我们就是要抢篮板、啊
0: 哦、
1: 就会踩到，
0: 嗯，
1: 就是哦那个阴影真的是
0: 现在就打越打越顾虑这样。
1: 对啊，就不敢跳啊，也跳不起来了。
0: 嗯，所以现在就换一个赛道嘛。

0: 所以反而让我的脚跟脚踝膝盖都反而都觉得更健康。
1: 嗯，透过跑步是实际上面有感受到。
0: 对，
1: 嗯，
0: 你的股四肌练强，所以有人说练深蹲，让你的这个两个大腿就是股四，
1: 就大腿有力可以分散
0: 膝
1: 盖
0: 的力量。
1: 嗯，所以其实不是说年纪大了怕受伤就不锻炼，反而相反，年纪越大越要训练。
0: 对啊，你看那个长青比赛的那个喷射机阿嬷，
1: 嗯。
0: 他说他妹妹之前比他年轻就都已经换膝盖，他现在都还没换啊。
1: 对啊，好厉害哦！
0: 世壮运不是在台湾办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有访问他，他讲了一真没错啊，他都到现在都没有换膝盖啊。
1: 嗯，我记得世壮运好像是去年嘛，
0: 对啊，
1: 去年、
0: 啊，
1: 然后我就看到好多那个大哥大姐阿公阿嬷去跑、
0: 啊，
1: 我觉得好厉害哦，很佩服、欸。
0: 我55岁组3-3篮球冠军呢、欸嗯。
1: 哦，是哦，
0: 我被分到蒙古族的。
1: 啊，蒙古我有听起来很厉害的感觉。
0: 对啊，但是我没有下去打，因为我要跑马拉松，不敢打。
1: 那是在，
0: 但是我冠军呢、欸，我们那一队冠军呢、欸。
1: 那你就是占那个名分是吗？
0: 对对对，我是占第四个啦，他们三个刚好有一对、
1: 哦、
0: 一对啦，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
1: 就水
0: 到了一个冠军，而且他们有那个衣服
1: 哦，
0: 就是用抽的，很有趣。
1: 好诶、欸、我觉得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关于马拉松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其实最后也是希望鼓励大家不要害怕说、嗯、啊年纪大了不能运动、嗯、那同时、如果大家有开始练习跑步，有开始慢慢跑步，其实透过跑步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除了在台湾也可以去国外跑。
0: 对，
1: 那人生
2: 诶、欸、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这个专辑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有纪念价值哦。为什么说有纪念价值呢？因为呢，今天这个专辑呢是莹莹特别去整理了好多的资料，而且找到好多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专辑唱片呢、都把它找出来做一个完整的介绍跟回顾。回顾什么呢？回顾我们的金曲奖。金曲奖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不陌生啊，每一年都会办呐、不过您知道金曲奖是什么时候开始办的？以前的金曲奖有台语歌手这样的一个奖项吗？那么有哪些台语歌手或哪些台语歌得过金曲奖的殊荣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就为您制作一集台语歌曲的金曲奖专辑。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心来威》，这是江蕙的作品。不过呢，这个时间很早啊，这张专辑是在民国79年的时候，江蕙当时还在香城唱片呢、啊、所发的这张专辑就在《心来威》哦。那时候呢，这个专辑就是当年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也就是说呢，从民国79年举办第一届金曲奖以来呢，第一位哦，最佳女演唱人奖，当时就是由江蕙抱回这个大奖，而她当时的这张专辑呢，是《心来威》获得了评审委员的青睐。

民国79年当时第一届的金曲奖啊，虽然是第一届，不过您可能会觉得好像民国79年以前也有所谓的什么最佳男歌手啊、最佳女歌手之类的。没有错，其实在以前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以前的话是金钟奖会选这个最佳男女歌手。现在金钟奖啊，只有广播跟电视有奖项，对不对？不过以前的金钟奖啊，是会选歌星的。一直到79年呢，专门为了这个唱片市场啊，新闻局就举办了第一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而从那个时候啊，唱片界才开始有自己的盛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哦，在79年第一届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分最佳男演唱人、最佳女演唱人，还有最佳专辑，并没有为国语跟台语歌曲来分。

分类，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江蕙所唱的这个辛莱威，当时获得第一届的女演唱人奖，其实是很难得，因为她当时是跟国语歌手一起做比较。那么再来，现在听到的呢是第二届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呢，得主就是洪荣宏。当时他这张专辑是《轰轰呜呜嫁贼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这首歌音其实很喜欢，每次听每次都觉得会跟着哼唱哦。红红呜呼嫁子妮，民国79年当时第二届金曲奖哦最佳男演唱人奖洪荣宏的专辑。其实这张专辑79年呢，当时还没有 CD 唱片，还只是这个黑胶唱片，所以这首歌其实莹莹在找的时候找了很久哦。那当然我们公司有黑胶唱片，不过要翻拍的话，不是翻拍，对不起，转录的话哦，怕效果不好，所以呢我又去找了好久好久，终于找到有 CD 版本的这个轰轰呜呜嫁子妮哦，非常棒。再来呢介绍第三届金曲奖了，这一届金曲奖有非常跨世纪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开始有分最佳男演唱人、女演唱人的国语跟台语分开来比赛了，而且还有最佳方言歌曲作词跟作曲的项目，也就是说从此国语跟台语一起参与盛会。而当年呢最佳年度歌曲奖非常非常难得，是由台语歌拔得头筹，当时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就是滚石唱片所出的林强的向前走。

用增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拍子，您会不会不知不觉的又跟着这个摇头晃脑起来呢？这首林强的用增加，第三届金曲奖啊，当时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很多这五六年级的同学对这首歌不但是有记忆，而且呢，应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哦。因为当时呢，真的这首歌对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疯狂的爱上了林强这个偶像歌手。那个时候的偶像歌手哦，还没有过说是的台语歌手的，都是当时都是外国歌星啦，或者是这国语歌手啊。林强算是第一个哦，这个走进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偶像歌手，这是当年实至名归，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滚石唱片所出的《用真言》。好，那么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同一届哦，这一届民国80年呢，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的人，当时并不是分国语歌曲或台语歌曲哦，还是分这个国语歌手跟方言歌手。那当年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这个人非常的棒，因为她这张专辑非常的精彩，不但让她获得了最佳方言女歌手，而且也让她呢，同样这张专辑获得当届最佳编曲、最佳专辑这三项大奖哦，在金曲奖当中非常的不容易。谁呢？徐景淳，他当年呢，在民国80年所唱的《金》。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很像那种美声唱法，用声乐的那种美丽的唱腔哦，去唱这首台语歌曲。的确，当时这张《金熊被播》是由李泰祥帮他做的，制作专辑也编曲，而我们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乐团当时请到了北京音乐厅的爱乐交响乐团，所以你会听到是有点类似艺术歌曲那样的磅礴在里面，但是又听到台语的真性情在当中。这是当年呢获得最佳方言女歌手、最佳编曲、最佳专辑哦，徐景淳由滚石所出版。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调频台 FM104.1， 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要来听的专辑，台语的金曲奖专辑，从第一届的台语金曲奖，应该说从第一届的金曲奖一直到现在哦，当中有得过奖的，不管是作词的、作曲的，或者是男歌手、女歌手，我们把这些很棒的获得这个评审所青睐的歌呢，全部从头到尾帮您找出来，好好的从头复习一下、温习一下。好，那么呢，我们介绍到了第三届的金曲奖哦，民国80年，现在听到的就是当年获得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是李茂山阿三哥啊，好久没有听到他唱歌，对不对？当年呢，他在这个新格文化所出版的这张专辑哦，叫做《乡愁》哦，我们来听这首他的专辑主打歌《碎心恋》，碎心恋。

这是林茂山所唱的歌曲，获得第三届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林茂山其实那个时候到台湾刚刚发展没有太久，不过他在新马其实已经出道了7年了，而且呢也这个主持过节目，甚至这个演过电影。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的是第四届的金曲奖了。先来听的这个是，哇，很特别，他得到的是最佳方言歌曲的作词人奖。这首歌啊，词这么棒哎，得到了最佳作词人奖。看阮的手，可登所发行的。这首歌当年是由于台烟所演唱的，而作词作曲的是徐景凯。很多年后其实他不断的被翻唱，但是呢大家都会记得当年那个声音，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看阮的手》，那种好感动好感动的感觉哦。

牵阮的手，揽着小雨；牵阮的手，对你的脚步；牵你的手，行咱的路；牵你的手，唔惊艰苦。虽然路途有风有雨，我嘛甘愿受尽苦楚。希望甲你白头偕老，牵阮的手，行。

兰内勒，牵着一个人的手，不论风雨，不论艰苦，一路就这样走下去，白头偕老，宁愿受尽苦痛，很感动，对不对？这是当年呢得到最佳作词的方言歌曲哦，是由徐景凯所写的《看滚内秋》。

在当年第四届的金曲奖呢，81年呢，那年得到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是杨宗宪，夏郎嘎瓜比。

夏郎高阿碧、杨宗宪哦，当年获得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莹刚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照片哦，杨宗宪看起来怎么好幼气你知道吗，就看起来好小，结果再仔细的查他的资料，果然呢，当年他得到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的时候他多少岁你知道吗，一东西呀、啊，加李扎沙会耶，他在23岁那一年呢，就得到了这个金曲奖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不过因为他蛮早就出道了，他在这个19岁的时候就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卖萌温的名》。你看，其实从第一张专辑的歌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很多人在 KTV 还会唱起来的歌哈。那么在这个到了第四张专辑哦，他的《夏郎高阿碧》第四张专辑呢，就获得了最佳方言歌曲的男演唱人奖。好，那那年呢，获得女演唱人奖的呢，年纪就没那么轻了。那年女演唱人得主是陈小云，《爱情恰恰》。

这首《爱情恰恰》，这个恰恰的旋律跟这个舞步哦，会不会觉得陈小云唱起来就非常的有感觉哦，很有那种韵味，对不对？好，这是吉马唱片呢，在民国81年的时候帮陈小云出的专辑，获得了当年呢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当年还有一个奖蛮有趣的，叫做最佳新人奖。最佳新人奖是谁呀？您先卖个关子好了，我们先来听他的歌，或许您还猜得出来哦，他是谁？他当然后来蛮有名的，不是新人啦。不过那一年呢，他出道的时候年纪不小了，但是呢，他获得最佳新人奖。

这首《阮不是故意》当时呢还被选为台视的《妈做贵台湾》的片尾曲。我们刚刚说这位是得到最佳新人奖，对不对？您有没有印象？或者是那个时候年纪还太小，还没有开始听台语歌，或者说那个时候啊，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是新人奖，当然是第一张专辑咯。当时呢，他叫做蔡小虎，叫做猪肉王子，哎。有印象了吧？哈，其实这个蔡小虎呢，在被唱片公司发掘之前，他真的是在卖猪肉的。所以呢，后来呢，大家就取个外号叫做猪肉王子被迪吧。哎，但是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很棒哦，虽然外形呢看起来很忠厚老实，没有特别的飘撇的哈、哦。不过呢，他的歌声获得了大家的赞赏。这是他第一张专辑，那当中《阮不是故意》是由林垂立作词作曲，还得到了最佳新人奖。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回顾呢金曲奖当中曾经获奖的台语歌曲，或许呢是这个演唱人得奖，也许是作词作曲人得奖，也有这个最佳年度歌曲哦。只要是有台语歌曲得奖的，我们都来帮您找出来哦，重新回味啊。现在听到这个呢，是在第五届的时候呢，民国82年，当时第五届金曲奖得到最佳作曲人呢，他做的曲呢就是这一首，就是这个《酒熬的心声》，是由骆居才所做的曲。而这一张专辑哦，江蕙的《酒熬的心声》在同年呢也得到了最佳演唱专辑奖哦。点将当时发这张专辑还真的不错哦，连连得两个大奖哦。那当年还有一个最佳方言歌曲的作词人，那一首歌啊是吴念真所做的词哦，叫《嘿咪卡》哦。不过呢，这个大家可能会想说，哎，那《酒熬的心声》既然得了最佳作曲，而且得了最佳演唱专辑，那最佳女演唱人是不是也是江蕙呢？等一下告诉你。

就奥维辛西啊，这张专辑当年呢虽然得到了最佳演唱专辑，而且呢最佳作曲，不过呢江蕙呢除了在第一届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歌手的这个头衔之后呢，当年她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唱人奖。哎，那到底是谁得到那一年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呢？很熟的名字哦，就是陈小云。陈小云我们刚才介绍他第四届得过了奖之后，第五届连庄，诶，他第五届呢连庄了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他第五届连庄的那张专辑是扣软帮啊，让他又当上了这个最佳女演唱人奖啊。好，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呢是第五届的金曲奖当年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这个呢也是第二次得奖的人洪荣宏。洪荣宏在当年呢出了他出道十周年的这个纪念专辑，是新歌哦。那么当年呢这张专辑啊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呢就叫做幕后英雄。

幕后英雄，幕后英雄，这张专辑红蓉红出道十年的纪念专辑，当年18岁的时候他出的《一支小雨伞》让大家认识了他，那十年后呢他出了这张幕后英雄。我们听到的就要听到第六届咯，第六届的金曲奖，先来听的是得到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的是张秀清，想出的心情歌林唱片所发行的。其实你在看哦，前几年的金曲奖歌林唱片那个时候发行的台语唱片还真的是蛮多蛮好的，蛮常得奖的呢。

想出的心情，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那男演唱人是谁呢？为什么莹莹要这样笑？因为呢，我现在看民国83年呢，这个得奖的最佳方言歌曲当中，男演唱人他的专辑呀、里头的文案介绍哦，现在的看起来真的很好玩呢。我先不要讲他是谁哦，比如说他形容说这个人哦，这个歌手是一位才华洋溢、创作型的歌手，从填词谱曲、音乐制作、主持节目到现场演唱，样样精通，而且呢是一个浪漫的艺人，会在一个人半夜狂奔到淡水码头，对着大海尽情地抒发他的感情。是谁呀、你听听看他的歌声。

0: 啦，就是他啦，他现在已经是天王级的人了。吼吼，当年他还自己作词作曲，金心哇咋金，啊，真的是创作型的哟。因为他自己做的台语歌曲呢，出的台语专辑就得到了当年最佳的方言男演唱人奖。吴宗宪先生，吴宗宪大师。好，这个吴宗宪呢，那一年呢出了这张专辑呢，你说红不红嘛，其实也蛮红的啦，他到处都在唱这首歌。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他那年得到的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哦，方言最佳男演唱人，大家还真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意外啦。不过呢，诶，这他常常提起说，嘿，不要小看他，他还是金曲奖的这个得奖歌手呢。我们来听这首金心哇，金心哇绝情。
1: 不知咱情，每一步拢予

来呢，第七届的金曲奖呢，当年呢获得最佳年度歌曲的是《蝴蝶梦飞》，由吉玛唱片所出版的。那当年呢，最佳的男演唱人，还有这个最佳的专辑制作人都是洪荣宏哦。他那年也算是得到很好的成绩。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这张专辑呢，让洪荣宏得到了最佳男演唱人奖，然后得到了这个专辑的制作人奖。现在我们听到的最后，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选的这首歌是那一年最佳方言的最佳作曲，很好听的曲子才会得到最佳作曲嘛哈。什么歌啊？欢聚歌，我们来听宝岛康乐队所唱的。

这首欢聚歌是由陈升所作的，那由他所组成的这个宝岛康乐队所演唱的，当年呢获得最佳的作曲啊，由滚石唱片所出版的。好，那么呢在今天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想再帮大家继续介绍下去哦，还有很多金曲奖当中好听的台语歌曲，不过没有关系哦，下个星期哦，莹莹要把速度加快一点哦，再帮您呢赶紧介绍后半段，有这么多届金曲奖好多好歌哦，所以呢下星期呢我们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金曲奖台语专辑。我是莹莹，下个星期空中再会。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